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方宇话三农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特约播出。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刚刚从慈溪回来的我黑了两度啊，照着镜子都觉得呀，原来煤农真的是不经太阳晒，实际上他们天天在被太阳晒，我还坐在煤树底下，杨梅树底下做了两个小时的直播，整个人回来以后谁见我都说，哎，你怎么黑成这样。但实际上这也是我离咱们的农民很近很近的一次，就是在他们旁边看他们上树去摘每一颗杨梅，我解决了几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每一颗杨梅都是要手工一颗一颗的采，没有捷径。第二呢，70岁的大爷大妈，我们也可以叫他大叔大妈，他们也是爬在树上去采杨梅，我当时就觉得很危险。然后我就问他们的女儿，我说他们这样可以吗？他说他们知道，因为这些梅树他们都非常熟悉，然后每一根枝干到底能承受多少力量，他们在修剪的过程当中都摸得脾气特别的熟，所以从来没有发生过危险事故。而那个孙大叔和孙大妈两个人，我一开始以为他们50-60岁，后来无意间问了一句才知道年过七旬。他们在梅树上上下翻飞，像蝴蝶一样轻盈，我真的是也惊到了。另外我就感觉到城里的人呢经常在锻炼身体，而他们像这种做体力劳动的人又有丰收的果实，身体还倍儿棒。那么我第三个感受呢，以前总听人说，哎呀，他们可能会把掉到梅树下的那些杨梅捡起来然后卖给什么城里人。这次我去了以后我就发现从老到少他们根本就没有捡杨梅的意愿。我问为什么，他们说树上都很多，为什么还要捡到地上，捡地上起来的。那后来我还发现一个，就是当树上有一颗掉到地上的时候，我捡起来我想看一下它到底有没有损伤，发现是有损伤的。因为那个撞击力嘣的掉到地上以后，它会产生就是那个爆珠的感觉，所以在这个时候你把它捡起来再放到筐里，它反而会污染了别的杨梅，让别的杨梅早早的也会带来一些发酵的效果。所以咱们浙江的杨梅啊，真的是抱着大树就可以吃，然后很多人都在山底下等着这个杨梅要拿出去送给别人。所以浙产的杨梅亲眼见证，你可以放心的采，放心的吃。好了，9点，方宇朋友圈，我们再会。
3: 8点到9点，我们换种方式唤醒你。信息爆炸的早高峰，你需要的不是噪音，是精准的资讯，是犀利的观点，帮你把纷繁世界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别让大脑还在待机，跟上我们的节奏，注入一剂清醒剂。早八点，听见新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
4: 同志们早上好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我是方南。地下管网呢是城市的生命线，我国城市地下管网的总长大概呢是390万公里，综合管阔呢大概是7700公里，大量的管线啊已经是超设计寿命了，老化的、坏损的、排水防涝不足的，这些呢都是亟待解决。15五期间呢，全国将会建设改造地下的管网，大概呢是77万公里，燃气20万公里，排水呢是17.5万，供水17.5万，污水10万，供热12万，总投资呢大概是5万亿。改造呢，旨在提升供气供水安全，增强防涝能力，减少马路拉链，通过呢同步推进综合管廊建设，实现呢管线集约化竖设。专家也提醒啊，说管网改造呢需要和城市更新、海绵城市建设统筹规划，避免呢重复开挖，并且呢强化全生命周期的运维监管。5万亿投到了地下，看不见，但是呢最关乎民生，内涝少了，水管不锈穿，燃气更安全，这才是城市韧性的根基。希望资金能够真正用在管网本体，而非面子工程，让生命线真正经得起时间和暴雨的考验。 说到暴雨，最近一段时间呢，各地都出现了极端的天气。譬如说6月8号，桂林的临桂区就遭受到了罕见的短时极点强降雨，也是破了本地的历史记录。碧源印象桂林小区内涝严重，有上百辆车呢泡水受损。业主质疑物业呢没有能够提前通知移车，排水泵呢也没有正常启动，地下车库防汛挡板没有及时封闭，应急处置缺位应该呢担责。物业方说呢，雨量已经超出了设计标准，是不可抗力，但是承认已经按巡秩序呢进行巡查了。律师也指出啊，说如果物业呢没能够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去履行预警通知，防汛设施维护以及挡板没有及时的做到位，那就存在着明显的过错，可以按照过错比例去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如果确属于超强降雨，已经超出了本地防涝的设计标准，物业呢也已经尽责了，这就属于不可抗力。极端天气是天灾，但是物业呢是否尽到了提示和防汛义务，那是人为可控的。地下车库淹水悲剧一再上演，希望呢能够查清楚、查透，履职到位，那就要澄清；失职，那就要追责。千万别让业主啊独自去承担这天灾加人祸的双重损失。说完了下雨，咱们再来说说新华字典。各位是否还记得曾经的新华字典啊有多处被大家提出啊有一些问题，譬如说呢孩子成累赘，哎，这样的事情就被大家所热议。2026年3月新出版的第13版新华字典将此前引发争议的孩子小成了累赘这样的例句呢改成了行李带多了成了累赘。这个表述在第11和12版当中做雷字累赘意象举例，曾经呢被家长投诉可能呢伤害孩子的心灵。多家媒体呢也是评论啊，说此书呢应该兼顾社会价值导向。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在修订说明当中表示，这一次呢对全书的例证都做了审慎的系统性修订，适当的删减过时的例句。商务印书馆方面呢也说，工具书例句呢不等同于价值导向，但是吸纳公众意见作为调整。新版的新华字典继续保持注音释义的准确性，同时呢注重对青少年正向价值观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咱们都说呀，字典它不只是一本查字儿的工具，更是呢孩子认识世界的窗口。你把孩子是累赘，哎，改成了行李是累赘，改的是5个字，但体现的却是对家庭伦理和儿童尊严的尊重。所以说啊，词书也应该有温度，也应该与时俱进。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了《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系统梳理了去年工作成效。2025年。累计通报了1100余次违法违规的 APP， 查处了8万余人的人脸识别场所，14万线下消费场景处置问题8300个，侦办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7800起。新实施的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还有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都完善了制度的闭环，并且呢还发布了9项国标。新增了个人信息公益诉讼纠纷案由，报告显示呢，投诉举报量呈下降趋势，超过90%的民众认可信息保护的重要性。首份综报报告呢，释放了明确的信号，个人信息保护它不是口号，已经，完成了制度的制定，包括呢执法和司法链条。APP 如果说乱要权限、扫码点餐、强制采集，这些日常痛点呢正在被精准的治理，期待呢执法能够持续高压，让我的信息我做主真正落到实处。岳阳28岁的小王2023年去世，留下了49万的房贷，父母以及没有其他继承人，他们都放弃了继承， 那银行呢就先起诉了父母，被法院裁定驳回，因为父母已经放弃了继承，这就不负责偿还债务了。后来呢又申请指定民政局为遗产管理人，华容县法院呢予以支持。依照民法典第1145和1146条，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遗产，由被继承人生前所住的民政部门去担当遗产管理人，负责呢清理遗产，以遗产的实际价值去清还债务。这里呢就包含着还房贷，超出部分呢债权人不得向民政局或者说是放弃继承人去追索。近年呢独居者啊意外身故没有继承人的案子逐年在增加，那民政局在担任资产管理人方面呢也是填补了制度上的漏洞。根据律师的解释呢，即使说呀这房贷啊剩下的这个房产卖了之后不够，那也不需要承担，银行就只能自认倒霉了。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人继承遗产。所以说啊，这民政局当遗产管理人也是民法典温情又务实的设计，既不强迫放弃继承人的亲情背债，哎，也保障了债权人从遗产当中的受偿。所以说啊，现在随着独居、不婚和丁克的增多，这类案子呢将来会几何式的增长。如果说有这么多的案例，哎，那接下来在处理类似案件的时候就有章可循。

0: 8:15。
1: 世界杯火热开赛，绿茵好戏连连看。
2: 选移动宽带，千兆网络，信号满满，服务贴心。用宽带电视，高清大屏，直击赛场，氛围拉满。
1: 九大 AI 能力，智能解说，球星点亮，科技观赛，让世界杯更好看。
2: 豪华解说团队，韩乔生、詹俊、张璐，大咖领衔，让世界杯更好懂。
1: 看世界杯就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和家人一起沉浸式解锁足球盛宴。
3: 抢占早高峰，洞察新风向。早安资本，
4: 浙江之声的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早安资本，我是 AI 主持人春生。刚刚度过消息面密集的周末，多条央行重磅操作，资本市场新规，地缘局势拐点，海外巨头上市大戏集中落地，叠加外围股市、大宗商品同步波动，将直接影响本周 A 股开盘节奏。今天我们就逐条梳理本周末关键财经资讯，理清市场主线与开盘看点。首先聚焦国内宏观流动性与金融数据，央行周末披露5月金融统计数据，释放整体信贷运行全貌。数据显示，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达到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前五个月社融增量累计17.48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少增1.16万亿元。人民币贷款前五个月累计新增9.11万亿元。货币供应量方面，五月末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速维持8.6%，整体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格局，信贷结构稳步调整，为实体经济持续托底。与此同时，央行明确将于6月15日。

0: 日，也就是今天，开展6000亿元六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本次操作为当月到期量等量续作，平稳对冲到期资金，呵护短期市场资金面平稳，打消市场阶段性收紧担忧。资本市场制度层面迎来重磅新规落地，基金业协会出台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主题投资风格管理指引，针对性整治公募基金长期存在的风格漂移、持仓扎堆、赛道趋同等市场乱象。新规将于今年12月1日正式实施，设置最长17个月整改过渡期，引导主题基金严守投资定位，优化机构持仓结构，长期有利于市场理性定价，减少题材投机炒作，改善 A 股整体投资生态。IPO 方面传来重磅进展，国内存储芯片龙头长兴科技 IPO 获证监会批复同意，审核状态变更为注册生效，国产半导体再添核心上市平台，利好存储芯片、半导体国产替代产业链情绪提振。指数层面同样迎来调整窗口，深交所确定今日对深证成指、创业板指、深证100、创业板50等核心指数实施样本股定期调整，权重更替会带来被动资金调仓，早盘相关个股存在明显交易波动。外交经贸领域，美方接连出台对华打压动作，中方连续做出强硬回应，针对美国国防部再度将多家中国企业列入所谓涉军清单，商务部明确表态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批评美方滥用国家安全名义无端打压中国企业，破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后续美国财政部又以所谓协助伊朗采购军品为由，制裁多家中方实体与个人。外交部发言人林健随即回应，坚决抵制无国际法依据的单边非法制裁，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举措，维护我国企业与公民合法正当权益。地缘摩擦反复扰动外贸与科技板块风险偏好，视线转向全球市场与地缘变局，中东局势迎来阶段性转折信号。特朗普公开表态，美国与伊朗定于14日签署双边协议，协议落地后，霍尔木兹海峡即刻恢复开放，同时伊朗承诺放弃核武器研发计划，美方后续将处置相关浓缩铀库存。但局势再生波折，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之后，伊朗方面表态美方言行矛盾，一边斡旋谈判，一边纵容袭击，美伊对话推进难度陡增，地缘不确定性反复拉扯大宗商品定价。受局势缓和预期影响，国际油价大幅下行，跌幅接近4%，避险资金分歧加剧，纽约期金逆势大涨超3%，走出分化行情。外围股市整体情绪偏暖，美股三大指数周末收盘全线收涨，道琼斯指数上涨0.7%，标普500指数涨幅0.5%，纳斯达克指数收涨0.31%，全周三大指数同步录得小幅上涨，市场风险偏好有所修复。本周全球资本市场最大热点莫过于 SpaceX 登陆纳斯达克，股票代码 SPCX， 上市发行价$135，首日开盘大涨，盘中最大涨幅超30%，收盘涨幅19.22%，总市值突破2.1万亿美元，单日成交额高达832亿美元。伴随着公司市值飙升，马斯克个人财富突破1.1万亿美元，成为全球首位万亿美元富豪。航天、商业航天赛道再度获得全球资本高度聚焦。综合来看，本周开盘国内流动性平稳托底，半导体 IPO 与指数调仓带来结构性机会，公募新规长期优化市场生态，外部美伊局势反复拉锯，美股情绪偏暖形成外围支撑，但中美摩擦依旧存在不确定性，操作上建议早盘理性应对波动，重点跟踪半导体国产替代、流动性受益板块，规避高位题材盲目追涨，把握震荡行情下的结构性布局机会。感谢收听早高峰大搜索，继续我们下次再会。
1: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早高峰。

0: 兰蔻小白管防晒，哎，只需要269，很便宜啊，是兰蔻的，50毫升啊，这种小白管的防晒呢，在夏天那是特别的实用。怎么能看呢？各位，只需要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回复“防晒”两个字就行了。回复防晒啊，别打错了，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呢它会跳出一个链接，今天呢就是269块，哎，可以直接秒杀兰蔻小白管防晒，是兰蔻的啊，269，赶紧回复防晒抢购吧。
1: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0: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刚刚说完了今天的财经，哎，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来说一说啊，现在这老破小，好多人都特别喜欢，这是为什么呢？2026年啊，楼市回暖的主力呢，为总价300万以内的核心城区的老破小。老破小顾名思义啊，就是在一个很破旧的小区，房屋的面积呢极其小，大概也就50-60平，另外呢就是户型特别差，老破小嘛，有一定的年代感。主要原因呢就是租售比普遍啊突破了2%，重点城市的均价呢是达到了2.67%，你像成都、武汉、重庆超过了3%，跑赢了5年的定期存款。这回明白了吧？就是好多人呢去买这个城市中心的老破小，然后把它给租出去。这样的话呢，租金的价格，哎，已经跑赢了这个5年定期存款和10年国债的这个利率了。换句话说呢，就是给自己赚点零花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呢，有人在成都买了一个330万的，8套老破小，每个月的租金呢大概是21000，覆盖了月供啊。天津投资者呢全款买了7套，综合租售比大概是5%。所以说你看啊，低利率时代呢，这稳定的现金流就成了稀缺的资源。老破小呢，因为它地段成熟，哎，租需旺盛，所以说呢备受青睐。但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房龄啊，哎，老，还有呢就是这个贷款年限短，然后再加装电梯以及不确定性啊，这些风险其实你都是要承担的。所以说呢，不是适合所有的投资者。你说我干脆也不买银行理财产品了，也不存款了，因为利率太低了嘛，我就整一个小破小，这个老破小我把它租出去。那有些人是赚钱了，有些人呢可能还赚不出来。所以说呢，一定要结合具体地段，哎，还有呢就是租售比去考量。老破小逆袭靠的是真金白银的租金回报，不是炒作概念。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这流动性啊，还有什么房龄啊、拆迁呐、啊，这些其实都是隐性的成本啊，投资前一定要算清楚。说完这个，咱们再来说一个冤大头的事儿。河南的柴先生应聘司机岗位，然后呢要求啊以他个人名义呢贷款44万购买一辆奥迪 A8 供公司使用。老板微信承诺说代还车贷，但是呢没有书面协议。入职2个月之后，这柴先生啊就被开除了，公司呢也不还贷款了，说这个车子呀属于他个人名下，跟公司没关系。柴先生呢就报警啊，警方定性呢这是经济纠纷，建议呢诉讼。律师也指出啊，说企业呢如果说想转嫁融资成本，让员工去背贷款，这就成了变相的强迫，可能呢会构成骗贷，或者说呢是合同诈骗。那员工呢也是唯一的债务人，银行呢可追偿征信啊。提醒求职者啊，任何要求以个人名义贷款、办卡、刷流水给公司的，这些你都不要去参与啊。这些万一出了问题，你都是承担者。所以说你看，先买车再上班，这就等于红色警报。凡是让你背贷款供公司用的，没有盖章协议的，99%都是坑。知道现在找工作不容易啊，但列位，你们在容易

益和被坑之间，我相信你们会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对吧？哎，你不能说我为了一份工作把自己坑了，那以后你用什么去还那个贷款呢？

0: 北京时间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
4: 样板力量，行舟踏浪，我是千年周集团陆通话，祝大家端午安康，共享绿色健康奖。
5: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Z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十四”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吉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
1: 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心愿，在青青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浙江元青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每天8点到9点。 剔除无用噪音，梳理全球动态。过去24小时，什么最值得关注？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不只告诉你发生了什么，更与你探讨为什么。节奏快一点，信息深一度。早高峰大搜索，助您资讯领先一步，状态活力满格。
2: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我是方南。接下来呢，要把今天早上的福利带给大家。首先呢，就是咱们618的狂欢宜家到底，早高峰给大伙送的福利您领了吗？我每天都要强调一遍，毕竟呢，每天可能都会有不同的人在听节目啊。你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早高峰，就可以呢领到我们的这个代金券了。 这个代金券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可以膨胀。1块钱抵16啊，5元呢可以抵50，然后呢最高可以抵618，大家呢就是先领这个膨胀金再下单，省得更多更划算啊。第二个福利就是什么呢？咱们每天都有秒杀啊，尤其是这个早餐啊和夜宵啊，现在呢都添了这个好东西了。 像野人日记的这个鳕鱼的馄饨，现在就秒杀呢啊，39.9可以到手5袋。各位，这就是在我们的甄选商城里头。好，说完了这些呢，咱们今天要把主角推出来了，就是咱们的兰蔻小白管防晒。夏天呢，抹点防晒霜啊，我觉得不仅仅说是对于女孩子来说，女性来说很重要，男性同样如此。 对不对？你像刚才方宇就说了，去那个慈溪给自己呢这个黑了一个度，他就因为没抹我这个兰蔻小白管，<笑>如果抹了的话呢，就会这个有防晒的效果，对不对？那今天呢，咱们是618大促啊，限时秒杀，同样呢是50毫升的正装，平时呢在官旗店大概是764，今天269，囤两支呢是399啊，超低的折扣。 错过呢，可能就没了。大家呢，赶紧入手啊！618的年终活动呢也上线了，添加福利官的微信，你可以抢这个膨胀礼券，然后还可以得这个最低5块钱的回馈金啊。另外呢，你像这个什么海蓝之谜的洁面啊、精粹水啊，以及面霜啊，都可以免费带回家。哎，活动挺多的，所以说今天各位就回复防晒吧，我希望你们都能够把这个兰蔻小白管。 带回家啊，269啊，兰蔻小白管。其实兰蔻呢，我也不需要过多的介绍了啊，因为很多女生呢都把它放到了自己的包包当中，对不对？最主要的是，大牌，然后呢又限时折扣，别错过，赶紧回复“防晒”两个字抢购啊，防晒两个字。
3: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说一件暖心的事儿啊。6月13号在四川的宜宾，有一店的老板因为，爸爸临时做的这个饭菜呢咸淡不均啊，当众呢就抱怨说不好吃，打算呢去这个饭店啊再点点别的。结果6岁的女儿见状啊就大哭就质问，人家这么老了你还这样说。 连饭都煮给你吃了，只要能填饱肚子就好了呀！哎，这是一个6岁孩子说的话。哎呦，这小老板听完之后啊，这很惭愧啊！而且呢，这孩子啊一边说一边抹着眼泪，这父亲就被女儿的话。

话给戳中了，捂脸认错。啊，原来呀，平时呢家族啊都有这个送饭的习惯，当天呢是奶奶有事儿，爷爷下的厨，也就是说的是这老板的爸爸啊。结果这一幕呢就被店内的监控给拍下来了，呵呵，引起了共鸣。孩子教会大人说，敬老呢不是节日口号，是看见长辈啊付出的真心与包容。这儿子当时也就想啊，说我爸做饭不好吃，我再另点一点，没想到呢被自己的女儿给教育了。六岁娃给爸爸上了一课啊，敬老不是矫情，是看见他老了还愿意给你做饭，对吧？当然了，父亲的眼泪呢是愧疚，当然也是觉醒。其实最好的家教呢，从来不是在饭桌上数落长辈，而是在日常一言一行里教孩子尊老。空军第986医院呢，最近接诊了一位40岁的女患者。这位女患者啊，她的这个腹腔呢有一颗巨大的肿瘤，这肿瘤大到什么程度呢？朋友们，就是已经占到了她体重的一半，有52公斤。我的天哪！那52公斤的一个大肿瘤，已经呢让她的心肺啊、肠胃啊受到了挤压挪位。啊，并且呢是重度贫血。手术团队呢先是在上腹小切口啊刺穿，然后呢吸了近2万毫升的囊液，然后等到萎缩之后呢又把它给切掉了，最后呢放到秤上这么一称，好家伙，58公斤。这类巨大的这个肿瘤啊，一般都是卵巢粘液性的这种腺瘤啊。早期诊断呢可以通过像影像筛查，晚期呢才会出现这个腹胀啊、腹痛啊，所以说呢就容易误诊。那这位40岁的女性也没想到啊，说自己的体重在不断的增加，我怎么长这么胖啊，闹了半天是有一个58公斤的肿瘤在身体当中。那专家也提醒啊，说广大女性呢一定要定期的去检查妇科，尤其是腹部的 B 超啊，有不明显的这种原因的啊，膨胀啊，或者说是隆起啊，赶紧到医院去排查，千万别拖。你像他这个体内长了一个58公斤的肿瘤，这得拖多久才能长这么大呀？是不是？幸运的是啊，遇上了敢接会做的团队啊。那也提示大家吧，定期做妇科的超声可能会救你一命，早发现结局呢完全不同。5月16号，南京江宁某商铺呢发生了特大黄金盗窃案，11人的团伙一共是偷走了27公斤的黄金。好家伙，现在这金价尽管已经跌了啊，但按当时的那个价格呢达到了2700万啊，因为你27公斤嘛，27公斤，咱们买黄金都是按克算的，哪有说过来一斤黄金的，没有，是不是？就是丢的这些黄金达到了2700万。6月12号呢，南京警方啊通报全案告破，嫌疑人呢通过跨境协作在泰国落网了，全部黄金27公斤全都追回啊，一根都没花。那这个案子呢也是国内迄今为止啊案值最大的黄金盗窃案。作案团伙呢非常熟悉金店的安防漏洞，分工非常明确。11个人嘛，啊，携手非常容易的就把这个黄金给偷走了，分工也相当的明确，就跟拍电影似的啊，有人望风，有人破锁，有人转移，哎，有人呢把这黄金带出去。警方也提醒啊，说这个金银珠宝商户呢一定要严格落实双人双锁、红外报警以及24小时的监控，对吧？尤其是大额的黄金库存，建议呢一定要投保，并且呢和警方联网。因为这个窃案发生的时候，你要是通过联网的话就可以第一时间报警，否则的话你这损失不就大了吗？啊，2700万是吧，商户估计当时就已经蒙圈了，可是这怎么办呢？啊，我这黄金怎么全没了？哎，好在我们警方来了雷霆行动。

0: 早高峰是赶路的节奏，不是发呆的时刻。浙江之声早高峰全面提速，24小时全球动态，听得见的深度，跟得上的速度。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8点到9点，更敏锐，更轻快，更好听。
1: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那此时此刻呢，全网热搜第一的就是美伊将签署和平协议。6月14号到15号，多方证实呢，美伊将会在本周五在瑞士签署和平协议的相关文件。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布紧急声明，特朗普表示呢，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呢将重新开放。另外呢，英法德意4国外长呢也联合发布声明，指出美伊达成协议之后呢，各方准备解除对伊朗相关的制裁，以换取伊朗的核计划让步。分析人士指出，如果说协议落实，将会显著降低中东战争风险，并且呢影响全球的能源市场。从剑拔弩张到坐上谈判桌，最后各方理性回归，但是中东和平呢从来都是脆弱的，备忘录条款执行，制裁实际解除，各方国内政治变数其实都将是变数。那真正的考验呢，在于签字之后停火是否能够维持长久，核问题能否找到交集，世界拭目以待。近日呢，有夜爬泰山的游客啊，抵达了玉皇顶，等待这个日出的时候，嘿，意外的发现啊，山顶的大屏幕呢正在直播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对阵南非。泰国景区回应啊，说为了丰富广大游客的夜爬体验，南天门广场 LED 大屏在世界杯赛事期间呢，每天凌晨的0点到6点开启转播。游客呢可以在观景台一边等日出一边看球赛。泰山的主峰呢海拔是1545米，夜间呢气温较低，不少球迷呢都是裹着租来的军大衣，在晨曦将至之前先为自己喜爱的球队呢呐喊几声。这种山顶看球加云海日出的独特组合引发了广大网友的调侃，这是最硬核的观赛位。山顶大棚直播世界杯啊，是景区少有的灵光一闪。看球等日出，嘿，两不误，既服务了年轻游客，又增添了文化氛围。这类低成本高情绪价值的细节服务才是文旅差异化竞争的加分项。希望更多的景区啊肯花心思，让这个旅途能够多一点意外之喜。要不然的话，咱们也在吴山支一个屏幕。尽管说啊，我们的山不高，但是呢坐在山顶看这个世界杯的感觉，我相信啊和你坐在其他地方去看，那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有一种一览众山小的快感。到底谁能够站在世界之巅，咱们世界杯上见。

0: 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1: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0: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1: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3: 万兆美好家，一人付费全家享，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5G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
2: 8K 视听更流畅，云游戏更尽兴，全屋智能一呼百应，开启全场景万兆美好生活。
3: 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美好生活快人一步。
2: 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4: 每天8点到9点，剔除无用噪音，梳理全球动态。过去24小时，什么最值得关注？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不只告诉你发生了什么，更与你探讨为什么。节奏快一点，信息深一度。早高峰大搜索，祝您资讯领先一步，状态活力满格。
5: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咱们接着往下说。近日呢，网上大量传播济南青岛某商超啊熟食饮料疑遭偷吃的信息，相关内容呢还配上了空瓶青柠汁塞回货架，还有呢烤鸡只剩下了骨架，以及糕点被挖洞的图片，引发了网民对于食品安全的担忧，严重扰乱了公共秩序。经查呢，网民马某为了博取流量，拼接并且炮制了上述谣言进行发布，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马某处以行政拘留。所以说啊，网上的信息大家也要注意甄别啊，不信谣。

不传谣，这个才是最重要的。现在呢，有越来越多的新媒体工作者啊，用眼过度，有的呢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咱们先来看一个案例，26岁的新媒体从业者小张啊，每天盯着屏幕大概是10个小时，结果呢，他突发眼睛疼痛、畏光、分泌物多，最后呢被确诊是干眼症。医生追问发现啊，他长期呢去滴一种含防腐剂的网红眼药水去缓解视疲劳，反而呢破坏了他的泪腺泪膜，那也加重了症状。正常人啊，眨眼频次呢是每分钟15到20次，专注看屏幕可以降低到4到7次啊。建议呢一定要遵循20/20/20这样的法则，什么意思呢？就是每20分钟看20英尺以外的物体20秒，屏幕顶端低于视线10到15厘米。干眼呢，首选是那种没有防腐剂的人工泪液，哎，避免呢含血管的收缩剂啊，这样的话就使得你的眼睛啊，长时间的用它的时候呢，不至于出现干眼症。另外呢，也要注意晚上要进行热敷啊，出现问题赶紧到眼科去就诊，不要自己去用药。不光是现在的新媒体从业者啊，你包括现在好多人，年轻人、老年人都是捧着手机不放，对吧？时间久了呢，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甚至呢，有人出现了短暂性的失明。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对吧？一方面呢，我们要打工养家糊口，另外一方面呢，自己身体上的器官也要爱护有加，否则的话，它一旦罢工了，你就什么都做不了了。所以说，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眼药水啊，越滴越干，记住了啊。含防腐剂的什么网红款，那都是帮凶。如果说呢，你经常看屏幕、看手机，多眨眼，看远处，少乱滴眼药水，眼睛报警了就歇会儿，哎，就是它比 KPI 弱多了，懂了吧？所以说20/20/20这个法则呢，不仅仅说是要送给所有新媒体的从业者啊，也送给所有人，大家一定要爱护好自己的眼睛，让他一直为你工作。

0: 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科学理性进行黄金市场投资，远离非法黄金市场交易陷阱。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好像获得了超能力，我能看见乡间小调，水墨画是有声音的，我跟建筑对话，品尝诗歌的味道，抚摸花朵的香气。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感受美，
2: 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满美。

质疑，时间是世间永恒的存在。那些温暖激励过我们的人和思想，会永远照亮我们的时间旅程。在方宇的朋友圈，

听完了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就算正式开门了，欢迎大家进入到我的朋友圈。上周五也有不少的朋友通过广播听到我在慈溪的某一个村庄，那个村庄叫梅园村，那个镇呢叫恒河镇。这个镇和这个村对于慈溪来讲，它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一个核心产区。我们都知道慈溪的杨梅它是荸荠种，而最早人们对于杨梅的味道的记忆就是荸荠种，它是九分甜有一分酸。其实对于那个甜度啊，大家各有各的说法，比如说一般的那个甜度大概是8到12的样子，超过12呢就已经是顶级种了。如果你说超过了15、16的甜度，那这可能加了甜味剂了。实际上8到12、13这个样子，像兰溪的杨梅当年的宣传就13度的甜，就是说它很甜了。但是我们这次去慈溪那个荸荠种的梅园的梅园村的一个核心的，就是他们家在那个村里属于地最多的，就是梅林最丰富的，等于50多亩地。所以在这个家庭里，我们坐在他们的树下来播一场直播，让大家看到杨梅长在树上是什么，在经历了什么样的过程之后能够到我们的餐桌上，到我们的眼前。这个过程当中我真的也是开了眼界。但是我也很奇怪，明明是在杨梅树下，明明是下午没有直播，早上在直播，结果我回来之后见到我的人都说，方宇你好像黑了好几度。所以我也就明白了，那个孙爸爸孙妈妈他们黑黢黢的样子啊，就是阳光日晒的结果。而我这次最大的震撼就来自于2点。第一呢，就是这些老人家他不说他70岁，我绝不敢相信他已经70岁，因为他上下翻飞在那个梅林里，在那个梅树上的样子让人觉得他非常的矫捷很敏捷，身体倍儿棒。然后这样的人，我就无意识的去问了他一句，所以我也没有问人家你高寿，我只是觉得哎，那您的年龄呢，我甚至觉得可能跟我也差不了太多。结果他说他已经70了，我当时眼睛就瞪大了，我说啊，70岁了。所以有一条短视频，我还是希望大家进去啊，能给这两位老人点个赞。他们爬在那个树上，非常像两只蝴蝶，在那个梅林的梅树之间的枝干当中翩翩起舞，飞来飞去，那个技巧真的非常惊人。当他们把那一颗一颗的杨梅通过他们的双手采摘下来，然后还念念有词的放到那个扁扁的筐里，然后交给他的女儿去把它售卖到全国各地的时候，那个过程啊让人非常的感慨。我觉得城市里的老人想尽办法去锻炼身体，但是你要跟比起矫捷敏捷的话，根本没有办法跟他们比。他们像一只蝴蝶一样，虽然身材是胖乎乎的，并不觉得他们瘦的干瘦筋巴干瘦，但是那种胖乎乎的身体居然在那个梅树当中穿梭的时候那么灵活，我也是震惊了。这是第一，他们的身体倍儿棒，然后就是那种乐呵呵的哈，一种工作，我很工作，工作的过程当中我很快乐，然后看到上面长满了杨梅，然后有很多人去喜欢他们的杨梅，他们就觉得很幸福啊。如果杨梅能够卖给大家，大家都收购了吃了以后说好甜啊，就很满意。我们的整个工作团队他们开玩笑说，你们尽管吃放心吃，我们说掉到地上的那个自然熟的多可惜啊，他们说没关系，千万不要捡。为什么不要捡？他说不用啊，树上比地上多得多，树上还多的是，我们为什么要捡它？后来我做了一个简单的实验，因为有一颗我在直播的时候刚好掉在我脚下，我就忍不住把它捡起来，我想瓜熟蒂落它一定是最甜的，对不对？我把它捡起来，但是捡起来之后我就明白其中的道理了。因为它从那么高的树上啪掉地上，地上是硬的嘛，然后它有一个力量撞击到这个杨梅，杨梅爆珠，然后有一些水分就出来了，你拿它的时候它会湿哒哒的。如果把它跟好的杨梅放在一起的话，就容易感染到其他，引发人家的感染，就是说它会发酵。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是真的长了见识。所以以后呢，我们也尽量不要再去说啊，怎么他们把捡的放到地上的杨梅捡起来卖给我们，根本没有这样的事儿。他们满地都是杨梅啊，我那天自己穿的那个鞋后面底下有那个齿痕嘛，所以整个齿痕里头都装满了杨梅。我回来以后笑，我说我还带回来了好几只被我踩破的杨梅，就满地都是掉下来的杨梅。他们好像早就习以为常了，不会像我们在每一颗杨梅上都会计较说，哎，你这个杨梅好
不好，大不大，小不小，他们根本是司空见惯，掉在地上的杨梅就好像应该反哺给大地的肥料一样，他们根本不在意，这是第一点。哎，那天在直播间看了我直播的朋友，能不能进到直播间来跟我打声招呼呢？此时此刻我的微信直播已经打开，你们只要搜索我是方宇就可以进到我的直播间，看我这张晒黑的脸。但是你别说，到大自然当中你去坐2个小时，在那里我们从早上7点钟出发到杨梅园，整个节目做完10点半左右，然后再下山，差不多过了3个多小时，但整个人就是感觉到神清气爽，因为天没有那么热，接下来会更热。而且梅农告诉我说，其实为什么叫梅雨季节呢？就说明杨梅它是需要梅雨季节的，它是需要有一点雨，然后它长大，梅子会长得大。另外呢，就是它需要有雨了以后，它整个雨的天气有梅雨那种闷热的气候，也会让杨梅的品质更好更甜。但是你不能天天下，一直下就很痛苦。一粒你好，亚华你好，小草你好，都看了是吧？一粒还很难过，说因为地域问题拍不了杨梅，是在河南吗？是拍不了，因为他有一些地方远一点的话，他要拍了以后这邮费非常的贵，而且他们也很担心受到影响，就是他的品质会受影响。抖音上也有朋友有反馈说，今天拍的明天收到，感觉到有一些已经发酵了。那我马上反馈给了孙家，孙家的女儿就说，她也是理事长，合作社的理事长，她说哎呀很抱歉，可能那天下了雨，然后天气有一点闷，那么杨梅的品质就容易受影响。所以我觉得做农产品真的让我的感受之二呢，就是做农产品真的太难太难了。尤其这杨梅又没有穿衣服，不像其他的一些果子，草莓也很难养啊，草莓也是很娇气的这种水果，它们没有外衣啊，像荔枝还有一层外衣。然后有伊利说，看到爷爷像孙悟空一样在树上飞檐走壁，你知道吗？就是他在那个树上飞檐走壁的那个过程里，拍杨梅的单数就骤然上升，就是大家看到了一份不容易，也看到了一份轻盈，也看到了一个人努力之后，就是春天种树或者一年四季都在忙他们的杨梅，到了这个丰收的季节，他的喜悦在他的轻盈的翻飞当中就能够体现出来。下面这首歌叫云和，那天我在村里，我坐在那个小板凳上看着天空，我觉得那天的天空格外

0: 哎，我有一个不情之请，如果此刻你正在听节目，可以到我的视频号最新的一条视频，也就是排在第二排的第一个那条视频，请你们去给他们点一个小红心，点一个赞，因为我觉得孙大叔孙大妈他们都会看到这条视频，然后他们也可能第一次知道自己在树上的身姿是那么的敏捷，也知道他们的乐观豁达，他们的笑容会感染到更多人，让人们更加的热爱生活，就他们没有觉得那是一份辛苦，此刻呢更多的都是甜蜜的喜悦的丰收的感觉，大家多多给他们点赞，也会让他们更热情。他说他们用的都是那个菜籽饼啊，作为有机肥，这样的菜籽饼施的肥，那个杨梅在阳光下它是紫红的发紫的那种光泽感，那一般的你用了其他的药以后它是没有这种光泽感的，所以在阳光下我们的那些杨梅都是闪着晶莹的，就是果中玛瑙嘛，就很漂亮很漂亮。今天我没有链接给大家哦，因为他们的产能也跟不上，我昨天还在问我说怎么就已经没有的卖了，说产能跟不上，因为到那里去守着他们一边摘那边就已经有人要拿走了，因为慈溪人有一种情怀，我这次去了慈溪才知道，农业农村局的邵委员跟我们说慈溪人有这种情节，一到了这个季节，就像这个他们的理事长他们的女儿，他就请了半个月的假跟老板说我要回家去弄我们家的杨梅，那老板就觉得应该的呀，你就回家去吧，他是在一家企业做财务，然后这半个月他就回家帮着爸妈来务农，要做杨梅的销售，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他告诉我说慈溪人有这个情节，到了杨梅成熟的季节，那些远方啊亲戚啊朋友啊，要么就回家来吃杨梅，要么采摘，要么呢就是自己要买了送给他们，所以在慈溪的那些山上，我们那天差点误了直播，就整个车流不息，我们根本就上不去啊，堵在那里，后来几个小伙伴喘着气吭哧吭哧的往上爬，说最后一公里如果不爬上去的话担心误了我们的直播，好在后面开了路了，我们才赶上了，所以看到每一辆车都是满载而下山的时候，内心真的是也为这些梅农的丰收感到喜悦。
1: 一如往常，你的一寸一寸填满，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光》，我在那一天就感觉到了人和人之间互相照亮的光，然后那个植物当它长的那个样子，那种泛着光泽的那个样子，它也是有光啊，它告诉人类，你看我们彼此滋养不是吗，大自然跟你之间也是一种互相滋养。

多么美好的一个早晨啊，当回忆曾经经历的那个早晨的时候，当时还觉得有点辛苦要爬山，但是今天在回味的时候居然全都是甜的味道。谢谢朋友刚才的玲玲说上次的青田杨梅很甜很好吃，那我必须要承认哈，慈溪的杨梅还是略带一点酸味，有些人还是很喜欢有一点酸味的，但是青田的杨梅就是纯甜，而且买了的人都会复购，所以五号链接的这个72颗的杨梅它真的是极品。我觉得慈溪的很多杨梅大家可能随手都可以买到，那我今天就不再推荐了，但是青田的这款杨梅到目前为止全都是优评好评，所以我敢再把它推给大家，因为它的包装也做得更加精细一些。那这个五号链接的杨梅精选了72颗，每一颗都很大，像乒乓球一样，但是每一颗呢都是那么的甜，就是品质非常有保障。玲玲说上次的青田杨梅很甜很好吃，所以你今天又来了是不是？所以这个五号链接的青田的冬葵杨梅是眼下我最敢给大家推荐的一款让大家甜透了的真正非常有品质的，拿到以后你就不会有担心的这样一款杨梅。它的包装可能比他们现在比如说慈溪的杨梅啊什么的做的可能已经升级了好几格，所以它的品质非常有保证。每一颗他都说让他的助理特别一颗一颗的挑出来，就是精选出来的一定是少量。慈溪杨梅也是一样啊，特级的还有一级的等等，他们在筛选的过程当中就最大颗的一定是最小量。那天我们整个团队我们去了5-6个人加上2个摄影，一共有7个人，这次是很隆重的，我们现场都买了杨梅，我们一共买了30多筐杨梅带走哈、啊。所以我们去采购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助能的行为，不是说我去了吃了人家的杨梅就走。

听。曹操交了卷，他头也不回转身斜了眼，我列着风来在最后面，我捧着烈文。上半场我说的是杨梅的故事，能不能回炉中捏一把。下半场还有更精彩的故事，或者说更长久的故事和大家分享，希望大家进到直播间看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端午节的礼物，以及618的合并礼物的力度到底有多大。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力度，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支持者，只有从源头上然后给了我巨大支持的人，然后又可以给我让利想让自己的小店做起来的人，才会有这么大的力度，就是50%的力度，你们敢想象吗？9:30之后50%力度的产品要上新，今天早晨我已经为大家品鉴过了。之前呢有几个小伙伴就是碰到这个产品以后我就说，哎，怎么会这么好喝，然后我已经说出是喝，那就是甜度很够，但是那个甜就是回甘的甜，入口很舒服，就没有一点点涩的味道，苦的味道。然后它又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龙珠，哎，大家当时就说，哎，这个好啊，价格怎么样，他就说我可以从我朋友那里拿到最低价格，所以我们就要求他用这个最低价格给我做宠粉的福利，结果他也做到了，9:30之后仅有的几十份半价分享给大家，大家抓紧时间进入到我的直播间，视频号的名字叫我是方宇，9:30之后半价分享给大家。

0: 这张挺好，歪的有点意思。
1: 哎，这张脸挺好，歪的有点意思。所以你说人间真的就看你怎么去想，你这么一想你就觉得歪的有点意思，那么一想就觉得自己是一只丑小鸭，这么一想自己又变成了白天鹅，全在自己的一念之间。现在直播间我已经把这个产品啊上了链接，一号产品半价出售，他们原来的价格是628，现在我们各种叠加之后，宠粉还有券领券来购买，只要328。我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因为过期不候。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派奖奖金5000万元，
5: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4: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5: 中国福利彩票。
6: 北京时间9:30，
7: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1: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2: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1: 快快带我一个
2: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
5: 样板力量，行舟踏浪，我是千年舟集团陆通化，祝大家端午安康，共享绿色健康奖。
6: 终于考上了，圆满搞定。
7: 宝贝辛苦了，给你买部新手机上大学用。
6: 太好了，
8: 买手机来电信更实惠，
7: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最高可享国家补贴500元加话费补贴2500元，相当于优惠3000元。
8: iPhone 17 Pro、华为 Mate 80、红米、荣耀等多款热门机型全都有。
7: 详询附近电信营业厅或拨打10000。
8: 中国电信。
9: 永尚医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1箱到手2箱。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医。
1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
11: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心愿在清清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2: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0: 欢迎回到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此时此刻呢，我也打开了我的微信视频号，正在直播当中。今天真的是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福利啊！你们可以看到我手里拿里的，我手里拿的这个就叫龙珠，龙珠海韩韵日泉印象，就这是福鼎白茶。说白了，这就是福鼎白茶。以前的白茶都会做成茶饼，然后你要喝茶呢，就要撬啊撬啊，就觉得碎渣很多，很麻烦。但是它现在做成这种龙珠，一颗一颗撕开以后，里头一个丸子，一个球，这样的一个茶。我今天早晨在办公室也试泡了一下，放在盖碗里面，然后浇上水，第一泡就是甜的，第一泡就很甜。然后这个一箱有80颗龙珠，所以就相当于你可以喝80泡。你跟你的朋友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带2颗龙珠出去，我们那一次是在江西出差的时候，忙了一天从山上下来，大家晚上坐在那里，其中有一个人就拿出了这个茶，说哎，我带了茶碗也带了这个茶，咱们大家尝一下。结果他就把这个龙珠拿出来让大家尝，这一尝呢，大家就说哎，你这个茶好啊，就知道他平时很讲究，很会选茶，而且嘴很刁，就知道他是这样。所以他拿出这个茶以后，我们大家都说哎，这个茶很好喝，然后就说这个茶又很贵吧，大家一致认为他那个茶很贵。他说你们猜这个茶这一泡多少钱，我们想那至少要20块钱吧，这么一泡三个人喝总要20块钱吧。他笑了，他说怎么样，给我们报了一个价。我们当时就惊呆了，说怎么这个价格可以拿到这么好的福鼎的白茶呢，而且是有品牌的。后来小伙伴就说哎，这个茶我想要，我到时候送客户的时候也可以要这个茶。后来呢，我这个朋友也是很较真的，就回去以后他就开始跟商家他的朋友再去联系，联系完了以后他就说，方宇，既然你们这么爱喝这个茶，我们跟商家联系了，说要不要作为你618包括端午节的宠粉活动。他们原来卖628元是80颗，那个包装实在是太过精美，就是真正的礼盒包装，非常漂亮，一打开你就觉得哇，这个至少要600多块钱，这样的福鼎白茶至少要600多块钱。但是他用自己的朋友价300多块钱，就是几乎就是半价 宠粉专属，你们会看到方宇宠粉专属日泉印象。就这个茶，它是2020年的料，其实它本身已经有6年了，这个茶的品质就可想而知了，所以才会那么的纯甜，就你喝到口中很丝滑的那种感觉。所以这样一款白茶拿出来的时候，我心里就在想，我们的听友接不接受做其次，但至少我是用心了，我是已经做到极致了。328元，把原来628元的茶叶让大家拿到，因为店铺还给了新客价，就是你只要是新人在他的店铺，在这个店铺买这个，他就给你又降了30元，本来是358元，现在只要328元。你可以点一下领券购买，你会看到那个页面上1号链接领券购买，点了以后它就变成了叠加。第一呢，它会活动，就是平台它有活动减6元，然后它店家又减了30元，所以最后的价格可能只要322元。但是这样的机会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珍惜，大家争取去给自己囤2盒哈，买用一盒的价格，用一盒原来一盒的价格可以买2盒，然后你给自己留在那里，因为这样的白茶它是放得越久这个茶越好，你们尽管去给自己留一点好茶，你就是现在买了，到了过年的时候，到了下一个中秋节的时候，你去送亲朋好友，也是拿到以后啊，他们也会觉得哇，这是高贵的礼品。为什么要有礼盒装？礼盒装它就有礼品的属性了嘛，你拿出来以后大家一看说哦，这个很好。甚至我也觉得端午节的时候别人都在送粽子，你拿这样一份茶叶出来再加一份粽子，那也是极好的礼物，他每喝一次都会想着你，也知道你的品味，你的品茶能力已经在提升了。我们先来冲第一波10份好不好？现在有10位朋友来支持一下这个新的店铺，用如此的诚意给大家送上的好礼。

第一，要保持希望；第二，切记不要与自身的平凡为敌；第三，与自己所处的现在促膝长谈。每天清晨太阳升起，浙江之声早高峰，方宇有观点，用碰撞来看清楚世界的多面。人人经过你的未来，人人驻足你的现在。

0: 黑夜泡的茶又苦又涩，但是好像特别解渴。我们现在好像越来越精细化了，大家要喝各种果汁啊、牛奶啊，然后各种添加的各种饮料。但是说实话，有一些碳酸饮料大家也知道要少喝，还是会忍不住，因为它会让你觉得过瘾嘛。但如果你们家里泡一壶茶，很大一壶，然后把它放凉，回到家里直接倒到一个杯子里，直接一饮而尽，那也是牛饮的感觉，也是很解渴的。所以我觉得家长们慢慢的要泡一大壶的茶，孩子回家以后让他喝这一口茶，他也会从小记得那个茶的味道。你老说这个不能喝，那个不能喝，但是你有没有给他找到好的替代品呢？好的替代品就是一壶白茶，把它慢慢的放凉，回家谁都可以倒一杯。就是以前我们看到那些电视剧里头都有那样一个茶盘，里面有好几个玻璃杯，看起来很土的花花的玻璃杯，中间有一个大的茶壶，大家就是怎么弄呢？回来以后大茶壶里头倒一杯到自己的杯子里，哇，一饮而尽，就是特别过瘾的感觉。但是现在好像都没有了，大家都没人做这件事情了。我希望大家可以把我们这个龙珠带回家，一个龙珠只要4块钱，然后早晨出门的时候泡一大壶，回家以后人人都有凉茶喝，4块钱的福鼎白茶的龙珠，哇，想都不敢想。这一箱里头一共有80颗，还特别送了一颗，也就是81颗，那一颗呢是作为品鉴送给你的。也是因为我这个朋友特别仔细的人嘛，他说拿到以后你可以先试一下，如果你觉得味道不好你可以退货，那至少你不用拆了包装，因为那个包装做得非常非常精美。我昨天拆的时候都觉得，哇，怎么现在的包装可以做得这么漂亮。它也是福建的龙头啊，你看福建福鼎市级的农业产业龙头企业，福鼎是日泉印象茶叶有限公司，是一种紧压的白茶，用的是紧压寿眉茶，而且这一袋呢是5克，配料呢是2020年的寿眉，宁德市福鼎市的产地，就是这样一款产品，当然可以喝啊。这个茶就是儿童，你说的是几岁，你可以淡一点去喝。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小的时候喝奶奶剩下的茶，爷爷喝的茶，然后人生里头就有一个茶的底色，你不让他喝饮料，不让他喝果汁，那他要什么去解渴呢？如果有一杯比较清淡的凉茶的话，他是不是马上就可以找到取代了呢？所以你不让他做的事情，你一定要告诉他他能做什么，不是只说不能做，但是能做的你又没有给他一个方案。
1: 12岁没离开国家，要去上中学，离家有几十里该怎么办？
0: 喝白茶的人都知道福鼎白茶是顶好的，不喝白茶的人只觉得白茶有点贵，好像可望不可及。那今天给出了这样的价格，我们给出10份让大家抢一下好不好？
1: 我的福
0: 原价628，现价328。

0: 永商英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商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商一。
1: 下面啊，跟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消息，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火爆开启，今天全面开放眼贴体验特权，不限年龄，更不限名额，凡是眼睛干涩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打个电话购买，每人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放心感受效果。现在就打400-833-1912，400-833-1912。我们推荐的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眼贴内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新舒服，干涩酸胀轻松缓解。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啊，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送2大瓶。最后还有豪华收音机，自己用送父母都不错。一年一次的618活动力度就是大，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
2: 好，欢迎大家回到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一位叫月的朋友说，之前一直认为喝茶叶对身体不好，但是今天要大胆的试一试，喝茶叶怎么会对身体不好呢？茶就是大自然给人类的最大的礼物，茶为国饮，全世界有多少亿十多亿人都在喝茶，而茶叶也是浙江啊乃至全国很多地方的一个农业的龙头的支柱的产业，所以国家也提出三茶统筹，有茶科技、茶经济，还有茶产业哈，就是在这个大的地下就意味着有更多的茶农，他们会把茶种得更好。你看每年的龙井茶，还有各种红茶、黑茶，还有青茶，就是比如说乌龙茶之类的，还有白茶，都是就是六大品类，就是都是很好，对身体都是有益的。它里面含的最有益的就是比如说茶多酚，它有一定的提神的作用，里面也有咖啡碱。但是好多茶它里面很好的就是茶氨酸，茶氨酸它是有镇静安神作用的，所以我会觉得这是大自然给我们的礼物，我们要接得住呀，不用说啊什么都接不住。白开水虽然好，但是像我这样白开水我就喝不下去，我是必须要有茶的，而且喝茶的品类也比较丰富，就是发现各种茶它都有它的好，你不能说喝了这个就否定那个。白茶有很多人喜欢煮了喝，就是你把它泡在茶壶里，一个大的茶壶里咕嘟咕嘟，再加一点点的陈皮，那个香味弥漫在房间里，就是每一个路过的人，我记得我去年在煮白茶的时候，路过的人都会说，哎呀谁在煮茶呀，从走道走过的时候谁在煮茶，我就在里边应一声我，然后我说你们带了杯子来喝，大家有时候也会带了杯子来喝。就是煮茶这件事儿本来也是增进感情的，为什么出差的时候大家要带着茶杯茶器，然后到时候坐在一起忙了一天，坐在一起聊聊天，想一下明天的方案怎么样，然后煮了茶泡了茶在那里喝，这种气氛就不一样。所以喝茶它是一个慢生活，喝咖啡喝饮料它都是快生活，而且茶对人体它是最有益的一种饮料，因为它是纯天然嘛。好，谢谢月的信任，相信喝完之后你会慢慢的爱上喝茶，而且喝茶这件事儿什么时候入门都不算晚。我大概是在30岁的时候，29到30岁的时候才开始真正的开始喝茶，到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对于茶它已经变成我就是喝的饮料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咖啡可以不喝，但是如果出门没有茶喝，那一天我就觉得特别的寡淡，所以出门我都是自己会带了茶具，带了茶自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有这样一个过程。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5: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6: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7: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8: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任领一份来自

0: 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2: 好，今天节目最后王菲的一首歌《世界赠予我的》，曹玉坤他留言说，方宇老师，你对喝茶的一课比专家讲得透，然后我信，谢谢了。哦，谢谢大家购买一号商品，今天我也只想卖10单，因为这样的福利对于商家来讲他已经让利让得很厉害了，所以大家也抓紧时间。世界赠予你一个好的生活的方式，我们有时候不是说我们要跟谁攀比，而是去找到更适合我们养护身体的一种生活方式。我其实更多的不是在卖某种产品，我觉得我更多的是在推荐一种很健康的生活方式。一号链接原价628元，现在用328元的店铺新客价和大家分享，只降300元。其实我觉得店家这个决定啊，还是很鲁莽的，也有点冲动，但是我内心充满了感激。如果你们接下这份善意和美好，从此有一种好的饮食，食的方法很多了，饮的方法，如果你能够接住白茶的话，那我觉得你从此离健康、健康的饮食、健康的身材也更近了。有渐渐甜。最后几分钟，希望大家冲一波一号链接，直降300元。

0: 北京时间9: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3: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2: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3: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2: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3: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4: 永尚医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医。
0: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诱惑莫轻信，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
1: 我们说呀，上了年纪之后身体健康，眼睛明亮就是最大的福气，但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听众朋友眼睛早早的就想退休了，尤其是中老年人。中医上讲目得血而能视，中老年人的气血走得慢，眼周的通道就容易堵，模糊干涩，发黏流泪，都是湿热淤堵的表现。而好视力眼贴就是通过蒸汽热敷，加速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之后眼睛又滋润又舒服。现在呀，正好赶上好视力618年中大促，只需要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不仅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周期购买更划算，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直接送2瓶。618活动一年就这么一回，确实要比平时更划算，千万别错过，赶紧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直播间的各位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之前看了主持人李静的一个纪录片哈，叫看不见的更

0: 年期，它是以亲历者的角度哈，讲述了更年期，而且让看不见的更年期被看见。其中呢，有很多他自己亲身经历的，比如说他之前去参加一个发布会，然后在发布会即将开始的时候，嘉宾都已经坐定了，他拿起话筒，突然之间一阵潮热盗汗，满头大汗啊！当时呢是访谈，然后嘉宾面对着他，他觉得特别的尴尬。他说：“此时此刻，我就希望嘉宾能够多看一看台下，我好用袖口擦一擦汗。”可能这样的尴尬，很多正处在更年期的女性朋友都曾经经历过，因为有数据显示，我国女性更年期相关状况的发生率高达60%到80%。有人说，更年期跟孕期一样，是女性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道坎儿。还有朋友说，更年期是女性的重大的成人礼。你顺应生命的安排，平稳的过渡，将会达到一个新的生命周期的平衡。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识别身体给我们发出来的一些信号，又如何科学的、平稳的度过这段时间呢？今天的节目，我们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妇三科的主任周坚红主任，欢迎您，周主任，和我们的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1: 各位网友晚上好。
0: 那今天呢，我们也开展这样的一场线上的直播，让更多的网友朋友获益，机会也是非常的难得。如果大家关于更年期方面你有任何的问题，或者关于妇科疾病你有任何的问题，那此时此刻都可以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区来留言，把您的问题描述清楚，包括您的年龄啊，您目前的一些症状，包括以前检查报告的一些数据也都可以分享上来，这样也方便我们的周主任针对您的问题给出更加准确的指导意见。那今天直播的开始，首先就请我们的周主任给我们科普一下，到底什么是更年期。
1: 关于更年期，其实很多人的误区就以为是脾气大、月经乱、潮热，熬一熬就过去了。其实关于更年期这个词，是一个生命的重要阶段，40岁到65岁的女性同胞们统称为更年期，人群非常的大。到2030年，我们全中国唯有2.9亿的绝经后的女性，还不包括正处于走向绝经的这些更年期或者叫未绝经期的姑娘们。
0: 您刚刚提到了一个数据啊，2.9亿，2.9亿，接近3亿人，
1: 对，
0: 正在经历更年期。
1: 到2030年。估计会有2.9亿的绝经女性，还不包括正在迈向绝经的所谓的未绝经期的女性。
0: 你刚刚提到了绝经两个字啊，我们想知道这个更年期它到底和我们通常说的绝经它是一回事儿吗？能不能大概给我们讲一讲？
1: 简单的说，更年期就是一个阶段，年龄的阶段，跨度很大。刚才说40岁到65岁统称更年期，那绝经呢，是我们比较明确的一个医学术语。比如说45岁以上的女性，1年没来月经，我们才叫绝经了。那如果她是45岁，2025年10月来过月经，现在还不是不能称为绝经，还我们医学称为未绝经期的晚期。如果她是2025年2月1号来过月经，现在没来月经，那真的可以临床诊断绝经了。当然我们还是要排除怀孕哦。
0: 好，绝经它是一个时间点，是一个事件。
1: 是的啊。
0: 还想问您一个问题啊，说到更年期还有一个更年期综合症，这两个东西是一回事吗？
1: 更年期刚才指的是一个年龄段的这么一个时期啊，生命的一个时期。那更年期综合征，或者我们现在医学叫绝经综合征，也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不舒服造成的一个难受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潮热、出汗、脾气大、睡眠差、关节肌肉酸痛、心悸，这些就是统称为更年期。而更年期的这个综合征症状，稀奇古怪的、五花八门的，有1000多种。
0: 1000多种症状啊。稍后也请我们的周主任详细的给我们讲一讲啊，我们更年期可能会出现哪些五花八门的症状，你也可以对照一下是不是自己

0: 有类似这样的症状哈。到时候有任何的问题，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区来实时的留言。刚刚呢，我们的周主任也讲了，更年期它是我们每一个女性朋友必须要经历的一个时间阶段。啊，更年期综合症可能就是你有症状了，五花八门的症状可能都是更年期导致的，我们叫做更年期综合症。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更年期不是病哈，我们要平稳地去度过它，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其实说到更年期，很多人进入更年期但是不想去触碰，对吧？因为很多人觉得我更年期这个词就意味着我衰老了，还有社会上好像对于更年期会有一点点的偏见。比如说有一个中年妇女，她最近的脾气特别不好，很多人就会说你更年期了吧，对吧？也会有这样的一种偏见。所以今天我也想问问周主任，从您的角度，您是如何看待更年期？想对我们的女性朋友说些什么？如何科学正确地来看待这件事儿？
1: 更年期就是我们女性生命中最漫长的，也是最难熬的一个时期。
0: 嗯，
1: 四分之一的人可以说没有症状。
0: 嗯，
1: 我只能说，她卵巢可能虽然排不了卵，但是还能产一点点雌激素，维持她身体所需要，没有不舒服。也有一种情况，她身体其实对什么都没有反应，哪怕得了很严重的毛病她也没有症状，是有这样的人。所以四分之一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认为毫无症状。当然可能到我们这里来看看病，仔细的问一问，有各种稀奇古怪的症状，所谓的他认为不是更年期，其实真的是更年期相关的症状。有些人哎呀，关节东痛西痛，痛了骨科用了双筋膏药都没有用。有些人哎呀，晚上睡眠很差，到了睡眠障碍科用了6片的安眠药，终于一个晚上能睡2小时，给到我们这里，后来他自己想到会不会是更年期，因为月经开始已经乱了。或者有些人哎，停经已经2年了。那我们评估了以后，跟我们绝经相关，第一的雌激素相关，就是反过来我们用了激素，雌激素以后他的睡眠就改善了。才用了1/2片的雌激素，一个晚上6片安眠药能戒掉了，能睡6小时。这就是我们医学其实也不是一来就能够诊断它的，其实已经走了一些弯路。他自己突然想到会不会是更年期，这样的病人也很多。其他的还有更多的症状。但是我们自己能够发现的，真正能发现的，其实比较常见的就是潮热出汗，一阵阵汗往上冒上去。第二个，其实最最常见的症状，40岁以上的姑娘月经开始紊乱了。我们说第一个叫月经乱，周期本来28天左右的，哎，逐渐逐渐往前提了，提到21天都来了，那已经很严重了。提前3天5天，这个时候人还没有不舒服，那也没事。第二个他就延后了，先提前，后面就延后到37天不来，2个月不来，3个月到半年不来，那其实已经比较重了。就来不了了嘛，卵巢已经排不了卵了，但是你这个时候人还是舒服的。我建议2个月不来月经，总应该来看了一下吧。万一子宫内膜长了很厚，突然来了，那就是大出血。所以有很多姑娘到我这里来看病，怎么说？他们说的，就是这样的，一会儿提前，一会儿血崩，崩一段时间就好了。那就没有必要熬啊。我所以建议21天不到就来月经了，2个月不来，来了10天不干净，量特别多，那就是一定要来看一看。这就是把内分泌能够先调起来，平稳过渡。
0: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很多的更年期最开始表现就是月经紊乱。
1: 对，
0: 当你出现了月经紊乱的时候，首先你想到的要来看医生了，需要去干预了啊，让自己更加平稳的、更早的来过渡。
1: 是的。

0: 10:15。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您刚刚是从医疗的角度给我们讲了更年期哈、啊，其实刚刚在化妆的时候，我也在问周主任，我说周主任，您更了吗？
3: 我当然更了。
2: 周主任说，我更了。我说，那您结束了吗？然后他说，我还没有结束，我更着，这是一件好事儿啊，对不对？那从女人的角度，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如何看待更年期？
3: 我作为一位更年期正处于更年期的更年期专家，讲讲更年期应该怎么平稳过渡。其实我自己非常清晰地意识到，50岁那一年最早出现的是心悸
2: 啊，心悸，
3: 查了心电图都很好，觉得心脏拎下感觉，我才体会到心脏特别需要雌激素。第二个症状就是关节肌肉，手指关节有点点痛，那我要做手术，痛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用不出力。第三件事情就是，哎，有一阵热，没有像李静那样的潮热，大汗淋漓，我是一阵汗，到了这个头颈，哎，它就消失了，消退了，我清晰地意识到更年期来了，我就给自己做了一个激素6项，发现激素开始走下坡路了。这个时候是用药最佳的时间，这也就是我们指南指出在合适的时间尽早启用绝经激素治疗。我就开始给自己用超低剂量的雌激素，也就是我们生理剂量的1/4的剂量，开始用，用了以后就很平稳的，等到我55岁的时候，我可能就用小剂量，等到58岁的时候，哎，小剂量用了可能也还不够，我会稍微再增加一点点，但是不会再增加到像要生宝宝的排卵期那么高的激素，我只要用到一点点，相当于我们有月经的时候的早卵抛弃，也就是在月经的排卵前的那段时间会处于最低的那个状态就行了。这也就是我们病人来的时候会给他们做一个激素化验，也是有意义的，参考一下。所以我说平稳过度，自己调整很重要，我们一直强调健康的生活方式非常重要。其实我读大学的时候是女子中长跑队和女子足球队，我的肌肉是很结实的，
2: 体力很好，
3: 体力也不错。到50岁的时候，突然感觉到自己的腿都老了，松了很多，不是我们说人老腿先老，人老脑子先老，
2: 对对，
3: 所以是对女性来说这个时期你敏感的是很容易感受到。
2: 当你有这种感受的时候，要及时的来看医生，千万不要讳疾忌医，对吧？
3: 对，
2: 我们要正视更年期这个事情啊，它不是病，它只是我们女性必经历的一个生命旅程。
3: 是的，
2: 对。那很多女性其实更年期，就像刚刚周主任提到的，她首先的表现就是月经乱了，脾气大了，对吧？可能很多人记忆力变差了，他觉得我熬一熬就过去了，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我们需要及时的尽早的去干预。那么这个阶段我们的身体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能不能大概给我们讲一讲？
3: 把更年期的过程我就归纳为几个字，再总结一下啊。第一个是乱，月经乱，体型乱，代谢开始紊乱了。第二个字就差，表现为大脑记忆差，睡眠差，脾气差，差。第三个字干，皮肤干，眼睛干，局部的泌尿生殖道的干。第四个字同时伴随的痛，关节肌肉酸痛，也有一些人表现为严重的心绞痛，头痛。到后面那就是不去管它，一个字老， 骨头老，血管老，脑子老，这个过程国外1942年就开始关注女性的健康，提高女性的生活质量，而我们到现在还是靠李静老师在那里推，我们的很多医生对指南都不看，所以我有点看不下去。最近8年我一直在培训基层的医生，希望更多的基层医生到我这里来进修学习3个月，回去管好一方百姓，这是我一直在推的事情，而且我也是在政协平台上一直在提这个建议，希望更多的医院把这个工作给做起来，也得到了很多医院和领导的支持，非常感谢，同时也非常感谢我们每一批人真的一起做宣传关爱女性健康，这一点非常重要。
2: 我们也希望更年期能够被更多的人看见啊。直播间小雨点在说，他说周主任你好，我今年46岁啊，最近呢感觉像中了邪一样，每天晚上1-2点准时热醒，然后后背全都是汗，枕头都湿了，醒了呢就再也睡不着了，白天呢是头昏脑胀，脾气有一点点啊。我老公说我作，我想问问我这种情况到底是不是更年期。
3: 从年龄来看
2: 46岁、
3: 也到了这个时期了，第二个他的这些症状是更年期相关的，当然我们还要问他月经怎么样，
2: 可以补充一下这个朋友啊，可以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区来补充一下您具体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月经怎么样，是不是出现了紊乱。
3: 但是从这些症状来看，我觉得10有8九是更年期，不是他作，是身体在发出求救的信号，我很难受。
2: 其实更年期就是我们体内的雌激素发生了变化啊，在减少，就像我们怀孕的时候生孩子产后可能雌激素一下子掉下来，很多人都会出现抑郁呀，甚至情绪的崩溃呀，这个很多的女性朋友可能在产后都曾经经历过，我们的更年期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种感受？
3: 更年期还是有些人还会波动，持续的时间还会不一样，慢慢的来，有些人是突然下降雌激素，大多数的人呢就是慢慢的下降，那就是这个症状会不一样，而产后它是从雌激素真的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个状态，
2: 突然之间
3: 就是进入了冰坑里面，这个时候很多人真的受不了，好在这个时候年轻，有孩子，你很有爱心，觉得很对孩子真的很投入，可能会慢慢的过了这个时期，但是如果你觉得更年是个产后你心情很不好，也建议尽早看心理科，我碰到过产后抑郁自杀的，
2: 是的，女性一生当中情绪波动比较大的一个是青春期，一个是产后，一个就是更年期，这都和我们的雌激素相关，所以我也想请周主任给我们科普一下雌激素，其实它并不是洪水猛兽，它对于我们女性朋友来说它甚至是一种守护神，对吗？
3: 其实我们在12岁以前是很平稳的，还是个姑娘，身体在发育，雌激素其实是基本是处于零的状态，很低很低，因为人慢慢的在发育，慢慢的在发育，到12岁左右呢，大脑下丘脑垂体开始觉得我们人体已经发育好了，应该排卵生宝宝了，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但是在来月经的头5年，内分泌不够稳定，雌激素水平忽高忽低，因而造成了青春期的情绪波动，月经紊乱，确实跟雌激素是相关的，但是之前我们可能也没有那么去关注青春期，其实现在青春期你看学业的压力又那么大，如果老师家长不够关心不理解的话呢，青春期这个抑郁现在还是很高发的，真的，所以我们现在整个社会也非常关心学校里的这些青春期的女孩， 那等到来月经的五年第六年结束开始会比较平稳，那其实也就进入了高中的阶段，学业压力更大，有些人甚至大脑就受到了抑制，下丘脑闭经。这个时候我呼吁这样的姑娘，如果月经紊乱，睡眠差，脾气差，还抑郁，一个方面到心理科去看，老师要关心，家长要关心，同时要到我们妇科内分泌来调一调月经。我之前碰到过女孩子高考考好了，半年没来月经才到我这里来看，我跟妈妈说，我说你早就应该给她来看了，如果你的女儿早点来看，高考成绩可能起码可以多50分，因为她雌激素没有的情况下面，记性差，脾气差，睡眠差，是不是会影响到她的成绩的？妈妈怎么说？我们想想，不来月经干净。
2: 对，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想法，包括更年期，她觉得哎，我半年不来月经多好呀。但实际上不是，我们的月经紊乱是非常要引起大家重视的，对吧？
3: 是的。
2: 除了更年期的月经紊乱，你平时
3: 青春期的
2: 月经紊乱也要重视。
3: 月经规律是有排卵的表现，那也就是有生育能力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表现嘛，最起码的一个要求嘛，相当于身体。月经不规律的姑娘，10个月里面可能有2个月会排卵，那从生育的来看呢，那它影响到生育能力。下降了。第二个，从子宫内膜的病变来说，月经规律的，它每个月由排卵前的雌激素、排卵后的雌孕激素同时撤退，把内膜呢就是完整的剥脱了，保护了子宫内膜。如果月经不规律的，大多数只有雌激素，雌激素忽高忽低，没有孕激素保护子宫内膜，雌激素的作用下面子宫内膜会增生，增生。我就碰到过13岁来月经，23岁子宫内膜很厚，一刮宫异常出血，刮宫已经是子宫内膜癌了。所以我也是会跟姑娘们说，月经紊乱我要给你调，有些妈妈还不肯给女儿调月经，我就跟她讲这个事情，我说月经紊乱10年子宫内膜癌的风险增加10倍，我还没有说子宫内膜癌，只跟她讲子宫内膜癌的风险增加10倍，那是青春期这样的状态。那到了40岁以上的我们所谓的围绝经期的女性，其实子宫内膜病变的风险要比青春期还更多一些。

所以我们当围绝经期月经紊乱的时候，把月经调规律，调了不多不少，把内膜保护好，减少子宫内膜病变的发生，同时让卵巢适当的老得慢一点，平稳过渡，过渡到绝经的状态，身体各方面的状态好一些，这是我们能做到的。

0: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1: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和 5GA 极速网络，最高共享1500GB 超大流量，
0: 更可叠加智屏、智灵、智看、智存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1: 万兆宽带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限时特惠，每人每天仅需4元。
0: 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2: 北京时间10:30，
3: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
6: 样板力量，行舟踏浪，我是千年舟集团陆通化，祝大家端午安康，共享绿色健康奖。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8: 其实我们说更年期它的表现有很多种很多种，刚刚周主任也提到了哈，在我们的直播间很多这个不同表现的朋友都来问了。你看、有一个朋友在问，他说周主任，我今年49岁，以前呢是脾气挺好的，现在是完全控制不住啊、看我老公刷碗溅出来的水我都想骂他他说我想问问哈，他说我这是不是更年期？然后他还提到了，他说这个心慌，然后心跳砰砰砰，心电图显示是没有任何问题，
9: 那就跟我一样呗，
8: 跟您的症状很像对不对？
9: 是啊，
8: 所以像他这种情况其实要来做检查，要
9: 来做检查挂号来看啊、我们全面的评估。
8: 嗯，好的。说到我们情绪的变化，其实我们说更年期还有一种说法叫更年期抑郁症，它远比你想象的更可怕，是这样吗？
9: 其实我们的大脑是需要雌激素的，雌激素管我们记性，管我们脾气，
8: 管记忆力，管脾气，
9: 管睡眠，
8: 管睡眠。
9: 那更年期有23%左右的女性会有抑郁的状态，
8: 23%啊？
9: 对，这个数据是比较可靠的数据，
8: 接近1/4。
9: 是的。或多或少的抑郁的表现，那当然抑郁很严重的，我们评出来是重度抑郁，那肯定要到心理科去看，要共同的来用药，如果只是个轻中度的抑郁，我们绝经管理的指南也非常明确的指出，是更年期的引起抑郁，轻中度的抑郁，尽早启用我们的绝经激素治疗。能够缓解的比较好，
8: 所以你一旦发现自己情绪有波动了，那这个时候也要来看，也要及时的进行干预。
9: 是的，
8: 相关的治疗如果安排了，那么情绪会稳定下来吗？
9: 90%的人，我只能说啊，不是100%的
8: 啊，
9: 我们医学从来都没有100%。
8: 那这个90%其实也已经很高了，基本上你的症状都会有所缓解。
9: 是的，
8: 好，你看直播间还有一些其他的症状，刚刚我们提到了更年期，你可能月经紊乱啊，可能睡不好觉，可能记忆力差，还有朋友说这儿疼那儿疼的。茉莉花这个朋友在说，他说周主任你好，我妈妈52岁，她老说身体这里疼那里疼啊，今天膝盖，明天肩膀，去骨科拍片子说骨头没什么事儿啊，他总是怀疑自己得了怪病，一天唉声叹气的啊。请问这种叫游走性的疼痛，它是不是更年期的一个典型的表现？
9: 这是确实是我们中国更年期女性最最常见的症状，
8: 就是浑身疼，
9: 对，乏力，关节肌肉酸痛。
8: 因为在我们的理解当中，我们总觉得好像更年期就是潮热、盗汗、睡眠不好、脾气大，好像很少出现这儿疼那儿疼。
9: 这里疼那里疼是中国女性更年期的最常见的症状。
8: 好，还有朋友提到了这个健忘哈，确实健忘它也是哈。那说到我们的更年期，刚刚我们提到了很多的症状，还有一种就是发胖。直播间有朋友说，已经 52岁了，然后最近感觉生活方式也没有什么问题，平时也健身，吃的也很注意，但是长胖了很多，感觉腰都没有了，这是不是也是更年期的症状？
9: 可能是的
8: 啊，
9: 因为很多人跟我说到了更年期以后代谢率下降，其实代谢率下降10%-15%，你跟原来一样吃，那不就是10%-15%的能量就积聚起来了吗？那首先积聚在腰部、腹部里面，还有背部、腿的内侧。
8: 哦，所以很多更年期女性会出现，哎，原来有腰，突然之间没有腰了。
9: 是的，每年喝水还胖3斤呢。
8: 啊，所以这都是更年期的一个表现。其实刚刚在化妆的时候，我也在跟周主任讨论这样一个话题哈、啊。我说周主任，我也快近40岁了，然后呢，我的朋友就跟我说，他说，哎，子格，你可能要进入围绝经期了，这个时候你要格外的重视一下哈、啊，你要看看你身体有没有一些变化。哎，我听到这个话，我就特别的恐慌。今天呢，我也向周主任来询问一下，求助一下哈、啊。女人到了40岁。他真的就进入到了这个所谓的围绝经期吗？在这个时期身体会有哪些症状吗？另外这个阶段我们要怎样平稳的过渡？那在检查当中我需要额外增加一些什么样的检查吗？
9: 说到40岁，其实对女性来说，35岁卵巢功能就下降了一半，生育力下降一半，对大多数的女性来说，到40岁的时候，生育能力又下降一半，这就是我经常说，40岁左右的姑娘，随时等候着更年期来敲门。那在这里，我们自己能够感觉到的，依然是月经有没有紊乱。其他的睡眠、心情有没有改变，这是最主要的。当然还有一些症状，比如说，哎，有莫名其妙的心悸、心慌。内科看了都没有问题，睡眠没有以前好了，或者觉得哎呀力不从心了，关节肌肉开始酸痛了，这些症状甚至在绝经前2-4年有些人就发生了，那很多人是不会注意的，所以我说做体检的时候，如果你的月经周期已经比原来提前3天了，建议内分泌可以查一下，刚好能够看到，哎，内分泌已经开始不稳定了，那就是很多人说，哎呀，要去开始保养了，那我一直说保养，最好的保养其实就是不熬夜，不熬夜，缓解自己的压力，开始锻炼，缓解压力，这是最好的保养，
8: 健康的生活方式。
9: 对，
8: 在我们的直播间，很多朋友在说，感谢周老师，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了更年期哈。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提问，关于更年期的。包括我们妇科相关的一些问题，今天都可以在直播间来互动哈。在我们的直播间，还有朋友提到了一些指标和数据哈。春天花会开啊，这个朋友他在说，他说周主任你好，我。

0: 我呢，刚刚抽血查了激素六项 ，FSH 是18.6，医生说有点偏高。我网上查了一下，说大于40才叫绝经。那我这个18.6算严重吗？是不是还能自己好？能不能帮我解释一下？
1: 那要看他是哪一天抽的。如果他月经很规律，在快要来月经前一周抽的，FSH 虽然18，但是他雌激素水平还不错，有400到500 picomol/升。孕激素提示有排卵，那我觉得也没事。第一，月经规律；第二，它有排卵，FSH 这个时候稍微高一点，问题不大。如果这个 FSH 是在月经的第二天到第四天抽的，那我觉得这个卵巢衰老已经有点严重了，大于17，再加上这个时候基础的雌激素也查了，大于150 picomol/升，基本就是很少有能力自己生育了，这个生育能力的问题，所以就要看不同的时间。
0: 好，这个朋友可以对照一下刚刚周主任提到的哈。
1: 如果你说自己恢复，那也是本来就是会波动的。这一次查出来是八，哎，下一次你月经的第三天查出来可能是八，那就是不是自己好啦，人体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0: 这个朋友可能不到40岁，30多岁哈，而且这个朋友我们还是建议他
1: 月经来的2到4天，
0: 月经来的二到
1: 这
0: 四
1: 个时
0: 天，
1: 候呢是基础的状态，可
0: 再
1: 以
0: 去抽
1: 查一
0: 血
1: 下。
0: 看一看，对不对？好，还有朋友提到了骨密度的担忧哈，奔跑的蜗牛他在说，我50岁了，单位体检说我骨密度 T 值是-2.2。诊断骨量减少，我听说更年期骨头会变脆啊！我这才50，怎么就这样了？这以后会不会摔一跤就碎了？想问问这个周主任，这种情况怎么办？我现在喝骨头汤还来得及吗？
1: 我不知道这位姑娘有没有绝经了。如果还没有绝经，骨密度就这么低，T 值小于-2.5，那就直接诊断骨质疏松。现在-2.2，那就是骨量减
0: 减
1: 少。
0: 少，
1: 如果已经发生过骨折了，那也要诊断骨质疏松，骨质疏松症。这个女性的骨质疏松跟绝经关系实在很密切。绝经后的女性是同龄男性骨质疏松的10倍，
0: 10倍呀、
1: 对，10倍。到60岁以上，绝经10年以上，女性的骨质疏松可以达60%，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是重在预防，这也就是我们国内《中华绝经指南与绝经激素治疗》这个共识指南指出，绝经激素治疗尽早启用，什么时候开始用，什么时候我们的骨量不再丢失，而我们指南非常明确地说，绝经激素治疗其中的一大适应症就是预防骨质疏松。
0: 是的，刚刚我们提到了一个抽血，我们也想知道，对于更年期的女性来说，还有哪些检查是必须的？您刚刚提到的这个骨密度的检查，对吧？还有哪些吗？
1: 其实我们如果每年一次体检，在做的体检里面基本上都已经覆盖了，
0: 都覆盖了。
1: 都覆盖了，就是肝肾功能、血糖、血脂、胰岛素，这是我们要做的。那么激素呢，是查一下更好，了解一下这个激素几个刚才所说的 FSH、雌激素这几个特别重要啊。因为目前认为，不光是低的雌激素造成了女性的更年期综合征、骨质疏松，高的 FSH 可能也会跟这些相关啊，就是基础的医学都在研究当中。其他的骨密度做了，那当然，如果宫颈两癌筛查没有做过的，那建议45岁以上的姑娘们肯定是每年做一次，还是需要的，尤其是乳腺的检查。当然，HPV、TCT 宫颈的筛查，如果做出来 HPV 和 TCT 联合筛查都是正。

0: 常的可以5年查一次，这些都是要保障我们安全。
1: 但这些基本上感觉好像我们日常的体检项目当中
0: 基本都能覆盖的。
1: 覆盖啊，我这手上呢还有一个数据，周主任他说大约有30%到50%的更年期女性随着雌激素的下降面临的第一大风险，而且是就诊花费最多的就是骨质疏松。
0: 是的，都去骨科看了，老年科看了，他们很多第一时间不是来妇科内分泌看。其实对这样的绝经后的女性低骨量尽早有条件的用上，没有不能用的情况下面尽早启用绝经激素治疗，那是预防骨质疏松是最佳的办法。当然已经骨量丢了很严重的，我们也会叫骨科的医生老年科的医生共同的来把骨量能够提上来一点。
1: 所以一旦发现自己比如说骨量减少了要及时的来干预哈。
0: 是的，所以我也有好多骨量减少的病人，他们是从骨科转过来的，
1: 意识到了它可能和我的更年期和我的年龄直接相关了。之前我在网上也看到说臀骨量这个说法啊，在这儿我也想问问周主任啊，就是在我们更年期到来之前我们需要开始臀骨量吗？有什么样的做法可以臀骨量？
0: 臀骨量不是更年期到来以前才臀
1: 啊，
0: 当然你之前都没有臀，到更年期到来的时候你意识到也不错啊。其实你看我从大学的时候我就开始锻炼，中长跑、足球。后来呢，到了35岁左右，我是坚持每个星期爬6到8个小时的爬山，杭州的山爬山。这些都是一些运动，晒太阳，在年纪35岁之前把我们的骨量提高才有用。等到35岁以后能维持就不错了，能下降的慢一点已经很好了。所以我刚才说我到50岁的时候突然觉得自己肌肉都松掉了，肌肉都松了骨量能不少吗？因为肌肉是带动骨头的运动，然后让骨量能够维持的好一点。所以50岁左右我又开始慢跑，做一些运动，能够希望我的骨量丢得慢一点。
1: 很多人说更年期最好的运动是抗阻。
0: 抗阻，是的。
1: 是吗？
0: 抗阻，有氧运动加无氧运动，还要加上抗阻的运动。
1: 抗阻运动，
0: 抗阻的运动那也是要坚持的。
1: 那臀骨量在我们年轻的时候还有其他的一些方法吗？晒太阳，
0: 锻炼，晒太阳，
1: 锻炼，晒太阳。
0: 对，
1: 钙补钙，
0: 补钙那是必须的。这是正常的元素啊，原料。
1: 一般女性朋友她在多大年龄就需要去补钙了呢？
0: 我们指南指出40岁以上的女性就应该补了。其实我们中国人的饮食里面钙是不够的。那钙里面比较多的含量的是牛奶。牛奶，1毫升的牛奶相当于1毫克的钙。那我们人体每天需要的钙其实是需要1200到1600毫克。那你看牛奶，比如说再吃点虾皮，有些芝麻酱，这些蔬菜一些里面补充一点钙，最好能够再坚持吃600毫克到800毫克的这个钙片。但是有的时候也很难做的，觉得这个东西哎呀就可吃可不吃，经常偷懒的。我自己也经常偷懒，
1: 坚持一个月可能还可以啊，坚持1年2年10年的不见得啊，但是还是
0: 最好是能够坚持，
1: 坚持，
0: 对，
1: 坚持很重要，
0: 就是强调的。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更年期的治疗。一旦我确定了我是更年期，我一般会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治疗？
0: 到了更年期，我们倡导的是健康的生活方式。吃，那就是尽量营养均衡。蛋白适中，多喝水。少糖少盐少油。戒酒戒烟，这是我们健康的生活的饮食，是我们倡导的。第二个就是运动，适量的运动，有氧运动加上无氧运动，还要抗阻力的运动。那抗阻力的运动其实现在视频上面都找得到。
1: 对，
0: 怎么样，就是要贵在坚持啊。第三个我们强调的是 脑力和社交，对更年期的女性，因为有些人就退休了，
1: 对，
0: 把自己关在家里。
1: 还有很多更年期的女性，她会很不自信。
0: 是的。
1: 像刚刚有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的平台上会说，我记忆力变差了，我出现脑雾了。
0: 对。
1: 尤其很多女性朋友，她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是一个主持人，我在采访的过程当中，我可能由于更年期，我突然之间就忘词儿了。
0: 会。
1: 嗯，然后就会打击我的自信心。
0: 是的。
1: 嗯，然后她就不想去社交了，不想去工作了。不想去见人了。
0: 是的，这样的话把自己封闭起来，其实会更加增加更年期的各种问题，加速自己的衰老。
1: 所以要多去社交，
0: 特别强调脑力与社交活动。这是我们做的，这是健康的生活方式。当然全面的体检每年一次也是必须要做的。绝经激素治疗，缺多少补多少，缺什么补什么，这是健康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激素替代治疗，因为很多人对于激素两个字是谈激素色变，对吧？
0: 是的。
1: 那么这个您先来给我们澄清一下吧，就是这个激素治疗它和我们日常担心的这个什么发胖激素啊，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儿？
0: 那完全是不一样的。
1: 给我们讲一讲激素替代治疗。
0: 关于激素，其实我们人体应该有200多种激素，最常见的大家很熟知的胰岛素，甲状腺素，这些非常熟知。你看甲状腺切掉了要补甲状腺素，
1: 对。
0: 糖尿病的人到了这个自己的胰岛不能很好工作的时候，甚至有些现在医学说，哎，这个胰岛功能。
2: 接下来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赶快记下4008331912。好视力特别给浙江听众限时开通惠民补贴，眼睛模糊看不清的，干涩酸胀总流泪的，您这会儿拨打好视力电话订购，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都能亲自试用下。还没用过的赶紧打4008331912。我们推荐的好视力可是26年大品牌，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安全又好用。眼贴里还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萌花等，简单一贴，眼睛轻松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早缓解。还没用过想试试的，今天有个特别好的机会，打个电话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10分钟内周期购买，额外还送多功能收音机，再送老花镜。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我让它维持得好一点。很早就开始用胰岛素了，
1: 对，
0: 这也是一种替代，这就是其实广义的都叫激素替代治疗。而对我们女性来说，这个卵巢功能早早的衰退了，50岁左右衰退已经是普遍现象，可是我们女性要活到80岁甚至100岁，那这个生命的后半周期没有雌激素的作用下面，其实对我们生活的质量乃至生命的质量都是有影响的。国家已经强调把更年期全程全方位的管理放成慢性病一样的去管理，如同高血压糖尿病一样管理，那我们真的要做的事情很多。糖尿病管理那最主要的也是健康的生活方式管理加上药物，高血压也是这样倡导的，对吗？
1: 对，
0: 用药没有办法的时候才用药，首先也是强调健康的生活方式。而我们绝经激素治疗也是同样的意义所在。那至于怎么用，我们有指南，国际绝经协会指南、亚太指南、北美指南、中华指南，当然我们中国的医生肯定是参照中华的指南，我简称中华指南啊，中华指南写得非常明确，什么样情况下面可以用，什么样情况不能用，怎么用 个体化的方案，
1: 嗯，
0: 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应该怎么样的监测，
1: 嗯，
0: 保障安全，
1: 嗯，
0: 管理好，
1: 嗯，
0: 做到争取做到全程的管理，
1: 嗯，什么时候启用，怎么用这件事儿交给医生，
0: 对，
1: 您不用过多的去焦虑，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但是真的怎么用是有讲究的，
1: 嗯，
0: 我们不同的年龄是否绝经了用法都是不一样的，这叫个体化的用药。
1: 嗯，
0: 我一直强调规范指导下的个体化用药。
1: 嗯，
0: 该用药的时候用药，该复查的时候复查。
1: 嗯，
0: 真的年纪轻的卵巢功能又好了，甚至怀孕了，当然要及时的停药。因而好多人到我这里来问的时候，他们会问周医生，药用上了是不是一直要用？我说不是的，你还年轻，
1: 嗯，
0: 你才45岁，
1: 嗯，
0: 用一个月的药，按照我的要求用，我后面看月经的情况，
1: 嗯，
0: 月经好了就别用药了，月经不好我们再来用药，我会强调2个月不来月经，再来讨论方案，
1: 嗯，
0: 因为这个时候如果你一定要给他用药，不个体化的用药，真的会越用就越乱，
1: 嗯，
0: 那很麻烦。
1: 嗯，周主任，您刚刚也提到您自己啊，您说您刚刚出现一些症状的时候，您就给自己小剂量的用了一点点这个激素代替，
0: 是的，对的、
1: 啊。当然有很多女性，比如说年纪相对来说比较轻的啊，40多岁的，她首先不能够接受更年期这几个字，当
0: 他
1: 出现了相关的症状，在您的诊室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患者来到这儿？您建议他用药，可能激素代替用一点点，但他总是非常的犹豫，觉得要不我先不用，可以用其他的办法来试试吗？
0: 嗯，现在来挂了我的号的

0: 字我就怎么治。
1: 嗯，
0: 当然我是有铺垫的。
1: 嗯，
0: 之前他可能听过我的科普，
1: 嗯，
0: 或者没有听过我的科普，到了我的诊室，我把今天这样的科普录下来了，可以看回放的，让他们再听，
1: 嗯，
0: 听明白了再用。不明白的人我不会强迫他用的，
1: 嗯，
0: 这是自愿的。
1: 嗯，
0: 当然45岁以前我会特别强调，我们指南强调尽早启用，除非有不能用药的情况，我们不推荐他用药。
1: 嗯，
0: 45岁以上的姑娘们到我这里来看病，我就让她自己做选择。
1: 嗯，
0: 因为我们指南是这么说的。
1: 嗯，
0: 但是确实挂了我的号的姑娘们，她好不容易挂了我的号，越是好不容易艰辛的挂到我的号，那医嘱就是遵循的比较好。
1: 嗯，所以我们也想通过今天这样的科普直播，让更多的朋友认识我们的激素代替疗法。对，如果出现了相应的症状，在没有禁忌症的情况之下，可以尽早的来启用。
0: 是的，
1: 对吧？这样对于我们平稳的度过这个时期非常的重要。那说到这个激素代替，我想问问到底有哪些禁忌症？
0: 禁忌症我们非常强调的就是乳腺癌的患者是激素治疗的禁忌症。
1: 嗯，
0: 至于其他的癌症，应该我们在当面的判断。有人很担心的，我们比如说像肺癌、结肠癌、这些癌症、胃癌，他们很担心，但是我们指南其实写得很明确的，肺癌、胃癌不是禁忌症啊，都不是禁忌症、除了乳腺癌是明确的说禁忌症。
1: 嗯，得了乳腺癌的，
0: 得了乳腺癌的患者，
1: 患者
0: 我们不给用，不启动用
1: 对
0: 绝经激素治疗。
1: 但是很多朋友会有一个误区，就会说哎，不能用这个激素代替，用完之后就会导致乳腺癌。
0: 那不会啊。
1: 我们
0: 在这里讲讲乳腺癌的问题。
1: 您讲，
0: 天然的雌孕激素用10年不增加乳腺癌的风险。
1: 嗯，
0: 而你乳腺里有结节的、囊肿的，我们用药不会让你这些结节、囊肿转变成乳腺癌。
1: 嗯，
0: 而家族里面有乳腺癌家族史的，用药现在没有乳腺癌，本人没有乳腺癌，用了药以后不进一步增加你原有的风险。
1: 嗯。你看直播间就有很多朋友有困惑，就提到了这个乳腺结节，就可能就是您刚刚提到的。
0: 对，我刚才已经说了。
1: 对，他说周主任，我48岁，有乳腺结节3类，最近呢潮热严重，实在熬不住了，想问问这个结节是不是

0: 下补激素，可行吗？又怕这个激素把肌瘤养大，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缓解这个症状？
1: 子宫肌瘤是我们用绝经激素治疗的慎用的人啊。原则上面呢，一个是子宫肌瘤小于5。
2: 北京时间10:59。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1: 它是小于5厘米的。第二个，我们补的激素是很小剂量，还不到排卵期的1/10到20%。这样的激素缓解更年期的症状效果比较好，而引起肌瘤增大的机会很少。
0: 也就是说它是可以用的。
1: 对的啊，
0: 问题也不大。
1: 他说是的。
0: 那就完全可以不管肌瘤了吗？
1: 那半年查一次啊，甚至需要的话我们3个月会查一次 B 超。
0: 就像我们周主任提到的，其实更年期它不是一种病，而是一段需要被我们看见。
3: 北京时间11: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4: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5: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
6: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5: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6: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5: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6: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3: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7: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8: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9: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1: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2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当你收到陌生链接，先不要轻易点击，问问自己查询信息为啥还让你转账。当你陷入一段网恋，先不要激动上头，问问自己高富帅白富美为啥会跟你网恋。当你看到保本高回报还有购物返利，提高警惕，审慎投资，不要上当受骗。天上不会掉馅饼，地上却很多陷阱，保持冷静，头脑清醒，千万别掉陷阱。
0: 全民反诈心莫贪，不给不要不上当。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对未来的前瞻思维，
2: 所以为什么有些孩子会原地踏步不往前走，
0: 以对社会的分析洞见。
3: 很多时候我们定了规矩以后，孩子就会觉得不公平，
4: 那就父母觉得说，哎，我知道说我要帮你什么都规划好。
0: 联合金牌教育专家，创设科学正向积极的教育环境，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最温暖坚定的支持。每周一到周五11点，让优质教育为我们

0: 指路。
1: 最近啊，网上在说那个80后90后的家长正在经历第二轮的9年义务教育，被狠狠戳中了。因为我们后台就是啊，每天都有家长被辅导作业，那真是气得不行，跟孩子重新都学了一遍，其中最困扰的就属数学莫属了啊。理解大家的焦心，那么孩子对数学兴趣一般该怎么办啊？口算慢要紧吗？多刷题有没有用呢？今天我们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的节目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关心的种种问题，来聊一聊，特别是还有这种3年级滑坡的现象哈，该如何来规避跟应对。很多人说数学要学好得看智商，那其实你学什么都跟智商有关，但是它只是决定了学习的一个轻松度，那拼的是上限。对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来说呢，根本就不用去拼上限，什么拼竞赛呀，搞奥数这些哈，老老实实的先把地基打好最重要。而且还是要相信可以通过系统的学习跟训练，能让孩子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很好的改变。再来一个个看一下家长的问题啊，家长说孩子对数学一般啊，就学起来很困难，有没有什么实操的办法？对于学习已经困难的孩子来说，那比较重要的还是要回归课本，先老老实实的跟着老师的步骤啊，把课本的知识啃下来，只有学明白了，孩子有自信心，才有兴趣去学下一步的知识。那可以先重点把预习的习惯培养起来，让孩子从中发现自己的问题，带着问题去听课，这个对提高效率帮助很大。分享一个3步黄金预习法，第一个就是通读教科书，圈出教科书当中最重要的核心的概念、公式、定理。那第二个呢，就是要做一做书上的例题了，这个是关键的一步。如果做例题卡住了，那么在旁边可以做一点批注，发现自己推不下去啊，困难的点、逻辑不通的在哪里，那这个就是自己第二天要学习的重点了。第三步就是提出一个疑问，在预习完整个章节之后，哪些知识没弄懂，有疑问的可以写下来，那课堂上向老师提问。很多孩子在课堂上不敢问问题，不敢举手，那没关系，你可以提前先写下来，那第二天照着读一遍，压力可能就小很多。而且一定要鼓励孩子提问啊，会提问的孩子一定是对他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家长的态度也很关键，小孩有时候会说啊，这道题我做不出来，那这时候你如果脱口而出，这题很简单啊，哎呦，你这话一出，孩子马上就怀疑人生了。所以跟孩子说，没什么，那不会我们就一起来做，你都做不出来，肯定就是有难度的了。就这么一题一题的跟着孩子一块儿解出来，那孩子的自信心呢也会啊起来比较多。学习还比较薄弱的孩子，所以家长真的是需要降低自己的预期啊，慢慢来，不要做横向的比较，跟孩子自己比就可以了。他能比之前理解的多一点，那都是进步。

再来，有家长说，那孩子口算慢，做题慢，怎么提速？需不需要大量的刷题？口算慢不是最重要的，像什么口算笔算哈，也不是追求一个速度，主要是你的理解对不对，你算的准不准，那你是怎么样算出来的，这个算理很重要，只有把真正的算理哈理解透彻了，速度一定可以慢慢上来。而且小学低年级的孩子也不用特别在意，哎，每门课一定要考满分，也不用刷太多题。那如果说一二年级的孩子啊，学校口算还是回家还是口算，那一看到数学就很烦很烦，那就很麻烦了。还是得点燃孩子学数学的兴趣，让孩子觉得数学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枯燥，是可以用来探索跟研究的。而且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也可以给孩子建立一点数感啊，对数跟数量关系有一种充分的感知。怎么来培养？很简单，家里应该都有时钟，那么可以让孩子看看你起床是几点啊，家长回家是几点，我们几点吃饭，睡了几个小时，对整个钟表的结构啊时间感有一个整体的把握。还有就是现在很多人都家里没什么现金了，都是手机支付很方便，那还是建议在家呢准备一套完整的人民币的数额，那平时多带孩子逛逛超市啊，看一下价格，算算账。或者说家里放一把卷尺哈，带孩子量一量，我客厅有几米啊，门大概是多长啊，这个墙是多高啊，对于后面学习相关的知识都会有所帮助的。那平时也可以多跟孩子玩一些数学类的玩具，比如说七巧板、拼图，可以培养孩子的几何能力。如果说孩子他的专注力不是很集中，记忆力不算很好，也可以玩一下跳棋啊，这个空中棋、飞行棋之类的，也都是很好的亲子陪伴的项目，也会让孩子潜移默化地意识到数学其实分散在他生活中的各个角落，它不是一堆空洞的数字，可以是一个很好玩的玩具啊，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生活，理解数学。

0: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C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 再来说到跟数学相关的家长的一些问题，家长说错题本它到底是有用的，还是真的是让孩子在浪费时间的写？错题本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容易把这个 错题本变成一个乘法本啊，可能家长看到之后呢，就会觉得孩子你怎么这个题也错，这个单元又考不好了啊，把所有的题你全部在摘出来重做一遍。那孩子确实在摘错题这件事上花了太多的时间，反而没时间去反思我为什么错啊，这道题我错在哪里，之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应该让孩子们从抄题当中解放出来哈，把精力花在分析错误原因、思维漏洞上。那建议大家可以教孩子把自己做过的卷子也好， 课本也好，在错题旁边用不同的颜色去标注一下，用一两句话去总结这个是哪个知识点的错误啊，把错误去分类，再针对性的去解决。那具体该怎么去归类跟应对，有一个四级错题分类法分享给各位家长。 第一级就是知识性的错误，就不知道，要么就是概念模糊，对公式定理定义记错了，或者说理解有偏差，那比如说他不理解除以一个数等于乘它的倒数这样的原理之类的事情。 再来就是性质混淆，将两个相似的概念或者说性质混淆在一块了，比如说它分不清什么平行四边形跟梯形之间的判定的条件之类的。那第二级呢，就是技能性的错误了，就是他知道但是不会用，思路错误，根本就不知道从何入手，或者解题方向是完全错的，要么就他知道大概的方向，但是选择了复杂的或者说错误的方式导致他解不出，或者说解得非常繁琐，要么就是孩子没有办法将多个知识点串联起来解决综合题。第四级的 错题分类就是行为性的错误，这个就属于家长也经常说的孩子粗心马虎，不细心，审题失误，看错了数字啊，漏看条件之类的，要么就计算失误了，简单的加减乘除算错啊，忘写负号啊等等，或者说呢书写不规范啊，跳步了，跳题了，导致他出错。 那第四级就是策略性的错误，所谓的就不聪明啊，时间分配不当，在某道难题上耗时过多，那导致后面会做的题他没时间，或者做完之后呢，没有时间检查或不知道如何有效的验算。 针对这个四级错题分类法，也有一系列的应对的策略。那如果说孩子是不知道的多，那就让他回归课本啊，夯实基础概念。如果是不会用的居多呢，可以让孩子专项练习同类的题型，学习解题的策略。如果是不细心，那孩子经常马虎啊，其他都会，就是算错， 或者说呢，因为自己的粗心导致的错误，那就要进行审题训练跟计算的稳定性的训练了。如果真的是不聪明，就他真的是不会，那就模拟考试啊，锻炼一下应试的策略也是可以的。

人们关心的三年级滑坡到底该怎么来预防。那这个情况呢确实有，像低年级的时候可能家长抓得紧啊，他的这个数学啊口算啊练得多，那考试呢好像每次都能到90几。那到了三年级之后，随着课本的知识量增多，概念越来越抽象了，这时候如果孩子还是靠记忆去学习，思维没上来，就很容易出现滑坡。所以像这样的情况，第一步就是要抓住最核心的知识点，把它整理出来弄懂。核心知识点就是数语运算，因为整数乘除法是重中之重哈，务必要达到自动化的水平。学习大数的认识，小数分数的初步认识，这个是整个小学阶段计算能力的一个基石。再来就是应用题的飞跃跟几何的深化，学习周长啊面积的计算，要理解公式的由来，而不是死记硬背。再来就是要淡化分数，突出过程，不要每次成绩下来了，你看着好像没那么漂亮这个成绩啊，就批评孩子，这样对孩子的伤害是很大的。可以把考试当中凸显的问题看作是一个机会，一次挑战，让孩子认识到自己到底是哪里不足。那比如说呢，很多孩子到了三年级，应用题确实困难，那在这样情况之下，首先建议孩子啊，先把题目读几遍，再把草稿纸拿出来，可以用画图的方式让孩子去理解，把抽象的变成直观的。最后还想提醒家长们啊，数学到了高年级，拼的还得是阅读能力。因为很多家长也都发现了，数学的应用题甚至有的会比语文的理解啊，阅读理解更难，因为它不光是文字，还有结构啊，数与数之间的关系。所以呢，尤其是学有余力的孩子，那比起刷重复的题，倒不如去做一做数学阅读，玩一玩数学游戏，这样对孩子的数学的学习是更有帮助的。

0: 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
3: 样板力量，行舟踏浪，我是千年舟集团陆同华，祝大家端午安康，共享绿色健康奖。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校园了解教学之变，
4: 为了让孩子在众多的
0: 我们是传播者，
4: 脱颖而出，
0: 叩问教育本质，展望教育未来，
4: 置身于微观世界，
0: 与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一同前行。

0: 教育新画卷。
1: 无论是学习数学还是在其他的科目学习上哈，家长呢真的是劳心劳力都很焦心的。但是有些家长就觉得我已经这么操心了，比他还急，但孩子就感觉好像温温吞吞啥都不着急一样。所以想问一下，你家孩子有过这样的场景吗？就是说呢起床洗脸刷牙上厕所，沉浸在自己的慢动作当中无法自拔。说起辅导孩子写作业，最烦的就是写作业的时候他在那边拖拉磨蹭啊，家长都恨不得急得上手替他写。而且有些孩子不仅写作业拖拉，生活当中的大小事儿都很慢啊，每天起床要催，刷牙洗脸要催，吃饭要催，早上上学不催个十几遍都出不了门的那种。面对孩子的磨蹭，父母真的无计可施啊，只能催催催，结果发现呢越催越慢。而且事实上催促不仅不能让孩子快快的起来快快的行动啊，还会给孩子的大脑带来一些伤害。首先得先了解孩子磨蹭的原因，那有时候孩子他就是因为懒，但有一部分不是无缘无故的，可能背后觉得他对这个任务感到困难，害怕失败，或者说呢对家长的期望感到压力而磨蹭起来。所以家长需要耐心的跟孩子沟通啊，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跟感受，从而找到问题的根源。催促损害孩子大脑的智力，在12岁之前是大脑发展的关键时期，那很多神经元在建立连接，每天都有数不清的信息经由五官输入大脑，所以孩子在思考或者说做事情的时候，家长老是催促，那么大脑神经元的建立链接就会中断，所以久而久之这个智力的差别可能就会出现了。另外家长在催孩子的时候，往往这个声音啊是很大的，甚至会带有情绪，那如果孩子长期被家长吼叫着催促，对他们也不好。

育正确引导孩子不拖延有三点。那第一个呢，就是提升孩子的自我效能感，这个意思就是说让他觉得我很好，我能行啊，这样的感觉。如果孩子还在小学低年级，你可以陪着他一起学习，在旁边监督孩子，但监督不等于监视哈、啊。如果说孩子慢了一点，字写歪了一点，或者说呢又把什么加号啊看成了减号，看成了除啊，这些总之就是不要纠正，不要去催，更不要说什么你怎么这么慢，这都几点了哈、啊，别人家孩子早就做完了之类的话。孩子学习有困难，我们要及时提供帮助。那孩子有进步了，比如说平时他得可能得花3个小时才能写完的作业，那么今天只用了2.5小时就做完了，那真的也是进步了。虽然说可能还是慢，但是也要及时鼓励哈，这样才能提升孩子的自我效能感。当孩子对自己有了积极正面的评价，那自然做事情就会更加的主动了。还有一点就是父母要学会等待啊，拖延并不见得就是一件坏事儿吧，啊，因为历史上也有很多名人啊，他们做事情也很拖延，所以拖延跟成绩差之间也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也比如说，有些成绩很好的孩子，他们也会在学习的间隙去放松、看电视、打游戏。那跟有手机瘾的孩子不同的是，他们会给自己设定一个时间，时间到了放下娱乐。那这种程度的拖延，其实也是让大脑放松的方式。最后就是得让孩子承担拖延的后果。家庭教育当中有一条定律啊，就是说家长做的越多，孩子做的越少。在完成一件事的过程当中，家长的努力如果说你占据了80%，那么孩子只会付出20%，不会跟着你的步伐走了。如果你持续加码，那么孩子可能最后就什么都不做了，你就替孩子完成全部吧。你越替孩子操心着急，孩子越不急。有可能晚上孩子写完作业之后，你只需要提醒一下，让他收拾好作业本就可以了，其他的你都别管。如果说孩子早上他到处找作业啊，你不要去管，就让他自己找。只有让孩子承担自己拖延的后果，他以后才知道啊，需要在某个时间段之内把事情做好，提前做好，减少拖延。只有这样，孩子才能逐渐的克服磨蹭的习惯。Super Idol 的

0: 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
1: 创立者，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0: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2: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3: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0: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他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他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4: 与我
0: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5: 今天呢，主要跟大家来说的就是，跟作业、孩子写作业相关的。那不论是学数学，还是孩子作业磨蹭，那或者说呢，孩子写作业的时候总是喜欢边写边玩，都来探讨一下这方面的问题啊。很多家长也都是觉得，孩子写作业实在是太麻烦了，那折磨孩子折磨家长，是不是他因为注意力不集中呢？一会儿玩，一会儿吃铅笔，一会儿咬手指，好不容易翻开了作业本，没写几个字，他又要吃东西，又要喝水啊，过一会儿要上厕所，反正总的来说就是拖拖拉拉的，被孩子拖到了几个小时啊。这些行为真的是让家长非常的火冒三丈，但是又束手无策。但其实这个也跟孩子的生理跟心理发展是相关的，因为小孩他的生理心理发展是尚未成熟，所以导致他们在处理任务的时候是没有办法长时间的保持高度集中。那孩子的注意力呢，是呈现一个跳跃式的特点啊，就是说他们很容易从一个活动转移到另一个活动上。那孩子的自控能力也相对较弱，他们很难抵御外界的诱惑跟干扰，所以说当孩子面临枯燥的乏味的作业时，他们就很容易会分心，然后去寻找更有趣的事儿。所以说学习环境跟氛围对孩子注意力是有很大影响的。如果学习环境太吵了，杂乱无章，或者家庭环境呢是有点紧张的，那么孩子就很难集中注意力完成作业。如果说在学习过程当中他缺乏足够的支持跟鼓励，也会失去学习的兴趣跟动力。再来就可能是作业的难度跟兴趣度，也是影响孩子注意力的关键因素。如果这个作业对他来说难度过高了，孩子就会感到挫败跟焦虑，也会失去完成作业的信心。但如果这个作业内容也是很枯燥很乏味，就是在机械性的重复，那孩子也很难产生兴趣，很难保持长时间的注意力。所以家长跟老师也应该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来合理安排作业的难度跟内容。再来就是家庭教育跟习惯也有关系哈，家庭教育跟习惯对孩子注意力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家长就是什么都顺着孩子哈，有点溺爱，不严格要求他们按时完成作业，那么孩子就是很容易形成拖延跟磨蹭的习惯。那如果家长就像我们之前说到的哈，你就让他自己去承担拖延的后果，也别去太操心他们的事儿，可能他就学会自己负责自己的事情了。还有就是在孩子学习的时候经常打断他们，比如说那写得好好的，你问他要不要吃东西啊，写得好好的给他吃的给他喝的，那这就是完全是给孩子过多的干扰跟诱惑了，那孩子注意力当然会受到影响。所以家长自己就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再来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提高孩子的自控能力。

0: 面对孩子边写作业边玩的问题，那我们可以针对几个方面去解决一下。那首先就是说到的优化学习环境哈，得为孩子创造一个安静的、整洁、有序的学习环境，减少外界的干扰跟诱惑。那么同时呢，也要保持家庭氛围的和谐跟愉快，让孩子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完成作业。再来就是得合理的安排作业哈，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去安排这个作业的难度跟内容。对于难度确实较高的作业，可以引导孩子分步完成，降低他的挫败感。那对于很枯燥乏味的，可以尝试用游戏化的方式去激发孩子的兴趣。再来就是培养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比如说定时完成作业，让孩子独立去完成。那同时呢，家长要做到的就是关注他的整个学习过程就可以了，不要有过多的参与跟插手啊，及时给予鼓励跟支持。也可以通过一些方式来锻炼一下孩子的自控能力，比如说怎么制定规则、设置奖惩的机制，而且引导孩子学习一些自控的技巧，像什么深呼吸呀、冥想啊，都还挺有用的哈，帮助孩子更好的可以控制自己的行为。所以孩子边写作业边玩也并不一定是他注意力不集中的表现，那还是要深入了解孩子的情况，从多个角度来寻找原因，采取相应的解决策略。还有就是哈，家长就是不要总是一听到孩子的学习，或者说每次在考试之后都紧张兮兮的，都很急躁，这样对孩子成长也是不好啊。遇到事情还是给孩子让他多的自己选择，自己做主，不要觉得孩子不懂。在成长过程当中，真的不要什么都操心，什么都管着，要学会退出。很多事儿也不要太过计较啊，给孩子多一点的时间吧。有的家长啊，从孩子两三岁到他初中的所有的规划都提前做好了，甚至规定到每天每个时间段到底做什么学什么，那这样真的好吗？特别是到了中学啊，其实到了小学吧，慢慢的家长就要学会退位了，让孩子多做主自己的学习生活，自己的啊应该是他负责的部分。不要觉得能给孩子安排好一切，照着自己的计划就永远不会错。那么其实太过操心孩子的分数跟前程，很多时候真的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哈，白操心一场。有句话也说得好，人教人教不会，事儿教人一次就会了。所以不要怕孩子做不好啊，不要怕他走弯路，有些经历是他必须要去的。
1: 你是不是下单无数教育书籍，却因内容太多找不到重点？你是不是遇到教育问题却不知道怎么描述，更不知道要
2: 跟谁？我个人反正是很难理解这个事情。
1: 你是不是对他人的经验和教育理念都将信将疑？
3: 学习呢，应该是摄取的知识是每时每刻的。
1: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年龄迅速定位，从 K12到高校，科学解析孩子的成长规律，为中国家庭提供有价值的教育服务。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4: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5: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4: 快快带我一个
5: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4: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6: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7: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听飞扬访谈，我是洪放。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1: 飞扬访谈，世界杯看这里。
7: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进行了 F 组首轮的角逐，荷兰队对阵日本队，最终荷兰2-2战平日本。在稍早前结束的 E 组比赛中，德国队7-1大比分战胜库拉索队，取得开门红。
8: 本场比赛库拉索队出人意料的并未采取龟缩防守的态势，而是与德国队一样排出了4后卫的防守阵容。比赛开始后，库拉索队的拼抢反击都非常积极，速度上也有优势，一旦成功抢断，他们就能迅速威胁德国队的后防线。因此尽管德国队第6分钟就由恩梅查首开纪录，但库拉索队不久以后就凭借积极的战术，由科梅嫩西亚将比分扳平。丢球后的德国队及时调整战术，更多的利用定位球和角球，发挥身高优势，展开了高空轰炸，并在上半场第38分钟由施洛特贝克在禁区内抢点头球破门。再次领先以后，德国队的压力完全释放，哈弗茨、梅开二度、穆西亚拉、布朗、翁达夫都有进账，最终创造了一场碾压级别的大胜。对阵库拉索队的这场比赛，虽然说对手实力有限，但德国队的7个进球由6个不同的球员完成，充分展现了得分手段的多样化。德国队获得了胜利，但失败的库拉索队依旧可以昂着头离开球场。在老帅埃德沃卡特的率领下，这支队伍面对强敌无所畏惧，在对攻中展现出很强的战术素养，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创造了自身历史的他们，同样是某种意义上的胜利者。
7: 今天还有2场角逐啊！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的7点，科特迪瓦对阵厄瓜多尔，这两支球队首次交锋。那么在比赛的第90分钟，攻入了全场唯一一粒进球，最终科特迪瓦以1-0绝杀厄瓜多尔，取得了2026年世界杯 E 组的首胜。另外呢，在北京时间今天10点开始的瑞典对阵突尼斯的比赛刚刚落下帷幕，最终的比分是5-1，瑞典胜。中国移动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免费观看全场次的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还有赛场智看，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

0: 价的千场派对、全民竞猜等活动，还有中国移动咪咕视频专属补贴，移动用户每月可以免费领取50GB 的定向流量，手机看世界杯选移动好网用咪咕视频，电视看世界杯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畅享世界杯盛宴，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1: 飞扬访谈，世界杯看这里，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于6月30号即将结束。国家税务总局在10号的时候发布了最新的数据，截止到5月底，已经有超过1.6亿人完成了汇算的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17%。那么还有半个月就要截止了，您办了吗？在办理过程当中，哪些专项附加扣除的项目容易出错呢？如果说被陌生人冒用了信息，您又该怎么应对？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来看个税汇算指南。
2: 眼下个税汇算办理即将截止，不过对于不少人来说还有一些不知如何填写的难题。比如有人会疑惑，每个月单位都扣个人所得税，是不是就不用办个税汇算了？其实不能一概而论，单位按月扣税只是预扣预缴，是一个大致的计算，而年度汇算要把工资、劳务报酬等全年收入合在一起重新算总账，多退少补。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副教授葛玉玉表示，简单来说，两类人群需要依法办理汇算。
3: 一是已经预缴了税额，但是呢，预缴税额超过了年度汇算应纳税额的，且申请退税的，也就是前一年交多了想退税的。二是综合所得收入超过12万元且需要补税金额超过400元的，也就是前一年你交少了，按照规则必须要汇算补税。
2: 个税汇算有哪些项目可以享受减税？根据政策，我国现有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住房租金、赡养老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等7项专项附加扣除。如果家里有2个孩子，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应该怎么填？对此，税务部门表示，家里有2个孩子，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可以分开填，灵活组合，每个孩子可以单独选择扣除方式。比如，老大可以由父亲按100%扣除，老二可以由夫妻双方各按50%扣除。也可以一个孩子由母亲全额扣除，另一个孩子由父亲全额扣除，或者2个孩子都由夫妻一方全额扣除。需要注意，扣除方式一个纳税年度内不能变更。此外，大家普遍关心的一老一小专项附加扣除年龄很关键。税务部门特别提醒，赡养老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专项附加扣除，需要纳税人进入相应项目内及时进行操作。比如，父母一旦年满60周岁，就可以享受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如果孩子正好年满3岁，那就要把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及时更改为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
0: 做好个税汇报，那一定呢要不要听信那些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他人冒用。
2: 近期有网友发现，在进行个税汇算时，非亲属人员冒用同一老人的赡养扣除额度，还有网友反映，配偶亲属冒用了家中老人的赡养扣除，导致自身无法享受减税权益。对此，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
4: 目前来看，个人信息冒用较多出现在子女教育、赡养老人和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这3项专项附加扣除上。如果有人冒用或者错误填报了纳税人的子女信息或老人信息，在该纳税人进行填报扣除时，系统会给出明确提示。如果提示是自己的家属亲友错误填报了扣除信息，纳税人需尽快与家属亲友进行协商，修改填报内容，依法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2: 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了信息，也不用惊慌，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税务部门将对该信息予以核实， 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4: 依法办理个税汇算是每个纳税人的法定义务，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纳税人要如实填报自己的收入、扣除等信息，依法诚信办理汇算。
2: 除此之外，在进行个税汇算申报时，还要特别警惕黑中介。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诱导他人提供个人所得税 APP 账号信息，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依法追缴1797名违规退税人员税款、滞纳金及罚款，共计1573.25万元。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如果填报过程中遇到问题，可以拨打12366纳税缴费服务热线寻求帮助。
5: 切勿轻信网上各类的退税秘籍、专业人员帮你多退税等信息，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导致财产损失和税务风险。
0: 国家网信办近日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报告系统梳理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成效和经验，过去一年有哪些违法违规问题高频出现，集中在哪些领域和环节，国家出台了哪些新制度和新标准。《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显示，过去一年我国开展了多轮专项整治工作，究竟在哪些场景会频繁出现侵害个人信息的违法违规问题呢？
6: 报告显示，2025年国家网信办等相关部门持续开展个人信息保护专项整治行动，累计通报1100余款违法违规 APP、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排查80000余个收集使用人脸识别的应用场所，140000余个线下消费场景，发现并处置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问题8300余个。公检法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全年侦办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7800余起，严厉打击信息窃取、倒卖等违法犯罪行为，持续通报典型案例，形成有力警示。
7: 重点审视了教育、金融、税务、邮政等等重点行业，公安、法院、检察等关键部门，以及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备案、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信息报送等等这些核心环节。
6: 2025年全年，有关部门受理个人信息相关投诉举报1.5万余条。随着投诉举报受理与全方位监督的不断加强，相对集中的无隐私政策、未明示收集使用目的、方式和范围等问题已有明显改善，投诉举报量呈下降趋势。
8: 专项行动精准切入了人脸识别、扫码点餐、自动售卖、停车等高频的生活场景，真正的做到了奔着群众的痛点去。各地还创造了清单式、手册式、样本库式的一批可复制的好经验，让治理从大水漫灌升级为精准滴灌。
0: 关于刚刚提到的那些高频场景啊，所出现的侵害个人信息的违法违规问题，去年我国出台了哪些新制度和新标准呢？
6: 报告显示，2025年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管理办法、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等一批新规先后施行，网络身份认证、个人信息出境认证等专项制度落地实施。在司法层面，新增个人信息公益诉讼纠纷案由，建立健全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工作机制，发布第47批指导性案例，助力统一裁判尺度。
7: 这也标志着我们国家的个人信息保护正在从原则性规范向精细化治理深化。 从单点向全链条覆盖迈进，体现出我们的法律不再

0: 止步于划定底线禁区，而是向精细化、科学化、确定性兼备的这种深层的治理开始延展，也为我们的数字时代的数据合规使用提供了更明确、更稳定、更全面的制度支撑。
1: 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发布了9项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标准，其中2项为强制性国家标准，7项为推荐性国家标准，涵盖电子产品信息记录清除、儿童手表安全、大数据杀熟、敏感个人信息安全处理等大众关切问题，让监管执法司法均有明确依据。
2: 12:15，我国是如何凝聚全社会合力建成个人信息保护多元共治的格局呢？
1: 报告显示，2025年依托数安中国行、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等品牌活动，向公众宣传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法规。问卷调查显示，超90%民众认可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要性，多数网民能掌握基础风险识别与维权技能。另外，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不断推进，截至2025年12月底，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平台客户端下载量突破6000万次，认证服务次数总量达1.7亿次，为数字时代网络身份安全提供有力保障。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最近，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并当庭宣判了一起利用 AI 技术敲诈勒索的案件。被告人杨某某利用 AI 软件伪造医院诊断证明、收费单据和投诉材料，以就餐治病为由敲诈餐厅，累计非法获利2500元。最终，法院一审判定杨某犯敲诈勒索罪。不少商家呢都遭遇过利用 AI 工具伪造图片来进行恶意索赔，涉及到的餐饮外卖、生鲜果蔬、数码小商品很多的品类。面对这种真假难辨的技术性碰瓷，那商家们往往缺乏鉴别的手段举证，花费的精力和时间成本又非常的高，维权困难，一些商家就不得不自认倒霉。多家平台在最近都推出了治理工具，用 AI 技术遏制 AI 造假，当 AI P 图索赔配上AI 拦截骗赔，电商平台 AI 攻防战能否有效地保护商家权益呢？
2: 今年上半年，上海杨浦警方接到辖区一家烤肉店店长报警，称有顾客编造吃坏肚子恶意索赔。经了解，该名顾客声称在店内用餐后身体不适，同时出示了就诊记录、医疗发票，要求商家赔偿2000元医疗费，否则将持续投诉曝光。迫于压力，店家赔付了2000元。此后，烤肉店店长在与另一家饭店的店长攀谈时，发现双方遭遇的套路如出一辙。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五角场环岛治安派出所案件办理队民警王浩彤，
3: 两家店长又是熟悉的，是朋友，然后他们那个也是闲聊的时候发现，哎，你这个情况跟我的情况太像了，而且那举报人都姓杨，两个人拿材料一对，反正材料都是一样的，高度相似，因为可能日期就改了改，然后他们就把这个事情然后带到派出所来报案了。
2: 餐厅的公共视频显示，杨某确实曾在餐厅消费，但过程并无异常。民警与当日同时在店内就餐的其他顾客取得联系，顾客均反馈用餐后并没有出现任何腹泻、腹痛等症状。警方在对比嫌疑人提交的材料与医院真实的电子票据后，发现了疑点。
3: 嫌疑人他自己伪造这材料，明确写明使用未熟透牛肉细菌感染，现实操作中医生不可能会这样写明的。第二个，嫌疑人所提交这个电子发票，它是很明显是一个个税票，它是由上海市税务局的一个章，医院也没有这种章。
2: 医院证实杨某并没有就医记录，经审讯，杨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索赔提供的材料都是他通过 AI 工具生成的。
3: 我说你怎么做的，他说是通过手机 AI 软件生成的，然后做了一个虚假的材料。
2: 据杨某供述，他偶然从网上看到有网友发布利用急性肠胃炎诊断证明获得赔偿的帖子，于是他也伪造了材料，向12345市场监管部门等进行多次投诉举报，逼迫商家赔付。去年11月第一次索赔成功后，他在随后的一个月内以同样的方式向4家餐厅提出索赔，要求的赔付金额一次比一次高。最终，杨某因利用 AI 篡改伪造材料，以就餐后身体不适为由威胁投诉、刷差评，犯敲诈勒索罪，被法院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类似的 AI 索赔并非个案。河北一家餐厅的经营者韩先生告诉记者，在日常经营中，这种恶意骗赔行为频次高发，分布零散，且金额往往卡在行政处罚的边界，商家维权十分困难。前不久，他刚经历过一次 AI 索赔，
4: 又有一个顾客在我们那个汉堡里边，那个照片看起来挺真实的，就是有一根毛发。说白了，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产品肯定是有信心的。如果是真的是有毛发的话，最简单的一个东西，毛发肯定会沾上沙拉酱，它这么特别特别的干净，而且经过高温炸的时候，毛发在这个那么高的温度下也会变形。但是这个用户呢，联系了这个平台的消费者客服，然后就判定是我们商家的责任，然后强制给退了款了。
2: 电商平台的一些生鲜数码小商品卖家也遭遇过类似的 AI 索赔。淘宝原创手机壳卖家橘子算了一笔账，明面上的成本和隐形的商品损耗对于商家来说是不低的成本，
5: 连水印都没有去掉，他说产品有点脏，就发了给我们一张图片，然后那个图片上面 确实有污渍，但是它的右下角也写了是 AI 生成的。我们这边发货的时候有警察全程录像嘛，其实损失还蛮大的。首先如果说没有这种信任危机的话，我们可能发货的时候就会不会就是搞那么多设备来做防备，人力成本物力成本就不说，然后就是这一单如果说他没有打水印，可能就以为真的是那个问题他退了，那么我们来回的运费包装费算下来来回就是十多块钱，然后再加上它是质量问题退款，这个会影响到我们产品本身的平台给我们退的流量以及我们店铺的评分。然后就算我们证据链充足好，我们又花费大量的精力去申诉。
1: 有外卖平台通过监测高频恶意行为，发现故意投放异物，还有差评、威胁、AI 敲诈、谎称没有收到餐、职业索赔等五种最常见的骗赔的类型。伪造者呢，通过技术手段合成各种假的证据。如果全部都用人力去做核查的话，往往难度非常的大。对于个体的小微商家来说，只要是遇到了的话，就没有还手之力。那么面对这样的一种欺诈行为，作为平台究竟怎样对证据的核准和风险的防控？目前主流的互联网平台主要采取的技术识别加风控规则加法律威慑的这样一个组合拳来进行防御，用 AI 来对抗 AI。
2: 记者梳理发现，不少互联网平台正通过算法模型进行自动化识别。某外卖平台恶意骗赔治理相关负责人表示，
6: 这一套系统的底层呢，是一个基于一级真实订单和评价数据训练出来的 AI 风控模型，整合了用户的行为、订单的特征、评价的语义等多维特征，向 AI 伪造食安凭证，不同的人反复使用的同一张索赔图片，还有一些真假难辨的医疗凭证，系统都可以自动识别出来。对一些异常高频的差评、退赔金额严重不符的订单，可以实现秒级的标记。
2: 面对高频风险账号，此类系统还将触发审核，向商家预警。另一电商平台工作人员介绍，
7: 当商家遇到已售商品图片疑似经 AI 处理或存在明显失真时，可通过该入口向平台反馈，保护自身正当权益。商家端可直接右击图片，选择反馈虚假售后凭证，选择对应订单和场景一键提交。 AI 假图判定成立后，将直接影响判决结果，并向商家预警。
2: 河北某餐厅的经营者韩先生表示，依托平台的技术防控手段，商家维权的被动局面得到改善。
4: 现在有一些顾客会被平台标记嘛，他下单以后，我们商家端会有一个提醒，说这个用户多次在平台有过什么什么历史行为，他想申请退款啊，或者申请这个保险理赔啊，他是不可以的，恶意差评什么的，平台都会给我们拦截掉。
2: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林指出，利用 AI 生成的图片去索赔，本质上就是利用技术手段去虚构事实来非法占有财物。
8: 那么没有达到行政立案标准的这种呢，是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他进行这个行政拘留或者罚款。但是如果说是多次实施，累计金额呢达到当地这个诈骗罪数额较大的标准，那通常是3000元以上，这种是构成诈骗罪。而且要注意，就是说即便单次金额小，但是它跨平台针对不同的商家，如果说连续有这个昨晚有类似的这种行为，那么这个数额可以累计来认定。就是如果说你只是虚构这个图片去网上去投诉要求退款等等，可能会涉嫌构成诈骗罪。但他如果说还以这个说我要曝光你，我要投诉你来要挟，这种情况下他是涉及到他这个敲诈勒索行为。
2: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黄隐旭强调， AI 工具使得造假更便利，极低的违规成本要求公安、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和网络平台建立更多元的治理体系。
9: 在规则上面，对于这样一些使用 AI 造假的索赔啊，能够有一些相应的这样一些惩罚机制。那么在执法端，包括市场监管，还有相应的如果涉及金额比较大、涉及犯罪的嘛，那么公安也要采取比较有力的措施来进行制止。商家也应当提高这样一个识别能力当然这就是需要包括我们说监管部门、包括平台、包括商户那么进行多方的协同。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不管您是眼睛经常干涩发干，尤其是到了下午眼皮很沉酸胀的睁不开眼，严重的话呢眼睛早早就模糊发昏，视力变差，看手机也不清楚，严重的影响生活，建议大家去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呢刚好是好视力的618年终大促，只要拨打电话购买4008331912，不仅呢会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会给您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赶快拨打电话4008331912。我们之所以给大家推荐好视力，它是实打实的好产品，26年大品牌，眼贴里面还添加了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又快又多。您会发现啊，看手机、电脑，眼睛轻松了很多，效果很不错。想要试的话呢，现在可以打电话4008331912，会多送78元蒸汽眼贴，送爸妈自己用都挺不错的，周期买还更划算，补充眼睛的营养叶黄素。今天会直接送两瓶，618活动是一年一次的，确实非常的划算，千万不要错过了。电话是4008331912。

0: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 跟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消息，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火爆开启，今天全面开放眼贴体验特权，不限年龄更不限名额，凡是眼睛干涩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打个电话购买，每人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放心感受效果。现在就打400-833-1912，400-833-1912。我们推荐的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眼贴内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新舒服，干涩酸胀轻松缓解。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送2大瓶。最后还有豪华收音机，自己用送父母都不错。一年一次的618活动力度就是大，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
2: 北京时间12: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5: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4: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5: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4: 通信有保障，1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5: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6: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7: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8: 这儿的小度，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7: 追问，
9: 您好，麻烦
7: 是我们读懂时代，
9: 谢谢您的配合，
7: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10: 欢迎继续收听飞扬访谈，我是洪放。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近年来，在市场监管等部门的持续打击下，线上直接打着专供、特供、党政机关和军队旗号的违规宣传已经鲜有所见。然而，就是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之下，仍然有一些不法分子铤而走险，为了规避平台监管，他们改头换面，处心积虑地玩起了新花样，通过打擦边球、暗语、暗示等方式，诱导不少消费者在不知不觉中再次落入陷阱。
11: 在抖音平台十家小酒馆直播间，主播正在介绍一款名为备战的白酒。为了彰显这款酒的特殊背景，主播的话里话外充满了暗示。
12: 为什么这个酒能这么牛？因为做这个酒的人他不是一般人。
13: 没错，
12: 北京大院的哥哥，这个位置条条杠杠星星点点的
13: 点到为止了。
11: 记者注意到，这名主播口中大有来头的白酒包装外箱为军绿色，上面印着五角星，
12: 特种钢的钢箱。
13: 没错，
12: 上面的涂层涂料老百姓根本做不了。
11: 特种钢箱军绿配色，五角星标志，外包装处处暗示着该酒与军队的特殊联系。不仅如此，主播还故意用白色贴条将酒名和出品方遮挡起来，表现得十分神秘。
12: 来自于京西什么什么北京有限公司，
13: 这地方敏感的。
12: 此款酒只给于京西。
13: 没错，
12: 有哥问，那京西到底啥意思呀？京西宾馆它是北京比较牛的一个宾馆。
11: 主播甚至在直播间里现场用导航软件搜索该宾馆，强调其不对外开放，以彰显神秘。记者仔细观察发现，这款备战白酒正面标注五角星图案。无独有偶，在抖音平台思阳名酒直播间，一款主播热推产品军台酒同样被吹得来头不小。
14: 这是咱家老爷子找关系到北京弄过来的一批资源品，
15: 小批量勾调的30年五星级的酒体，
11: 与备战酒的套路如出一辙。主播反复强调北京弄过来的资源，意图暗示该酒具有特殊背景。而在快手平台名酒世界折扣店直播间， 一款名为京总一号的白酒频频露脸，主播甚至直接亮出了包装上京西特殊物资供应北京有限公司京一号送沈阳等字样，吹嘘再次升级。
9: 这个酒就是自首事儿大，家人们，京总一号北京总部一号窖池都知道什么吗？一号窖池就连大飞天用的都不是一号窖池吧。
11: 记者注意到，通过主播隆重介绍，给观看直播的消费者造成印象，这些背景神秘的特供酒都是高档白酒。紧接着，主播们就会立刻利用话术，刻意营造稀缺简陋假象，诱导消费者及时下单上当购买。
13: 到手价全部599，整箱六盒，三个数啊！这个不再说了啊！再跟我要一个小时，我也不给啊！3、2、2，下车。
11: 在主播们倒计时的心理攻势下，不少消费者头脑一热便下了单。除了上述主播，君台、备战等白酒也在其他直播间频频出现。
10: 这些所谓的特供酒乱象很快就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那么最近呢，国务院食安办根据网络监测和媒体举报的线索，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迅速实施专案专办。那么这些特供酒在哪里生产，质量怎么样，记者跟踪采访了案件办理的过程。
11: 顺着直播间里留下的蛛丝马迹，执法人员通过各种特供酒包装及物流信息的研判排查，迅速锁定了隐藏在幕后的生产灌装源头。记者跟随执法人员来到仁怀市苍龙街道文村组，这家名为贵州一族酒庄有限公司的企业，正是抖音平台思阳名酒直播间里出现的君台酒的灌装生产地。厂区内矗立着几个巨大的储酒罐，执法人员告诉记者，里面存放的正是用于直播间里宣称品鉴级大师手工酿的基酒。
16: 相关涉案人员的询问嘛，手机微信群里面发现还有一个灌装群，然后通过询问，当事人就承认啊，这个君台绿提香酒在一组酒庄灌装的。得到这个信息以后，我们连夜就赶到一组酒庄，进入这个生产经营场所，进行这个核实查封。当时采购的总共有50多吨基酒，全部就是储存在这个地方的。当时我们得到它这个价格以后，就知道这个价格肯定这个酒的质量有问题。
11: 这批基酒的价格到底低到什么程度？监管人员现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16: 大曲昆沙的酒，它的生产成本将近要到18、9块、20块一斤，按照2.5、2.8一斤的价格购进，也就是酒精勾调的酒，我们这个地方称为熟串酒。
11: 执法人员介绍，这种廉价基酒在行业内被称为熟串酒，就是将酱香型白酒七轮次发酵后，原本应该丢弃的酒糟重新收集，浇上食用酒精再蒸馏发酵一次，得到的仅带有微弱酱香气味的酒液。按照酱香型白酒国家标准，真正的酱香白酒在生产过程中绝不允许添加任何食用酒精，而这种2块多一斤用酒精勾调出来的熟串酒，从原料和工艺上都根本不属于酱香白酒。在这家公司的包装车间，记者看到一条半自动化灌装生产线，车间内随意堆放着各类杂物，更看不到正规酱香型白酒企业必备的酿造窖池。
16: 常规的白酒生产企业，它还有自己的生产车间，还有窖坑，是吧？它就是这个地方就纯粹是运输基酒，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灌装的一个过程，整个的封闭隔离，这个按说这个包装车间它要吊顶的，它要一个密封的环境。包装车间是白酒生产环节一个这个洁净度很高的一个区域，它这样的话，你看这下面的灰尘，卫生条件达不到，还有它一些硬件设备，达不到。按照我们食品生产许可的要求，它是达不到这个许可的条件，所以说一直没有取到这个证。
11: 连生产许可证都没有，这属于典型的非法加工黑窝点。记者随后与执法人员前往另一处涉案地点，仁怀市幸运之光酒业有限公司，这里被不法分子租用灌装京总一号和备战两款特供酒。与贵州一族酒庄有限公司不同的是，这家企业拥有合法的食品生产许可证。记者在厂区门口还看到张贴着关于规范白酒销售行为的倡议。
17: 酒厂它是清楚这个特供酒、专供酒这一类违法违规产品是不能生产的这个情况的。
10: 正规的酒企为什么要明知故犯呢？记者了解到，实际上这家企业之前由于经营不善，长期处于停产闲置状态。
17: 当事人他和他是朋友关系，就找到这边，然后厂方可能就觉得挣一点这个管理费这些，所以就把这个场地给到我们当事人这边在实际使用。
11: 也就是说，不法分子租用正规企业的生产场地，堂而皇之地将外地运来的低价基酒直接灌装生产特供酒。不仅如此，调查中执法人员还发现了性质更恶劣的第三种套路。部分备战酒外包装上标注的生产厂家是仁怀市醉客酒业有限公司，但实际上涉案人员直接在包装上虚标了厂名，属于彻底的无证生产，盗用他人厂名。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涉案人员担心执法部门可能会对其违法行为进行调查，为了掩盖违法事实，他们主动找到醉客酒业的负责人，提出紧急补签一份合作协议，并许诺支付30万元的合作费作为封口费，而醉客酒业的负责人竟然答应了。
18: 不知道这个事情的厉害性，他明明知道对方的这些酒备战酒不是在他这里生产的，然后他仍然来签了这个合同，为他人的无证生产提供了这个便利条件。
10: 涉案人员为了逃避监管，可谓是费尽心机。他们从外省低价购买劣质的基酒，运到贵州的仁怀完成灌装和封箱。然后呢，这些酒在当地并不进行销售，而是迅速通过物流全部转运出省。那么他们究竟把酒藏在哪儿呢？
11: 根据物流线索和大数据研判，执法人员判定，这批涉案的特供酒被分批转运到了湖南省张家界市慈利县的一处隐蔽仓库集中存储，再根据线上的直播订单发往全国各地。记者跟随执法人员连夜赶赴湖南，在这个巨大的物流仓库里，眼前的一幕令人震惊。执法人员现场清点，仓库内堆满了已经完成包装、尚未销售的备战、军台、京总一号等各类所谓的特供酒，总数超过47000件，共计28万余瓶。不仅如此，现场还查获了一批涉嫌假冒其他知名品牌的白酒。更让记者意外的是，仓库深处还搭设着直播背景墙和全套的专业设备。据执法人员介绍，一名涉案主犯杨某就是直接坐在这堆假酒中间进行带货直播的。
19: 在我这个工作历程当中，这一次发现的案件是我经历过的数量最大，这个涉案面积最广，金额最大的一个案件。它的这个涉案的品种繁多，这个涉案的金额达到6000多万。
11: 执法人员现场打开了一箱备战酒，记者看到其外观与主播们在直播间展示的军绿铁皮箱一模一样。执法人员现场戳穿了所谓特种钢的谎言，原来这些用来唬人的铁皮箱竟然是这瓶假酒里成本最贵的部分。
20: 它的成本40多块钱，也就是说它的包材的钱远远高于酒水本身的。
10: 直播间里主播们是信誓旦旦地宣称，这些特供酒是存放多年的陈年老酒，是正宗的酱香型白酒，甚至搬出了一号窖池大飞天都用不上这样的话术，极力地去渲染它的品质卓越。那么这些酒的品质和口感到底怎么样呢？
12: 53度的纯粮酱香型，每一滴都是咱五岁酒体，
21: 这才是大曲昆沙春粮，微微放黄酒体，酒花经久不散的，
12: 没人敢把这个酒做次了。
11: 在直播话术中，老酒酱香是被反复提及的关键词。记者采访了解到，遵义市产品质量检测院对执法人员送检的13个批次的涉案白酒进行了权威检测，结果显示，送检的样品中没有一款符合酱香型白酒国家标准。
22: 正宗的酱香型白酒它是不允许有任何的外源添加的但是我们通过检测的话，就是在它的香气，然后口味，然后那个风格上面，就发现有那种酒精味，有外源添加的一些非自身发酵产生的那个香气香味所以就是判定它的感官是不符合它标注的执行标准的一些规定。
11: 据了解，这些特供酒品评时都能明显感受到酒精气味和额外添加的香气。
23: 这些所谓的特供酒基本都是使用低质劣质原料在黑窝点灌装生产，它 谈不上过程控制与出厂检验，出了问题也根本找不到人，并且不少是用食用酒精加香精勾兑冒充的酱香型白酒，酒的成本甚至远远低于包材成本，严重欺骗误导消费者，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10: 直播间销售的这些所谓的特供酒，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条分工明确、利益共享、环环相扣的黑色产业链。面对这种新出现的问题，需要综合施策才能够给予全面精准的打击和治理。
0: 记者采访了解到，

0: 播间销售的这些所谓的特供酒啊，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条分工明确、利益共享、环环相扣的黑色产业链。面对这种新出现的情况，需要综合施策，才能给予全面精准的打击和治理。非法特供酒之所以在严厉打击之下仍然反复出现、屡禁不止，一个主要原因是巨大的暴利空间。
1: 特供酒制售成本低，通过查办的案件发现，原料供应、生产加工、流通销售等整个链条，包括平台、直播间、直播人员等各环节主体都能从中获利，违法分子受到利益驱使，突破法律红线、道德底线。
0: 除了暴利诱惑，逃避监管的手段升级也给执法带来了新挑战。一些不法分子往往通过设立空壳公司作为掩护，在直播时利用暗语、打擦边球等虚假营销手段，暗示所谓的党政军元素。他们还将注册地、生产地、经营地、发货地故意分离，跨省流窜作案，企图让监管部门抓不着、摸不透。针对这些新特点，监管部门表示，治理必须从源头到终端全链条收紧。
2: 在商标注册环节要从严审查，禁止欺骗性商标注册。在生产销售环节要根据食品安全法、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严格查处，同时要督促电商平台加大投入落实责任，以零容忍的态度从严管控，对违法商品坚决采取下架、封号等措施，并报告监管部门依法处罚。电商平台落实责任不到位，甚至放纵违法行为的，依法予以处罚。
0: 记者注意到，在这次查处的案件中，涉案产品所使用的商标，如备战、惊悚、军台等，都带有极强的涉军涉政色彩，极易对消费者造成误导。对于这种恶意注册合法商标，却依靠直播话术进行虚假营销的擦边行为，监管部门也已经进行了处置。
2: 目前知识产权部门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相关措施，对涉案商标采取驳回注册申请、宣告无效等措施。根据商标法的有关规定，对已经注册的商标涉嫌欺骗误导消费者的，由知识产权部门宣告商标无效，已经宣告无效后继续使用的，由市场监管部门依法查处。
0: 记者从国务院食安办了解到，目前通过全面摸排、深挖彻查，已经成功打掉多个涉案特供酒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案件52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关停涉案获证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通过线上线下一体调查、电子取证固证，查处存在违法行为的7家平台企业，涉嫌销售特供酒的网店61家，涉嫌以营销话术诱骗消费者的直播间78个，已经督促相关平台企业下架全部涉案酒品，删除虚假营销信息。
3: 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广大消费者，我国法律是明令禁止生产销售含有特供、专供、内供、党政机关和军队等类似标识内容的酒类商品，所谓的特供酒都是假冒伪劣产品，任何声称拥有内部渠道、特需物资、不对外公开的白酒，全都是虚假宣传的骗局，请大家认清本质，切勿轻信。如果发现相关的违法线索，要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或者拨打12315的热线进行举报。
4: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3: 中国移动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赛场智看，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还有中国移动咪咕视频专属补贴，移动用户每月可以免费领取50GB 的定向流量，手机看世界杯选移动好网用咪咕视频，电视看世界杯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畅享世界杯盛宴，全套都在中国移动。
4: 飞扬访谈，世界杯看这里。

0: 最近网购平台上出现了一些价格不等，而且有宣传语 AI 中转站的产品，甚至是涌现出了大量 AI 中转站的网站，声称呢为用户提供调用全球各类 AI 大模型的服务，吸引了很多人。这样一种新兴的网络服务模式却引发了国家安全部门的关注，针对性发布了专项风险提示。究竟什么是 AI 中转站？它潜在哪些安全风险？ AI 中转站是介于用户和 AI 模型厂商官方服务之间的代理商，它把各家 AI 模型厂商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统一整合到一个平台上，再提供给用户。形象的说，就是 AI 中转站呢，是用户和大模型之间的中介，可以帮助用户更便捷地调用多个 AI 大模型，一站式满足用户多样化的使用需求。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中国计算机学会计算机安全专委会委员王媛媛的介绍。
1: 中转站为什么之所以存在的原因呢，是因为目前有一些国外的大模型，它禁止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用户进行注册和使用，所以呢，但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用户呢，又对使用这些大模型有比较强烈的需求，所以才衍生了这样的一个中转站这么样一个机构。
2: 据了解， AI 中转站本质是衔接普通用户与海外 AI 大模型的第三方中间服务平台，专门解决国内用户使用海外 AI 大模型的各类壁垒问题。
1: 简单来说呢，就是它是加在这个用户和 AI 大模型之间的第三方桥梁。很多国内用户呢，通过 AI 中转站的这个网站进行注册和支付一定的套餐费用之后呢，这个相当于我就可以拿到了一个它的使用的账号和 key。那有了这个账号和 key 之后呢，实际上它无论是在这个网站上，还是说是在这个它的自己有的这种生产力工具上使用。
0: 国家安全部提示，当前 AI 中转站的这个市场啊鱼龙混杂，部分 AI 中转站运营资质缺失，安全防护薄弱，用户泄露数据倒卖的问题时有发生，数据安全风险不容忽视。
2: 专家表示， AI 中转站游走在网络灰色地带，平台公示信息中无任何经营主体相关介绍，经营者全程隐匿身份，无公开备案信息，无明确运营主体。
1: 实际上它并不是国家提供的这样的服务，一定是有很多个人的团体或者是一些私营机构在做这些事，这些人不会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都是隐藏在背后的。为我们提供服务的时候，我们的数据到底流向了哪里，有谁在使用，实际上是不可而知的。
0: 由于运营主体的不明，监管缺失，用户在使用平台服务的时候提交的各类数据完全没有安全保障，使用 AI 中转站就等同于数据裸奔。
1: 第一呢，就是数据的裸奔问题。那么你的数据一旦上传到这些中转站提供的服务之后呢，包括你的个人隐私，包括你上传的公司的一些重要的商业数据，都会呢通过这个中转站流向这个不同的大模型公司，同时中转站呢也会保存一份你的所有的这样的数据。那这些数据实际上就面临着很多数据泄露的风险和隐患。
2: 针对此类平台，国家安全部明确提醒，依托用户长期使用投喂积累的海量数据，部分 AI 中转站存在非法倒卖用户数据的牟利行为。除此之外，不少 AI 中转站暗藏程序后门，不法分子可通过后门向用户设备植入恶意代码，窃取账号、云端登录凭证等核心信息，甚至植入远程控制程序，长期监控用户设备，持续盗取各类数据。
1: 他有可能会擅自把很多数据呢传输到境外，那这些数据呢有可能会有很多的个人隐私，也有可能有很多的商业机密，甚至有些是国家秘密。那没有经过认真的合规评估就把这些数据直接流转出去的，它确实是属于一个数据安全的真空地带。
2: 看似便捷高效的 AI 中转站，实则隐患重重，风险极大。专家建议，为守护个人隐私、企业数据和信息安全，广大用户应提高风险防范意识，不使用各类未经合规备案的 AI 中转站服务。
3: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4: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3: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4: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北京时间12: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2: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4: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阅读吗？
2: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3: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4: 嗨，舞蹈书都看不过来。
1: 别浪费时间。
3: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5: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6: 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来关注一下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6065期中奖号码是04111213250408，第26066777星彩中奖号码是36571143，第26066776+1中奖号码是7670857。好，再来关注的是福彩第26067双色球中奖号码是04192729303213，第2615573D。

中奖号码是409，第2606677七乐彩中奖号码是10111213141517以及06。好，接下去的这个福利呢，是给浙江听众特殊申请的。如果你想缓解眼睛干涩、酸胀、模糊、不舒服的，大家不要错过了。好视力618年中促重磅开始了。不管你是眼睛经常发干发涩，尤其到下午眼皮发沉啊，酸胀的不想睁眼，严重的眼睛呢是早早就模糊、发昏、视力变差、看手机电脑不清亮，严重影响生活工作的，我们真心建议大家可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了。现在呢，真赶上好视力618的年终大促，所以你只需要拨打电话购买4008331912，不仅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给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额外还有惊喜好礼。所以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那么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好视力呢，是实打实的好产品了，26年的大品牌，眼贴里添加了像人参等等的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的又快又多，贴完眼睛的很滋润很舒服，你会发现再去看手机电脑眼睛就轻松了，也没那么干涩酸胀了，效果很不错。如果你想要试试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爸妈自己用都不错，周期买更划算。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直接就送2瓶，所以618活动一年就那么一回啊，确实比平时更划算，所以大家不要错过了，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0: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消费爱的互联网，欢迎来到午间1:07的浙江之声。今天想问问大家，你为某一样非常时尚时髦的东西排过队吗？比如说啊，这是杭州或者浙江开的首店，再比如说这家店呢啊非常的有名，这个联名它只有在某一段时间会限量出现，然后你必须要去买这样东西，有没有过哈？如果你有过，只能证明你还年轻吧。我们来说说关于现在年轻人的消费观啊，不追求奢侈品，改排面包店，会花5小时啊等一块青色的面包，你会这样吗？我觉得杭州最最明显的就是最近一次啊，就是在恒隆开业的时候，大家发现哎，看了一圈啊，一些服装品牌什么的都是大相径庭的，也没有特别亮眼的啊，重奢品牌也没有出现啊，有一些柜台也没有开，但是有一家柜台老夸张了，排队排的里三层外三层的，那就是面包店。再早之前在嘉里中心也是啊，一家这个蓝色底黑色字的这个面包店啊，这个袋子人人都以拎着这家面包店的袋子为荣啊，你进去了吃呢也就这样啊，所以我们说来观察一下这关于不追奢侈品改排面包店的年轻人的消费现象。所谓面包越来越贵，排队的人却越来越多，在城市各大商圈，一种反差正在成为日常啊！奢侈品店呢是门口罗雀啊，网红面包店却大排长队。走进美食层，某些烘焙门店，一块面包标价呢是20到30元不等，甚至更高。门店前依然人头攒动，而这届年轻人似乎正在重新定义轻奢，也就是从买包转向买面包。以广州为例子啊，黄鱿鱼面包、盐葱头等等一些品牌频繁出现排队潮，那杭州也是一样的，消费者动辄排队半小时，极端情况下需要4-5个小时。不过呢，排队里的人并非全部都是自己买来吃的食客，黄牛蹲守门店，家家代排，代购倒卖已经成为了常态。所以呢，你看到的队伍永远那么长，长队里藏着另外一门生意啊。当买面包需要限流找黄牛，这场席卷城市的烘焙排队潮，究竟是真实的消费需求复苏，还是品牌刻意营造的饥饿营销的流量假象呢？这是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网红烘焙的神话流量在新店开业时会被堆向极致啊！除了刚才说到的广州、杭州，还有重庆啊，都曾经引爆当地的市场。来看一下这个品牌，黄鱿鱼面包，2016年诞生于韩国首尔，凭借着高饱和度的绿色手提袋出圈啊，大家都说是网绿面包。那么作为现象级的烘焙品牌，它自带高端的网红滤镜。那么火爆的排队盛况，高居不下的产品溢价，让网红烘焙的光环愈发的耀眼。但是靠颜值和营销快销出圈背后，其实也是有一些短板的。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另外一门生意之外，另外在各大网红店，一套成熟的黄牛代购链条已经形成了，代购费通常为单个面包20到30元。那么在每次开业初期的高热排队态势当中，这个状态会维持半个月到1个月。哦，原来是个成熟的产业链，看似欣欣向荣的烘焙赛道，其实已经进入到了深度洗牌的阶段。所以你不知道跟你一起排队的人是真正买走自己吃的人，还是所谓的可能收了钱去排队的。这些高端贵价的面包啊，这个摇身一变变成都市年轻人日常的轻奢消费品，因为它的单价持续走高，热度这个居高不下。我们根据数据显示，一线城市顶流面包店的人均消费门槛是在30元以上，其中北京的话，门店平均消费51.6，上海52.4啊，远超传统烘焙的消费标准。其实网红面包的故事没有讲完，相较于动辄万元的奢侈品，其实几十块钱的网红面包人人都能买，但是人人都能买，并不表示 我值得为它买单。随着大家越来越理性消费，其实我觉得未来能够站稳市场的还是就是吃得好的好吃的面包，就是你不是单次消费，我买了我拍个照我秀过了我再也不去了，我谁想排队呀？大家的时间都很宝贵啊，谁的时间不是钱呢？所以可能也就那么一次，但如果它味道好吃，那么就是长久的生意了。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消费爱的互联网。今天节目开头先观察了一个消费的现象，不知道你是不是曾经也因为这样的网红面包排过队呢？

0: 13:15，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
2: 样板力量，行舟踏浪，我是千年周集团陆通话，祝大家端午安康，共享绿色健康奖。
3: 终于考上了，圆满搞定。
0: 宝贝辛苦啦，给你买部新手机上大学用。
3: 太好啦，
4: 买手机来电信更实惠，
0: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最高可享国家补贴500元加话费补贴2500元，相当于优惠3000元。
4: iPhone 17 Pro、 华为 Mate 80、 红米、荣耀等多款热门机型全都有，
0: 详询附近电信营业厅或拨打10000。
4: 中国电信。
5: 消费 at 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好，进入到今天的消费热点，首先来说说世界杯吧。啊，世界杯红了谁呢？红了勒布布。我们看到的是世界足联联名款的勒布布，世界杯销量暴涨30倍。我们看到在世界杯开幕式上亮相的中国元素非常多，比如说像 IP 拉布布迅速走红，那可以说它一向来已经在国外非常的红了，那现在又是现象级的带货单品啊，所以它的空前高涨的热度让我们再次意识到拉布布它的知名度。那么作为世界杯上首次亮相的中国潮玩形象，确实在勒布布人偶在开幕式呢收获到了满堂的喝彩，那抢购热潮同步拉开。我们看到跟国际足联联名的勒布布公仔的定价是599啊，为了应对抢赢热潮，平台设置了限购的规则，每个账号最多只能入手2件。那么世界杯开幕之后，这款产品的搜索量大幅攀升，整体销量环比暴涨30倍。多个电商销量的突破轻松破万，部分平台销量甚至接近20000件。我在世界杯还没有开始之前一个月左右吧，大概就已经买了这款勒布布了啊！我觉得我纯粹是个人喜欢，就而且店好刚好门店有售，但大家有没有发现，跟一开始这种饥饿营销相比，就是你最普通的盲盒你都买不到，到现在你去实体店，包括网上都是可以直接购买、直接下单的，完全就不用抢。所以一方面证明了之前的这种饥饿营销是不是已经过了啊，黄牛也不再囤货了，还有一方面呢，就是确实产量增加了啊，为了迎合这个世界杯，这个时候这波流量谁不接住啊，所以我们也能够看到这个市场消费的一个反应。好，我们再来了解的是关于滴滴出行。在昨天我们了解到了滴滴出行的8.0版本已经正式上线了。App 呢从滴滴出行正式更名为滴滴。升级之后的滴滴呢是新增了底部的导航栏，底部有新增了消息栏、行程入口，覆盖出行、送货、旅行、车主等等的多种应用场景，操作更加的顺畅了。大家可以通过语音使用 AI 打车，送货呢整合了大件送货、快送跑腿、搬家等等，旅行的提供租车、机票、酒店、火车票预订以及滴滴私家团的旅游服务。所以这个在文旅这一块蛋糕，滴滴也想尝一尝，也想吃一吃。那如何改变大家的消费习惯，从而到滴滴那边去定制旅行产品或者去租车呢？我觉得这需要一个过程。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本地的消费热潮啊，说到的是小龙虾。这边有一条信息呢，说到杭州的小龙虾降价超过50%。进入到六月，湖北潜江的小龙虾供应量逐渐减少。那我们走访的时候发现，目前杭州市场上的小龙虾已经完成了产地轮换，江苏、安徽和浙江本地产的小龙虾增多了，货源充足，小龙虾的价格也大幅回落，所以大家都说实现了小龙虾自由了。那目前呢，中青规格小龙虾的批发价每斤是12元，大青规格的小龙虾每斤是16元，跟两三月份刚刚上市的时候价格相比，降价幅度超过50%。那所以这会儿大家刚好世界杯啊，这个吃宵夜的时候是不是也会首选小龙虾呢？好，说完这个小龙虾，我们再来看看金价。六月中旬国内的金价呢是剧烈震荡啊，我们都看到这个价格上上下下，一度跌破900元每克的大关，线下金店也掀起了刚需的抢购潮。据说呢，有一些老板因为咨询量激增，五个手机都忙不过来。那到底是落袋为安呢，还是抄底被套呢？所以可能会出现一个冰火两重天的局面。再来看一下山姆啊，最近也在社交平台上看到很多消费者反映啊，说山姆急速达送来了07产品。比如说在5月份，江苏刘女士就下单了一份蔬菜沙拉，通过急速达，结果收到后就发现一看保质期呢，生产日期5月7号，保质期5月11号，她是5月10号下午下的单，也就第二天就过期了啊，她的距离过期仅剩不到24小时。她说啊，我花了680买的卓越会员，买的东西比菜市场贵，但是呢一声不吭的就把07菜给塞给我了。那这个客服回应说啊，公司制度就是这样的，如果你不想07，可以在订单里备注不要07。所以哦，大家听清楚了，如果你要通过急速达购买一些生鲜类的产品，一定要备注上不要07。

0: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0: 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13: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5: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6: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吉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7: 浙江之声青年科创说，对话青年创业者，解锁硬核新未来。
1: 我是主持人佳佳，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阿佳麦，一起看见科技的力量。大家好，欢迎收听青年科创说，我是主持人佳佳。相信不少关注智能健身的听众都很关心，面向普通消费者的家用版智能力量健身器何时才能和大家见面？未来这款产品还能拓展哪些创新场景？能否实现和家用电视、游戏设备的联动，打造更具趣味性的健身新体验？今天我们就来对话全境科技创始人孙向宇，聊聊他对于智能健身行业的产品布局与未来规划。
8: 一开始我们也希望这个产品能够走进 C 端，但事实上呢，就是我们会发现，在实际推广之中呢，会有几个，点跟 C 端的一些实际应用场景呢是冲突的。但事实上的话呢，我们知道，就是在我们这些不依赖力量器械、单纯的手机 APP， 就运动类的 APP，其实呢，市面上也有很多了，主要就比如说一些内容型的课程啊等等这种，
9: 是的。
8: 然后呢，有一些呢，就是现在也已经就渗透率很高了。然后我们后来的时候就转变了我们的想法，就是我们自己在一点一点把这个素材完善，比如说现在我们做了60多课啊，但事实上现在有很多这种 APP， 它可以做到1000个课程、2000个课程，这个体量是非常巨大的。那我们再去追它的时候呢，那这个其实就是很吃力。所以在我们推 C 端的时候，我们想到其实这个屏并不是必须的，因为每家每户都有电视，
9: 对，
8: 电视也有机顶盒，你没有电视，你也会有手机，会有 Pad。其实我最核心的就是我的两个电机以及我电机的大脑。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我就想，我可以把我的屏去掉，我直接跟我的手机互联，或者跟我们家电视互联。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就是我们的体积可以做得更小，然后呢，重量也会更轻。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在推广到我们的 C 端的市场的时候呢，接受度也就会更好。后面可能还会，比如说跟我们健身房的会员系统、跟健身房的门禁系统做到互通，这是B 端的，然后同时的话呢 ，C 端，那我们就要考虑 C 端的场景，C 端的场景，比如说我们家里会有空调，对不对？然后呢，这个会有门禁，然后会有电视，会有 Pad， 然后呢，家庭场景可能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比如像 PS， 各种游戏机等等。那我们希望呢，就是能够跟他们之间做到互联，有没有可能有一天，就是我们拿我们这个力量的设备，然后通过一些力量的动作训练来去玩游戏？我们在娱乐的过程之中呢，就实现了自己的这个运动健身。后面正好我们就可以以我们的设备作为一个切入点，把我们这个整个智能家居，包括我们整个这个体育娱乐啊，尤其是体育游戏这一部分，我们力量训练的部分，把它给补足。那这个时候就要求我们的设备可能尽可能的小，然后呢，有一些尽可能可以借用已有的一些产品形态的点，那我们就自己不去再做全新的研发了。
1: 浙江之声青年科创说，以科创之名赴时代之约，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阿佳麦，一起见证青年科创的无限可能。
6: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吉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2: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9: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10: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1: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2: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3: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4: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2: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5: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6: 好好的春游，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3: 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18: 我们是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公益委，
19: 浙江之声消费爱的互联网。维权其实不难，关键是您是否找对方法。
20: 2025年，关注浙江之声消费爱的互联网，
18: 强大的法律后援团为您支招，
19: 有温度的媒体关怀，我们在一起。
18: 以案说法，
21: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又到了浙江之声商城宠粉的环节了，马上就是618了啊，618大家都在期待，到底在浙江之声的商城会有什么惊喜。那当然呢，在618我们会解锁一些特权啊，这些特权大家都可以关注浙江之声回复绿宝瓶来关注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国际大牌赫莲娜的当家花旦赫莲娜绿宝瓶精华。如果说在赫莲娜这个品牌中可以买哪些产品呢？除了黑绷带、白绷带、黑白绷带，那就是绿宝瓶精华了。平时呢，在专柜里面啊，一瓶绿宝瓶啊，100毫升的价格呢是接近3000，那其实也算是顶级的标配了。那今天在我们浙江之声商城只要699，现在下单就送5瓶30毫升的赫莲娜心肌水，加起来足足是150毫升，限量80组。所以心动的朋友现在可以赶紧拨打发送关键词绿宝瓶到浙江之声公众号下单抢购。绿是绿色的绿，宝是宝贝的宝，瓶是瓶子的瓶，绿宝瓶啊。很多男生可能不知道什么叫绿宝瓶，当然我们从字面意义上来讲，它是一瓶绿色瓶子装的精华水啊，这个是非常标志性的一款产品，那么多年都没有变过啊，赫莲娜绿宝瓶。那在护肤圈，在女生的圈子里面，那这个没有不知道它的啊，它就那么一直火，全靠它的好成分海洋黄金海茴香。要知道海茴香一公斤就得10万块啊，所以它不光稀有，它的修护能力是没话说的啊，这个是它的一个主要的这个我们说它的科技含量了。有哪些情况可以改善呢？天天熬夜加班的，皮肤蜡黄的，还有就是换季泛红的这些就是皮肤屏障受损了，那绿宝瓶都能够通通搞定啊，因为它的修护能力非常强。官网100毫升正

装饰近3000。今天618浙江知识商城大促狂欢购只要699，另外现在下单还有赠品哦，赠送30毫升的赫莲娜新肌水5瓶，加在一起呢是150毫升的新肌水。要知道平时啊，在官网上100毫升的赫莲娜的新肌水要近1000元，所以现在除了你699能够买到近3000元的绿宝瓶之外，还能够免费得到150毫升的新肌水，这个太划算了啊！现在就可以发送关键词绿宝瓶到浙江之声公众号下单抢购吧。

0: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1: 好，来关注一下关于机器人的事儿啊，在周日的

时候，机器人男友、赛博伴侣、情感陪伴机器人即将面世的消息引发大家的关注。据说呢，有男款也有女款，搭载养成系的情感大模型，用户呢可以通过持续互动培养机器人的性格，产品当然仅限成人购买。我们从店铺看到两款仿生人形机器人，目前已经开始预定了，定金呢是3000元每台，预计6月30号上市，价格并没有发布啊，唯一款呢是在7月16号再开始支付。当然，这个产品也在社交平台引发了关于人机情感关系和社会伦理边界的积极讨论啊，就是现在大家伙真的懒到这种地步了吗？这个都不太去谈实际的这种感情，反而是寻求这样的一些机器人啊，以这个平时非常无助无聊的生活啊，增添这样的一份机器给你带来的 AI 给你带来的这种生活的情趣。这不得不说，社会的确科技在进步，但是我们的情感支出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少。好，我们再来关注的是关于迪卡侬。迪卡侬这个品牌呢，大家伙儿其实很喜欢逛，一方面它的互动性很强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它的产品非常的实在，性价比很高。但性价比很高同样也会引发一些质疑，比如说是性价比很高呢，还是劣质呢？我们来看劣质的迪卡侬流向全国，有的店铺日销千单。最近呢，有记者接到大量消费者买到迪卡侬劣质产品的举报，说有一些电商平台呢以迪卡侬为关键词，然后呢，其实它真正的商标啊，标注的是迪小侬等等类似的字样，刻意模仿官方品牌，误导消费者以为是在迪卡侬官方店铺。那么这些产品的价格比实体店会便宜10块，甚至上百元不等。那特别忽悠的就是一些马大哈啊，一看啊迪卡侬又便宜，赶紧下单。有的店铺因为销量大量的这个劣质产品已经被当地的监管部门查封了，那这样的店家多采取的是同步发货的模式，日单非常的高，那由于货源质量问题突出，其实它的退货量也是非常的大的。来看看世界杯，这个红了什么呢？大家都说了，布布销量增加了，什么什么，我们很多的足球都是我们广东生产的啊，义乌的产品也买的人很多。但大家说啊，世界杯红了什么呢？红的是广州早茶店。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的比赛近70%是在北京时间的清晨和上午，恰好呢和广东早茶的黄金时段完美的重合了，所以让广东早茶一举取代传统的深夜烧烤啤酒，被全网戏称为这届世界杯的最大赢家。比如说在广州，像福满楼等等的茶楼，凭借14米的巨幕直播时刻爆满，也就成为了现象级的消费。好，再来看看现象级消费，就是降价。几乎所有品类都是你降我也降啊，这个拼死拼活。说的是哪两个品牌呢？饮食和大疆。目前呢，在618期间，这两大巨头正面交锋。我们看到大疆11款产品全线降价，最高只降2500，而饮食紧随其后，也是全线跟跌，王牌产品直降1300起，两大巨头正面交锋，几乎所有品类都是你降我也降，拼死拼活。但是乐的是谁？乐的就是老百姓啊！当然呢，前段时间刚买就打这个降价的朋友，可能就会觉得直呼不公平了啊！这没办法，这就是市场决定的。所以有的时候，大量的大型的这个促销环节，的确也是能够给大家省下一点钱。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消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3: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案，
1: 选移动宽带，千兆网络，信号满满，服务贴心，用宽带电视，高清大屏，直击赛场，氛围拉满。
2: 九大 AI 能力，智能解说，球星点亮，科技观赛，让世界杯更好看。
1: 豪华解说团队，韩乔生、詹俊、张璐，大咖领衔，让世界杯更好懂。
2: 看世界杯就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和家人一起沉浸式解锁足球盛宴。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
4: 样板力量，行舟踏浪，我是千年周集团陆通话，祝大家端午安康，共享绿色健康价。
5: 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科学理性进行黄金市场投资，远离非法黄金市场交易陷阱。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7: 百岁养生经，
6: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7: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6: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7: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6: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7: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6: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7: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6: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7: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6: 健康公开课，
7: 百岁养生经，
6: 让长寿有道，
7: 乐享百龄。
6: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8: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1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喜儿，马玉坤。从我人生的第一站，大家还记得吗？就是在西藏山南的敬老院里，一个刚下过大雪的凌晨，被一位在敬老院里双目失明的马奶奶捡到了我，收养了我，给我取了名。

字叫喜儿。从此以后，我的生命才得以继续，人生的旅途才真正开始。在敬老院里被马奶奶还有其他老人精心照顾下，我逐渐的长大。在奶奶的谆谆教诲下，我懂得了生而为人的道理，明白了活着的意义，明是非，知善恶，上学读书识字，小学、初中、高中，再到大学，更是学到了很多知识，长了很多见识，当然也有了更大的追求和抱负。当然，在我的成长经历当中啊，每当回想到当我在大学生活那几年发生的事情，真是让我刻骨铭心的难忘啊。因为我在大二的时候，含辛茹苦、饱经苦难把我养大的奶奶突然的离世，让我悲痛不已，留下了这我一辈子都无法弥补的亏欠和遗憾。然后在大三这一年呢，又收获了人生当中第一份甜蜜的爱情。我得到了大我一届的学长董建军的追求，确立了恋爱的关系。当时就感觉他就是可以让我相守一生的伴侣。而在大四毕业后，我做出了一个让当时所有人都无比震惊的决定，毅然决然主动辞掉了邮电部门工作的铁饭碗，选择了下海经商做生意。在那个年代啊，大学生毕业包分配，分配工作了就是有了铁饭碗，是所有人都羡慕的。尤其是一些知名大学的学生，毕业以后啊，更是都能进到国营正式单位，各方面的待遇都是极好的。而我作为当时素有小清华之称的北京邮电大学的毕业生啊，我没有选择正式进入国家的邮电单位，选择了下海经商。当时身边所有的朋友同学都无比震惊，有的说我自毁前程，有的说我贪财爱钱，还有的说我大学白读了。他们当时没有人知道我为什么要做出这个决定，只有我的恋人建军，他同意并且是支持我。再就是我在拉萨的天宝小叔，他理解我，因为只有他们两个人都知道我之所以放弃铁饭碗这个稳定的工作，冒着巨大的艰难风险去下海经商的原因。只有他们知道，从奶奶离世以后，我心里就立下了一个坚定的志愿，我要努力多赚钱，让更多像马奶奶这样的孤寡老人都能有个温暖的家，都能感受到像有儿女亲人一般的爱和陪伴，都能有一个幸福的晚年。天宝小叔当时就跟我讲，喜儿，你要记住，你要想做好事儿，行善事，要想让更多的孤寡老人都能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为，老有所乐，那一定要有强大的经济能力。只有你自己有能力了，才能实现这个理想。而这个理想是一定要拿出实际行动去做的，不是在心里，在口头上喊口号。我小叔一直都是我榜样啊。他从一开始报答马奶奶这份恩情，为马奶奶养老送终，再到资助我这个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侄女读书上学，再到当时90年代，他随着生意赚钱又收养了6个无家可归的孩子，
这一切可真都是用实际行动在做呀。这对我的触动是非常大的。所以当时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多努力，多赚钱。只有自己强大了，才能让别人生活得更好。又赶上咱们国家呢，在90年代正值改革开放的热潮。我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而我所学的专业呢是通讯通信工程。在当时是正赶上了通讯电子产品快速发展的红利期。我对这个领域又特别的了解擅长，所以在1995年大学毕业以后，我就瞄准了当时最流行的传呼机的生意。带着小叔给我的5000块钱，这也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下海创业的启动资金，南下去了深圳。虽然从95年一直到98年，这3年吃了不少苦，但是我也确实是赶上了当时通讯电子市场的高速发展的红利期。通过3年的努力，我赚得了人生当中的第一桶金，而且还是很大的一桶金呢，足足赚了100多万。这100多万在当年的90年代，那可以说那就是一笔巨款了。我当时揣着这3年多来赚的100多万，先是回到了给我生命养我长大的家，西藏山南敬老院。虽然奶奶不在了，但是敬老院里还有一些从小陪伴我长大、照顾过、帮助过我的其他老人，有的还健在。像平措爷爷，还有央金姑姑，他们都是看着我长大的人，都是对我有恩的人。老话说得好啊，盐从哪儿咸，醋从哪儿酸，饮水思源，人不能忘本呐。所以当时我也算是荣归故里，应该回报他们了。在大城市打拼生活的时间是越来越长，逐渐已经习惯了大城市的喧嚣和繁华，无时无刻都能感受到城市的发展变化。可是针对一些偏远地区，交通基础设施落后，信息闭塞，人们的思想观念保守，还是发展得很慢。我南下经商这几年，真是没有时间再回到西藏山南。等我赚到钱了，98年的时候呢，我再次回到了山南敬老院的时候，看见的还是斑驳低矮的院墙，破败不堪的平房，看着和我小时候生活的场景没什么特别的改变，唯一的变化就是显得更加破旧了。央金姑姑、平措爷爷看到我还是像以前一样无比的亲切，那就像身在远方长时间工作的子女突然间回到了家里。哎呀，他父母那种无比的激动啊、高兴喜悦的心情那是一样的。而其他的老人呢，大多数都不认识了，都是这几年陆陆续续住进来的。但是他们的身份都一样，都是孤寡老人。平措爷爷说，他想都没敢想啊，我还能回来再看他们。而且是赚到钱之后还能回来看他们。他说我是雪域高原的雄鹰，勇敢、坚强，有无尽的力量，应该是越飞越高，越飞越远。没想到这只雄鹰还会再飞回来。我说如果我真是高原的雄鹰，更应该经常回来。因为他要永远守护生他养他的这片土地，守护这片土地的神圣和庄严，一定要给这里的人们带来吉祥与好运。我说您别忘了，扎西桑格吉祥好运这个名字就是你们大家给我起的呀。
所以当时我回到西藏山南敬老院，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给敬老院所有的老人都添置了全身上下过冬的棉衣棉鞋，给他们换了崭新的棉褥棉被，让他们以后在藏区寒冷的冬天不再挨冻受罪。而且去的时候我和建军都商量好了，不仅要给我养大的敬老院里的老人啊添置棉衣棉被，还给当地泽当镇总共200多位家庭生活困难的老人也都为他们准备了过冬的棉衣棉鞋。这些老人同样应该得到帮助。毕竟在我心里一直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让更多像马奶奶那样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贫困老人有儿女般的陪伴和温暖，让他们都能有个幸福的晚年。就像小叔说的，想要做好事、善事，帮助别人，那首先自己一定是要强大起来呀，要努力多赚钱，才能用实际行动去做，而不是嘴上说说而已。所以当时我赚了100多万，我感觉我还是具备一定能力的，那就要用实际行动去做呀。当时我拿出20多万，把那个从小把我养大的家敬老院重新翻盖成了极具民族特色的3层楼房，从原来低矮破旧的7间平房变成了可以同时容纳收留60多位老人居住的楼房。每个房间都有自己的厕所，宽敞明亮的饭堂，有了可以独立洗澡的洗浴间，每个房间都添置了全新的衣柜家具。那最让全院老人高兴的是啊，我为他们安装了电视。有了电视，就可以收看电视节目，就可以了解外面的事物了。那以后再也不用每天除了转经祈福之外就坐在院子里发呆望天儿了，不再苦闷了。当时可是在98年，敬老院能有这样的居住条件，尤其是还能有电视看，在整个西藏地区来说绝对是首屈一指了。啊，实际上98年那一年呢，对我来说呀，那也是我生命当中命运转折最大的一年。我当时带回来赚的100多万，回到山南敬老院啊，从给那些老人添置棉衣棉被啊，再到翻盖整个的敬老院，杂七杂八加一起就花了20多万了。安顿完了敬老院里这些事儿之后呢，我又随即就赶往了拉萨去看望我的天宝小叔。到了拉萨以后，毕竟南下做生意好几年都没见到小叔了。到了拉萨以后，见到了小叔这几年的生意买卖也做得非常大了，畜牧业、虫草加工业都逐渐的在升级，初步的都形成规模了，而且他还雇佣了当地很多的下岗职工啊，在他厂子工作，还招收了很多残疾人也在他工厂里做工。所以当时我就感觉呀，小叔的这颗心是有多善良，那更是一种大爱的体现。也许就是受到奶奶的影响和感化，就像我常说的，善和爱是会被传染的，会被传递的，更必须是要被传承的。天宝小叔是做到了这一点，还有他当年收养的6个无父无母的孩子，也都是长大了，长高了，大一点的都读大学了，最小的都小学快毕业了，见到我之后都是无比的高兴和亲切，都特别的懂事听话。我们这些人聚到一起，组建了这个虽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大家庭，
但是却充满了骨肉般的

亲情和爱，彼此都感觉到无比的温暖。可惜呢，我在小叔家就住了三天，因为小叔照顾生意每天都很忙啊，他还要抽出时间来陪我。再就是呢，我也要尽快的回深圳那边，毕竟我还有自己的生意啊。看到小叔都五十好几的年纪还那么努力，我更不能耽误啊，毕竟我心中那个理想还远远没有实现呢。在走的时候呢，我又拿出了50万块钱交给了小叔。我知道小叔那个时候正是很艰难的时候，企业正在扩大升级，还有那么多的下岗职工、残疾人都在厂里做工，而且还给他们开很高的工资，加上养那六个孩子也正都是花钱的时候。我跟小叔讲，这些钱一个是报答您对我读书上学啊，吃喝穿用，还有您对奶奶所有的照顾，我现在赚钱了，肯定要懂得报恩。再一个就是我知道您现在也很艰难，正是需要钱的时候，你一定要收下这笔钱。小叔当时无论如何也不收这笔钱，最后啊，是我以寄存在小叔那里为由，他才勉强答应帮我寄存这笔钱，说等我结婚了或者是生意需要周转的时候可以随时来取。就这样吧，就我下海经商赚到的第一桶金102万就剩下30万了。为啥我们总说这钱总感觉不禁花呀，也没干什么很快就没了。正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事情总是感觉做得不够好啊，我们还能做得更好。所以这钱呢花着花着就不够了。所以还得赚钱。因为未来用钱的地方还很多。剩下的这些钱呢、就是我继续把传呼机生意做大做强的重要的资本了。我必须要趁着年轻啊，趁着这个行业的红利期还在，再多赚一些钱，这样才能尽快实现我心中的那份老年福利事业的愿望。结果就在98年12月初，我告别了天宝小叔，从拉萨飞回了北京。因为我要在回深圳之前还要再到北京啊，去看一看建军的父母，和他们聊聊我和建军的婚事。结果建军说还是再等等吧，再说吧。他父母应该是思想观念还没有转变过来，没必要再谈。只是我们两个人是真心相爱的，一定早晚会走到一起。就这样呢，我和建军在北京分别以后又独自一个人回了深圳。结果回到深圳刚过完99年的元旦，一个生意伙伴刘宏伟的出现让我手里仅有的30万都化成了泡影，让我彻底跌入了谷底。我原本打算要通过这30万再大干一场，把传呼机生意做大，可就是因为我太过于相信他，他告诉我他手里有一批价值60多万的寻呼机可以对折给我，他告诉我他急需一笔30万的资金周转，要急用，所以才需要把他那些货对折低价给我，让我直接给他30万就可以了。当时也是赚钱心切的我，再加上呢都是生意上的朋友，我这个人本身就不设防，总愿意相信别人。结果我这30万给他汇过去之后，这个人就彻底失踪了。当我恍然大悟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我被骗了，我手里所有的积蓄30万都被他骗走。当时真的感觉天都塌了，一个人在深圳举目无亲，

0: 兜里没钱可咋办？当时第一时间就想到报警，一定要抓到他，绝对不可能让他就这么容易就跑了。可是当我看到他委托别人转交给我的那封信的时候，我的心又软了。我选择了放弃，我又一次选择了相信了他，想给他一个机会。我想到了奶奶生前所说的话，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人之所以做坏事，一定是在他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做出的最不情愿的选择。只要我们能感化他，就一定能等到他悔过的那一天。就像当年奶奶原谅了小叔做天宝害死了他的儿子，最终天宝小叔彻底迷途知返，悔过自新，用大爱和大善回馈了我的奶奶，还有我，还有其他更多的人。可是我虽然选择放弃报警，放过了他，可我自己未来下一步该怎么办？我该何去何从？而且祸不单行的我，还收到了建军给我发来的分手信息。当我把电话回拨过去以后，建军妈妈又给了我当头一棒。建军要跟局长的女儿结婚了，而且两个人已经好了好几个月了。那一刻我彻底崩溃了，我最相信的合作伙伴欺骗了我，我最心爱的男朋友也欺骗了我。为什么一时间所有的背叛都让我遇上了呢？我相信换作是谁都很难接受。那段时间呢，我把自己整日的关在出租屋里，不想与外界有任何接触。我把自己整整关了七天。在这七天里面，我没有出门，吃不下，喝不下，就像得了大病一样。我不敢把这个事儿告诉小叔，我怕他着急，怕他难过，再一下子来到深圳耽误他的事业。那个时候，我崩溃了。我彻底的崩溃了。我甚至可以告诉大家，一个七天不怎么吃饭不怎么喝水的人是会死掉的。我把我自己关在出租屋里整整七天，这都是我后来才知道。因为当我在出租屋里最后一次听到有关我的声音的时候，是一个凌晨，我突然听到了门外急促的敲门声。当我打开门的那一刻，我看清这个男人是谁了，他是我的爱人，我想要托付终身的男人董建军。后来他帮我回忆这段经历的时候对我说，我醒了之后一直在喊奶奶奶奶，但是我的印象里，我问了他一句，你怎么来了？难道你不用结婚吗？可是建军一直矢口否认。哎呀，我也懒得跟他争辩。总之呢，这次昏迷真的是差点要了我的命啊。我呀，把我昏迷之后见到奶奶的事儿跟大夫也说了。大夫说，人在极度虚弱昏迷的时候，
1: 派奖奖金5000万元，
2: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2: 中国福利彩票。
3: 北京时间14:30，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0: 大脑会不断地重复曾经的画面，避免出现脑死亡， 这也是一种人体的自我保护机制。真的就是我从有了这一次经历以后啊，也喜欢上了研究人体的学科。咱们人体的自我保护机制真是太强大了，没有经历过的人啊，你们是永远体会不到的。啊，说个题外话哈，哎呀，咱们说，我在医院完全恢复过来之后，看见建军流着泪、泣不成声的对我说：“你都快把我吓死了，电话关机了，传呼不回复，就像整个人从人间消失了一样。你遇到什么困难了跟我说，遇到什么事儿了跟我说呀。”我听完他这个话，我也哭了。你都要结婚了，我跟你说得着吗？你这马上就成为局长的乘龙快婿了，还来深圳找我干什么呀？建军听完之后，非常快速而且流利的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都给我讲了。家里的亲戚呢，是看着建军也老大不小了，就特别着急他的婚事，然后就给他先后介绍了好几个相亲对象，但是哪一个他也不见。最后从未跟母亲吵过架的建军跟母亲大吵了一架，一气之下就搬到了单位宿舍住了两个多月。啊，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建军不让我去他们家看望二老了，因为他自己都住进单位宿舍了。同时呢，单位宿舍呀晚上是准时熄灯，白天上班还忙，所以就没有那么长的时间就打电话了。建军本来是想着元旦回家呀给妈妈赔个礼，恳请妈妈不要再干涉他跟我的感情了，结果就是话不投机半句多，这娘俩大元旦的又吵了一架。建军在家是憋憋屈屈的放完了元旦的假，然后就又搬到宿舍去住了。结果他这一走吧，妈妈受不了了啊，他就以建军的名义给我发了这么一条分手信息，然后就惹出了这么一大堆的事儿，还差点要了我的小命。说到底呀，这就是一个误会，我对建军的误会。咱们常说，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其实就是误会。一个人不想解释，一个人不想听。不想解释的人是感觉解释也没有用，反正对方也不信。不想听的人呢，是认定了解释就是掩饰，所以不想听。结果这个误会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最后就变成友情破裂，婚姻解体，更有严重的阴阳两隔。大家说对吧？有人的地方就有矛盾，矛盾多半呢都是因为一个误会引起的。仔细想想，就是这么回事儿，对不对呀？所以，当你遇到了你不愿意相信的事儿，听到了你不愿意相信的结果，千万不要盲目的跟从。好，我们先把心静下来，我们先静下心来感受，理性的分析一下。然后再做决定，这叫三思而后行。既然我和建军的误会已经解开了，那我也不能看着建军和他妈妈这么一直杠着呀，找个机会啊，我和建军一起回家去看看。阿姨这个人吧，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啊，用掩耳盗铃的方式对付他屡试不爽。什么叫掩耳盗铃啊？就是只听自己喜欢听到的话啊，自动屏蔽自己不愿意听到的话，这是一种境界啊。道行越高的人，目标越明确的人，掌握的就越灵活。只可意会没法言传哈。咱们在家经常受窝囊气的听众朋友可以学着掌握掌握啊。记住，只可意会啊，得靠咱自己慢慢悟，这也是我经历之后慢慢悟出来的啊，仅供大家参考啊，仅供参考。 那怎么说，我跟建军之间的误会啊，算是解开了。但是我被刘宏伟骗的这30万块钱，那可是真金白银，我所有的家当啊。咱们就说东山再起，你还需要本钱呢。我那个时候全身上下翻不出500块钱了。当我把我被骗走30万的这个事儿跟建军说完之后，建军没有任何表情变化，只是惋惜的对我说，我们还年轻，遇到点挫折是好的，咱们能被骗30万，证明咱们还有能力赚这30万。这话我相信啊，就是让任何人听到都会对着建军发一顿牢骚。但是我们转念想一想，发牢骚有用吗？啊，难不成让他责备我一顿我才舒服吗？这叫木已成舟不追究，得饶人处且饶人。建军先是对我说，既然已经这样了，咱们就回北京安安稳稳的上班吧。这句话让我拒绝了。我当时还任性的问他，为什么在我有钱的时候你不强求我留在北京啊？为什么我现在一贫如洗的时候又让我回北京上班了？我不需要你可怜我。但是我心里却想，哎呀，你不可怜我，我该怎么办呢？人呢，就总是这么矛盾。

重我的选择，才没有强求我留在北京呢。结果我反倒把这个事儿呢说成是他的错了。其实想一想哈，女人有的时候还真就是比较容易无理取闹，但是这种无理取闹呢，只对自己可以托付终身的人发作。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前段时间啊，我看了一个短视频，就是有一对老夫妻在街上，老奶奶就是自顾自的就在前面走，老爷爷在他后面就一边跟着一边说，街也逛了，宾馆也吃了，你还想干嘛，你倒是说呀。我看完之后啊，笑着替那个老奶奶对老爷爷说一句，我就想看着你在乎我的样子。哎呀，少来夫妻，老来伴儿，叫一声老伴儿，那便是一辈子的伴儿。春节晚会上，黑土对白云说，我不让你欺负着我都活不起，本来就是一个好笑的包袱，却把我看哭了。到底是谁欺负谁都已经不重要了，因为爱我愿意欺负你，更是因为爱我愿意被你欺负。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在我们身边絮絮叨叨、窝窝囊囊、骂骂吵吵，一边说着下辈子再不想认识我们，但是这辈子却要一直陪伴我们的老伴儿。别等到就剩我们一个人的时候才感叹，下辈子还想遇见你。哎呀，监军看我这么生气哈，马上着急安慰我说，我不是那个意思啊，就是我看你一个人在这边我不放心，如果你还想做生意，那咱就继续做生意，我这些年也攒了20000块钱，咱们就一点点干。我看到建军那种不知所措的样子，噗呲一下我就笑了。其实从刚开始我跟他确立关系以后啊，他对我始终就是千依百顺，我说什么他从来都是没有任何怨言的支持我。建军看我笑了也跟着笑了，然后说他考察了一下，传呼机的红利期已经过去了，现在北京都已经推出缴费赠机了，但是手机的红利期已经到了，不如咱们就做手机生意。其实我之前啊也分析了一下当年的市场环境，手机确实已经开始流行了，虽然20000块钱不多，但是我们多跑几趟多吃点辛苦还是能够东山再起的。正所谓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啊！就这样，我拿着建军这20000块钱，进购了一批手机，让建军带回北京，送到我从前的传呼机的销售点，马上就回笼了资金。然后他把钱存在我银行卡里，我再继续采购，然后再往回带。就这样，我们从1999年1月20号建军回北京，到2月14号大年除夕的前一天，我们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啊，也就是赶在情人节和过年之前，手机销售异常火爆，我们赚了将近50000块钱。这是在当时那个年代啊，只要你能看到市场商机，你敢去投资敢去做，你就一定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赚到钱。过年的时候呢，建军家阿姨叫我去家里过年，因为我从深圳回北京的时候啊，撮合他们娘俩和好了。阿姨也看出来我和建军啊，他是憋不动了。再加上叔叔又对阿姨说了我在西藏为贫困老人所做的一切之后，阿姨也从心里敬佩我这个20多岁的一个姑娘家，居然就这么懂得感恩，并且能够把感恩上升到行善、行大善的层面，不由得对我这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也改变了看法。
书上说。

0: 只有淋过雨的人才总会想着为别人撑伞，吃过苦的人更容易与别人分享甜蜜。从小生活在蜜罐里的孩子，长大了就很难感受到幸福和甜蜜。从小吃苦的孩子，他未来成长的每一天都是甜蜜的、幸福的。我这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要将我所品尝到的美味、感受到的真挚的情感传递给每一位孤寡老人，这是我的心愿，我一生最大的心愿。所以在建军家过完年之后，我便匆匆忙忙地赶回了深圳，继续开始手机生意。由于之前做传呼机生意积累了很多的人脉和销售渠道，又正赶上手机市场的红利期刚刚开始，所以我和建军在短短的三年时间内财富就积累到了500多万。2002年，我们又开始投资做电脑生意，学的是通讯，干的就是通讯，在自己熟悉的领域里做自己擅长的事儿，一切都会变得非常轻松。随着我们财富积累的越来越多之后，生意上的事儿是越来越稳定了，我就不用两地来回跑了，就只负责在北京接货打款就可以了。直到有一天，建军兴高采烈地找到我，神秘地用毛笔给我写了4个大字。哪4个字儿啊？乐龄芳华。我当时根本不知道乐龄是什么意思。还是建军告诉我乐龄的起源，还说我要从事的老年福利事业就是新加坡人提出的乐龄事业，让所有的老年人都能拥有芳华绝代的心气儿，享受乐龄之年的快乐。建军对我说呀，现在咱们的事业已经步入稳步的上升阶段了，接下来就是实现我心愿的时候了，而这个乐龄芳华就是我们要开办老年福利机构的名字，意思就是所有进入乐龄芳华福利机构的老人都能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的享受晚年的幸福。我们当时在北京西城区啊，就选了一个2层楼，总面积呢是600多平的房子，作为乐龄芳华老年福利事业的试点儿。当时我们的福利中心从场地到基础设施的配套再到装修，我和建军总共是投入了110多万。洗澡间、卫生间、公共食堂、娱乐室、棋牌室一应俱全。大家可别忘了，那是在2002年。我和建军就打造了这样的一个真正的完全公益性质的社会托老机构。在当时呢，在北京城有很多像我这种配套条件的养老机构，他们可都是向每一位老人按月来收取费用的，而且是一笔不小的费用。能住进这种收费的养老院，这些老人他们可不是孤寡老人，他们都是有足够的经济能力的，生活条件优越的老人。他们到那儿去啊，是完全为了享受更好的生活去了。只要肯花钱啊，就可以给老人提供各式各样的保姆式的服务。但是我和建军所成立的乐龄之家，是专门收留那些无儿无女、失独的孤寡老人，想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家。其实这件事儿在当时，无论是我和建军，还是建军家的亲朋好友，包括街坊四邻，都感觉我和建军做的这个事儿是一个极好的善事儿。无论是对于我们招收孤寡老人， 还是对于社会来说，我们都是推动福利事业良性开展的先驱者。但是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枪打出头鸟，别人盈利赚钱的事业，让你这个免费的不收费的公益事业给影响了，冲击了，这就不对了。于是在我们还没有开始招这个入驻人员的时候，北京的报纸媒体就开始宣传了，报道我们这个乐龄之家芳华托老中心了。原本是一件好事儿、善事儿，结果在这些报道的连载下啊，在一些至今我都搞不清楚的人也好、事儿也好的这种推动下，把我们这项福利事业说成了是另有所图的阴谋。当时我和建军还因为这件事儿哈、接受过采访。当时采访的记者问我，为什么要开办这样一个免费的老年福利中心？钱从哪儿来？你不通过这个事业赚钱，每天还往里面大量的投钱。第一，你背后的经济来源是什么？第二个，你为什么要做这种公益的福利机构？你们最终想得到什么？非让我和建军说出个究竟来。我刚开始听到的时候吧，还没有太大的感觉。大家不理解我们，那我们就解释给大家听呗。于是我就把我是在敬老院里长大孤儿的身份，我从小到大，从上学到创业啊，接受到所有人对我的馈赠，都给记者说了。但是对于那些没有亲身经历过这些的人来说呢，他们根本无法理解。一个从小到大一直受别人帮助的人，成功之后，有能力之后，回馈社会的那颗热心，那份热情。他们更不关注和建军还一直做着通讯的电子产品是我们主要的经济来源，他们把我们就看作了是纯粹的商人，认为我们有投入就必须有回报。而且我解释的越多，这种负面的评论就越多，甚至于最后都发展到建军的单位啊，以及从前夸赞我们的行为是善举的亲朋邻居的口中，他们也被舆论。
1: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2: 电信天翼智屏，居家大小事一句话就搞定。
3: 在家追剧用天翼智屏，一句话点播海量影视，爱优腾芒会员每月任选。
2: 居家带娃用天翼智屏，丰富儿童节目，自带监控远程看家。
3: 联动全屋用天翼智屏，一句话掌控智能设备。
2: 还有一句话高清视频通话，一句话在线订票 ，AI 陪聊。
3: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天翼智屏带回家。
2: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0: 认为我们从事福利事业是有利可图的。我当时怎么都想不明白啊，我拿我自己辛苦赚来的钱做好事儿、做善事儿，为什么换来大家的口诛笔伐？做好事儿难道一定就要得到回报吗？哎呀，但是大家知道啊，人言可畏呀、人在被误会的时候，真是唾沫星子都能给你淹死。就像我今天节目刚开始的时候说的一样，人最伤心的事儿，就是在你帮助别人，在你做好事儿的时候啊，却换来别人对你的不理解、不信任，甚至是冤枉、诽谤。那段时间呢，我彻底崩溃了，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每天不敢出门，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拉着窗帘。就真不瞒大家说，我看到有人交头接耳，都感觉就是议论我。以至于后期我看电视，我总感觉是在影射我。晚上成宿成宿睡不着觉，身体是越来越差。建军看到我当时的样子也是无比的难过，这不知道怎么安慰我才好。而我心里更清楚， 建军就是想和我永远在一起，他理解我，他更懂我，他更愿意把我们这些年努力赚来的积蓄来和我一起实现这个乐龄芳华的心愿。但是他也没有想到会造成这个局面。当我和建军完全陷入混乱的时候，不知道这份老年事业下一步该怎么进行下去的时候，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的出现，让我和建军整整相守七年的感情，以及我和建军从事的这份乐龄老年福利事业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又一次改变了我的命运。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5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

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诱惑莫轻信，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简单对话，
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5: 大家好，我们是
6: 银河快递。
7: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2: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

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当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8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8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8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8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8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8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8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8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8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8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8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8浪现场。

0: 15:15。
1: 永山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上医。

0: 派奖奖金5000万元。
1: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0: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1: 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15: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0: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4: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4: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8: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2: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封土，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1: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2: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0: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3: 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

0: 你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1: 我买到现在换了两次变速箱了，
2: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3: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4: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5: 这样子很强制交费吗？
6: 我的新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7: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8: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0: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9: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同意你，
10: 跟那个一林老师说的一样。
1: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11: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性回购。
0: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2: 好的，感谢节目，
1: 谢谢你主持人啊，谢谢主持人，
12: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0: 汽车维权，找一零。
13: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3: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一零，欢迎在此时此刻收听在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相会在今天的汽车生活。如果各位遇到汽车使用方面的问题，别忘了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1010，或者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汽车人一零，也能看到正在视频直播的我。今天我们信号也同样会在视频号上面跟大家呈现，欢迎视频号的朋友们。周一啊，首先预祝大家能够一周工作生活都顺顺利利且愉快。上周五的时候遗留下了一个途虎养车的一个把人家车子修坏的一个事儿啊，因为我的工作失误吧，没有把人家电话号码给记了下来，所以我们现在联系不上车主，要不我下了节目以后我再去找他一下。所以呢，今天没有什么要回复的电话，全部都是现场来接，现场的朋友们可以跟们去拨打电话了，0571881010啊，这边呢导播老师也登记了几个，把他们先请到节目线上，看看全新的事件都遇到了什么事儿。先把第一位崔先生请到节目线上。崔先生你好，我是一零，向你问好。
14: 一零老师好。
13: 哎，你好你好，叫我一零就行了，您别客气。
14: 一零老师好。
13: 哎，您的车子有什么问题了，咱俩来交流交流。
14: 我这个问题吧，发现的比较早，在那个理想 L9， 我是2022款的理想 L9， 然后7.0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个 NOA 的点位有问题，然后我就是一直反馈到今天，截止今天应该过去了18个月左右，然后中间历时了10次到12次版本的更新吧，然后每一次客服都在说下一次优化，下一次优化，然后至今没有完成。然后我这个位置吧，相对来说比较特殊，因为它是集装箱重车，车都在20吨到40吨左右，当然我是肯定会注意这块安全，但是其他车友走这块的时候，如果用 NOA 的情况下，就要发生点什么意外情况了。
13: 不是那个什么点位是这个是什么意思？其他车友遇到的情况我不是特别的一下子明白。您的车子当时开了 NOA 对不对？
14: 对。
13: 然后呢，遇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
14: 它这块是个三角区域，就三角地带，然后它那个线吧非常清晰。
13: 三角地带。哦、
14: 对，在这儿有个三角形的线。
13: 三角形的线，线上面有三角是不是？
14: 有那个斜线，一个三角的形状，然后里面有很多条斜线，然后这个图片
13: 引导线啊，引导线、
14: 啊、引导线、啊、
13: 哦你还发了图片了是不是？
14: 都发了。
13: 好，对对对，您能不能给我发个数字一，让我看看哪个？
14: 稍等一下哈，
13: 谢谢您。
14: 没事，应该的。
13: 哦好。
14: 然后他这个高德吧，我是用的高德。然后它这个图片应该是2022年左右的，然后实际是，2024年左右，它这个线就重新规划了，然后画的特别清楚。
13: 哦，哎呦，发了这么多哦，全是视频，得了，跟大家看一下。哦，你有一个图，蓝色是 NOA 的路线，从发现每一个版本都反馈至今依旧错误。红色三角是有清晰线的，在2025年初7.0版本测试的时候，红哦，哎呦，您真细致，崔先生，
14: 我也是为了大家车友。
13: 哎呦，谢谢您说这句话，您这句话真的太。
14: 然后我在点
13: 您开 NOA 的时候，这台车子就偏离到引导线上面。
14: 对，每一个版本都是这么开的。
13: 那这个十路口这个路口没有摄像头吗？有的话您扣分儿。哎，您压这个引导线是不让压线的，
14: 这扣分得扣多了。
13: 我明白您说的意思了，您自己发现了一个 NOA 的时候这样的一个体验上面的一个小问题，您跟他反馈了， 他一直没理你，是这意思吧？
14: 对，这不是小问题。您看那个视频，他这个线吧非常清晰，然后前后有那个集装箱车，他右边你看看，就正那个视频那个，
13: 哎呀，
14: 全是拉的是玉米，他这个车基本上都得40多吨，你这个刮碰起来
13: 有风险，是的，是的。关键是这个引导线，第一不能压，第二也不能停到这里边，这怎么正行的时候还停到这个引导线里边了？这明显违反交规啊！
14: 我是非常挺理想的，但是理想这一点是其他都挺好，
13: 嗯，
14: 这一点不知道为什么速度进行的这么慢，而且就是推尾。
13: 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反映这件事儿啊？
14: 我应该是，您稍等一下，我看一下视频，应该是2025年的初。1月左右吧，应该是
13: 25年1月，那到现在和一年多了，
14: 18个月了。
13: 然后理想没有把这个事儿给您做一个正式的答复，他没谢谢你吗？
14: 没有，也没感谢，就是一顿抱歉。
13: 别抱歉啊，说实话，就是现在车企缺啥呢？就是缺真实的路上跑的素材。就是车企那些 NOA 啊，这些智能辅助驾驶啊，都是一些，比方说他在基于地图、基于自己的视觉的一个算力、基于自己的模型去做出来的。像您这种实实在在的发现了一些问题，向他们去上报一下，给他们去做一些优化的方向，他们得感谢你才对啊。
14: 这问题是没感谢，
13: 问题是不理你，是吧？
14: 对，不理我，然后不感谢，但这不感谢都不重要，主要是怕车友
13: 我总结
14: 过这个问题的时候会发生什么碰撞。
13: 非常感谢，我在替所有的理

0: 想车主得谢谢您，崔先生，真的，
1: 没有，
0: 您完全，我能感明白，您完全不是为了自己的一个状态，您是来我节目当中跟这个广大车友分享这个事儿的。那么，这件事儿行，那么我这边向理想厂家反馈一下，然后呢，让理想厂家其他的先不做，先来感谢一下你，然后呢，这个后期的针对于这个车子的优化，让他们的工程车开过去。让他们支架团队开过去，把这个点给打了就行了。
1: 对啊，我也是这么。我其实感觉这个问题吧，其实不大，就是他们就是感觉是就是没负责、没推进，干脆就没反馈。
0: 太忙了，
1: 那太忙了。
0: 网络上遇到的事儿太多了，确实忙不过来。喂，你好，请问理想全国客服中心吗？
2: 您好，请问一下是依林先生吗？
0: 哎，你好，哎呦，非常感谢。
2: 哎，依林先生您好，不好意思打断您一下，是这样的，就非常抱歉打断您。是这样的，因为刚刚就是有咱们专业的导播老师跟我沟通，但是可能沟通之间的话呢，就是流程比较快，我没有跟他说清楚。就是关于您这边的这个问题的话呢，是要转接到咱们的相应部门那边去承接的。
0: 没问题。
2: 对，所以说辛苦您，也感谢您这边的理解哈，就是我这边得给您做一下转接。
0: 感谢。
2: 辛苦您这边听到音乐以后不要挂机，
0: 谢谢您。哎呦，先生，您工号多少？您告诉我一下。
2: 我的工号是9174451先生。
0: 非常感谢您，工作非常到位啊，真的，您流程很合理，我完全能够理解，并且配合贵司令的一些规定。谢谢您帮我去做转接，现在帮我去转接到今天的一些当值席位就好了。
2: 好的，谢谢依林先生您的认可。那辛苦你这边听到音乐以后不要挂机，我这边帮您做一下转接。
0: 好，谢谢。
2: 您客气。
0: 好。就被认出来还挺尴尬的。感谢理想400工作团队啊，谢谢。

0: 您好，为了保证服务质量，您的通话将会被录音，工号078250为您服务。
1: 喂，你好。
2: 哎，您好。
1: 哎，女士你好，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
2: 哎，依林老师您好，我是理想汽车服务专家，工号067901，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 哎啊，067901，谢谢您。我这边呢有位理想 L9 的车主崔先生，在我节目当中呢向贵品牌方反映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车主反馈。他在车辆行驶途中，请您麻烦记录一下，遇到一个引导线的时候，车辆却一直压线行驶。第一呢是违反了交规，第二呢就是对于车主的行车安全造成了一定的困扰，因为在那个三角路口处有大量的大型货车来回经过。该车主呢是从2025年1月份向贵品牌方反映针对于这个点进行 NOA 优化的相关建议，但是时至今日目前还没有去做到一个相关的这个改进。所以呢，通过我们的节目组向贵品牌方反映一下，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建议。
2: 明白了，依林老师，那也非常感谢咱们这个崔先生以及咱们依林老师对咱们理想汽车的这个关注和支持，向咱们提出这个宝贵的建议，帮助我们去给车主提供更好的这个服务和用车体验。那咱们崔先生提交的这个建议的话，我这边也会记录下来的。
1: 好的，好的。然后呢，这个具体的点位是在。G202，麻烦您记录。
2: 好的，好的。
1: G202，和新安钢路交叉口。具体的点位可以。新安钢路。
2: 您说。
1: 哎，没事，不好意思，就是。
2: 安钢路是吗？
1: 对，安钢就是咱祖国那安钢。
2: 好的，谢谢您。
1: 好嘞，您是鞍山的朋友，先生？
3: 不是，营口鲅鱼圈的。
1: 营口，
3: 鲅鱼圈的。
1: 鲅鱼圈。
3: 鞍钢在鲅鱼圈有分厂。
1: 哦，鲅鱼圈啊。
3: 对，鲅鱼圈。
1: 哦，那这个地方钓鱼应该挺好的吧？
3: 没错。
1: 叫鲅鱼圈啊，行，
3: 欢迎来钓鱼。
1: 行，那个这位小姐姐，麻烦就是这个点位，然后呢，这是在车主多次经历之后呢，他发现了一个问题，然后呢，向我们厂家反馈，这是来自于车主对于我们品牌的喜爱，希望在这方面去做出一个改进。我也希望的是，品牌能够跟车主去联系一下，单独表达一下感谢，然后呢，在以后的升级当中，针对于这个点位进行相关的优化，也可以派我们的智驾团队到当地的那个路口进行打点，能够服务更好的服务其他的车主。
2: 明白，非常感谢，再次感谢依林老师和咱们崔先生对咱们提出的这个宝贵的意见，还帮咱们去做了这么多的测试，非常感谢。那这个情况的话，我这边已经记录了，会带给我们相关的提示。
1: 没问题。然后呢，崔先生的相关资料，您看我什么怎么递交给您，还是您那儿已经得到了？
2: 您看这样方便吗，依林老师？因为咱们在直播当中不方便透露个人信息，咱们可以等到稍后导播老师提供一下，可以吗？
1: 哎，理想400，我真的得点名表扬一下了。从接我电话的第一个工作人员到现在的这位当值负责人，真的非常专业，非常感谢你。没有问题，我把您切出去。关于车主的一些信息，我让导播老师调给您，好吗？然后呢？
2: 好的，也感谢您，依林老师。
1: 谢谢。然后我过几天再跟崔先生打这个回访电话，好不好？麻烦您这样先一步动作，是跟崔先生说一下。然后在以后的 OTA 不是说立刻去解决的，这个我知道是不现实的。
2: 对，非常感谢您的理解。咱们一般也都是收到车主建议之后，会后台去评估，咱们的建议的一些可行性。咱们通过这个 OTA 更好的去帮助客户去提供一些更好的服务或者是公用车的体验。所以说非常感谢依林老师。
1: 谢谢您，
2: 非常谢谢您。
1: 哎，谢谢您，小姐姐。哎呦，您工作太到位了，您在我心中跟另外一串数字真的并驾齐驱了起来，非常感谢。那么崔先生，我这两天我周三再给您打电话，您看可以吗？
3: 可以。
1: 我回访一下，然后呢，在这儿呢，我要替所有的车主要对您说一声感谢，谢谢您通过
3: 对
1: 愿意通过我的节目跟大家去分享或者反馈这样的一个事儿，这是造福所有的其他的理想车主。
3: 没有没有，应该。
1: 谢谢您，好，导播老师帮我把二位切出去，也感谢这位小姐姐来到我们节目间。不好意思，崔先生，你还需要有沟通吗？
3: 啊，没有没有，我们一
4: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
5: 样板力量，行舟踏浪，我是千年周集团陆通化，祝大家端午安康，共享绿色健康奖。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各位听我狡辩啊，六八七二不是另外一串数字，就是我在人家那个四零零那边跟人家说六八七二，他不懂嘛，就是所以我就代替了一下，我相信你们懂的。就我再夸一下这位四零零小姐姐啊，就真的很专业，那她知道把这个信息切出直播室，来保护一下用户的隐私，这是我节目一直这么做的。然后我觉得就是能想到这一点的四零零，好样的，这个。非常非常到位。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哎呀，六八七二，你听我，六八七二，你听我解释一下啊。好嘞啊，今天开门这个事件非常喜欢，哎，开心，我真的很希望我做这样的内容。感谢感谢崔先生，感谢崔先生。那以后有机会去山东营口的鲅鱼圈去钓个鱼，那不是闭眼上鱼吗？不知道空军是啥意思。就是，哎，好嘞，我多说一句啊，就是能做出这个版本的，就这样的一个图，真的说明崔先生有心了。就这种车主，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他，是我的粉丝之一，真的开心，做这内容神清气爽，真的，这是愿意为所有的车主去考虑。

0: 好嘞，好嘞，在这个先不说这个啊，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下一位车主，看看他所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喂，你好，我是一零，向您问好。
1: 喂，你好。
0: 哎，先生您好啊，您贵姓？我好称呼您。
1: 啊，我姓沈。
0: 沈先生您好，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1: 前两天我在充电桩充电，在一个三方的充电桩充电，然后发生了一个爆炸。
0: 啥？爆炸？
1: 发生了一个动力电池的一个爆炸。然后，
0: 哎呦，吓我一跳！就是爆炸是，我当时脑海中是都到国际冲突那种，是怎么个爆炸法？
1: 就是嘣的一声。
0: 有声音，有火花吗？
1: 有烟，但是没有火花。
0: 有烟，哦，烟火爆保险丝，你是特斯拉？
1: 我是蔚来 ES 八第三代的最新款的。
0: 哦，新款 ES 八。
1: 对。
0: 哦，好嘞，行，等会儿。在哪儿？在他的充电桩还是在第三方充电桩？
1: 我在第三方的充电桩。
0: OK， 抱歉，我只了解这么多。您再继续往下，接下来的经历是什么？
1: 然后前后充电桩一共50秒时间，然后发生爆炸之后，我第一时间就是拨打了400电话嘛，然后三方充电桩的人也随即过来了。然后就是爆炸之后就很简单，就是一个正常的处理，然后我叫了拖车拖到了 4S 店，车子没什么大事，人也没什么大事。
0: 好事。
1: 然后现在三方能给到我的数据是没有，蔚来能给到我的数据是没有。那现在蔚来走的形式是走我的质保去把车子修好，但是蔚来始终坚持原因是第三方的充电桩电流过大造成的。
0: 瞬时电流达到多少呢？
1: 没有数据。
0: 那等于说现在蔚来为这件事买单了，他给你把电池修好啊？那你是？你是换电还是那个？
1: 我是租电版本的车子嘛。
0: 租电版本的，好嘞。那么您的充电口的那个保险丝给熔断了，是不是？
1: 具体换了哪些东西他也没告知我，反正就是换了一个。我看我的后台是一个高压继电器的一个保险丝，然后还有一个什么控制单元。就是我的意见很简单，就是现在我去和蔚来，就是相当于我要一个说法嘛。
0: 嗯，
1: 你告诉我，如果是第三方的充电，第三方的问题，那我是不是可以追责到第三方对我进行赔偿或者怎么样？那如果你是蔚来问题，我是不是可以就直接找蔚来把这件事情解决掉？但现在问题是，蔚来给不出我任何的结果，就只会一句第三方。第三方充电桩电流过大造成的，那对我来说很简单，你如果是第三方电流过大造成的，那为什么要走我的质保去把这个车修好呢？
0: 抱歉，我想了解一下这个您的质保对您有什么样的影响，我想了解一下。
1: 对我没有影响，我只是想知道我好好的一个车子才买了几个月，为什么会发生

0: 是这样的事情。
1: 高压继电器控制单元出现的问题，也可能会出现接触不良所导致的瞬间的短路的熔断，也有可能。然后呢？
0: 对，我理你先说
1: 。对，那我就直接说完了。第三方充电桩所导致的瞬时电流过大也有可能。那么您第三方充电桩是什么充电桩？
0: 就是一个滴滴充电桩。
1: 第一充电桩啊？
0: 滴滴打车的滴滴充电桩。
1: 哦，滴滴充电桩是一个就是快充桩是吧？
0: 对，快充桩。
1: OK。然后呢，
0: 这个
1: 充电桩有被熔断过吗？
0: 充电桩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哦哦。好嘞，好嘞，那么现在大概率就是，车子的高压继电器控制单元出现了问题。当然，我也要看后台数据的。据您所描述，给出一个初步的论断。但是根据这个论断，那么这台车子也是未来帮您去走质保、去维修、去更换，把您车子给换好。
0: 是的，我理解他们的做法，就是他们的做法就是先把车子给我修好，那责任到时候再说。但是我现在要未来给我一个说法是。为什么你们永远都在说是电压过大造成？那电压过大，你为什么要给我走质保？电压过大，我可以去找第三方。
1: 电流过大，不会电。对，
0: 电流过大，我可以去找第三方。为什么始终就坚持是电流过大造成？但是我们出于人文关怀，帮你走了质保。
1: 那说实话，这是我听起来未来反而是对你好呀，就
0: 是对我好。但是我作为车主，车子才买没有多少时间，那以后我这个车子充电，我是不是还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因为当时的爆炸声音很响，其实很可怕的。
1: 我理解，有没有把其他的用电器给击穿？
0: 没有，其他没有，
1: 就是保险丝的熔断是吧？
0: 对，下面一股烟，然后保险丝爆炸，然后嘣一下。
1: 烟火保险丝，对，就是，我一会儿这样子，我找一下蔚来，我让蔚来给你提供一下后台他们的这个充电的 BMS 的一些数据。
0: 他们没有，就很直接的告诉我，我们找不到数据。
1: 这个我去沟通一下，我看看能不能要过来。你看这样
0: 行不行？可以，可以，谢谢你，谢谢。
1: 没事。然后呢，第三方的滴滴的那个数据，我这边也让蔚来去帮你们去要一下。如果您觉得有需要的话，我去帮您去要也没有问题的。
0: 其实我没有什么数据，我只是觉得这个车子如果是质量的问题，你首先你承认就可以了，对不对？那如果你始终强调是电流过大造成的，那我觉得电流过大不是你蔚来本身的错误，蔚来电流过大是第三方的错误。
1: 对，所以我跟你讲，一会儿我这样子，我跟你讲故事。你抱歉，你等我一下，我这边先过渡一下整点报时，好不好？
0: 好 ，OK。
1: 您先等我一下，抱歉啊，我这边这个整点报时是不能我人工参与的。非常感谢您，耽误您点时间，一会儿再说。
2: 北京时间15:59，
3: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1: 好的，广告之后欢迎回来。那个沈先生，抱歉我让您等了一下，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哎，
1: 我接着跟您说，我刚才跟您说一下，就是我想跟您讲个故事。这个讲故事呢发生在我就说了我不管了，特斯拉的一个车子，就是当时有不止一个车主来过我节目，反映过自己的车子在第三方充电桩的时候，包括在特斯拉的超充桩上面都出现过烟火保险丝的熔断的情况，跟您所发生的是一模一样的。那么他们为什么当时来找到我呢？他们是因为特斯拉说这是充电桩的问题，充电桩说这是特斯拉的问题，两人之间踢皮球，导致车主呢就必须要花钱去购买大概一千多块钱的烟火保险丝。有的也把空调给击穿了，换个空调的话，当时我记得价格是20000多。我敢这么说是因为这都是我节目当中的真实的数据，而且这些数据呢就是1000多安、1800多安这些非常异常的一些电流所出现的。那么我跟你讲完这个故事以后，你会发现当他们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他们是被踢皮球的，而您遇到这样的问题，我的朋友未来说我帮你修了。
2: 对，
1: 所以我刚才所说的未来，这是说明未来对你保护的好呀。有一点，对，抱歉啊，我跟您说完，有一点呢，我觉得您说的是对的，就是未来需要把数据给您看一下，你不能说啥都不说，我先帮你去修了，这是未来工作不到位的地方。我这边去跟未来去沟通一下，把这个充电桩的异常波动的数据，它都记录在充电的这个芯片里边的。都能看得到，
2: 可以
1: 发给您，您看一下大概就知道了。那么现在我大概给您去沟通一下，当时您在充电的时候您是离开车子的，有没有动过那个充电枪？
2: 我没有动过充电枪，因为当时我插上电然后我就回到车上看一下大概多少时间可以充完，然后它就爆炸了。
1: 回到车子的一瞬间的时候，那个车子出现了，
2: 它就对
1: 熔断了是吧？
2: 对。喂，
1: 我听到，我再给你说可能性。充电枪上面的异常电流的话，充电枪也会被熔断的，所以大概率应该是当时的高压继电器的一个问题。但是您相信我，高压继电器的存在，也就是保险丝的存在，就是用来熔断的，就是用来保护您的车子的。
2: 对，我理解。
1: 好嘞，行，我帮您去沟通数据的事情，好不好？
2: 可以，因为始终到现在都没有一个正确的数据给我，所以我在想这个问题。
1: 没问题，其实我这么跟您说吧，您要到数据，其实对您意义真的不大，反而未来给您去兜这个底儿，意义其实更大一些。好嘞，未来全国客服中心，你好啊。
3: 你好，主持人。
1: 哎，女士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主持人依玲，向您问好。沈先生，未来 ES8 的车主充电的时候把这个保险丝给熔断了，具体的数据跟人家车主去沟通一下，好不好？
3: 好的。
1: 哎，
3: 好的，
1: 对对对，
3: 我来反
1: 馈。对，我跟您说一下啊，就是未来有一个毛病，就是做得好的话我闭眼全部都替您做了，那有的时候大家是感觉不到您好的。你要把这个数据拉给车主，让车主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您再把这个事儿给去做了，可能我会觉得效果会更好。
3: 好的，明白。
1: 哎，好吧，那这个事儿呢，您抓紧时间。沈先生，您的车子目前是在门店呢，还是在您手中啊？
2: 已经在我手中了，因为他们已经把车子给我弄好了、处理好了。
1: 行嘞，那您的车子什么时候回电？然后呢，让他们读一下数据，好不好？
2: 我可以随时回电的。
1: 得嘞。那个这样子，未来四零的工作人员，您在明天中午的12:30之前跟沈先生打个电话，邀约一下沈先生进店，读取一下当时的充电的数据，异常电流，是怎么波动的？
3: 好
1: 吧。然后第二个事情，
3: 好的，
1: 请未来，未来可以的话，未来去联系一下滴滴充电站，调取一下充电桩的数据，对。
3: 好的，
1: 未来说做不到的话，您跟车主说一声，这事儿该我去做，我去找滴滴去。
3: 好

0: 好的，明白，我来去反馈。
1: 好嘞，行，那就先这样子了。非常感谢您，沈先生的相关资料，我们导播老师有递交给您吗？
0: 好，对对，给到了。
1: 哎，好嘞，好嘞，行，那就这样子了。非常感谢您的工作，好，再见。
0: 好的好的，
1: 好嘞，史先生，那这个事儿我就先替您处理到这儿，明天的时候我会再给你打回访电话的，您告诉一下他们有没有人跟您跟进这件事儿就行了。
2: 好的，谢谢你，谢谢你，
1: 千万别客气，我知道你想把这事儿弄明白，但是就算
2: 我就想弄明白，
1: 对对，就算弄明白了，也是未来给您兜底儿多好呀。
2: 嗯，我
1: 你这样的，我为了以后不出现类似的情况，您要不，要么您跟我说一下，未来服务就是好，
2: 未来服务是吧？
1: 啊，那我这样子就好弄了
2: 啊！未来服务是好，
1: 是的，是的。相比于那个品牌，我就不敢说，这时候我说的就不太好了，就可能代表我主观色彩了。那些车主所遇到的情况，您这边呢，就是快速高效的解决一下，可能会更合适。
2: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嘞，行，那
2: 也等明天他们给我回复吧。
1: 是是是是，
2: 谢谢你啊！
1: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我明天给你打回访电话啊。那我时间再见
2: 好好
1: 啊，拜拜。
2: 好，再见。
1: 我到最后为啥要说一句，就是这如果车企都这样，都说出了问题我帮你兜底儿，那不就挺好的吗？所以呢，这个兜底儿不能让人家未来白兜底儿，这是我的想法。好事，又是个好事。哎，下一个不会是小鹏吧？

0: 最爱，我就担心这个事儿啊，就是您所说的这句话呀，我就不想读了。我就担心这种事儿，所以呢，就是别让做得好的人就觉得，哎呦，我这白做得好了。所以车主所说的那句"未来服务就是好"，虽然是我引导的，但是我也希望大家能感觉得到，让未来真的以后就是他真的能看到这个视频的话，未来说，哎，那以后我这样做的是对的，我以后要坚持这么做。好嘞，下一位车主。今天有没有口播？好问题。啊，好嘞。陈生你好，我是一林，向你问好。
1: 喂，你好。
0: 哎，陈先生，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1: 您是哪儿？喂。
0: 哦、啊啊，一号，一号
1: 是
0: 一。我，哎呀，哎呀，我把现场那个车主接进来了，是不是？怪我了，怪我了，怪我了。啊，那位车主，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我手抖了，哎，一号线，我按成三号线了，哎，这主持人太不专业了，抱歉，抱歉，抱歉，抱歉，那个，哦，喂，你好，陈先生，
1: 哎，你好，
0: 哎，是我，陈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您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1: 我的车子相当于是，停在了地下车库，然后旁边有一辆是。新能源汽车，然后它在充电的时候发生了自燃，然后呢把我的车也点着了，然后呢我的车烧的几乎全损了，然后只剩下电池没有烧掉。
0: 只剩下电池没有烧掉？
1: 对。
0: 你的车壳都着了，电池没着？
1: 对，是是
0: 啊，两个事儿啊，两个事儿。第一呢，这个车主旁边那个车主挺说实话挺好。说实话挺好啊，真的，他替你干了件好事儿。
1: 嗯，
0: 哎，真的，你有我一会儿会跟您说为什么这么说，我真的不是说风凉话，请您相信我。第二个是你啥车呀？你给我说说，给他打个广告去。
1: 大众的 ID4 Cross。
0: ID4 Cross。
1: 对。
0: 车壳全烧着了，电池舱没事儿。
1: 啊，是。是有可能，有可能消防官兵他们也起了一部分的作用，因为当时可能是消防员处理的比较及时，反正就是旁边的就是自燃的那个车旁边一辆是我的那个电车，
0: 明白明白，
1: 他的旁边还有一辆这个油车，两辆车都被点燃了，然后呢最后因为这个电车的电池一旦开始自燃，肯定是灭不掉的，尤其就是像那种三元锂之类的，那肯定是只能等它烧完，对吧？
0: 没错，没错，
1: 嗯，
0: 没错，好，非常感谢您，您是大众派过来的？
1: 啊，不是
0: 那么接下来的事儿不是很简单吗？他赔你一台车子的钱啊，不就好了吗？
1: 不会，我因为之前给大众的400打过电话，说这种情况有没有这种。类似于这种补偿措施什么的，然后他们想不想拿我这个车做这个安全演示的案例，然后那个400客服说他们请示了相关的一个比如说上级，然后说没有这个需求，然后我说那你大众400是代表了这个你们这个官方答复还是第三方的一个外派的这一个外包的一个客服，然后好像他们的400就是一汽大众这个400电话意思就是说，反正就是他们没有接到这样的诉求，就他们的意思，然后最后就不了了之，就结束了。
0: 我听懵了，就是您希望大众买下您这个素材吗？
1: 可能是那个意思，但是我现在不需要了，因为我也想低调处理。
0: 那您的诉求是什么呢？其实我给你个路子啊，你不如这时候。你旁边那个充电车自燃的是什么车？你没事，在我节目中你随便说，我不管得罪人。
1: 是一辆北汽的车，然后呢？
0: 你不如给北汽打个电话，你说你我来说说，你这个车子把我车点着的事，我车子没事，你看你来买下我这个素材好不好？
1: 北汽的客服我也打过，好像也打过400电话。
0: 不是你真的要干啥？你要干啥？这位陈先生，就你告诉我，我本来觉得高高兴兴的。
1: 我来就是我就是。就是给求助的话是我是这么想的，因为我是想咨询，就是如果我的这个车的原值比如说是一个 Y 值，然后呢 有，比如说
0: 百
1: 保
0: 分之。
1: 险可能是有一个通用的一个月折损率是0.6%哦，相当于是1/6每一个月。那比如说这一辆车，我的车比如说用了4年，那么就是48个月乘以0.6%，然后这样的话可以折算出我的一个实际的目前的剩
0: 不
1: 余
0: 用
1: 价
0: 那么
1: 值。
0: 复杂，不用那么复杂，剩余价值干嘛？您车子 ID.4 买了几年了？
1: 我买了4年出头。
0: 4年出头，好，没问题，我帮您记录一下啊。然后呢，现
1: 对，
0: 在保单多少钱啊？
1: 保单的话，只剩97的全损。
0: 所以您保单上面显示这台车子97,000，是不是？
1: 对，所以就是说我买的时候是没有注意到这个全损的这个价值是只剩97了。然
0: 很
1: 后
0: 正
1: 呢，
0: 常啊。
1: 有车友群之前也问过，就是其他车友他们买车险的时候是多少钱？有的保险报的价可能是13万或者12万左右，
0: 我明
1: 所以
0: 白。
1: 呢，当时没有看到这个就是车损的这个当前价值，所以
0: 我
1: 我
0: 明
1: 才
0: 白。
1: 提出这个疑问去求助一下。你看，一个是我的车损的全商业
0: 你
1: 险
0: 等
1: 的
0: 会儿，
1: 收益，
0: 你等
1: 十
0: 会儿。
2: 六点十五分。永商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医。
0: 抱歉，陈先生，刚才
1: 啊，
0: 我这边广告被打断了一下。对，您
1: 没
0: 说
1: 事，
0: 的，
1: 我刚才听到了，
0: 全
1: 对。
0: 损97,000，然后呢，您发
1: 然
0: 现
1: 后，
0: 有的是13万或14万，像这样的一个保额值，对不对？
1: 对，然后呢，所以我才提出说，我说如果我的车的原值发票价是多少钱，是一个
0: 这个
1: 歪
0: 不行，
1: 值，
0: 这个不行，抱
1: 那
0: 歉，
1: 么
0: 这个
1: 比如
0: 不
1: 说
0: 行。
1: 月折损率是，比如说1/6，这么算，是否有遇到这样的之前的一个案例，是这么可以走？因为如
0: 没
1: 果
0: 有。
1: 就直接走这个代位追偿的话，那我就顶多拿到一个97的一个车损，然后里边的那个这个直接这个损失，包括车里边的物品也是拿不到这个赔偿的。
0: 为什么？就车里边的物品，为什么你要去走代位？不用走代位，代位只能走自己的那个保险嘛，对不对？车损
1: 对，
0: 险嘛。你车里边的东西，你通过他的保险或者他来理赔啊。
1: 是的。
0: 你车里边，比方有没有什么贵重的物品？
1: 车里边是有一些平常经常使用的一些，就是羽毛球拍、羽毛球鞋之类的。
0: 这个价格还是不贵，抱歉，不便宜的，因为这种，
1: 对，这种发烧友级别的，对。
0: 这样子啊，有购买记录的，对吗？
1: 购买记录是应该有一些的。
0: 那就行啊，那你只要提供这个购买记录去找对方去赔就行了，对方
1: 对。
0: 保险是需要全赔的，您这个东西是叫一比一赔的，但是车子
1: 是
0: 的，
1: 的。
0: 对方保险是赔的吧，对吧？
1: 对方保险现在还在等这个事故鉴定责任书，因为消防部门还没有出具最终的这个火灾事故认定责任书。
0: 那对方的保险是需要去，理赔完以后看找最终找谁去掏这个钱，这个没有问题。然后呢，您这个羽毛球拍、羽毛球都还有残留物的，是不是？
1: 是有一些残留，我留下照片了。对，我刚才也通过你们这个助理，然后发给他这个微信照片和视频
0: 行行，
1: 了。
0: 麻烦您发一个数字给我，可以吗？
1: 数
0: 就
1: 字。
0: 是随便给我发一个什么表情数字，就是简单化的，让我知道哪个是您，我还没有
1: 哦，
0: 看到。
1: 好的，你稍等
0: 好嘞，好
1: 一
0: 嘞，
1: 下啊，我现在就发一个，
0: 行行
1: 好
0: 行
1: 了，
0: 行，
1: 发过去了。
0: 哎，我看到了，哎，我看到了，
1: 对，
0: 我的天，已经烧成这个样子了，我这不
1: 是，
0: 说的话，我还以为这是一个雷达，这个叫地扫雷的探测器呢，这是羽毛球。
1: 不是。
0: 哟，这双鞋不便宜，我知道的，我知道那个专业
1: 是
0: 的
1: 的，
0: 羽毛球拍，那个品牌是，
1: 尤尼克斯对，YY，
0: 对，就是这个，哎呦，我天，我明白，就是我这么跟您说，哎呦，我的天呐，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事儿，哎呦，这个大众啊，我真的，我这么跟您说一下，就是您有去咨询过您目前这个 ID.4 Cross 这台车子二手车市场多少钱吗？
1: 没有，我就自己在太平洋车险，就是什么啊，不是在那个汽车之家的那个 APP 里边，大概看了一下，大概类似的一个车的价值，也就跟我的保险价值差不多，
0: 比你保险
1: 就
0: 要
1: 是
0: 低，
1: 二手的，
0: 比
1: 对，
0: 你保险要低。
1: 哦，保险要低是吧？是
0: 的，
1: 所以我说我才就是咨询，就是说能否，就是说我按月折损率0.6%这么一个计算方法，然后
0: 那个先生啊，就是如果现在我想支持您去做这个事儿的话，那么我就跟保险说，我需要保险不认您这个目前跟保险达成的合同，推翻这个合同。因为
1: 明白我
0: 对
1: 明白
0: 对，那么现在的话，那么就需要去做一件事儿，就是需要去弄清楚这个保险定的97000的这个价格是违反行业条规的。但是你要知道，保险的价格都是根据保险的行业的整个全国的行业给出一个保险的基准线，里边大概正负20%。
1: 是，
0: 对，所以呢，它不能超过，它只要没超过这个基准线就没有问题。
1: 对，对，
0: 所以现在您这个97000是超过这个基准线了，应该
1: 97000。稍打断一下，97000是我自己买的，我的商业险的一个保额，其实跟对方的保险公司的定的保额这个金额实际上是没有关系的，
0: 不是有关系的，
1: 因为是我认可我的这个商业险公司，
0: 不是，
1: 对吧？
0: 那么对方到底该，如果我这么说，如果您不买保险的话，您这个车子定不到97000，知道
1: 吗？哦，明白。
0: 对，如果您不买保险的话，那对方保险公司会按照二手车市场行情赔你一台车子，因为您没有跟保险系统有过任何关于这台车子到底值多少钱的相关的合同凭证。所以现在对您现在能赔97000，其实还是好的。
1: 其实还是好的。我本来想着说，就是有没有那种，因为比如说我之前在小红书上刷到，就是有，比如说这个月折损率的一个算法。
0: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抱歉，我
1: 没有这个算法是吗？
0: 没有没有。您不用管这个小红书的，您就按照合同的保险的合同来走就行了。
1: 哦，
0: 好，然后呢，您那个凭证一定要去找一下啊，你车子里边的所有的物品的这个相关的凭证一定要去找一下。
1: 嗯，是，只能是这么做的，
0: 只能这么去做了。对对对对对。
1: 对，对我就是想就是咨询一下我怎么样能够尽可能的多挽回一些我的损失。
0: 不是，先生啊。您看，您跟当时跟我第一句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反应是什么？我反应是不是感谢旁边的那位车主？您知道为什么吗？我现在回收一下伏笔啊！如果不是这个车主的话，您现在这个车子，您到手里边，要不您就继续开，要不您把这个车子二手车一卖，您赔的更多。所以很多新能源车主巴不得全损呢。
1: 啊，是这样吗？对，哦，
0: 你去问问极客车主，那你去问问其他车主。真的，真的，真的已经不错了，相信我。
1: 哦，
0: 啊，好嘞。
1: 我还有一个，就是
0: 哦，你说，
1: 就是主要车里边除了这些就是常用的一些这些设施设备之外，
0: 嗯，
1: 还有一些有些东西是想不起来的，丢掉就比较可惜，是这个意思，就想不起来了，就是就跟比如说我们丢掉一把钥匙，丢掉一些

0: 些那个物品，然后再找不回来，就这种感觉。
1: 就比方说，我想不起来我车上放了200万现金。
0: 那不可能，那样这就骗了，那样这就是那个诈骗了。
1: 开玩笑，这是我，想的，这是我，就是您所说的这个保险的理赔这方面，有的时候就是我照样跟您说，我车上放了一个，限量版的玩偶，这个玩偶市值15000块钱，
0: 对，
1: 但是就是它已经被烧成灰了，我该怎么办？
0: 对，
1: 没办法。我除非能够有证据来证明，比方说视频来证明我当时把这个玩偶放到车上面了，
0: 明白？
1: 还有我的自己的购车记录，它能证明它15000，其他的话就真的没有办法。我这边还有遇到极端的呢，就是我买了一幅字画，我这个字不是我有一幅字画，这个字画不是买的，这个字画如果去什么苏富比一拍的话，拍个1亿6000万，但是我现在没拍，它到底值多少钱？这种事儿更复杂，所以呢，您就甭想了，您这个事儿目前您就按羽毛球的那些东西弄一下就可以了。
0: 明白，明白。
1: 好嘞，好嘞，行，那就先这样子了啊。好嘞，
0: 好
1: 嘞，拜拜，
0: 嗯，好，
1: 拜拜，好，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好好，
0: 嗯，
1: 那就这样子，再见。解开心中疑惑就好了啊，好事啊。啊，喂，哎妈，啊对啊，啊咱家那个收藏那个齐白石，那画，啊对，在我车上对吧对吧，啊还有啊许悲鸿。对对对对对对，还有他，对张大千，对，对对对对，啊，还有米芾的呢，什么？王羲之的《兰亭集序》的原件也在我车上。好，好，好，好，哎，得嘞。我算算啊，刚才那500万我是没有，现在我好像觉得我有了，我有500万了。这第一呢，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我这么说的话，就是这建议大家不要往车上去放一些相关的贵重物品，盗抢啊，或者说真的不小心出现着火啊，都可能对大家不利的，所以放一些平常使用的物品即可。跟大家说完了，
2: 安全警示牌。

0: 提醒完毕了，提醒完毕了啊，接下来。好嘞，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喂，你好，我是一零向你问好。
1: 啊，你好，一零老师。
0: 哎，就一零就好了，您客气。您贵姓王？称呼您？
1: 啊，我姓汪。
0: 啊，汪先生，您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1: 就是我，也是深蓝 SL03，它就是那个天幕玻璃开裂了，然后我去 4S 店做检查了，然后，因为它没有那个凹坑嘛，也没有那种石头砸的痕迹，我问了，我说这个玻璃碎了是什么原因？他们跟我说是质量，不是质量问题，不给质保，然后也没有什么拒保通知书啊。说是因为什么原因开裂也没有，就是一条小裂痕，
0: 完全没有任何的外力撞击的痕迹吗？
1: 没有，完全没有。
0: 天窗上
1: 面，
0: 天窗上面出现的
1: 啊，
0: 多少公分？
1: 大概两个手指这么宽，两个手指头。
0: 哎呦。您用了多长时间这个车子出现这样的事儿了？
1: 我是买了一台二手的，然后我是上次去 4S 店换了个后视镜，然后他们把我那个边上的三角框给撬烂了，然后撬烂的时候我看到了那个天幕上面有一点痕迹，他说不是人为损坏的，然后不给我换。我说你要给我个原因嘛，就是说这个开裂、
0: 不是，他说就是人为损坏的，所以不给你换，应该是这个说法是吧？
1: 没有，他没有给我说什么原因开裂。
0: 哦，好嘞。那么软性撞击的话，玻璃应该撞击不了。您这样的，你有照片吗？我帮您看看。
1: 我有视频，应该怎么发给你？
0: 来，导播老师，帮我去加一下这位车主。谢谢您。谢谢。我看一下啊。
1: 我发你。

0: 我会跟大家一块看，大家别着急。是他的问题，咱就去找他。哎，好嘞。
1: 啊。
0: 哎，王先生，麻烦，已经加过了。您这边。对。
1: 我现在发过来。
0: 对，发我一下。我们一块儿看一下啊。来，朋友们，我把镜头转过来。
1: 稍等一会儿。
0: 哎，好嘞，没事，王先生，哎，您慢慢来。哎，这样对我来说其实是挺好的，慢慢吃。大家稍微等待一下，因为我们就有汪先生，我突然跟他说要去看一下现场的一个视频或照片。啊，这么快吗？那这样子吧，我这边先过渡一下半点广告好了啊，搞好广告之后我再跟你一块看一下这个视频啊。好，稍等啊。

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
1: 样板力量，行舟踏浪，我是千年周集团陆通化，祝大家端午安康，共享绿色健康奖。
2: 派奖奖金5000万元，
3: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2: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3: 中国福利彩票。
4: 跟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消息，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火爆开启，今天全面开放眼贴体验特权，不限年龄，更不限名额，凡是眼睛干涩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打个电话购买，每人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放心感受效果。现在就打400-833-1912，400-833-1912。我们推荐的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眼贴内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新舒服，干涩酸胀轻松缓解。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送2大瓶。最后还有豪华收音机，自己用送父母都不错。一年一次的618活动力度就是大，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
5: 北京时间16:30，
6: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8: 好的，在广告之后欢迎回来。汪先生，我刚才看了一下您这个视频，我看的并不是特别的真切，我这么给您说一下，据目前目测，您这个不是裂开了，您这是划痕。
9: 我摸了一下，它是透气的。
8: 你确定吗？
9: 确定。
8: 在里边也可以看得到。
9: 里面没裂，它是外里面我是有一层隔热膜，然后外面的话摸的话是有一点点不平，就是那个裂痕那里有一点点不平。
8: 所以是硬物划伤的。
9: 硬物划伤。
8: 对。您的车子，那车子在顶棚，无论是通过这个，就比方说有什么大的硬物、金属之类的东西压过您这个玻璃，导致了这个玻璃出现了这个划痕，移动点
9: 是吧？
8: 对，移动点是从下方往上，上方是个最主要着力点，然后呢往右。这个照片看的不是，视频看的不是特别真切，虽然您给我发了原视频，我现在不能在直播间里放大。如果说是一个裂纹的话，它需要去符合一般的物理的特性，您这个不太像。然后如果它真的是裂纹，我也跟您说一下，着力点一定在这个白点处，这儿有一个白点，不好意思啊，直播间的朋友们没有给大家看清楚白点处。所以您这个要不，这个就是外力所造成的，它如果是透的话，那么它就是外力砸击所造成的。着点处帮您是找到了，不是没有痕迹的，就是这个白点。如果并不是透的话，也就是说里边没有裂缝，那么这基本上就是一个硬物在搬运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角蹭着您这个玻璃向上，在这儿做转折转出去，硬物被抬起，这样的一个话，这样的一个状态。对。这个如果没有开裂的话不影响使用，如果开裂的话修复一下不用换。
9: 行。
8: 哎，就好了。
9: 好嘞，
8: 修复真的相信我，玻璃修复可简单了。
9: 对，主要是 4S 他们那边，我说碎裂的话你要跟我说这是什么原因嘛，他们也没给我解释。
8: 那 4S 店说咋说原因，4S 店说这车子又不是在我这儿。对，这我给你弄的，这我没法跟你说原因啊。四 S 店可能不会像我这样的一个，这是不专业的主持人见过的事儿比较多。有的时候四 S 店可能更偏技术一点，不是说人家不专业。
9: 好的，感谢。
8: 不客气啊，行，放心修吧啊，那就这样子啊，再见。
9: 好的。
8: 啊，括弧啊，本结论只代表个人观点啊，不代表最终鉴定方的结果。各位，就是我刚开始我想的是高空坠物，高空坠物一般都会有一个着力点在上面。它这个情况看起来并不是透过去的，就是里边并没有开裂，就是表皮的一块。那么高空坠物一定是需要透过去的，因为玻璃也是有弹性的。冷知识，没错，玻璃也是有弹性的。你砸下去，玻璃会往下形变，再弹上来，再形变，来反复在震动之间，它会发生碎裂。就不会出现这种一边裂一边不裂的情况。好嘞，那么接下来呢是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喂，你好，我是伊林，向你们好。
10: 你好，伊林老师。
8: 哎，叫伊林就好，您客气。您贵姓？我称呼您。
10: 我姓傅，师傅的傅。
8: 师傅你好，哎，您车子遇到什么情况了？
10: 就是我想就是咨询一个问题。
8: 哎。
10: 就是。就是有点久了，202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是私家车，然后就是顺路接了有三个那个顺风车顺路的乘客，然后就是在高速上出了事故，然后就是处理完事故，人没事，人没事。
8: 哦，好好好，哦好好，
10: 然后就是处理完事故之后，那个拖车把我们拖到那个服务区的时候。有一个穿着那个帽子那个马甲的一个人，他过来跟我讲说，你是私家车，然后走不了那个保险，然后
8: 等会儿的帽子是怎么安全帽？
10: 就是帽子叔叔那个
8: 交警是吧？
10: 对对对对，那个马穿了一个那个马甲，高速交警那个马甲的一个人。
8: 高速交警马甲什么颜色的？
10: 黄色的，就是有那种反光的，
8: 反光
10: 淡黄。
8: 真的戴帽子了吗？
10: 他没戴帽子，他就只有穿一个那种马甲，
8: 上面写的是高速交警四个字。
10: 因为有点久了，我印象好像是吧，就是，
8: 他说他是交警叔叔。
10: 没有没有没有，他没，我那时候我也是懵的，出了事故，然后我也没问他干嘛的，他就直接走过来跟我讲说，你是私家车，然后走不了保险，然后他说让我手机打开那个接单软件给他看，然后他拍了那个订单的照片，然后让我签了一份那个好像类似于那个保险拒赔的一个那个文件那种东西。
8: 保险拒赔的文件在他手里边？
10: 就是我也不知道他是高速交警还是说是那个保险人员，就是我
8: 傅师傅啊，就是你给我讲了这些都跟说梦似的，那咱俩就云里雾里的，我也弄不清楚啊，就是他到底是谁？就是你要说的是他可是冒充我们国家公职人员，你要这么说的话，他可是入刑的，他敢冒充交警就不可能，交警的任何制服是不可能穿到一个非交警的身上的。刚才您所说的这个情况肯定不是。肯定有问题，
10: 那他应该是那个保险人员吧，就是我买保险那边的那个工作人员应该是。
8: 对，你要说是保险的工作人员没有问题的，是的。
10: 然后他签了，让我签了一个那个单子，然后签完之后，那个 4S 店的那个工作人员，他就签完之后，那个 4S 店的人员就把我拉过去一边，悄悄跟我讲说，你是私家车接这个顺风车单子，走不了保险，然后你给我转一点，然后我帮你搞定。他是这样跟我讲。
8: 呀呀呀呀呀呀！好，你往下说，你往下说。啊，我这个来了兴趣了啊！你说啊，四 S 店说你给我转5000块钱，我帮你搞定保险。
10: 对对对，是这样是这样。
8: 好事啊！啊，继续往下说，啥保险？
10: 那时候买的是人保，
8: 人保是不是？
10: 对对对对对对。
8: 啊，你继续往下说，赔了没？
10: 然后他跟我讲完之后，因为那时候我信了他的话嘛，然后我也害怕，就是说走不了保险嘛， 因为
8: 你这样子，你等会儿一会儿再我先来判断一下你到底能不能享受保险。你当时拉了一个私家车，私家车拉了三个人，是不是？
10: 对对对对对。
8: 好嘞，没事。当时通过什么平台去拉到的？
10: 我是有，那时候好像是有两个平台接了三个人。
8: 两个平台接了三个人。
10: 对对对，就不是同一单。
8: 也没有问题，也没有问题。你继续往下说。两个平台接了三个人，从 A 点到 B 点，从哪个城市到哪个城市？
10: 那时候是从，反正是从广东省内，是到目的地是到虎门的，
8: 啊，
10: 然后
8: 虎门
10: 具体
8: 没问题，我知道了
10: 目的地那个
8: 没有问题的。您是顺路去的吗？还是说您是专门去那个地方的？
10: 没有，我是那时候。我去那个起点，我是去找我朋友玩
8: 哦。
10: 然后回家的时候，我想着回家那个省点车费嘛，就是过路费啥的。然后我就接了几个人嘛。
8: 理解理解，您是虎门的？
10: 没有，我是外地的，我是在那时候我是在虎门工作。
8: 您是在虎门工作，您是外地的，您要
10: 是外地人？
8: 不是，您要是真在虎门工作的话。您就不会强调我是外地人了。你要是真在虎门工作，我问您是虎门的，您肯定说对，我是虎门的。
10: 没有，你一般你问是哪里都是问你是哪里人嘛。
8: 哦，这样的哦，明白。好嘞好嘞，就是您在虎门工作，所以呢您是从外地归虎门的路程当中接了三个这个顺风车，对不对？
10: 当时是我在虎门工作，然后我去那个起点找我朋友玩，
8: 我明白，我明白。
10: 玩完之后，然后我接了几个顺风车，然后回虎门。因为
8: 我理解，这个您所说的是没有问题的，真的，您相信我。现在您还是顺风车行为，而不能纳入到黑车或者说非法营运的行为。然后您这样的一个，您就接过这一单是不是？那彼时彼刻，前后有没有接过其他单？
10: 就是
8: 频率是一个月一两次吗？
10: 有时候频率会高，有时候频率会低。
8: 多高？
10: 我看一下，我现在我看一下，
8: 大概就行，没事没事，大概就行。多高？因为您这偶尔拉一下，肯定有印象的。
10: 因为最近好久没有那个了，最近好久没有接过那个。
8: 顺风车，就当时大概是一天能接个几单，有没有？
10: 一天最多嘛，一天最多也就一两单、三四单吧。
8: 啊，好嘞，好嘞，行嘞，啊，您非法营运了，对的，所以呢，就是那个四 S 店说，或者有个工作人员说您私家车做非法营运，根据您所描述的这个情况，确实是的，一天达到了三四单。
10: 依据我之前的情况，
8: 对，
10: 就是也会影响我当时那个时候走保险嘛。
8: 当然，就是得先厘定一下您到。

0: 你是不是顺风车。就比方说我确实没坐过，但是就比方说我现在我从杭州出发，我要去这个海南出差，我开着车，我真的拉一个人去，我走到哪儿我都是顺风车，哪个保险拒赔都不行，我可以这么理直气壮跟您说。但是您所描述的那个情况，您应该是没少拉顺风车。当时
1: 就有时候频繁出行的时候确实是拉的多了。
0: 不频繁出行，一天四单频繁出行，这不符合旅游的相关。所以这我特种兵旅游，我周末我去某个地方我都没怎么玩过。所以没事，您都来相信我了，您怎么还能是不是啊？行了，没事，就是当时出现了问题嘛，又不是说怎么着。那么就是当时您确实是保险可以去有理由拒赔的，所以那个对方是按走保险的方式帮您去理赔了吗？
1: 这个是的。
0: 哦，好嘞，好嘞，好嘞。那么那理赔了，您还来我这儿？这
1: 没有，当时就事后我觉得就是也不太对劲，就是。上个月我车子又出事故了嘛，然后我车子拉到那个维修厂，他给我用的这些件就不是原厂件，然后我想着越想越气嘛，你收了我钱还用那种什么副厂件什么东西的，
0: 我这分赃不均来了。然后呢，那你去找那个4S店的工作人员了吗？
1: 因为他这个东西我不专业嘛，我判断不了，我就是想说万一他用的不是原厂件，我该怎么维权。还有就是那时候我叫他，我跟他讲说，我说你就是23年那个时候他把我车子拖去他们 4S 店，然后我跟他讲说，我说你拆车的时候就是你先通知我，我到那里你才能拆车，然后他不理会我这个要求。
0: 那当时修完之后你为什么不能直接找他，你反而是修完了这么长时间了你再过来这边再找他相关问题啊？
1: 就修完之后修完之后我没有发现那些问题嘛。
0: 不是您说的吧，您刚才说的是您必须要到场拆车，您到场才能拆车，你当时跟他约定了 对不对？然后呢您说对方没有按照您这个约定，您没到场他就拆车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您修完之后的当时您就说你为什么没有按照我的约定去进行相关的修车，我不认你相关的维修方案。
1: 因为那时候我想着拆都拆了，我再跟他争论这些东西，我也就是在争论这个问题，我也不想跟他争论，我想着就拆都拆了嘛。
0: 现在也是拆都拆了，你当时认可的现在你也得认可呀。
1: 就是拆车这个东西的话，我现在就不想跟他争论，就是他用就是用的那个维修厂跟我讲说用的不是原厂件，就是
0: 我明白。现在现在先生就是有两个事情你需要去做一个抉择。第一个事情呢，就是你和这位保险人士有证据的联合骗保，涉案金额多少钱？当时你修出来多少钱？
1: 两个车加起来，好像有3万多4万吧，
0: 涉案金额3万多，当时有5000块钱的这个有偿服务的联合骗保，这是你要面临的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你所说的那个4S店跟你一块儿去进行相关理赔的不到位的情况。那么如果说是要厘定这个事儿的话，就需要先把前提弄清楚。您需要我去往下去推进这件事吗？
1: 就是要先把那个保险这件事情理清楚吗？
0: 您不理清楚这个钱，您怎么能就是您怎么能知道对方是比方说明明给您许诺的是原厂价，其实给您用的是副厂价？否则的话比方说3万块钱吧，明显是原厂价的价格，最后给您使用了副厂价的价格，5000块钱给您修了，那么这个里边一定有问题，这两个可以单拎，但是一定要弄清楚这3万块钱的钱是怎么来的。这个钱是您和这位4S店的员工联合骗保来的。
1: 就是说，假如说后面我。

0: 要追究的话，就是我自己也有责任。
1: 当然有责任了。骗保可是两个事儿一块一两个人一块完成的，因为你是被保险人，不是那家4S店的工作人员。
0: 那就是听您的意思说，就是这件事情，就是，就那个。
1: 我能管的事情是在合理合法的框架之下，现在您跳出合法了，等于说是，我刚才用了一个词儿不是特别恰当啊，对不起啊，就是黑吃黑的时候。分赃不均了，您让我来管，那么我是不是先无视您违法的动作，先来管这个对方给您维修的动作呢？这个是不能做的。所以先生，您合理的方式呢，就是您自己去找那个当时的维修部门，他是在4S 店维修吗？
0: 对对对，那时候23年那个时候是在 4S 店。
1: 等于现23年，就是现在那不是4S 店了吗？
0: 他现在还是就是那个工作人员，我不知道他还在不在那里上班。
1: 您去找一下那个工作人员，去问一下他在不在吧，好不好？我只能跟您去这么说，这家4S 店有可能是那个工作人员骗取了一定的资质，因为他拿了5000块钱。您这个车子定损3万，我就按照3万算，3万5算，定损3万5，那5000块钱是你直接转给他的，还是说他从那个保险里边额度里边扣的？
0: 我直接转给他的，而且他
1: 转
0: 那个
1: 给
0: 时候
1: 他。
0: 就是跟我联系那个微信，就不是转钱那个微信，他是特地拿了一个类似于小号吧，叫我转给他的。
1: 千万不要贪这种小便宜，哥们儿。就是这种事儿经不起查的，我只能给您一个方案，因为我是一个媒体，我不是相关职能部门，我只能给您一个方案。现在您去找一下当时的那个跟您对接的人士，你找那家4S 店都不合适，因为我不确定那个4S 店相关的维修单据是怎么出的，
2: 浙广早新
1: 好不
2: 闻
1: 好？
2: 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
3: 样板力量，行舟踏浪。我是千年粥集团陆同华，祝大家端午安康，共享绿色健康奖。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好的，广州，欢迎回来，这个傅先生。我跟您说的相关的情况，您都已经了解了。然后呢，现在按照我所说的这个情况去处理就行了，就是找到那个人。
0: 找那个人，然后后面的话就是有广告切进了，我没太听清。
1: 就抱歉，就是找那个人，就是刚刚广告完事儿以后，我跟您说一下，就是目前您需要去做的就是找那个人，你们二位之间去沟通这件事儿去。
0: 就是我和他两个人沟通，
1: 对，
0: 然后也，我听您的意思也不方便请那个，就是帽子叔叔调解是吗？
1: 我非常方便请帽子叔叔调解啊。
0: 就是，
1: 调解的方向是你们有偿骗保啊。
0: 就是我这个我有简单咨询了一下，他说他这个好像是叫什么非法请托。
1: 你是，违反了相关私家车进行非法营运的相关动作。我刚才的询问基本上能确定您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做法，当然这需要进一步的调查，我不能给出一个最终的结果。所以你在主观上面是给了对方钱了，这就不仅仅是非法请托的事儿了。
0: 了解，了解，了解。
1: 所以我跟您说完，然后呢？您自己去处理一下这件事儿，是不是更好一些？
0: 懂懂懂，了解，了解。
1: 好嘞，行，先生，请留
0: 好
1: 意一
0: 好
1: 下，
0: 好，谢谢，谢谢，谢谢。
1: 顺风车是可以坐的，请相信我，顺风车是可以坐的，但是在每个地方都有顺风车的额度上限规定，否则顺风车就会变成一个非法营运的相关的做法， 这两个中间的区别，这个区别，既然您可能之前接触过，就一定要弄清楚，否则的话自己踩了红线，自己也不知道，那么受伤的还是自己吗？对吧？
0: 就是之前，假如说有一天超过了，假如说我们这个地方是三单超，就某一天超过了三单，也会影响发生事故，那是吗？
1: 犯罪不是说每天犯罪才叫犯罪啊。
0: 哦，懂了。
1: 行嘞，没有帮助到您啊，希望您跟我连线之后知道这个相关的界限在哪里，请不要以后逾越这样的一个界限就可以了。
0: 啊，好，
1: 夫人再见啊，再见。哎呀，我看了一下时间啊，这好像不够了，来不了了。

来，我很爱在我们的，哎呦，大家伙所留言的，说的对呀、啊。我只能说，大家伙对于相关的司法流程真的是不了解。说我什么包庇犯罪，说我这个叫什么，就是包庇，你用包庇这个词儿啊。你真的对司法程序是不了解的，就是在我们的中国的司法实践当中，从来没有上去又说人家是罪犯的呀，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在最起码刑事犯罪当中，疑罪从无的相关的司法精神，我作为主持人是需要坚持的。那么这件事儿，你发现了相关的问题，你需要进一步的调查。如果您确定了这位先生就是相关的这个做法的话，那么您需要拿着您的证据去啊，而不是说通过人家的说法，你就能确定人家是罪犯，从而锁定我是在包庇犯罪。我作为一个媒体机构，需要去做的是给大家把这个相关的知识给普及出来。而不是跟法院一样能确定他就是从犯罪嫌疑人到罪犯的这个过程。

所以通过这件事儿以后，说不定我会做视频啊。通过这件事儿，我更希望大家了解到的是，如果您从事着顺风车的相关的行为的话，那么一定要知道顺风车跟非法营运之间的界限是什么样子的就好了。

0: 来看看大家伙所问出来的问题，接不了了，现在还有两分钟，搞了两分钟，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1: 玛雅铃的事。

然后呢，接下来的一朋友也可以去，这个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今天可能时间来不及了，明天的时候就可以。明天同一时间您来直播间就可以了。

0: 今天节目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然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不见不散，感谢各位。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3: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4: 怕不怕？
3: 就是怕。
5: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4: 那你劝过他吗？
5: 劝过呀，不听。
2: 孩子小，道理大。
6: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7: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8: 不能乱开车。
9: 妈妈，你连小朋友都不如。
2: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6: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米饭大会，
2: 我们要派最粘的吉利米饭到碗底。
3: 为什么？
2: 这样人类。

0: 吃不完就倒了，没事儿。
1: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2: 文明用餐，不浪费每一粒米。
3: 嗨，我是崔琦，下班了吧？今天辛苦了。这个晚高峰我来陪你，浙江之声领先一路，给你的生活提提鲜。安全带系好啊，马上出发。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五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晚高峰正在直播，这里是浙江之声，我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哎，这个梅雨季啊，下雨下的真的好烦，希望它不会影响到你下班的心情。这首歌来自我特别喜欢的音乐诗人李泉的《土豪金》，跟我们马上要说到的第一个话题是有关的。你还记得《土豪金》？我想好像是多年以前吧，苹果那个时候好像是在 iPhone 5S 上面就出了这个颜色，就是土豪金的这个配色，然后后来又在 iPhone 6上面，就是如果我印象没有错的话， iPhone 6和 iPhone 5的那个样态就已经发生了一个很根本性的一个变化， iPhone 5和 iPhone 4又完全不太一样了， iPhone 5一下就拉长了，然后变薄了，然后跟我们印象当中的那个初代的苹果就完全不太一样了，然后那个时候出了这样的一个颜色，很多人说哎呀不能接受不能接受，然后还出了什么玫瑰金，对不对？粉色的，然后那人说啊，这个颜色太土了，或者这个颜色太高调了，肯定卖的不好。结果最后是上市之后是大卖特卖，然后土豪金迅速的被消费者所接受啊。催我没，所以呢，我选择这首歌来当做我们今天的 open， 来自李泉的《土豪金》。
4: 请在我的脸上填满唇迹。
3: 这是一种很高调的歌曲啊，代表着一个人对于财富的渴望和拥有财富的享受，谁不是如此呢？晚高峰正在直播，我们今天要说到的第一个话题其实就跟那个年代有关，那个土豪金风靡的年代有关。就我们开始对网速有概念应该就是从 3G 开始了，我记得那个时候各家都推出了自己的 3G 的品牌，移动是 G3， 一个毛笔写的一个 G，然后一个三，对不对？ G3， 然后呢，联通是 WO 啊，就是 WO。电信那个时候，电信三 G 我忘记是一个什么名字了啊，反正那个时候就是各家也都是在推出自己的三 G 套餐，然后主打的不仅仅是快，还有服务啊，等等等等啊。结果现在呢，我们再看这条新闻的时候，发现哦，三 G 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我们开始对手机等等移动端有上网的需求，大概也是从三 G 开始的。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就是想用笔记本电脑上网，得怎么做呢？就是得买一个类似像 U 盘一样的东西，插在电脑上。那个 U 盘，我记得那个就是联通的，就是上面有一个 WO。然后那个时候呢，还是 iPhone 3、iPhone 4，用 3G 网络呢，就觉得哎还挺快的。你会觉得跟过去的那个手机上网有本质的体感上的区别了。然后你开始适应下载 APP， 而不是说通过某一个门户网站，你比如说类似像移动梦网那样的东西，然后进到那个梦网里面去，然后你去看新闻听歌然后看视频什么的。现在不用了，就是后来手机里面都出了什么呢，各家的应用商城，然后开始推出了各种各样的 APP， 然后那个时候主要下载 APP 呢还是下载一些浏览器，或者说下载一些游戏，什么切水果呀、愤怒的小鸟啊，都是在那个时代我们玩的游戏啊。还有神庙逃亡，就 Temple Run。然后那天我看到我一个同事还在玩那个神庙逃亡那个 Temple Run， 但是我发现那个界面也好，它的游戏的设计也好，然后里面的奖励机制也好，比我们最一开始玩的时候都已经难上很多，都已经复杂上了很多。但是我发现它那个手速真的超级快，就已经它玩到了那个 Temple Run 里面那个主角，然后现在那个 Temple Run 里面好多好多的角色，然后各种各样的发色，有男有女，然后各种各样的装扮。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是有一个人，然后呢这个怪兽的声音一响，只闻其声不见其影，然后就开始疯狂的跑啊，按照小沈阳的话来讲就是一顿狂撩啊，生怕被追上啊。然后我看我那个同事现在还在玩那个 Temple Run 哈，然后但是手速

0: 已经是锻炼的相当之快啊。那个时候我们主要是下载一些游戏在玩，然后呢，结果现在呢，我们看手机上那个网络变成4G， 我们都会觉得慢了，说哎信号不好了，因为我们都已经是开始用5G 了，甚至是5G 加 5GA 了哈。浙江联通今天起全面关停 3G 网络服务，这也意味着仅支持 3G 网络的终端设备相关的资费套餐及 SIM 卡将没法继续使用语音通话、数据上网等等通信服务。那么这次呢，浙江联通关闭 3G 网络也标志着中国 WCDMA 网络清退进入到收官阶段。过去的几年，随着我国信息通信行业的快速发展， 3G、2G 网络逐步的退出历史舞台，现在呢，就是 3G 网络、2G 网络可能绝大多数人已经不用了，但是它活在我们的什么当中呢？活在我们的梗当中，就是说，哦，你那个网络是 2G 的吧，就是形容那个网速慢，形容它的反应慢啊，形容它对于网络上的一些热门的事件的那种木讷，或者说那种后知后觉，然后大家伙就会说你那网速应该是 2G 的吧。但是我在想，有一天可能你回过头再看我们今天用 5G 的这些场景，我们使用手机啊，使用电脑啊，使用网络的一些场景吧，我们现在觉得很习以为常，或者甚至我们觉得很新潮的，可能未来可能很快的一段时间吧，你想想看 3G 网络我们觉得新潮的时候，也不过就是十几年前左右。
1: 孤单一个，
0: 我觉得不用再下一个十年，可能再过一个5年，你再回过头看到我们现在在使用手机、使用电脑的一些场景的时候，你都会觉得说好像是隔着博物馆的橱窗在看里面的展品一样的。想起你

阿健就说了，记得那个时候的手机的操作界面还都是流行拟物化啊，现在都已经是什么呢？扁平化了，对不对？越简单越好。你也不知道到底是设计引领着审美，还是说人们共同的这种审美在驱动着设计，可能是互相之间的一种互相的影响吧。我记得那个时候苹果它刚刚就是把那个操作界面从拟物化然后改成扁平化之后呢，很多人还觉得很不适应，就觉得说哎，那个艺术感消失了。但是现在你看它那种玻璃的那种操作的那种特效然后又出来了，然后呢很多的手机厂商也开始用那种非常极简的线条，然后开始代表着各种各样的那种 APP， 然后取代了那种冗杂的画面。反正现在就是越精简越好，越精简越显着高级，越精简越显着你这个东西不明觉厉啊。谁知道呢，也许有一天你物化又重新啊，这个卷土重来。毕竟时尚是个圈嘛。哎，你会发现哈，甭管这个时代怎么变化，科技如何变化，哎，你看有朋友还提到那个 AI， 的确是这样的。就前两天我不是换了新电脑嘛，然后我在那个网络上面就是以旧换新有一个补贴，然后国家补贴，国补加以旧换新，然后呢我就得看我这个老电脑，就我一直觉得我这个老电脑还是挺新的呢，就是用着还挺好的，也挺先进的，也是苹果一电脑。结果呢，对方来问我一些问题的时候就给我问住了，然后他问我说，哎，你这个是 M 几芯片啊？我说是 M 几芯片， M1 M2， 就在他看来可能都已经是相当之老土了。结果我一查我那个电脑的后台，用的还是英特尔酷睿几，反正就是一个很老很老很老的一个处理器，哪怕是在英特尔的处理器的这个 PC 电脑上面也是相当之老的。后来我才意识到说，哦，我好像感觉是昨天才买的这个电脑，现在已经是一个老脑了啊，已经不算是一个那个新鲜的大脑了，一个新的电脑，人家现在都用 M5 芯片了啊。然后我在买了新电脑之后呢，我就在网络上查关于这个新电脑使用的一些攻略，我就查到了，过去呢我们在想说，哎呀，这个手机这个电脑不要让它熄屏，是因为什么呢？就是有很多的下载任务，你比如说你用电脑在下载，如果说那个手机那个电脑的屏幕熄屏之后呢，下载任务就断掉了，可能我们会担心说，哦，不要让这个电脑熄屏。但是现在你知道人们为什么不愿意让这个电脑熄屏吗？或者说，哎，怎么你知道网上现在开始有卖那种神器，那个神器就是不要让那个电脑完全的关上，就是完全关上之后，它完全合上之后，它不就是处在一个熄屏状态、睡眠状态吗？然后呢，它网上还有一个神器，甚至有一个提醒的工具，就是当那个电脑要熄屏的时候，它会提醒你一下。因为什么？因为现在很多人在那个电脑上面在运行着 AI 的程序，在运行着 AI 的助手，然后那个 AI 的助手是不能熄屏的。你比如说，你让它在晚上连夜帮你做任务，如果熄屏之后，那个任务就停止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你会发现说坏了，我本来以为经过一晚上的奋战，它能给我交付一个什么东西，我赶紧交付给我的老板，结果发现，哎，它熄屏了，它晚上它自己擅自休息了。然后过去呢，我们在选择电脑配置的时候呢，我们在想说，哦，它能够运行什么样的软件啊？你比如说有些人呢，他有做图的需求，他有玩游戏的需求，于是乎呢，他对电脑的配置有需求。现在你知道人在网上买电脑，就是关注那个电脑的配置，买什么大，买多大内存的时候，我看到那些测评网主博主呢，他们也都会跟你讲说，你在后台运行个什么 AI 或者是智能体啊什么的啊，它应该是需要一个很大的内存的啊，需要一个很大的这么一个处理器的一个功能的，所以这其实也是很不同的一个区别了。

0: 苏泊尔。然后他就说了，说到听 QQ 音乐，这个我也有同感啊。他说，十几年前 3G 网络的那个时代是不太敢离线去用那个 QQ 音乐去听歌的，都是什么呢？拿 U 盘或者说拷到那个内存卡里面，然后插到手机上去听歌。如果说你在外面用那个 QQ 音乐在线听歌或者在线刷视频，别人都会觉得说，哇，这人是个土豪，流量不缺。晚高峰正在直播，过渡一小段的广告，马上回来。
1: 17:15，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2: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0: 来自马念先啊，马念先是我最近特别喜欢的一个歌手，因为我觉得他的歌特别有那种少年感啊，就是少年的各种那种鬼马的想法。这首歌《樱桃可乐的滋味》。
4: 樱桃可乐的滋味，充满人。
0: 我觉得那时候可口可乐出过樱桃味的，喝过之后呢，那个感觉并不是特别的好，就有一种闷闷的味道，不像喝可乐那么清爽啊，跟自己的想象是相距甚远的。但是听到这首歌之后，突然间想到今天晚上想在超市里面买一瓶樱桃可乐去尝一尝，因为这首歌真的是大肆的赞美樱桃可乐的滋味。哎，有什么事儿呢？是从3G到4G到5G都甩不脱的哈，大概就是各种各样的 APP 给我们的套路啊，或者说这种各种各样的弹窗，弹往你的眼睛上面啊，就感觉应接不暇的，在你的眼前刷着存在感啊，就是这些网站啊，这些软件啊，在你的面前狂刷存在感这件事儿，应该是无论发展到什么 G 网络的时候啊，他们都会存在的，很顽固，很锲而不舍啊。今天终于有人关注到这个事儿了，你记不记得我曾经跟大家吐槽过，就是当我们想卸载一个软件的时候，然后那个软件啊就开始给你装可怜，说你真的要残忍的卸载我吗？你真的要狠心的卸载我吗？就给人感觉好像给你一个道德枷锁，对吧？他自己不反省我为什么要卸载他，你是不是占内存过多了，你是不是太刷存在感了，你是不是太影响到我了，你是不是通知太频繁了，他不反省这个，你是不是没用啊，对不对？他不反省这个，他开始反省，他说你太狠心了，你是个薄情寡义的人，就是让你心疼，就给人感觉好像是我卸载个软件本来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儿啊，非得什么呢，背负一个骂名哈，非得背负一个负心汉的这样的一个道德的谴责啊，让我心情沉重，让我于心不忍。最近有网友就发帖说，我真的就不懂了，有些 APP 退出或者卸载的时候显示什么残忍离开、狠心拒绝，不是你到底装什么柔弱、装什么可怜呢？随即呢，退出 APP 显示残忍离开，到底谁发明的，登上热搜。如果没记错的话，最早看到这种所谓残忍离开的话术，大多是在一些电脑端的一些垃圾软件的这种卸载的过程当中，时间大概是在2010年左右了。如今的这种话术被延续到了移动端的 APP 上面。除了上述这种挽留话术之外呢，还有一种更过分的操作，就是当你卸载软件的时候，那不有一个页面吗？把原来是下一步的那个按键的位置，一般来讲都是在右边，左边是 yes， 右边是下一步，或者说左边是取消，右边是下一步，突然改为什么保留，就是逆着你的本能，就让你下意识去点击的时候，突然间发现坏了，原来本来应该是下一步的那个位置，让它给改成了保留，还有返回等等功能，就很容易误触，并且导致卸载失败。而上面这两种操作，时至今日仍在某些应用上可见。
5: 怎么会有结果？是我想太多。
0: 你知道我还很讨厌什么的？就是当你想卸载这个软件的时候呢，它会很怎么讲呢，很锲而不舍，很依依不舍，跟你很黏腻，就一方面呢是就是像说你是残忍离开，说你是狠心卸载，这都算是最后一步了，前面还会经历几关呢，就是他会让你回答问题，你为什么要卸载我们啊，对不对？你为什么要卸载我这个软件啊，是我做的不够好吗？然后当你点击了某一个原因的时候呢，你还得看他的为自己的自我辩护和辩解，就是 仿佛在告诉你说你误会我了，我其实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你点下一个原因就是说哈，你错了，其实我怎么怎么样，就给人感觉好像你冤枉好人，对吧？就是让你经历好几关的那种道德谴责，最后走到了狠心拒绝，自动认领一个狠心人的角色。那如果说这个软件能够被卸载干净还可以呢，关键是什么呢？有的软件名义上人走了，他行李他不拿走，他在我电脑里留下的那些厚重的锅碗瓢盆啊，那些吃喝拉撒的痕迹啊，那些他在我的电脑里面留下的垃圾他不带走，对吧？就像是什么的，就像是比如说你把房子租给了一个超级邋遢的租客，走的时候你看有的租客呢是这个留下了干干净净的房间，租的时候什么样，然后退租的时候还什么样，但是他走的时候给你留下了满屋的垃圾以及创伤和伤痕。这种是最讨厌的。那说到这个狠心卸载，然后或者说什么狠心拒绝残忍离开这类话术利用的心理暗示，它其实是对你进行一个情感绑架，再配合视觉区分额外操作步骤干扰用户选择，明明只是正常的退出应用却被贴上了负面标签，实在是让人反感。对我而言这种设计只会徒增烦恼，每次看到反而会更加果断的选择离开。上班的星期天忘了时间，不需要语言，有时候这种卸载这个软件常常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它在安装的过程当中夹带私货。你比如说有的时候你安装一个什么软件，你都不知道突然之间你的那个桌面上多出了好几个软件，什么游戏助手啊，壁纸助手啊，然后什么购物助手啊等等等，它给你安装了好几个助手，你就要一个一个的去卸载它啊。或者说你本来只是想下载一个通讯软件，结果它呢一下子给你下载了好几个就是附属的，就给人感觉好像说哎，我本来只是看中了你，结果你把你的兄弟姐妹啊全都安在了我家的不同的位置。这个时候你就要一个一个的去卸载。说对不起，他一直在你。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在卸载的时候呢，我觉得企业少玩这种道德绑架，或者少玩这种情感战术哈。我为什么要卸载你，是因为我已经感到很沉重了，我的电脑感到很沉重了，因为安装了你，因为你拖慢了电脑的速度，拖慢了我的运行秩序，然后我已经感觉到很不开心了，因为什么？因为每天面对着你，你的这种操作逻辑，面对操作你的这种体感感受，面对着你无度的去侵犯我电脑当中的我的主权，我已经感觉很不爽了。请不要在卸载的时候再给我的脑袋上面扣一大帽子，或者是在我的后背上面再给我背负一座沉重的大山了。哭泣的眼，你明白吗？只想在你的身边。晚高峰正在直播，这里是浙江之声，咱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最近世界杯哈、都是大凌晨，那天德国队的比赛我看了哈，因为我是支持德国队的嘛，我喜欢那个诺伊尔，然后剩下比赛我都看不了，然后就是那天凌晨看德国队那场比赛，我也花了好长时间去恢复自己，就是真的现在熬不了夜。当然呢，我这个恢复不仅仅是恢复脑子，就是因为缺觉，然后呢还是因为就晚上的时候喝了点冰饮，然后吃了点麻辣小龙虾，那个肠胃要恢复也恢复了好久。我知道没有杭州有一个企业啊，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推出了每人8小时可拆分至半小时起请的带薪看球假，就是在整个世界杯期间给你们每个人分配8个小时，半个小时起请，你可以把它拆开去请这个假，就你这个总计就是每个人有8小时的额度，你在整个这个赛程过程当中，你是小组赛全都用完，还是等到留到小组赛结束啊开始？或者你留到总决赛什么的这个阶段，1/4、1/8你自己决定，但是半个小时起请，叫带薪看球假，然后说员工首次理直气壮请假看球，全网热议他的灵活设计的同时，也因为场次密集而陷入了假该怎么排的甜蜜烦恼。我觉得甭管怎么着，就这个阶段没必要请假，把这个好假要留在刀刃上，要留在最后最激烈的比赛上。 说每个人共8小时的带薪看球假，整个世界杯期间可以用，可以灵活拆分请假，最小的请假单位就是30分钟，支持组合使用。大概就是说，哎，比如说你凌晨看球，你看太晚了，你起不来，你可以这个浮动个30分钟啊，你说晚到30分钟什么，这是允许的。那但这个就是用了你8小时的这个看球假哈，这个就适合凌晨至早间热门赛事与工作日重叠的场景，比如说熬夜观赛之后补休，下班前提前离场观赛等等啊。其实我觉得很好，尤其是你比如说，就是说这家企业被网友指出是银泰百货，其实我觉得作为消费领域，就是应该给员工这样的假。因为什么呢，就是看世界杯对他们来讲其实也不算是休闲，让他们更多的了解热点，时尚的热点，消费的热点，以及大家都在关注什么，我觉得这个对消费领域工作的人是有好处的。你比如说作为创作领域或者说你的这个单位，你比如说他就是比如说拼创意的，拼服务的，你当然应该去关注世界杯。这应该其实在这段时间去关注世界杯是工作的一部分，就像我最近关注世界杯，有的时候我自己没什么感觉的队伍我也要看，虽然就是他是热门球队或者说热门比赛我也会去看，或者说你看我现在有一些热播剧我也会去看，虽然我对这个剧情也好或者对这个演员也好我毫不感兴趣，但是为什么我要去看，是因为我的工作需要，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我得知道现在什么火什么热，趋势在哪里，什么又在世界杯的黄金位打了广告，哪个明星又登上了世界杯的这种开幕式的舞台，哪个球队今年又用上了什么样的一个技术。其实我觉得很多行业都是需要去了解的，需要通过关注比赛去了解的。那这样的话其实作为如果这样的领域去看世界杯的话，那这个就不算是放假了，甚至都不算是福利了，这属于刚需啊。那我觉得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商场啊，跟消费领域密切相关的，你当然得知道就是在这个阶段最流行的是什么，当然就是世界杯。你不用说别的，就是你现在跑到什么阿迪啊，这个运动品牌啊什么的，主打的都是世界杯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一些元素啊，联名啊什么的，真的是跟消费领域息息相关的。这是其一哈，其二我觉得其实很好，就是在世界杯期间啊，能够给员工这样的假很灵活啊。那我其实一直觉得总是有各种神仙公司在特定神仙的在特定的时期的一些神仙举措或者神仙福利会登上热搜，但是我觉得好的管理不是每4年给你8个小时的特许，而是在365天当中都承认你是一个有生活的人，你不是一个机器，你不是一个零部件，你是一个有生活的人。我希望就是相比起每4年给我一个8小时的特许，我更希望我的工作单位能够在365天都承认我是一个有生活的人。这个是我们更希望看到的。

0: 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1: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0: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1: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
3: 样板力量，行舟踏浪，我是千年周集团陆通化，祝大家端午安康，共享绿色健康奖。
4: 跟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消息，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火爆开启，今天全面开放眼贴体验特权，不限年龄，更不限名额，凡是眼睛干涩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打个电话购买，每人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放心感受效果。现在就打400-833-1912，400-833-1912。我们推荐的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眼贴内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新舒服，干涩酸胀轻松缓解。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送2大瓶，最后还有豪华收音机，自己用送父母都不错。一年一次的618活动力度就是大，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
5: 北京时间17:30，
6: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世界杯火热开赛，绿茵好戏连连看，
8: 选移动宽带，千兆网络，信号满满，服务贴心，用宽带电视，高清大屏，直击赛场，氛围拉满，
7: 9大 AI 能力，智能解说，球星点亮，科技观赛，让世界杯更好看，
8: 豪华解说团队，韩乔生、詹俊、张璐，大咖领衔，让世界杯更好懂，
7: 看世界杯就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和家人一起沉浸式解锁足球盛宴。
9: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0: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1: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2: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3: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2: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4: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5: 你还记得前两天咱们说到那个世界杯最

就不是最孤独的了，可能就是最忙碌的了。结果今天我就看到了这个热搜话题，说杭州最孤独世界杯看球点老板认输啊，说最孤独世界杯看球点客流人为零。老板叫赵冲啊，这几天白天赵冲店里的大屏啊依旧播放着世界杯转播，他说我这个店窗户太多，白天店里头太亮，投影效果不太好。赵冲就说了，周末两天店里的客流还不错，不过都是来看飞机拍飞机的客人，真正找过来看世界杯的客人一个都没有。我看到小小世界发出来的，但是呢你说这连着熬夜，因为他每天晚上都有很大的希望，那跟普通熬夜不太一样，他是满怀着希望的去熬夜，你知道吗？就是他更伤神，他更加的就是消耗他的这种精力和体力。他现在最想做的事儿就是好好的睡一觉。6月14号的白天，昨天白天，他在店铺的微信服务号发出了认输公告，说天亮了，又是一个人的世界杯，说连续3天都是一个人，这放在括号里的哈。他名副其实的孤独，营业时间恢复到早上10点到晚上9点。想要看世界杯球赛的可以白天过来，我每天都在店里，没有任何的消费要求，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想吃就吃，想喝就喝，主打一个随性啊。

冰美狂人给我发来了一张蓝色的小卡片，老娘舅的，他说以防你不知道十五年前是怎么点外卖的。十五年前还真的没有外卖软件，而且我那天看到 B 站上有个 UP 主在说外卖真的不是美团和饿了么发明的，就是那段时间就是其实比他们做外卖做的早的有很多很多的平台，而他给我发的这个小卡片是老娘舅的一个餐厅的一个外卖卡，但是他们那个时候你看就叫外卖电话了，说2公里以内打电话店家送货上门，2公里以外的加5块钱的配送费，说物价也令人落泪，没见很久没见过个位数能买一个单品的价目表了。这种小卡片让我想到了曾经就是像肯德基什么的，他们会有一张一张的可以撕下来的那种优惠券，就拿那个优惠券去买蛋挞买鸡翅啊，特便宜啊，那个也是咱们为什么要回忆这个啊，回忆那个3G 时代，对不对啊？那15年前那个时候，哇，10年的时候那3G 那才刚刚开始吧，应该啊，3G 才刚刚开始铺天盖地的宣传，那个时候

哎呀，世界真美好，我们要用眼去看，用心去看哈。618期间呢，为了让我们好好的，为了让我们大大方方的来呵护我们的眼睛哈，然后视力呢也推出了自己的这个618的这个特殊的礼赠。在这个618期间哈，你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它一下就会多送你78元的蒸汽眼贴。我建议你收到之后呢，先别拆那个正装，你先把这个78元的蒸汽眼贴你先拆开用，然后呢，而且它一片一片的就很好携带哈，你出差啊，你马上就端午节就要到了嘛，端午节出差啊，或者说端午节出去玩啊，出行啊，在高铁上，在飞机上都是比较干的地方，你可以贴上一片蒸汽眼贴，你去体验一下那个效果。你放假了，让你的眼睛也放假哈，你真的能够感受到那个蒸汽，完外加上那些中药的成分共同作用在你眼睛上，把你的眼睛照顾得很好的那种感觉哈。78元的蒸汽眼贴，你觉得好你就都留下，不好你就可以退。拨打4008331912，不仅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给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额外还有惊喜好礼，那就是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直接送2瓶。618活动一年就这一回，确实比平时划算。拨打4008331912。

0: Yeah. 哎，我觉得这个在六幺八期间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最近那个饮食和大疆他们俩不是吵的激战正酣，对不对？就是互相都在指责对方啊。你比如说大疆就说了，说有一些关键性的，你比如说因为现在那个原来我们说 pocket 那个手持的那个口袋相机，那我们很自然就想象到大疆出的是这款产品嘛，就是底下一个杆儿，一个小小的屏幕能旋转的，然后上面接一个这种摄像头，一个云台，然后拿在手里面，很多网红博主都拿着的，还记录生活的。然后大那个影石呢出了一个 Luna， 那个 Luna 呢就是也是同样的一个形态，也是拿在手里头一个手柄，然后一个能旋转的小屏幕，然后一摄像头，像小机器人似的，可以前后左右转头。但是人家那个比较不错的是什么呢？它那个屏幕可以卸下来当遥控器来用，就是它那个跟主机能分开，反正各有各的千秋吧。最近很多朋友在网上在比较哈，说到底是买 Luna 还是买那个 Pocket 哈。我觉得你可以先等一会儿，因为他们现在炒得欢啊，所有的品类哈，他们也开始玩起了这种降价啊。让普通消费者切身能够感受到这场竞争的就是今年的六幺八，你比如说大疆的官方商城上线了多款限时优惠活动，涵盖了手持影像、消费级无人机等等热门品类。有门店的工作人员透露说，最近的降价活动总共有17款产品参与，降幅最大的是那扫地机器人，从6799降到了4299，降幅达到2500，降价的力度是近年来特别少见的。然后影石这边啊，你降我也降，他们不是最近这个官宣了李现作为代言人吗？他那个王牌产品那个 X5 全景相机我就买早了，我是上次去神仙居之前买了一个影石的 X5 全景相机，我高高兴兴的带上神仙居去玩，结果最后告诉我直降1370，到手只要2798。还有那个影灵全景无人机直降1540，到手只要5000多。还有那个 Go Ultra 拇指相机，这我也买了哈，下调600，起售价就是2068啊。两家在几乎每一个品类上都形成了你降我也降的阵势啊。所以呢，如果说最近想要购入这个消费电子的哈，这个尤其是大疆啊、影石啊这种拍摄设备的哈，不妨观望观望啊，也许会有那种很惊喜的价格会出现。今天的坐航班，哎，是今天吧？对，今天有网友就发帖说了，他乘坐天津航空的一个航班，结果在客舱当中突然之间就冒烟了，飞机客舱冒浓烟，然后这个惊心动魄的这个空中一幕啊，然后就被大家广泛关注。然后有人呢是公布了现场的视频，视频显示客舱内有明显的烟雾，多位机务人员正在处置。广播也提醒说客舱内出现火情，正在组织灭火，请大家不要惊慌。你想想看，坐一个飞机如果出现这样的一幕的话，你真的就是会觉得心惊胆战啊。
1: 到渴了的滋味，像圣诞节祝福的。
0: 视频的发布者介绍说哈，他乘坐的是今天早上从天津飞往广东揭阳的航班，事发的时候呢已经收起小桌板，飞机都要落地了啊，收起小桌板，打开遮光板，对不对啊。他说最开始我都没注意，后面声音有点大，我一看烟已经比较浓了，没有看到明火，但是味道很重。在空中的机务人员就进行了紧急处置，飞机落地之后乘客都没有拿行李，都下了飞机。我觉得这很好，就是当紧急疏散的时候是不能拿大小行李的哈。后来又重新返回去取的行李，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场火情呢啊？或者说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个机舱之内浓烟滚滚？那晚些时候呢，天津航空呢是官方发布的相关通报，说有一个乘客携带的充电宝出现了冒烟的情况，机组人员第一时间发现并按照程序妥善处置，期间机上无人员受伤，机上设施设备无损伤，航班平安落地。那么天津航空也是提醒广大朋友，在乘机出行的时候优先选择不携带充电宝，如果需要携带，按照符合 3C 认证的相关要求检查随身携带的充电宝。我想他既然能带上飞机，肯定是过了安检，因为现在那个安检就是对充电宝还是非常非常的严格的，就是想必也是有认证的。那如果说还在空中，而且它不是在使用的状态当中，是不是因为说是在这个行李舱这个出现了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火情啊。 害这个充电宝啊，就是你在陆地上用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还好，就没什么，你不会意识到它的危险性。但是拿到机舱里面，那个气压条件一变，环境一变，可能它就成了一个隐形的一个危险啊。所以咱们现在还在讲说从3G到4G到5G 哈，然后现在还在研发6G 哈，就科技日新月异啊，怎么就解决不了这个电池的问题？这手机真的是越来越厉害了啊，但是都逃不脱什么的，成为座机的命运。就是现在一个手机后面挂一个充电宝，连着线，特别像拿着座机就出来打电话那个感觉哈。

0: 方向。
1: 所以你看现在一个手机出来哈，大家伙呢并不是特别关心什么功能的问题，因为功能肯定是越来越牛，拍照越来越牛，这个算法越来越牛，然后那个速度越来越牛，打游戏越来越流畅，然后呢散热越来越牛，但是大家伙还在问那个最基础的问题，就是续航怎么样。这是在哪怕黑白屏手机的那个年代我们才关心的问题吧。

0: 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商城618大促正在火热的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伙儿今天晚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绿宝瓶三个字，我们要抢购的是699就能拿到手的赫莲娜绿宝瓶100毫升，还不止，还有新积水30毫升，一下送你5瓶。赫莲娜的绿宝瓶精华啊，王菲都在用啊，平时专柜1瓶100毫升，将近3000啊，今天只要699，现在下单就送5瓶30毫升的赫莲娜新积水，加起来足足150毫升，限量80组啊，朋友们，只有80组。心动的朋友现在就发送关键词绿宝瓶，绿色的宝物瓶，绿宝瓶，到浙江之声公众号下单抢购吧。
1: 我知道，我一定。
0: 这个我是一直在关注的，因为它那个绿宝瓶呢，就是曾经一段时间就是在那个湖滨的那个超级巨大那个瓶上面，一个超大的一个绿宝瓶，然后还有跟王菲同框，然后当时因为我那个时候就很关心这些东西嘛，然后呢我就在查，我就查到就是说它这个绿宝瓶它为什么牛，就是在皮肤修护领域它非常的牛，是因为它里面用到了一种成分叫海茴香，然后这个海茴香呢就是吸引了我的关注，因为茴香馅饺子咱们吃过，那个海茴香是什么你知道，就是海茴香1公斤就得10万块，它不光稀有，它里面的那个成分啊，那个修护力更是没话说，所以基本上就是被各大那个美妆护肤的这种品牌就是争相抢购的这么一种纯天然的一个东西、啊、
1: 你而去你明白吗，只想在
0: 所以大家伙呢赶紧回复这个绿宝瓶三个字哈。另外要预告一下，就在这个星期三我将会到杭州的保税仓，因为总有朋友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也好，或者在底下在表达了自己的疑惑哈，就是说哎，我们的这个东西你看大牌的都要1000多好几千，为什么我们这几百块钱就能拿到，然后呢我呢就跟他们这个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说我想到这个所谓的保税仓亲自去看一看，就是本着对大家负责任的一个态度，就我想亲眼去看一看啊，我想看看咱们买的东西，因为我其实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商城里面也下单了不少啊，我想看看咱们买的东西到底是来自于哪儿，我想看一看它到底是不是真实的，所以呢就在这周三的晚上的5:30到9:00，我将到杭州保税仓带大家一起深入保税仓现场抢大牌，精选了40多款国际大牌美妆爆款，有赫莲娜的黑白绷带、兰蔻精纯三件套、海蓝之谜精粹水等等大牌哈，低至3折，现在就搜索公众号浙江之声，你可以回复直播两个字立即预约，然后也可以抢直播间的膨胀券，1元抵16元，最高61.8块可以膨胀到618，无门槛现金立减，所以在周三的晚上跟我一起勇闯保税仓，咱们去抢3折的美妆大牌哈。

0: 最近呢，遇见小面把那个于见小面给告了，这件事儿呢，在网上引发了轩然大波哈。然后最新的消息是，遇见小面的创始人宋琦发布致于见小面的一封信，川渝，川渝嘛，重庆，说这个商标风波，要表示道歉。那为什么要道歉呢？事情的起因还要从港股中式面馆第一股遇见小面的外包律所，把河南南阳一对重庆夫妻开的8块钱一碗的小面店叫于见小面给告了。理由是，你看我们叫遇见小面，你叫于见小面，四个字有仨字都一样啊，于和遇读音近似，构成了商标侵权，我要向你索赔一个7000-8000。老板娘看完法院传票直接泪崩，这7000-8000块钱我们8块钱一碗，我得卖1000碗面我才能凑得齐，还不算成本。这事儿一出吧，大家都觉得匪夷所思，就是小面是一种食物啊，这四个字里头至少有两个字它铁定是得一样的，对不对？那人家叫于见，你叫遇见，对吧？那说实话也就是一个字儿一样，而且你这么大一企业，说你难为一个小店干嘛呢？你看网友就评论说，清华大学快去告东华大学呀，是吧？华大学三个字儿、四个字儿、仨字儿都一样，赶紧去索赔个7000-8000。所以呢，这个一看到网络上面形成了轩然大波哈，遇见小面的就发布了说明，说已经撤销诉讼了哈。创始人呢发布了致于见小面的公开信，就商标风波致歉。信中就写到说，今天发生的事儿跟我们的价值观背道而驰，我们管理上有重大失误。然后而且呢，他说了啊，我们要把已经注册的于见小面的商标会无偿的赠送给你们，并且承诺提供必要的帮助。那对此于见小面的老板是如何回应的呢？网友又是否买账呢？我们在这件事当中哈，就为什么网友觉得一起不爽，到底不爽在哪一点呢？过渡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
1: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2: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1: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2: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1: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2: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0: 对此呢，这个于见小面的老板就回应说啊，说于私呢，我没法坦然接受道歉，但为了行业声誉，我选择站在行业的角度接受致歉。于见小面的老板李勇啊，希望遇见小面向消费者及全国范围内并无恶意侵权，只是踏实谋生的小微商户们一起致歉。所以你会发现什么呢？就类似于这样的事儿很多，大公司的一个临时起意。其实对于小店来讲就是一阵滔天巨浪，他告你告的是不由分说。你拿到传票你才知道他告你了，对不对？看到网友们在网上为小店鸣不平了又道歉，在这个事儿里头我看到的就是很多大企业的那种无所谓，可是这个无所谓降临到小店头上，就是1000碗面都摆不平的账啊。而且你看他说，我们决定无偿赠予我们已经注册的于见小面的这个商标，不像是道歉，倒像是表现自己好像是在施舍，我们很大度啊，我做了一件大善事，我把这个商标我赠送给你了，本身就是井水不犯河水，你是谁呀，对吧？谁问你了呀，对吧？你跑到这儿来是吧，慷慨一回。我看到一个评论说的很好，这起由一碗小面引发的风波，真正考验的是我们的社会能否以此为契机，编织一张更绵密更坚韧的法网。这张网既要保护真正的创新与品牌啊，你要说这个店它真的侵犯你的品牌了，那我觉得当然要告你，别管它是大是小，对吧？咱也不能说哦，小店就是弱者，它如果侵犯了你的品牌，照搬照抄你的什么店面的装潢啊，然后把你的这个品牌的你的原创的东西给你抄过来，然后在天高皇帝远做着生意，那影响着你的品牌的声誉，你当然要去告他，要追究他的责任，对吧？但这事儿他不是啊，对吧？这张网既要保护真正的创新与品牌，更要托举起每一个起早贪黑勤勉谋生的希望，请收起那只专捏软柿子的手，让善意经营不再需要一场意外的舆论风暴来拯救，让商标保护回归捍卫公

平，激励创造的初衷。晚高峰正在直播，这里是浙江之声。国际方面，世界杯首战前夕啊，伊朗男足还有多人再遭拒签。在伊朗国家队定于当地时间15号迎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首战之际，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多名伊朗国足代表团成员，再次在申请美国签证时遭拒，无法在伊朗队赴美参赛期间入境美国。由于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此前已经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的亚利桑那州的图森市改为墨西哥的蒂华纳市。但是你比赛得去比啊，对吧？伊朗国足代表团7号抵达驻地之后，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帕桑迪德曾经表示，70名代表团成员当中仍有15人没有获得美国签证。那就伊朗队遭遇的签证问题，伊朗足协官员指责国际足联协调不力，干扰了伊朗球员的适应能力，使伊朗队相比其他参赛队伍处于不利地位。此前呢，伊朗足协9号在一份声明当中说，美国无端取消分配给伊朗方面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门票，阻止伊朗球迷到现场为伊朗队加油。那么根据赛程呢，伊朗队3场小组赛都在美国境内进行，分别是15号和21号在洛杉矶对阵新西兰和比利时，以及26号在西雅图对阵埃及。关注完足球，再来说说篮球啊。NBA 的总冠军已经决出来了，纽约的尼克斯队啊，时隔53年再次夺得 NBA 的总冠军。纽约的球迷们开心坏了，走上街头，结果呢，乐极生乱，大批球迷在纽约街头庆祝，引发骚乱。好多人跳上警车并且砸坏车玻璃，还有数十人爬上美国纽约大都会运输署的一辆巴士，有一群球迷爬上校车，有人试图砸坏校车，司机在一旁大喊，这钱要从我的工资里扣。有网民拍下现场另一辆校车起火的画面，数百名警察身穿防爆装备在场驱离球迷，目前警方已经逮捕了至少2人。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5: 北京时间18:0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7: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8: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7: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8: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7: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8: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9: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0: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1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12: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马月。
13: 大家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联播头条首先关注，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等工作，省委书记王浩主持。
0: 系列报道《走读20年义乌密码》，今天播出第三篇《点石成金，兴农兴村》。
13: 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上海推介会今天举行，采购清单亮相。
0: 这起春风动力旗下产品跑出315.82公里每小时的车速，刷新中国摩托车及

0: 国务委员兼国务委员兼国务委员兼国务委员兼国务委员兼国务委员兼国务委员兼国务委员兼国务委员兼国务委员兼国务委员兼国务委员兼国务委员兼国务委员兼国务委员兼国务委员兼国务委员兼国务委员兼国务委员兼国务委员兼国务委员兼国务委员兼国务委员兼国务委员兼国务委员兼国务委员兼国务委员兼国务委员兼国务委员兼国务委员兼国务委员兼国务委员兼国务委员兼国务委员兼国务委员兼国务委员兼国务委员兼国务委员兼国务委员兼国务委员兼国务委员兼国务委员兼国务委员兼国务委员兼国务委员兼国务委员兼国务委员兼国务委员兼国务委员兼国务委员兼国务委员兼国务委员兼国务委员兼国务委员兼国务委员兼国务委员兼国务委员兼国务委员兼国务委员兼国务委员兼国务委员兼国务委员兼国务委员兼 到更大发展，贡献更多浙江力量。会议听取关于浙江省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实施方案、2026年工作计划等文件起草情况的汇报，强调深度融入和服务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是我们的重大政治任务和政治责任，是加快建设创新浙江、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机遇，也是全面融入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一项核心任务。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进一步增强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发挥浙江优势，全省域共同参与，以人才有序流动共享为突破口，做深做透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的文章，以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融通创新为切入点，做深做透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文章，以深化数字浙江建设为牵引，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以人才成长最佳沃土、企业发展最好摇篮、融合协同最高质效、政策服务最为有感为关键，着力营造一流创新生态，健全工作机制，细化责任分工，强化保障支撑，以走前列做示范的定位标准，确保各项目标任务落实落细，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成事，努力为全国大局做出更大贡献。会议听取关于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实施方案起草情况的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锚定目标任务，扭住关键领域，以小切口精准破题，更加注重提升软服务水平，扎扎实实强力推进高水平健康浙江建设。
1: 2006年义乌发展经验在全省学习推广，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对义乌发展经验作出重要指示，为义乌在新征程上深入践行八八战略，持续推动义乌发展经验走深走实，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乡村兴，县域强，义乌推动乡村产业升级，聚人气，增收入，开放包容，多元融合，全方位描绘出村美、业兴、人旺的乡村振兴画卷。请听系列报道《走读20年义乌密码》第三篇《点石成金，兴农兴村》。
2: 走进义乌大陈二村，道路宽阔，别墅连排。作为义乌旧村改造的首批试点，村干部带着村民一步步摸索，统一规划，投标选址，补贴困难户，地少人多，村里就办服装厂。如今大陈二村已是远近闻名的衬衫之乡，村民住上连体别墅，过上了老有所养病有所依的好日子。去年大陈镇前身工业区义乌数字与智能化产业社区建成开源，推动大陈衬衫产业迈入数字赋能集群发展的新阶段。大陈二村党总支书记刘雪珍说，
3: 前山工业区搞起来以后，镇政府也引导着嘛，别的业态引进来的也比较多，厂进来人就多，你们这里的经济就会活起来，人多就活起来。我们自己村里只有1100多个人，外地人就有6000多个，我们整个义乌也是这样的，产业环境好啊。
2: 在乡村振兴战略指引下，义乌深挖本土红色文化资源，将红色文化转化为推动乡村经济发展的动力。义乌分水塘村是陈望道先生的家乡，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首译地，他翻译宣言时曾蘸着墨汁吃粽子，真理的味道非常甜的故事广为人知。 当地以红色根脉为基底，招引民宿、文创等十多家业态。分水塘村乡村运营服务中心负责人朱婷婷说，村里改造老街、修缮故居、复原柴房、研发红色文创、完善红色文旅产业，让每一个来到村里的游客都能重温真理的味道。
4: 围绕着这个幸福的味道，我们已经研发了系列的这个文创产品，比如说陈望道形象的冰箱贴，还有一些文具。

0: 等等的，分为线上线下两个部分，去用红色的这个文化去为这个整个村来征收。
1: 如果说大陈二村分水塘村的发展有产业资源支撑，那么后起之秀的李祖村则是通过引入创客激活乡村，走出点石成金的发展新路子。漫步李祖村，绿荫掩映间，赤道村咖、西班牙火腿、张大苏等各式小店林立，来自天南地北的年轻人在这里开店、生活、追寻梦想。零零后创业者叶路平是台州人，开始只是和同学来李祖村游玩，却被村里免三年租金加项目启动资金扶持，让年轻人拎包入住的优惠政策吸引。毕业后来到村里开启皮皮杂货铺，30平方米店铺里售卖外婆亲手制作的粗布包，还有全国各地独立设计师的寄卖作品，为小乡村增添了新的业态。叶路平说，
2: 这个村子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他比较吸引我来到这个乡村创业。我们从游客到了一个在村子里扎根的创客，就感觉年轻人可以在村里创业是很酷的事情。
1: 谁能想到这样的李祖村以前被称为水牛角村，意思是没有希望的村庄。2020年，80后姑娘金静成为李祖村乡村运营主理人。金静团队将老宅改造成创客空间，提出低成本轻资产的创业理念和全周期的孵化陪跑服务。前三年免收入住农创客房租，水电气按居民价执行等优厚条件，吸引了大批农创客。金静说，如今村里集聚270多名中外创客，有非遗手作、美食餐饮、文创零售等多种特色业态，去年接待游客超100万人次。
0: 我们义乌的发展是小商品大世界，是因为集聚在这儿了，有集聚效应，所以我们这里的业态很多都是小而美的小小的业态，但是我们整个体系化起来了以后，比如说我们现在100多个业态，那我每个业态一天进来5个人，那我这个村不就今天进来了500-600人吗？就是我们一定是集聚的效应。
1: 在李祖村的带动下，义乌以乡村业态创新为切口，培育出一批活力乡村。去年义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城乡收入倍差连续21年缩小。
3: 眼下正逢618电商大促，跨境订单迎来了全年高峰期，依托浙江金融改革坚冰工程，金华以全链条金融服务护航外贸发展。系列报道《开放金融带动全球》，义乌发展经验背后的金融力量，今天播出。从买卖全球到融通全球，开放金融涵养外贸新生态，由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采制。
4: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直播间里，拥有8万粉丝的瓜叔徐方鹏正一边忙着直播带货，一边对接全球采购订单。深耕外贸10多年的他，每到双11、黑5等备货节点，流动资金短缺变成了最大难题。
5: 墨西哥的客户下了一大波订单，那么我们需要给供应商付定金，有接近200万的缺口，然后有这么一个美金贷的业务，因为它是贷美金还美金，非常的便利。他能看到我们的一些流水啊、经营状况啊，然后还有一些我们出口的一些报关单啊，银行会进行一个评估，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4: 没有固定资产做抵押，借外汇备货基本行不通，这曾是金华小微商户外汇贷款的一大痛点。作为浙江金融改革坚冰工程的重要实践阵地，2022年金华落地全省首个开放经济金融改革试点。当地金融机构主动破局，打破传统授信规则，依托历年出口数据、境外代收货款、在手订单等核定纯信用额度，几天内就能放款，商户实现了贷美元、收美元、还美元的资金闭环。国家外汇管理局金华市分局局长徐红说，
6: 市场主体对外汇结算便利度的要求是在日益提高，同时资金需求比较旺盛，但是融资渠道也比较单一。我们创新推出了个体工商户的外汇贷款，打破了贷款主体的限制，既盘活了银行大量的外汇存款和市场商户的应收账款资金，又有效缓解了小微主体的轻资产融资难问题。
4: 在普惠外币贷款落地见效后，改革目光转向大额出口企业的汇率风险难题。外贸订单周期跨度长，汇率小幅涨跌便能吞噬千万营收。 当地监管部门通过入企宣讲、优化担保等多项举措，引导银行丰富汇率避险产品，帮助企业由被动承压变为主动风控。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金华白马科技主营园林割草机等户外装备产品，90%以上出口欧美，年出口额超1亿美元。公司总经理助理张涛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7: 比如说人民币升值2个点，对我们来讲的话，那就意味着有将近1400万人民币的汇率损失。目前我们主要采用的还是一个远期结束汇的方法，比如说我们有100万美金要3个月以后结汇，提前跟银行去签订一个远期结汇的合同，提前把汇率锁定掉。无论是这个3个月以后汇率如何波动，我们能确保我们自己的利润保持不变，就降低这种风险。
4: 如今依托相关配套举措，当地外贸主体套期保值意愿持续攀升，越来越多企业建立常态化汇率风险管理机制，在缓解融资汇率两大痛点的同时，借力兼并工程持续深化改革的契机。金华积极探索数字人民币跨境新路径，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业务也在金华创新落地，上市企业中间科技成为受益者。公司财务总监白杨婷说，初期企业财务团队对数字货币还心存顾虑，试了以后才发现真香。
8: 首先呢，它的手续费能有一个巨大的节约，流程方面呢，跟我们传统的支付工具是无感的一个切换的。以前我们支付对外的一笔跨境的支付，可能它到账时间需要1天甚至2天，切换以后呢，缩短到了半天甚至几个小时。
4: 从小微商户拿到信用外币贷款，到专精特新企业锁定汇兑成本，再到上市企业落地数币跨境新模式，在浙江金融改革兼并工程的整体部署下，金华的金融改革一步步扎实推进。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朱彦建说，
9: 金华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其开放金融改革不仅有速度，更有深度和温度。总而言之，金华的开放金融改革是从买卖全球迈向融通全球的系统性变革，其经验值得在全国范围内复制推广。
10: 再过100天，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在杭州开幕。本届数贸会上海推介会今天在上海浦东新区举行。作为国内唯一以数字贸易为主题的国家级国际性展会，本届盛会聚焦人工智能与算力发展，采购清单也在会上亮相。马上来连线前方记者张秀清，了解更多的详细情况。秀清你好。
11: 马燕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本次上海推介会的整体情况，以及第5届数贸会在规模呀、展区设置上有哪些全新的升级和核心的亮点呢？
11: 好的，那本次推介会汇聚了政府相关负责人、行业龙头企业，还有跨境电商平台以及多国的商贸机构代表。那现场的美敦力、西门子、蚂蚁集团等7家企业进行了意向参展的签约，组委会还发布了最新的国际采购清单，供需对接的氛围可以说是非常的热烈。那本届数贸会呢，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杭州大会展中心举办，展览的面积由去年的15.5万平米呢，增加到了17万平米。展会呢以数字贸易预见算力未来为主题，首创1+6+1的展区构架，设置了主题馆、6大特色产业展区和创新融合展区，首次开设了 token 专区，完整的展示模型加算力加电力的出海全产业链，同时呢延续浙江科创6小龙的 IP， 并推动扩容为白小龙，集中展示人工智能、数字医疗、低空经济、跨境电商、数字文娱等前沿的这个领域技术与新颖，还配到了数十场的这个主题活动，还有行业榜单的发布，专业化、国际化的水平可以说是大幅提升。
10: 感受到了啊。那目前展会在招商还有国际采购进度又是如何呢？海内外企业和境外商协会参与热情又怎么样？大家看中了数贸会哪些发展机遇呢？
11: 当前的展会的招展进度呢，已经超过60%，近900家企业呢是确定参展。那这个 招展的进度呢是超过历届的这个水平的。那国际的采购方面呢，一站采购总额是达到了5.012亿美元，采购商覆盖34个国家和地区，其中28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多个金砖以及上合组织国家呢均发布了采购的需求。采购的品类覆盖了智能医疗、绿色能源、智慧城市等热门赛道。西门子、美敦力、蚂蚁集团、高通、阿斯利康等大批国内外的头部企业积极参展，不少企业呢计划发布新技术、落地新项目。马来西亚商会、美国商会、瑞士商会等境外的机构呢也主动对接，

0: 将组织本土企业来参会的交流，那各方呢普遍看好数贸会的全球对接平台价值，希望借助这一窗口呢拓展海外市场，开展技术合作，共建开放共赢的数字贸易生态。好的，谢谢秀清。
1: 接下来我们关注国产摩托车领域的一项突破。今天，国产工升级高性能摩托车极速专项测试在江西上饶中交汽车综合试验场顺利完成，经国家摩托车质量检验检测中心重庆专业测速检定，杭州市国立公证处现场公证，浙江企业春风动力 V4SRRR 实测最高车速达到了每小时315.82公里，刷新了中国摩托车极速记录。 我国也由此成为了全球第四个自研工升级摩托车极速突破每小时300公里的国家，中国摩托车品牌正式迈入了全球顶级性能的行列。
2: 再来关注到的是国产影视剧海外出圈带动文旅升温。 今年1到5月， 横店入境游客同比增长 455%， 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从观光看景变为亲身入戏，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中华影视文化的魅力。来听东央台的报道。
3: 在横店清明上河图园区，记者见到了印尼游客菲比，他是专门跟着中国输出海外的热播古装剧来打卡的。通过寻找剧中同款场景，沉浸式体验仍在剧中有的乐趣。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时刻，因为我觉得我能更深入地了解这部剧。
4: 身处剧中的感觉是怎样的？我觉得对所有剧迷来说都是一次非常棒的体验，你们应该去看看。与此同时，横店各个景区还迎来了不少参加影视拍摄游的海外团队，他们换上戏服，在专业导演的指导下完成拍摄影视短剧。旅游团领队陈佩芬说：“
5: 我们在横店拍电影，大家都很有范哦，大家都玩得很开心。我觉得横店确实是一个很好玩的地方，非常的潮，super
6: trendy，所以可以来这里拍戏，又可以来体验，真的是超棒的。”
7: 横店影视城旅拍微电影导演吴毅卓说：“横店针对海外旅行团开发了这个入戏横店体验项目，不仅有专业导演指导，还会制作精良的微电影成片。
8: 咱们电影啊，不是说就现场体验一下，然后就结束了。我们会后期给大家制作一个微电影成片，那么也将以横店大片的方式返还给我们游客的。看完之后，他们很多游客几乎是反复观看，很有成就感。
9: 很多外国朋友来体验。除了产品创新和IP引流，横店还在服务配套、文旅体验和区域联动上持续发力。如今，横店主要景区已经实现多语种导览图和双语标识牌全覆盖。横店机场也加快改扩建，配套交通优势逐步显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横店入境游客同比增长450%。横店影视城国际业务部负责人安妮说：“从看景到入戏，横店正以沉浸式文化体验重新定义外国游客对影视游的认知。根据我们海外游客的追剧喜好，我们可以定制开发特色的旅游路线，推荐旅拍微电影。” NPC互动这样的旅游特色产品，同时呢，我们还会完善自身的海外服务接待体系，通过打造一个全民片场，并且融入我们中国的特色的传统文化，让更多的游客通过横店来了解中国，感受影视文化的魅力。
10: 今天下午，杭州在码头路隧道和枝江安澜隧道举行了一场城管、交警、消防和应急等多部门联合的应急演练，模拟积水和火灾两大险情。详细情况连线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荣涛，你好。
11: 方亮，你好。
10: 现在介绍一下这个演练现场都有什么亮点。好的，现场我觉得最大的亮点就是应用了一批智能化的设备。 在积水预警方面，杭州依托以往统管的平台和隧道的智能管控系统，在隧道内布设了积水感知的设备。那么它可以实时采集水位的数据，一旦超过阈值，系统会自动向指挥中心和养护责任人的手机推送告警，实现早响应、快处置。那么在排水方面呢，这次演练调用了两款比较核心的设备啊，其中一款是叫做水坦克的排涝机器人。 那么工作人员可以遥控它去涉水进入深水区作业，替代人工高危的作业。作业中呢，这个排水的能力达到每小时600立方米。另一款是叫做龙吸水的大型排涝车，那么它的单台排水能力高达每小时2400立方米，能够快速抽排隧道里的积水。这些智能化的监测手段和大功率的排涝装备的组合，大幅提升了杭州隧道在极端暴雨环境下的处置效率和安全保障的能力。
1: 在这个抢险救援的场景当中呢，这些科技手段啊确实很关键。那如果作为普通市民来说，在日常通勤当中遇到了隧道像火灾和积水这种情况，应该怎样来正确的这个自救逃生呢？
0: 好的，大家需要牢记三个要点。第一个就是便设施，进入隧道时我们要主动留意逃生通道、消防设备箱和疏散指示标示的位置，做到心中有数。第二，快撤离，一旦遭遇积水倒灌或者是车辆起火，我们要立即弃车，沿着疏散指示的标志向最近的出口逃生，千万不要停留观望拍照或者折返取物。第三，我们要懂得避险，火灾时候呢，我们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态前行，避开浓烟。积水时呢，我们要避开深水区，那么在水深超过30厘米时不要强行通过，第一时间拨打隧道内的应急电话或者110、119去求助。我们需要切记在车内等待或者自行倒车变道，在过程中呢，我们要听从交警和广播的引导，迅速离开危险的区域，才能最大程度的保障自身的安全。
1: 好的，感谢荣涛的介绍。
2: 接下来让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上周浙江生活必需品市场运行良好，蔬菜、猪肉、鸡蛋价格以涨为主，粮油、水产品、水果价格下降。本周根据省商务厅的预测，持续阴雨天气将增加蔬菜的采摘难度和运输损耗，预计菜价将维持坚挺，猪肉需求疲软，价格会继续在底部运行，鸡蛋受供需影响，价格也会有所回落，桃子、荔枝、杨梅等时令水果进入到上市的高峰期，市场供应充足，预计价格将会更加亲民。
1: 近日，河北石家庄官方媒体发布了一则寻人启事，全网寻找一位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的白衣天使。这位救人的英雄正是丽水市中心医院麻醉科的医生朱开来。来听丽水台的报道。
3: 救人事件发生时，朱开来医生正在河北进行为期2个月的培训。当天傍晚，他骑行经过当地一个环城绿道，突然听到一阵呼救声，一名骑行男子突然重重倒地，当场失去意识，现场一片慌乱。朱开来立刻停车，快步上前检查患者状态，发现对方呼吸骤停，面色发干，情况万分危急。
4: 突然意识到这个病人可能是有生命危险了，我立马开始心肺复苏，一直到救护车过来。
3: 不久后，救护车赶到，朱开来配合医护人员一同将患者小心抬送上车。医院确诊患者为急性心肌梗死，所幸抢救及时，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患者特意录制视频，四处寻找这位关键时刻伸出援手的好心人。当地媒体也发布了寻人启事。朱开来说，得知患者救治顺利，状态不错，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了下来。
4: 只是做了一名医务人员应该做的事，我想其实不单是我，其实包括打120的，还有其他路人去引导120过来的，其实也是大家一起的努力，才是让这个患者能够转危为安吧。
5: 世界杯情报站。
2: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F 组首轮对决中，瑞典队5-1大胜突尼斯队，目前暂列小组第一。稍早时候，一组比赛中，科特迪瓦队凭借阿马德·迪亚洛第90分钟的进球，1-0绝杀厄瓜多尔队。
1: 北京时间明天，世界杯进入第五天 ，H 组和 G 组将迎来首轮对决。四场比赛分别是西班牙对佛得角、比利时对埃及、沙特阿拉伯对乌拉圭、伊朗对阵新西兰。
6: 手机看世界杯，选移动好网，用咪咕视频；电视看世界杯，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畅享世界杯盛宴，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1: 再来刷新一组国内外方面的简讯。缅甸总统敏昂莱今天下午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这也是敏昂莱当选总统以来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2-3季度明查暗访工作。
1: 中核集团今天表示，我国纯硅成功突破，首次实现了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在稳定同位素负极领域取得了关键性突破。超高风度硅28是硅基量子芯片的关键材料，在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计量基准等前沿领域都有重要的应用场景。
2: 中东局势明显缓和，国际油价连续大跌，国内

0: 汽柴油零售价有望迎来今年以来首个两连降。本轮油价调整的时间是18号晚上12点。据预测，国内汽柴油零售价应下调320元每吨，折算到每升下调幅度在0.26元左右。我省92号汽油、0号柴油均有望回落到七字头。
1: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15号表示，俄军对乌克兰基辅市、哈尔科夫市等地的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和征兵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打击已经完成，预定目标均已命中。乌克兰方面表示，首都基辅当天凌晨遭遇了俄军大规模空袭，造成4人死亡，至少25人受伤。
0: 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袁奇祥，感谢您的收听。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2: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4: 派奖奖金5000万元，
5: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4: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5: 中国福利彩票。
1: 北京时间18:30，
6: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7: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7: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8: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9: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别睡了，起来嗨。
0: 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
1: 呵，这有钱啊就是任性。
0: 家有千金，行止由心。
1: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0: 一言难尽意，三令作五声。
2: 中文之美，美在韵律，更美在风骨。规范网络用语，传承传统文化，让中文更美。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5: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6: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7: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0: 现在，浙江元青邀请您参与清新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
2: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3: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2: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4: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5: 简单对话，
6: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7: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8: 大家好，我们是
9: 银河快递。
10: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5: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2: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 夜幕降临，人声鼎沸的闹市中，一排排摊位藏着生活的小惊喜，
14: 竟然有这个，好喜欢
1: 啊。音乐响起，世俗在黑白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喜欢的歌慢慢听，喜欢的事慢慢做，喜欢的生活好好努力。

好了，各位，晚间的6:36，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蔚蓝音乐市集。各位好，我是大明。又到了6:30这个时段啊，这一个小时的次晚高峰呢，也陪伴着各位一起来听听歌，聊聊音乐，同时呢，期待各位能够来跟节目互动。每天围绕一个关键词或者是一个主题，大明呢会准备一个歌单给大家嘛。那在这个歌单之外，你也可以发散，围绕着这个事儿，你有什么想唱的、想说的、想聊的，也欢迎各位呢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浙江之声"，直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过来就可以了。同时在抖音上搜索"是大威哦，是大威哦 ，V 是字母的 V 就可以找到我了。此时此刻正在进行视频的直播啊，有什么这个想说的啊？在真人直播间里边都可以来说一说，聊一聊啊。还有很多朋友这个 我想听谁谁谁的歌啊，想听没用，你要不来唱呢，对吧？节目里边呢是鼓励大家不要做看客啊，你要做那个歌者，来吧啊。今天要跟大家来聊这个话题，是我今天无意当中在这个社交话题当中啊看到的一个，其实我觉得当下的朋友们在这个互联网上其实很浪漫，而且某些时刻呢很感性。他们今天在网络上这个讨论最多的一个我们生活当中的话题呢，其实是关于接下来我们要聊的这个词。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常见啊，也陪伴着各位度过了春夏秋冬，人生很多重要的时刻啊。我们先把第一首歌送给大家，大家也可以猜一猜我说的这个词儿出现在了这个歌曲里面啊。你猜猜今天咱们要来聊的是什么？

目前我还没有在公屏上包括微信公众平台上看到一个准确的答案。今天其实要跟大家来聊的这个互动话题其实是关于一个交通方式的。哎，很多朋友在问我这个歌里边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个意象。今天咱们要来说说地铁。今天啊，热搜榜上有一个讨论话题叫突然觉得地铁好牛，哎，讨论度非常高。这我看到这个热搜的时候，我很好奇，点进去了，地铁到底牛在哪儿？网友们从什么呢，建设成本，包括地铁的准点确定性，包括它的公共包容性，很多个角度去讨论啊。有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的啊这个普惠价值的感慨啊，很多人说地铁真的是城市隐藏的超人，地面堵得水泄不通，尤其今天杭州是这个白天下雨啊，地面堵得水泄不通，包括高峰期啊，这个路面的动都不带动，但是地下畅通无阻，你不用晒太阳淋雨，

0: 10分钟能跨越大半个城市，每一个站点还都有厕所，是吧？几十分钟跨越这个城市，承载了很多人每天，包括这个春夏秋冬的这个寒暑日常啊，高峰期挤归挤，但是稳稳地接住了每个人的奔波，更安静高效默默运转，有它在，城市再大的出行也不慌，实用性拉满。而且还有人说呢，本身因为从纯商业的角度来看的话，地铁的每公里造价非常昂贵，但是呢，它是不求盈利的公共工程，即便是盈利继续亏损，也能通过改善城市通达为经济发展注入活力。还有很多人很形象的比喻它是城市的大肠，对吧？而我们这些通勤者就是地道里的牛马啊。当然就看到大家很多对于这个地铁的赞美之词啊，我就觉得人怎么可以这么浪漫。那么在我们以歌词浪漫著称的华语音乐当中，还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歌曲是围绕着地铁展开的，或者说是在地铁这样的一个空间当中展开的呢？
1: 设定不那么远的坐标，简单而充实的旅途。伯恩斯坦说，音乐没有意义，音乐本身就是意义。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兜售音乐里的流光溢彩。
0: 你看，所以说我选取的这一句歌词来自遇见孙燕姿的这首经典的歌，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这句歌词曾经被众多的乐评人称为神来之笔啊，一个是地铁当中的这种情境的构建，包括排队领号的日常的这种场景，它去解构了所谓爱情的神圣性，就是看似无奈的号码牌，实则其实是藏着一种乐观，只要你耐心的去等待，你属于你的那个车厢总会来，属于你的那个车站总会如约而至，啊，属于你那个号码总会到来。讲到地铁这个事儿，我突然想到一个漫画家，他叫吉米啊，台湾知名的漫画家，大家呢其实也不陌生。如果你去翻看他的众多的作品啊，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作品的主题都会出现一个元素，就是地铁，台湾也叫地下铁。那无论是同名的绘本《地下铁》，还是大家熟悉的《向左走，向右走》啊，包括一些其他的作品，很多都出现了这个元素啊。所以无论是影视作品、歌曲也好，地铁都是很受创作者青睐的一个元素，关于爱情，关于邂逅，关于成长啊，关于错过等等等等啊，包括很多朋友刚才说还关于惊悚对吧，啊，是的啊，这个很多的这个末世题材的，大家躲也都往地下通道，不是包括这个地铁去躲，对吧？安全。所以说地铁本身的强话题性不言而喻。所以今天问问各位，在你的歌单当中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有地铁的？平时你坐地铁吗？地铁在你的生活当中扮演个什么样的角色？你在坐地铁的时候一般都会做些什么？我们也来做个小小的调查啊，来为各位推荐歌曲啊。刚才有朋友们就问啊，地下铁其实我们不一般不这么说啊，但来自萧亚轩的这首《地下铁》啊。

0: 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个朋友听这么这个暖的一首歌啊，但是这评论让我觉得这稍微有点味道。他说：“大威，我刚刚从城市的大厂里走出来。”咱就是说一个比喻，一个比喻啊，辛苦了啊，来吧。但是今天我找了很多的这个资料之后，我发现其实关于地铁啊，这个歌词里面它搭建的这个场景，普遍来说你会发现它所呈现的这种感觉和情感普遍偏苦情一点啊。比如说李宗盛大哥有首歌叫《伤心地铁》，其实原唱是光良啊，98年，当年是进入到歌坛4年的光良遇到了这个创作呀一些瓶颈，想要离开音乐圈抛开一切，直到呢他在纽约的地铁看到摆摊演唱的这个音乐人啊，然后突然觉得哦，我自己作为一个音乐人不珍惜已经拥有的这一切，我为什么要去逃避呢？所以当他回到家乡的时候，回到台湾的时候，他就重新写下了这首《伤心地铁》的曲子。而关于这首歌的歌词是李宗盛写的啊，李宗盛听到这个旋律之后呢，想到自己分手失恋的故事，地点也在纽约的地铁，于是李宗盛就写下了《伤心地铁》的歌词啊。所以一首歌其实某种程度上承载了两个不同的心境，两种不同的故事啊。包括李宗盛在现场呢也曾经翻唱过这首歌曲，也赋予了这首歌新的灵魂，和原版可能有一些不同的是多了一些沧桑感，本身讲的故事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来听听李宗盛的《伤心地铁》啊。当然也不得不说，李宗盛大哥给很多人写了好听的歌曲，而唯独他自己翻唱的版本是别人唱不出来的味道啊。
1: 抛开那梦月和你四目相见，

0: 伤心地铁。今天咱们来聊的不是伤心，咱们今天聊的是地铁啊。地铁在我们城市当中重要的一个交通工具啊，其实每天发生在地铁当中的事儿啊，包括你在地铁当中遇到的人，海了去了，对吧？啊，每天发生在地铁当中的这些情节，刚才我们提到了地铁，它作为一个创作的这个一个永恒的话题，啊，它当中有很多邂逅，有关于成长，有错过，里边还有遇见，对吧？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你在你的歌单当中有没有这么一首歌，有关于地铁，或者提到了地铁，再可以来说一说。在整点过的之后，我们再回来。
1: 把烦恼折成纸飞机，投进蔚蓝天空里，
2: 快乐会给你回

0: 想，不信你听。欢迎光临蔚蓝音乐市集，生活给你100种心情，音乐还你同一种答案，那就是一起 happy。
1: 音乐是最公平的交换，你只要打开耳朵，它就给你全世界。
0: 这里是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以歌换歌，以心换心。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世界杯火热开赛，绿茵好戏连连看，
4: 选移动宽带，千兆网络，信号满满，服务贴心，用宽带电视，高清大屏，直击赛场，氛围拉满。
3: 九大 AI 能力，智能解说，球星点亮，科技观赛，让世界杯更好看。
4: 豪华解说团队，韩乔生、詹俊、张璐，大咖领衔，让世界杯更好懂。
3: 看世界杯就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和家人一起沉浸式解锁足球盛宴。
5: 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科学理性进行黄金市场投资，远离非法黄金市场交易陷阱。播放列表能了解一个人，分享歌单是我最大的诚意。
6: 音乐是摊开的手掌，不是握紧的拳头。
5: 用歌词讲述故事，
6: 用旋律表达情绪。
5: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
6: 用音乐交个朋友，
5: 交个朋友。Music time, music time,
7: music time。今天来跟大家来聊的是地铁。有什么歌是有关于地铁的呢？你平时坐地铁吗？在地铁上你会做些什么呢？在地铁当中，你会不会戴上耳机去听那些熟悉的旋律？刚才有朋友说了啊，这个想听游鸿明的《地铁》。还有朋友特别可爱啊，说下沙的地铁。是啊，那儿学生居多。是吧，来吧，把这首游鸿明的地下铁送给大家啊，因为确实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包括抖音端点击的人太多了哈。

如果没记错，这应该是游鸿明2001年的歌了。很多人会说这首歌是游鸿明的一个转型之作，因为你去听这首歌的感觉，他可能跟传统意义上他以前唱的这些情歌，慢板的情歌有一些区别，就是他有一点 R&B 的曲风，然后用地铁的意象去描绘都市当中的一些漂泊感。尤其呢，这个歌呢，虽然节奏是轻快的，但他讲的一个主题还是关于都市人错过的无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地铁这样的一个元素就是跟错过有关系，跟分别有关系。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开往春天的地铁，这首歌在03年的时候呢，也曾经获得了很多大奖，第三届华语流行乐传媒大奖十大华语歌曲的奖项。这个歌讲的是离别，讲的就是在一起7年的一对恋人面临何去何从的一种矛盾感啊。袁娅维在这个综艺舞台当中呢，也是翻唱过这首歌曲啊。我觉得袁娅维的本身的声线呢，就是高亢的啊，而且呢，她的表达是特别直给的，情绪宣泄特别棒啊。所以这歌词也写得很好，我和你都在寻找开往春天的地铁，对于未来，对于希望。很美好的一种追寻，所以地铁其实成为大家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境遇当中往前走的这么一个载体啊。

在竞技舞台当中很吃香的一种改编和状态啊。继续来听歌，这首歌在今年开年很火啊，而且呢那一句虽然我学的不像啊，什么还一阵啊，这个本是列车的终点站啊，加好猛讲，这我说的也不标准。这下一站本次列车的终点站嘉禾望港，这场寻常的地铁爆站声，伴随着海拉阿姆的歌声，爆火全网，对吧？嘉禾望港上线之后就破圈了，全网的播放量啊超过10亿次，甚至被广州市市长带进了省两会的会场。这个歌呢，现在你只要在网络上搜跟地铁有关的歌，这歌一定是排在第一位的啊。而嘉禾望港是广州地铁2号线、3号线啊，包括14号线的3线换乘站，它的特别的点是在哪儿呢？很多朋友听过这个歌，但也许你没有在广州生活过，或者说你也许不了解广州地铁的这个分布，你也许没有办法完全理解这首歌为什么能引起很多朋友的共鸣，就是因为这个嘉禾望港这站，往北是白云机场，它往南是广州火车站和广州南站，日均的客流量是超过40万人次，所以很多网友会称它叫人生的转折点。也正因为往北是火车站，往北是机场，往南是火车站，这里也成为一个天然的所谓情感的坐标。有人在这里送别自己的爱人或者孩子去远方，有人在这里告别同学各奔东西，有人在这里犹豫我到底人生的下一步该往哪里走，也有人在这里不得不面临着人生重大的一些选择。所以这首歌呢，某种程度上它的火啊，是因为这个地铁站因为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位置，也凝结了很多人青春的记忆，而这座城也愿意选择留下这些记忆，这首歌才破圈了啊。

家和万港的词曲作者之一吴欢啊，在广州深耕了近20年的时间。他自己曾经说，这个歌的创作灵感其实就来源于一个深夜，他去机场的地铁上看到一对情侣在地铁站当中泪眼婆娑，男生提着大包小包，应该是送女生去机场。当报站声响起的那一刻，整个画面就定格了，整个歌词的一个雏形。海兰阿姆跟家和万港也有很深的缘分，就5-6年前，他也是带着梦想来到了广州，然后呢，从四川到广州呢，面试也失败了，然后他就在这个站台也有自己人生的一个选择，到底向南走还是向北走？往北是机场，到北京继续去追梦；往南走是火车站，回四川老家。最终他继续选择了往北上，

后来他和吴欢两个人聊起这个经历，这也促成了这首歌双方的一个缘分啊。所以一个地铁站也成为一个城市的情感坐标，也凝结了很多人对于这座城市的这一份记忆啊。那如果说我们说嘉禾望港，他唱的是岔路，就是分岔路口和告别，就像刚才有朋友说，往事随风说今年毕业季的主题曲，他们就唱的这个歌，因为他在讲的是分岔路口。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唱的是每一个都市夜归人最真实的疲惫。而这首歌的原唱，前两天刚刚见到，在线下跟他有在我们浙江之声的活动当中见面，刘锦泽啊，刘锦泽曾经在2016年的综艺舞台上唱了这首《十点半的地铁》。后来呢，这个歌手的舞台，李健老师也翻唱了这首歌。我对这首歌非常喜欢啊。李健曾经说，两年之间，就节目那两年，2017年左右啊，他遇到的最好的作品之一，一个是父亲写的散文诗，第二首就是刘锦泽的《十点半的地铁》啊。在现场呢，我跟锦泽老师也聊了很多，我能从他身上看到那种真的是很安静的啊，这种沙哑的嗓音，却能够在他的歌声当中描绘一个都市的这种众生相，很简单，很温暖啊。这个2015年的8月份是刘锦泽刚刚来到上海，然后呢，他人生地不熟，一个朋友都没有，他就是用坐地铁的方式来开始认识这座城市，迷路过。然后呢，每天就是这个深夜的地铁车厢里边，他拎着吉他上下班啊。然后歌词写的就是这个地铁上的所见所闻，就是词不是他写的，词是另外的一位这个朋友啊写的。但是这个歌词是写的北京的生活，曲是写的就是所描绘的是上海的地铁啊。那整个这个歌呢，刘锦泽自己说，北京的地铁啊，上海的旋律，漂泊的情怀。他说和大家一样，为了自己的梦想，每天都忙碌在路上，就一个人的时候容易多想啊，有迷糊，有迷茫，有幻想，有希望，所以想写一首有关于地铁的歌，让疲惫、不安、无奈能够在歌里边歇一歇，让一直提着的心暂时的放一放。各位，你有赶过10点半的地铁吗？你有坐过最后一班回家的地铁吗？

0: 谢谢，掌声要送给在我身后的这个三位乐手，他们也都是特别优秀的歌手，真的。
1: 10:30的地铁，刚才朋友说有坐过啊，好像也触动了一些心弦。还有朋友说有啊，有座。一点都不感性。接下来来听两。

这首歌刚才有朋友们提到了，香港的地铁。其实如果再早些年的话，如果咱们就回溯我们对于地铁的这个记忆，在歌曲当中，可能一些老的听众朋友们，80年代就听歌的，可能喜欢陈百强的朋友听过他的一首《几分钟的约会》。那个时候呢，香港也刚刚开始通地下铁，对于大多数香港市民来说，地铁在当时都是一个新鲜物，而对于很多这个我们内地的朋友们来说啊，这地铁就更加的没有实际去接触过，所以这首歌也是作词人发挥想象力描述了一个在地铁邂逅的故事啊。所以从那之后呢，香港的地铁站的站名也频繁的出现在了歌曲当中。来吧，接下来这混音器，这两个就是有地铁站的地名啊，也是在香港很著名的两个站点，我们来猜猜。

哎，有一首歌来自 Twins 的《下一站天后》，各位猜得很快，来自布拉德皮特啊，恭喜恭喜啊！这 Twins 的经典的粤语老歌了啊，唱这首歌的时候 ，Twins 还是两个青春的小姑娘，少女偶像，对吧？歌曲当中说再下个车站到天后，当然最好。他很多朋友都知道，这是一语双关，既是铜锣湾的地铁站的下一站就是地铁天后站，那么方向对，必然会到达，那同时也是对于自己未来星途的一种期待啊。

0: 刚才讲到了，对不对？就是想要达到天后或者华丽的星途，途中一旦位高，背后会否还有他拥抱？这个歌词写得很好，就是说每个人在通往天后的这个路上，也肯定有些思想斗争。那下一站能到天后固然很好，但是如果到不了又能怎么样呢？其实他也在描述一种心态啊。另外的一首歌，也是我喜欢的一首粤语的老歌了，来自于洪卓立的《迷敦道》迷敦斗啊。弥敦道是贯穿香港最繁华最核心的一个闹市，所以很多去过香港的朋友啊，包括在生活在香港的朋友，上班下班约会吃喝玩乐，大多数人的情感都会在这条街道上穿梭。但是越是在繁华的街道，你就会越倍感寂寞，所以很多人在经过弥敦道的时候都会特意把这首歌放出来听啊。
1: 一径

小小的一个地铁啊，我觉得每个城市都有最早班的地铁和最晚班10点半的地铁，对不对？深夜的车厢里能看到众生相，有。

0: 班到最后一刻的白领，有赶末班车的代驾司机，有背着吉他的街头艺人，同时有面临着离别的很多都市的夜归人、追梦人。所以很多在地铁当中我们相遇的这些人，我们素不相识，我们也许都有同样的疲惫，都有同样的憧憬，也怀揣着同样的坚持。所以下次再坐地铁的时候，不妨听听这首歌，这些歌，或许你会发现，在整个这样拥或拥挤或空闲的车厢当中，你看到每一个人也许都是你自己。
1: 但愿路太短，多少往事添载。
2: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3: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2: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3: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2: 通信有保障，1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3: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4: 北京时间19:30，
5: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7: 永尚医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1箱到手2箱。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医。
8: 夏天精神足，秋冬少遭罪。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源自海拔3500米以上的野生虫草核心菌种中国被毛包，天然生发酵技术，核心精华虫草酸，虫草多糖，腺苷高倍浓缩，直接吃好吸收。科技把高山的纯净带给您，让日常调养变得简单。优质菌种搭配先进工艺，是您日常养护优选。
9: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8: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10: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11: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1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11: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13: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14: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11: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5: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11: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6: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7: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11: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5: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上个月啊，5号那天，我在杭州做直播，天气很是闷热潮湿啊。工作人员跟我说，那个时候的湿度能达到90多啊，出门走一趟，浑身上下黏糊糊、湿漉漉，身上不爽，心里憋得慌。那外地来的人很不适应啊，呼吸不透亮，头上罩了一层湿气啊。

0: 对于肺气不足的人来讲啊，这种环境下啊，空气湿度爆表，再加上持续低温，那么天地之间的气机是压抑不通的。肺气充足的人呢，都觉得压抑，那肺气亏虚的人，那就会有症状了。什么症状呢？胸闷憋气，上不来气儿，胸口堵得慌，呼吸不通畅，哮喘呢，咳嗽频发，整天昏沉乏力，特别难受。这类人呢、啊，常年都很难受啊。后面跟着就是台风季啊，冬雨季，只要天气一变，气温一有波动，湿气加重，身上马上就有反应。天气一变化，就会咳嗽，就会嗓子痒，就会咳痰不止，而且感冒是躲不掉的。这样的人每次换季必中招。别人换季啥事儿没有，他一换季就反复的咳嗽，频繁的感冒，为啥？抵抗力差啊。究其根本就是肺气亏虚，胃表不固，身体里常年都积累着寒气湿气，身体里底子太虚，经不起天气的变化，单纯的止咳吃药治标不治本，只能暂时缓解。那么这类常年肺虚换季必犯的问题，就得抓住机会，把握住天时，冬病夏养。江浙沪地区啊，在梅雨季过后呢，七月入伏，会迎来一段伏旱天气。这段时间全年气温最高，阳光最足，自然界阳气最旺，也是调理肺虚寒病的好时机。老祖宗传下来讲，冬病夏养，就是要借助天地的阳气，补足人体亏虚的正气。肺气虚，体内寒湿重，阳气是不足的。那么肺气亏虚啊，趁着盛夏伏旱，阳气最盛这个阶段，好好的养肺补肺，固本培元，借助自然界的纯阳之气，配合内在的调理，把体内积存多年的这个湿气、寒气啊、阴气啊排出体外，同时补足他的肺气，稳固胃表，筑牢身体的免疫防线。所以趁着这个阶段好好调理，把肺气补起来，把肾气补起来，把身体的寒湿排出去。等到秋季降温，秋冬换季，再有阴雨、低温、湿气重的天气，你就能好过一些啊。好了，下面看看听友提出哪些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0: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126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7: 你好。
0: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7: 我呢今年52岁。
0: 嗯，
7: 最近几年呢，我耳朵一直里面他响得很厉害，就是今年这段时间嘛响得特别厉害，好像睡觉都睡不着了。
0: 嗯，
7: 还有就是我这个睡眠也相当差呀，就是晚上刚吃完饭嘛，睡一会儿，要是睡个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
0: 嗯，
7: 睡完了醒了，怎么也睡不着了。
0: 嗯，这是肝血不足， 你吃点凝神丸吧。
7: 凝神丸。
0: 对，凝神丸。
7: 要是白天的话，就是生意闲着，生意白天的话还好一点，白天听起来不是怎么样。要是晚上的话，我没有生意很那个很明显的时候，怎么也睡不着。
0: 对，这个实际上呢，就是一个是循环障碍啊，再有一个跟这个肝气不舒有关啊，跟肾气不足有关。那个我对你的建议就是什么呢？一好好吃纳豆激酶啊，睡不着觉呢吃凝神丸，然后这个循环都好了，耳鸣的情况就会一点点减轻。
7: 哦，
0: 好了，再见啊，
7: 谢谢。
8: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发酵冬虫夏草菌粉夏季补贴活动开始了。价值1299元的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活动期间每盒只要1090元，买一盒加一元，到手两盒；买三盒加一元，到手七盒。活动到本周五结束。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字母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

0: 地铁站2号线、10号线一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1: 手机尾号6798，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你好，是铁峰老哥哥啊。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啊？我就是那个胃啊，胃前段时间也做过胃镜，就是平时老是有点发烫，有点烧心的感觉，就是吃一下那个硬一点的东西，好像里面就胀痛的，好像吃了那个石头在里面一样的。
1: 这就是胃炎了。
2: 就是胃炎，它上面那个写的是，我看一下它那个
1: 浅表性胃炎。
2: 浅表性胃炎还有一个什么？
1: 还有啥？
2: 非萎缩性胃炎，还有半糜烂，然后他还做了一个那个什么胃窦嘛，那个就浅表性中度浅表性胃炎嘛。
1: 哎，这个患者是谁呀？
2: 就是我自己。
1: 你多大年纪了？
2: 我52。
1: 啊，那咱们俩差不多大啊。这说明你平时挺忙啊。
2: 对，我就是不是在这边干那个物流嘛，干中转播的嘛。就是平时就是开车啊，
1: 对，
2: 搬货啊，
1: 就没有机会好好吃饭。
2: 对，没吃饭也没休息，早上6点，有时候干到晚上10点、11点，
1: 你看看
2: 都有的干的。
1: 对对对，这就是问题所在了。
2: 啊，
1: 累的，操
2: 劳。对，有时候身体稍微激动一下，他就感觉就明显了，有一些糟心的事一出来，马上就有胃也不舒服了，就有这个感觉了。
1: 对。那咋整？
2: 我这种情况，吃些啥药？我在医院里拿的一些药吃也不是很大明显，没什么很大效果。
1: 偶尔吃点药没有用的，它是需要养的。
2: 养也关键是吧？
1: 因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吃药的目的是来纠正人体的偏颇，中医这么认为的啊。人体失去了平衡，就有病。那么用中医中药的方式来把这种失衡的状态纠正，让它恢复平衡，病就好了。你这边呢，紧着用药给你往回纠正，你那边紧着用生活压力往下破坏。当你破坏的超过了药物的力量的时候，就是病老也不好。但是呢，这不代表着我们治病的理论有错误。所以胃病它是需要环境的，这个环境就是我们的修养环境。你呀，还是得想办法。哎，这个我觉得我自己说的就都没意思了，因为啥呢？那生活的要求，你想改它改不了啊。这个事儿让我很为难。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建议你每天吃点这个益生菌。
2: 益生菌是吧？
1: 对，益生菌对你有帮助。
2: 就是网上那些随便买那些都一样的是吧？
1: 不行不行不行，这说道可多了。
2: 到哪里买呀？
1: 药房啊，上药房。
2: 哈哈哈。
1: 好吧。
2: 哎，然后药方面呢？药方面有没有一些指定的药啊？药物啊？
1: 药还是医生给你开的比较好。但是我觉得你这些药啊，你的问题不在药上，在生活环境上。
2: 哦。
1: 你要是换个环境生活，你早就好了。
2: 哦。
1: 就是假如说我们有那种我们共知的那种理想的环境的话，你的病早就好了。
2: 之前就去年开始，之前没这么大明显。
1: 对。这个有句话叫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说的是谁？就是说这种病。哎，它是一点点发展的，一定要开心，别太累了啊。
2: 好的好的。
1: 啊，好嘞，哎，再见。
3: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 手机尾号800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啊，听众老师吗？
1: 哎。
4: 我听说老师啊，我是今年了65岁，我想咨询一下啦，我小腿了毛病，就是我小腿呢，早上要说毛，坐了一个小时，快坐了一个小时啊，没有休息，就是久了我那个有一点无力，麻，这里好像在抖，说不出难受了。
1: 你查查腰椎啊？
4: 腰椎我查过了，他说腰椎有一点花了。
1: 哦，那就

0: 那就是他的问题了。
1: 他的问题啊。
0: 嗯，腰椎的问题。
1: 我以为你别的毛病，腰椎毛病这我今天要是不走的话啊，待在家里该不难受。我那早上呢，我忙了一个上午，我到三家去走了回来，脚又好像在抖，好像难受。
0: 嗯，那，针对腰椎先进行治疗，看看腰椎的压迫解除之后啊、解除之后看看能
1: 不
0: 能，
1: 我要是
0: 不
1: 走的话，没事了。
0: 不管是什么，他只要有问题，你就得想办法处理啊。
1: 哦，
0: 腰椎这个压迫一般都是压迫解除之后，看看这个事儿能不能解除。如果解除，那不就好了吗？啊，要尽早完成啊。
1: 金峰老师，谢谢。
0: 哎，好。
1: 金峰老师，我还有一样事，我要问你一下，咨询一下。嗯、我那前一个月我去做肠镜啊，
0: 嗯，
1: 他呢给我一个诊断，他说心肌前内膜下隆起。
0: 啊，有个隆起，这个隆起是什么？得搞清楚啊。
1: 哦。
0: 这个隆起什么意思啊？就是那个东西下面有个包。哎，就是那个地方下面有个包块，把前面这个膜顶起来了。
1: 哎，对，
0: 想象一下，床单下面放着一个苹果，对吧？鼓个包。那么我们现在知道床单下面那是苹果，你那个膜下面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啊。
1: 哦，
0: 哎，得要搞清楚这个事情，你得继续查呀。
1: 好，谢谢，
0: 就这么个意思啊。
1: 金峰老师，谢谢你啊。
0: 好，哎，再见。
1: 好，
0: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君临天下说，我妈妈腿疼，现在已经浮肿，走道都瘸了，请问吃什么药好呢？可能是风湿。不对，导致人下肢浮肿的原因有心脏的原因、肾脏的原因、肝脏的原因、内分泌的原因，这是常见原因，但是也有可能是下肢血栓的原因，对吧？也可能有其他原因，你一定要带他到医院去查。还有这个浮肿是从哪来的，疼痛是哪来的，浮肿和疼痛可能是两个原因啊，一定要到医院查完再说。我相信你母亲这个年纪膝关节退行性改变是一定存在的。为什么？这个病在中国适龄妇女当中，50岁以上妇女当中发病率极高，超过50%，就俩人里肯定有一个啊，一定要查，查完了我们再商量办法啊。微友宝厨说，请问老人80岁了，最近两天吃完饭就拉，拉的都是黏的，请问吃点什么药呢？他平时他爱喝凉的，这典型的痰湿体质，脾湿太重，吃参苓白术散试一试啊。微友小草说，近两年记忆力下降的特别快，我62岁，请铁峰老师推荐一下吃什么能增加记忆力呢？记忆力是不会自己吃什么增加的，人的大脑开发出来不到1%，增加什么记忆力？你要是觉得自己健忘，就只能说明一点，你脑供血严重不足，这跟记忆力没关系。你应该想办法给自己做一个脑部的血流方面的检查，看看是不是已经开始有腔梗了，如果是，要做相关的血压血脂管理工作了啊。你要真的想为自己做点什么改善记忆能力的话，就是填精益肾。你曾言守望来年繁荣。唯有柳暗花明他说，我老头今年56岁，最近几天感觉心情烦躁不安，胡思乱想，后脑勺那个部位啊像有东西压在那儿似的，睡眠也不好，心情比较低落，这是啥原因呢？我建议你啊，带他上医院神经内科做一个检查，我怀疑这老人家有腔梗啊，赶紧查一查，这个是需要及早做准备的。如果我说的是对，有些药赶紧就得用了啊。微友抓不住的时光说，我今年30，一直都有痔疮啊，可能是内痔，犯病时候啊会有小肉揪凸出来，洗一洗涂上点痔疮膏就好了。昨天上厕所发现都是血呀，以前没有这种情况，这血滴答滴答往下流啊，是不是严重了？需要怎么治？疼痛和出血本来就是痔疮的症状，谈不上严重不严重，这是第一，除非你的血止不住或者是疼得动不了。然后呢，痔疮的治疗原则是什么呢？痔疮的治疗原则就是控制症状，比如说你现在有小肉揪，不疼不痒，放着放着不用治，说疼止疼就行，说已经出血了止血就行，只要能做到症状控制就算治好了。还有治疗

痔疮最后的一道手段就是手术。那么你到这种程度了吗？我听你描述好像没到，这是第一。第二，你的功夫应该用在哪？应该用在改变肠道内环境上，让你的排便变得非常顺畅啊，非常的流畅。你排便越好，你的痔疮越好。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512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是铁峰老师是吧？
1: 啊，是我。
2: 我就是我天天听你的节目的，我就是做了那个视网膜手术了啊。
1: 嗯。
2: 到现在有一个多月了嘛，一个多月这眼睛一直不见得好，怎么回事？就是。
0: 当时手术的目的是什么呢？
2: 是哎，他那个就是那个。是那个视网膜脱落，好像看眼睛看东西啊，他只能看见一半了。
0: 哦，我明白，视网膜脱落，视网膜脱落之后，他应该给你打硅油，是不是？打的油是不是？
2: 他打的是
0: 打油之后，打油之后
2: 气体，没有打油。
0: 用的是气体哈，用完气体之后你应该趴着呀，就是打完气体之后得趴着呀的。
2: 他们我因为我过了一个礼拜左右吧，我去复查的，复查的时候吧，我这个眼压特别高，然后吧，他这个眼底出血，那个眼底出血嘛，他这个医生给我讲，他说这个就不能趴了，趴的话，他反而那个心脏高，那个眼睛低了，他反而要出血要更加厉害，更加厉害嘛。我后来就没有趴，他建议我把枕头垫高了，不能趴了。他说是这样的，就是那然后吧，我过了一个月了以后，这眼睛老是好像有一个。有一个好像那个有一个墨水滴在玻璃上这个样子一样，黑黑的和晃来晃去晃的这样的。
0: 我明白了，倒是，但是这个事儿不是我们自己在家里能处理的事儿啊，你希望我怎么帮你呢？
2: 那么我那个我只想问一下铁峰老师，这个是不是手术以后的正常现象？我在百度上查查的话，这个现象应该说一个月以后啊，这个应该说能上班了，可是像我这个样子，我根本上不了班，怎样呢？
0: 可别在百度上搜看病这些事儿啊！你现在啊需要跟你的医生谈，你这肯定是不正常的。
2: 哦，不正常了是吧？
0: 不正常啊！视网膜呢脱落之后，脱落到一定位置的时候，我们需要把它贴上去，是能好的。你这就属于应该没长好，应该是有别的事儿出现了，比如说有没有葡萄膜炎呢这类的事情，但我不知道。你得查，
2: 哦，
0: 得查啊！
2: 好的，那就麻烦你了啊！
0: 没事，好，
2: 谢谢你啊！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发酵冬虫夏草菌粉夏季补贴活动开始了，价值1299元的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活动期间每盒只要1090元，买一盒加一元，到手两盒；买三盒加一元，到手七盒。活动到本周五结束，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字母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一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0: 手机尾号2230，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4: 哎，您好，铁峰老师。
0: 嗯，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4: 我是想向您咨询几个问题。
0: 嗯，
4: 我一直每年都体检哦，但是呢，我的小便化验总有一个凝血，有时候一个加或者是两个加。曾经医生说这个可以忽略，就是不用太在意，所以一直也没在意。然后今年的时候体检，因为今年工作有点忙，所以有时候会有憋尿这种。然后今年体检的时候做了个大生化，就是那个肌肝90啊好像是。然后那医生说，就是我因为是小腹坠胀才去看的，然后我那顺带让他做了个大生化。他说这个妇科医生说这个是肾功能不全，那我害怕了。就直接去了肾科，然后去肾科看的时候，当初的那个医生结论啊，因为肌肝又下来了那天，然后去了的时候，医生说，就是诊断为，尿路感染，给我配了两盒那个抗生素，他本来是说让我吃好以后过去再复查的，后来因为生理期到了嘛，就待个了一个月，然后再去复查的时候。肌肝好像是 就是淫血还在，就是淫血在，然后肌钙是下来了，淫血好像那次去的是3个家吧，然后我看的是肾科主任说让我住院，然后就住院了3天，就是做了整套的肾功能的检查，检查完了，他就是 B 超的时候，医生是怀疑说是疑似胡桃夹症状，但是呢，以我的个头，就是我1米6，130多斤，又不像胡桃夹，所以说他是开了个疑似，后面诊断为慢性综合性肾病，我好害怕，然后很纠结，但是医生呢，就是3天检查以后就让我出院了，就什么都没做。就说让我该吃就是正常生活。
0: 嗯，对。
4: 所以我很纠结啊。
0: 纠结什么？
4: 这个我害怕，因为抖音上天天给我推的都是说，肾炎的尽头就是毒，就是我就很害怕，因为我二胎的儿子才9岁，我好怕就是会。
0: 你上那些地方查信息，那还能活呀？
4: 是的，铁峰老师，所以我很害怕。
0: 嗯，
4: 那铁峰老师，我本来是想着去中医院再去看一下，但是当时我看的是西医，西医的主任的建议呢，不要看，就是说让我不要看，因为有些中药他说还是会伤，
0: 不用听他的，
4: 会伤肾，
0: 不用听他的，这个西医主任根本不懂中医。
4: 然后我又害怕，就是所以我在想的就跟您的理念是一样，因为我们老祖宗几千年下来没有西医进入的时候也都是一直是中医，所以我本来是想去看一下中医，但是他当时说不要看，就是
0: 不要跟不懂中医的人讨论中医问题，不管他身份有多高，所以他的话你可以抛弃在一边，用不着听他的，问题是你找谁来给你调你的，用中医手段调理你的肾，你得找个明白人。你这事儿不算啥事儿，真就不大。
4: 我是宁波的，然后宁波这边中医院还是哪里，就是有好一点的。
0: 宁波中医院中医科，我认为学界领头人物是钟顺，你可以让他给你看。
4: 那我现在就是他的意思，就是我很害怕是什么呢？
0: 你没什么可怕的，你刚才说话我一直都没插嘴，现在我得说两句了。你在我看来，你跟没有病是一样的。
4: 谢谢。还有一个齐峰老师，我再用你一点时间，就是我晚上就是下半夜，我就是我能倒头就睡，但是睡到下半夜一般都是2-3点钟那样子就会起夜，就是解个手以后就会。
5: 北京时间19:59。
6: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4: 胡思乱想，就是这个过程有点长。
0: 我觉得你应该看看心理医生。你从头至尾表现的都是恐慌，你确实是肾虚，因为肾。在这个七行当中针对的就是恐怕，就是怕啊。那么你确实是肾虚，用中医手段来治疗是可以的，没问题。然后呢，你可以吃一点专门解决睡眠问题的益生菌。行了，好嘞，再见啊。
7: 铁峰帮你忙，
1: 手机尾号694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北京时间20点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8: 真神香。

0: 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4: 永商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商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商一。
5: 接下来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赶快记下400833-1912。好视力特别给浙江听众限时开通惠民补贴，眼睛模糊看不清的，干涩酸胀总流泪的，您这会儿拨打好视力电话订购，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都能亲自试用下。还没用过的赶紧打400833-1912。我们推荐的好视力可是26年大品牌，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安全又好用。眼贴里还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萌花等，简单一贴，眼睛轻松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早缓解。还没用过想试试的，今天有个特别好的机会，打个电话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10分钟内周期购买，额外还送多功能收音机，再送老花镜。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6: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诱惑莫轻信，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7: 你好，你好，是田峰老师啊？
8: 是的，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7: 我有两个问题。
8: 你说。
7: 帮我一下，看我分析一下。
8: 嗯嗯。
7: 而且首先第一个就是那个痰多啊，喉咙那个痰多啊，是怎么回事啊？
8: 这就脾虚嘛。你去买一种药叫二陈丸。
7: 二陈丸呐、
8: 啊？对，耳东陈啊，二陈丸，这个药很便宜啊，没有多少钱，你也不用多吃，就吃2周就可以。
7: 就是那个痰了、啊，他隔了个就10多分钟了、啊，他又有痰了、啊。
8: 哎，对对。
7: 隔了10多分钟，他又有痰了、
8: 啊。哎，对对，我。
7: 哎呀，我有时候都很烦那个，有时候你，不像正常了，他们那个一天半天都没一颗痰，是吧？他说他你吐了出来，他那个喉咙他又有痰了、啊。
8: 哎。
7: 我就是他是不是那个是不是那个喉咽还是咽还是怎么样？
8: 你理解错了。
7: 嗯。
8: 你认为痰是隔咽喉生出来的，对吗？
7: 哎，这是鼻咽这方面的。
8: 不对，我跟你们说啊，痰在中医理论里，痰五脏皆可生痰，痰最终是哪儿生出来的？痰是由脾生出来的，脾生痰，那肺为助痰之气，肺就是个痰盂儿，我们咳痰都是搁肺子里咳出来的，但是根源在脾，所以啊，这人呐、啊，要想嗓子干干净净，就一定要健脾、健肺。

0: 有点难闻。我老婆她老是闻到我那个气味难闻，然后我都到当地医院去检查了一下，都是吹那个气啊，在医院呢，她叫我去检测一下那个吹那个气。
1: 嗯，
0: 她说好像什么细菌超标了，什么呈阳性了。说
2: 嗯，用螺旋杆。
0: 开了药吃了以后，今天还是今天又她说又闻到有那个气味了。
1: 你还得查呀，
0: 嗯，
1: 还得再查一次啊，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因为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呢，第一它可以治愈，但是它可以再次感染。
0: 就是怀疑是不是有没有幽门螺杆，什么是幽门螺旋杆菌呢？
1: 对对对，你去年查完了之后，你治没治啊？
0: 他开了药给我吃啊，
1: 吃了哈，这个
0: 吃了以后，他当时开了药，吃了，他开的那个头孢。然后他问我过不过敏，我说不过敏，但是吃了够还过敏呢、啊。那个这样说刚开始吃没有，后面吃久了，他开了两个礼拜了，好像是。
1: 也就是说，你虽然遵医嘱开药了、嗯，但是你没有完成治疗，对吧？
0: 反正他开了药吃了，就把他那个药就都吃了吧，吃了就是后面也没去复查了，到底还怎么样？因为我都说要不去复查、
1: 我说一下啊，
0: 幽
1: 门螺旋杆菌感染呢、啊，它有固定的治疗手段，固定的药，这个国家标准是按照这个执行的，而且呢，有75%的可能会把它治愈，但是它要严格的执行这个程序，一般来讲要求连续吃14天的药，吃完14天药之后停药1个月之后再去复查，如果你不能完成这个规则，这个治疗结果就不准确，明白不？嗯，好，再见啊。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佳慧说，睡觉流口水是病吗？吃点什么药好呢？这得这么看，如果这个人的睡眠姿势正常，比如说左侧卧，颈椎是平直的啊，床的硬度呢也是非常适宜的啊，那么他的颌骨啊，就是腮帮子这个位置啊，没有受到什么压迫，没有走形，那么他流口水，那我们要考虑脑部的问题。如果有压迫，有阻塞，出现流口水的现象就不奇怪了。所以要看患者的实际情况。但总的来说，一个成年人睡觉的时候频繁的流口水不是什么好事，最起码是脾虚的表现。唯有无用，他说我姐姐今年39，几年前乳腺里长过纤维瘤，前年胳膊上长个脂肪瘤，今年腿上长个小粉瘤，他脸上火疖子小闷头不断，他身上怎么这么爱长这些东西呢？跟他个人体质有关系吗？应该怎么办呢？有关系。第一，这是什么呢？瘀型的体质啊，瘀阻型的体质啊，气瘀血瘀。人为什么会气瘀血瘀呢？第一，跟情志有关系，肝气不舒，心情不好啊，或者是平时啊疏于锻炼，这个有关系。再有一个就是气血不足，他的气和血没有力量，就好比啊那小河沟里流的水产生的能量、产生的力量、产生的动能，能跟大江大河比吗？对不对？它力量不够，小河沟里总是有一些落叶呀、泥沙呀沉积在那里，导致水流不过去。这点泥沙在大江大河里一个浪就打干净了，怎么会形成阻塞呢？力量的问题。唯有火星，他说啊，我丈夫今年60周岁，已经退休在家。他10年前啊就耳鸣，整天哗啦啦的响，上点火还影响睡眠质量。平日血压140/90，心脏跳动正常。希望您能给我们指点迷津。我只能给你说一点经验，因为耳鸣啊。不论在中医还是在西医眼里看来，都是个很麻烦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有一部分，有一相当大的人群是神经性耳鸣，就是说他这个耳鸣吧，你找不到具体病因。你比如说有的人他有中耳炎，耳内有感染啊、或者有别的病变，比如说耳内有结石。那么这些人出现耳鸣现象的时候，我们只要针对他的原发病就可以了。但是有那么多神经性耳鸣的人找不到原发病，虽然我们相信一定有一个原发病存在，但是人类现有的手段找不到，最起码西医的理论解释是这样的。那找不到怎么办呢？找不到那就用营养神经的药物呗，促进血液循环的药物呗。用完了之后呢，有很多人确实得到改善了，但药一停又犯了，这个也是

多年以来在耳鸣这个问题上，临床上经常出现的一种实际情况。那怎么办呢？耳鸣就彻底没办法了吗？我建议你看一看中医。看中医啊，首先就是要坚持。坚持什么呢？坚持填精补肾。因为耳鸣是肾精不足的一种表现，这个在行业里是公认的啊。我说的行业里是指中医药行业里公认的，西医不这么认为。他接受的教育、认识世界的方法、解释问题的方法不一样，这个大家需要理解，这不存在着谁对谁错的问题啊。但是如果能够长期坚持用中医的手段填精补肾的话，那么这个人到老了耳鸣的概率会大大降低，而且确实有一部分耳鸣患者通过填精补肾的方法得到了治愈。所以呢，我也建议你，让你老伴儿哈坚持填精补肾疏肝解郁。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尾号0984，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志峰老师您好。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1: 我呢，从小呢等于患上了视神经萎缩。
0: 哎呀，
1: 去年我住院检查啊，
0: 嗯，
1: 医生怀疑我呢是不是呢遗传的，怎么这样说
0: 啊？先天性的视神经萎缩都是和遗传基因有关系的，绝大多数都是，这个意义已经没有了，你不用研究这个事儿啊。您多大岁数了？
1: 今年得54。
0: 听我话，大姐啊，不要在这个事儿上下功夫了，吃啥药都好不了了。至于是不是遗传的还是后天的，对于你来讲都已经没有意义了，这事儿已经过去了
1: 哦。狗药在吃呢，这个药呢，甲钴胺啊、皮 A 啊，我中药也在吃。
0: 为视神经萎缩这个事儿吃中药啊，现在花钱呢。
1: 嗯。
0: 赶紧停了，没有意义，没有任何意义啊。50多年的事儿早就已经完了，就那花50多年没浇水，你告诉我现在浇水能活不？
1: 那么甲钴胺汤个鼻，那么我维持一个要不要这样维这个保护呢？要不要吃啊？
0: 你现在还有光感吗？能看见东西吗？
1: 这东西呢，光感还有。
0: 能看多远视力？
1: 那我视力是一个大约有0.05啊。
0: 那就看个影呗，是不是？
1: 嗯，看这样呀，视力很差很差。
0: 大姐，我这人非常简单啊，我就想问你，你是不是一定要为自己花点钱干点什么？是不是？
1: 他们是一定要治。
0: 好，
1: 是
0: 一定要治、
1: 嗯。
0: 那我告诉你，如果你一定要治的话，那么你要冒2个风险：第一，要花很多钱，经济风险；第二，花了钱也没有得到成果，治不好。你愿意吗？
1: 那不愿意了。
0: 那就完了，那就完了。
1: 嗯，哦，好的，好的，谢谢。
0: 你是矛盾的。你不想承担风险、
1: 哦、
0: 又要一定拿到结果、
1: 嗯、
0: 那你这不勤等着吃亏吗？
1: 嗯，好的好的，金花老师，我还有的要请问你一下，我老公的
0: 啊，你说。
1: 我老公的请问你一下，我老公血压高，血脂高，他生化都出来了，一个是尿酸也高，么呢高密度胆固醇，第一他本来是低密度高，也高密度低，等尿酸也高，胆固醇啊甘油脂啊都高，我们现在呢要你得吃贝乐贝，飞了贝特以后呢，我现在在其他的正常呢，我现在肌酐磷还高二，高密度磷还低0.2，甘磷心酸酶低三，但我想呢，这个我请问你老师一下，等于如果说生化做成了正常了，也要能不能要不要再吃下去？还有你，我经常在听你的，这样你我对你真的很，对秦富老师真的很个人。这要不要再吃下去？他原来这个是什么？是奈德激酶啊？对我老公那边，
0: 你老公应该吃纳豆激酶啊，你也应该吃纳豆激酶。
1: 我也应该吃纳豆激酶。
0: 你和你老公都要坚持吃纳豆激酶，然后呢，你应该吃蓝莓叶黄素。
1: 蓝莓叶黄素啊？
0: 对，这是你吃的。你老公要吃纳豆激酶和健脾降脂颗粒。
1: 哦，好的好的
0: 好的，再见啊、哦、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发酵冬虫夏草菌粉夏季补贴活动开始了，价值1299元的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活动期间

0: 每盒只要1090元，买一盒加一元到手两盒，买三盒加一元到手七盒，活动到本周五结束。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字母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1: 派奖奖金5000万元，
2: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2: 中国福利彩票。
0: 直行200米，萧山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3: 你好，刘朋友。
4: 哎，你好，听风老师。
3: 哎，你好。
4: 哎，我是一个您的长期听众，我们一家人呢都在听您的那个广播。
3: 嗯嗯，没事啊。
4: 我现在吧，就是有挺多的困惑。我孩子吧是那个 O 型腿，已经确诊了。他呢快2岁了，医生人发现他走道的时候吧，他那个两个腿之间就缝隙特别的大，挺宽。大夫说是补钙，我补了半年的钙了。可是到现在我没发现有什么太大的就是效果能看到那种见效，所以我想咨询咨询您呢，就是你看还有什么就是别的办法什么没？
3: 嗯，这事儿是这样的，我说说我的看法啊。O 型腿在临床上我们叫膝内翻，最常见的是骨性的原因，就是缺钙的原因啊，由于维生素 D 缺乏导致的佝偻病性的那种 O 型腿。但是实际上导致 O 型腿的原因特别多，有好多因素。你当前你家的孩子最要紧的，既然已经通过补钙的方式纠正过半年时间没有任何改变，就应该重新诊断，看看是不是有骨性弯曲引起的，就是那个骨头长得跟正常骨头不一样，得做这件事情了。如果是，马上通过手术立竿见影就可以纠正。而且如果是有骨性弯曲导致的 O 型腿，只能通过手术的方式解决。如果我们通过现在的检查发现不是骨性弯曲，也不是由于缺钙引起的啊，是由遗传因素引起的，那我们就得考虑用什么呢？用那种 O 型腿的那种支具啊，老百姓讲话就得矫正，上夹板了就得
4: 啊。
3: 你上小儿骨科先上普诊，然后根据检查结果再决定要找哪位专家，到时候有困难你再给我打电话，我再帮你想办法好吗？
4: 啊，行。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听风老师，就是小孩的那个头发吧特别黄，然后呢是缺锌呢，我就一直给他就是补着锌也补着钙，可是我发现补锌也没发现他就是头发有改善，头发还是特别黄，而且不光黄，特别柴。
3: 嗯，这个事儿啊你先别着急，这个头发确实能够看出一个婴儿体质好坏。我曾经见过什么样的孩子啊，刚出生的时候那头发确实确实的
4: 啊，对，
3: 越长大越黄，这说明什么？这孩子胎里爹妈给的就先天之本很厚，而后天之本不好。那我也见过啊，刚开始焦黄焦黄的，后来越长越黑越长越黑，也就是说
4: 啊，
3: 如果先天不足通过后天补可以好啊，先天足通过后天的补我们可以让它更好，所以你别着急，先把孩子 O 型腿这事儿解决了，行不行？
4: 哎，行行行，
3: 嗯，你有什么事儿再给我打电话，别着急啊。
4: 哎，好嘞，谢谢你啊，
3: 哦，哎，好，再见再见。
4: 哎，再见。
5: 铁峰帮你忙。
6: 尾号1932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7: 我身体有两个问题，我想请你帮帮忙。
6: 啊，您说。
7: 啊。我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在这个两个月之前，我都容易过敏了，这个感觉到这个，胸口的右侧都是上部，就是有点疼痛。以前我没有在意，我感觉到歇几天就好了，歇几天还是疼，我又到那个诊所里，他给我包着那个就是去疼的、活血的，还是没用，没用。后来我又拍片子，这个片子上显示的也没有什么。他不太明显，就是他给我又开了两盒那个云南白药，然后我感觉现在呀，有时候还是有点疼痛的迹象，请问这个什么办法再治一下？

0: 哎呀，您多大岁数了？
1: 我64了。
0: 这个事儿不太好说，为什么呢？说右肋的隐痛这个说法呀，其实是个非常宽泛的一个问题。那个位置的隐痛，要是往细分，可能涉及的疾病种类怎么也得个70-80种，你没有办法明确。不过呢，如果这个疼痛是伴随着一次肌肉抻拉而突然出现的，那我觉得还是应该是组织、韧带、筋膜这一类的这种无菌性的损伤引起的。你要是用云南白药这一类的药物不好使的话，你不如弄个可以烤电的仪器啊。
1: 烤电的仪器，
0: 咱自己在家里烤烤电。现在药店里买这种东西非常便宜，在网上买不到100块钱就能买一台，对吧？你可以拿它烤烤电，促进一下局部血液循环，应该能行。如果你想知道你这个右肋的隐痛到底是什么病，就想较真儿，我就一定把事整明白，那就得做相关各种各样的检查，那恐怕要很费事。
1: 好好好，
0: 就这么个情况。
1: 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
0: 嗯，
1: 我就是这个坐骨神经痛有半年了，吃了很多药，就是也没什么效果。
0: 坐骨神经痛啊，导致坐骨神经痛最常见的原因两种，一种是腰托引起的，还有一种是梨状肌痉挛引起的，这是最常见的两种原因。我也曾经得过坐骨神经痛，那我怎么理的呢？我就是理疗，泡温泉或者是拿那个理疗仪器烤啊，然后休息
1: 啊，
0: 按摩放松，让肌肉松解，就是这种情况。因为毕竟我不是腰托患者，对吧？
1: 好好好，
0: 嗯，
1: 好，谢谢您。
0: 哎，不客气，哎，再见。尾号7214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2: 就是这个抖音也不是每天的，就是有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跟办公室坐的多了有关系，是不是跟颈椎有关系。
0: 嗯。
2: 检查的话，上次去那个颈部的这个核磁共振做过的。
0: 嗯。
2: 他就说那个什么就变直，那个退化好像有点这个意思，颈椎那里什么渐行性变直啊？
0: 退行性改变，生理曲度变直。
2: 对 对, 对, 对，
0: 嗯，
2: 哎，没错没错，是这样子。
0: 嗯，我教你怎么办啊？
2: 哎，
0: 你多大岁数？
2: 我42岁了。
0: 啊，40出头哈。你这么的，每天早晚两次啊，做小燕飞。
2: 啊。
0: 小燕飞怎么做呢？早上起床睁眼睛之后啊，都收拾完了之后趴在床上啊。
2: 啊。
0: 就像那小鸟在天上飞一样啊。把手臂、手、脚、头同时向上抬，脸冲下趴着，啊，往上抬，能抬多高抬多高。早晨做30个，晚上临睡觉前做30个。
2: 啊，
0: 就那么个活动。
2: 这样，就是手和脚都抬起来。
0: 还有头、头、手、脚，往上抬，趴着的时候往上抬啊，脸冲下啊。
2: 啊
0: 对。
3: 那个铁峰老师，我
0: 是
3: 朋友呢，就是说。有时候那个我发现我老公的这个头啊，
0: 嗯，
3: 就是有点那个轻微的那种上下那种
2: 点头，
3: 对，
0: 震颤抖，在那抖，上下晃，是不是？
3: 对对。
0: 他自己知道吗？
3: 他不知道。
0: 如果提醒他还晃吗？
3: 不晃。
0: 哎，那没事，不是帕金森啊，不是帕金森。
3: 那他主要这个头晕这事还是跟颈椎有关系，对吧？
0: 首先考虑这件事情。
3: 哦，您刚才说做那个小燕飞，那个大约要做多久以后会有效果？您觉得？
0: 要是快的话，有一个星期就会看到效果。但这个小燕飞这个运动，你们夫妻俩都应该坚持，持续终生。
3: 嗯，
0: 这是对腰背部肌肉啊，身体背面的这些肌肉，对颈椎非常有帮助的一个活动。别等老了再做。
2: 哦，
0: 嗯，
2: 好的。
3: 因为我们本来说还要再做点什么其他检查，因为别的医生也都说不出来什么了，我们都不知道检查什么。
0: 头晕是个非常宽泛的问题，和头晕有关的疾病啊，很多很多，你都要去查的话，不知道要花多少钱的，所以说只能按部就班的一点点往外排除，啊，做小燕飞也不用你花钱，对不对？你坚持做就是了嘛。如果有效好了，那是你运气；一直都不好，那就可能是挺大的一个问题，再去查呗。对不对？
3: 行
0: 啊，
3: 行，
0: 哎，
3: 好的，
0: 好，
3: 谢谢对方了。
0: 有事打电话，再见。

0: 节目最后呢，给大家分享一个夏季养肺的方法啊。第一，不贪寒凉直吹啊。人在出汗的时候，毛孔是打开的啊，就是像那房子通风换气的时候，窗户会打开啊。那你直吹，风扇、空调、寒邪就会顺着这个孔道进入人体，它会损伤肺气，损耗阳气，导致痰湿堆积。这痰湿怎么来的？你在这个温暖的室内，你要是倒入一杯冰水，杯子上就会结上一层水雾，这就是痰湿堆积的原理啊。换季容易咳嗽，容易气短，容易胸闷，肺气虚的人就要在这个时候做一些工作啊。第二呢，就是不能在封闭闷湿的环境里啊停留太久啊。当然这个环境也没法待太久，夏季气温高，湿度大，都得开空调。如果室内密不透风，那么霉菌真菌就会在这个时候滋生啊。闷热的环境里啊，我们肉眼平时观察不到，阳光照不到的地方都会长这些东西啊。这些孢子啊，霉菌是有孢子的，它会随着风，随着气流在空气当中飘动，一旦吸入呼吸道就会刺激肺和气道。有这么一个报道，好像就是上海的有个小伙子就喜欢闻自己的臭袜子，天天闻天天闻，后来得了肺炎，一查真菌性的肺炎啊，就是这个原因啊。一样的道理，人的肺炎也可以感染细菌，感染病毒啊，但是这个细菌里面其中有一项有一个分类就是真菌，其实真菌和细菌是不一样的啊。不管什么原因，它都会导致气机不畅，胸闷干咳，损伤我们的肺气，加重肺的负担。所以夏天要定时开窗通风啊，排湿和有害孢子，保证空气流通啊。第三，海鲜河鲜别吃啊，不能一口不吃，别多吃。我们夏季啊，江南物产丰饶，各种海鲜、湖鲜、河鲜大量上市，好吃不好吃啊？但是这些东西性质偏寒，而且湿气重。如果你本身就是个寒湿体质的人，再吃这些东西就会加重寒湿之气。一旦过量食用，就会生痰，就会频繁的咳痰，就会胸闷气短。所以有这些毛病的人啊，尝尝鲜即可，把握好尺度啊。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1: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2: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3: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1: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4: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1: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6: 啊，谢谢铁峰老师。
2: 哎，不客气啊，
6: 很高很高的。
2: 谢谢、啊。
7: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1: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8: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1: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9: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0: 夏天精神足，秋冬少遭罪。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源自海拔3500米以上的野生虫草核心菌种中国被毛孢，天然生发酵技术，核心精华虫草酸，虫草多糖，腺苷高倍浓缩，直接吃好吸收。 科技把高山的纯净带给您，让日常调养变得简单。优质菌种搭配先进工艺，是您日常养护优选。
1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5: 百岁养生经，
6: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5: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5: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5: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5: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6: 守护晚晴景，
5: 康乐养天年。
6: 健康开课，
5: 百岁养生经，
6: 让长寿有道，
5: 乐享百龄。
6: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2: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30到9: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喜儿，马玉坤。从我人生的第一站，大家还记得吗？就是在西藏山南的敬老院里，一个刚下过大雪的凌晨，被一位在敬老院里双目失明的马奶奶捡到了我，收养了我，给我取了名字叫喜儿。 从此以后，我的生命才得以继续，人生的旅途才真正开始。在敬老院里被马奶奶还有其他老人精心照顾下，我逐渐的长大。在奶奶的谆谆教诲下，我懂得了生而为人的道理，明白了活着的意义，明是非，知善恶，上学读书识字，小学、初中、高中，再到大学，更是学到了很多知识，长了很多见识，当然也有了更大的追求和抱负。当然，在我的成长经历当中啊，每当回想到当我在大学生活那几年发生的事情，真是让我刻骨铭心的难忘啊。因为我在大二的时候，含辛茹苦、饱经苦难把我养大的奶奶突然的离世，让我悲痛不已，留下了这我一辈子都无法弥补的亏欠和遗憾。然后在大三这一年呢，又收获了人生当中第一份甜蜜的爱情。我得到了大我一届的学长董建军的追求，确立了恋爱的关系。当时就感觉他就是可以让我相守一生的伴侣。而在大四毕业后，我做出了一个让当时所有人都无比震惊的决定，毅然决然主动辞掉了邮电部门工作的铁饭碗，选择了下海经商做生意。在那个年代啊，大学生毕业包分配，分配工作了就是有了铁饭碗，是所有人都羡慕的。尤其是一些知名大学的学生，毕业以后啊，更是都能进到国营正式单位，各方面的待遇都是极好的。而我作为当时素有小清华之称的北京邮电大学的毕业生啊，我没有选择正式进入国家的邮电单位，选择了下海经商。当时身边所有的朋友同学都无比震惊，有的说我自毁前程，有的说我贪财爱钱，还有的说我大学白读了。他们当时没有人知道我为什么要做出这个决定，只有我的恋人建军，他同意并且是支持我。再就是我在拉萨的天宝小叔，他理解我，因为只有他们两个人都知道我之所以放弃铁饭碗这个稳定的工作，冒着巨大的艰难风险去下海经商的原因。只有他们知道，从奶奶离世以后，我心里就立下了一个坚定的志愿，我要努力多赚钱，让更多像马奶奶这样的孤寡老人都能有个温暖的家，都能感受到像有儿女亲人一般的爱和陪伴，都能有一个幸福的晚年。天宝小叔当时就跟我讲，喜儿，你要记住，你要想做好事儿，行善事，要想让更多的孤寡老人都能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为，老有所乐，那一定要有强大的经济能力。只有你自己有能力了，才能实现这个理想。而这个理想是一定要拿出实际行动去做的，

不是在心里，在口头上喊口号。我小叔一直都是我榜样啊，他从一开始报答马奶奶这份恩情，为马奶奶养老送终，再到资助我这个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侄女读书上学，再到当时90年代，他随着生意赚钱又收养了6个无家可归的孩子，这一切可真都是用实际行动在做呀。这对我的触动是非常大的，所以当时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多努力，多赚钱。只有自己强大了，才能让别人生活得更好。又赶上咱们国家呢，在90年代正值改革开放的热潮。我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而我所学的专业呢，是通讯通信工程。在当时是正赶上了通讯电子产品快速发展的红利期，我对这个领域又特别的了解擅长，所以在1995年大学毕业以后，我就瞄准了当时最流行的传呼机的生意，带着小叔给我的5000块钱，这也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下海创业的启动资金，南下去了深圳。虽然从95年一直到98年，这3年吃了不少苦，但是我也确实是赶上了当时通讯电子市场的高速发展的红利期。通过3年的努力，我赚得了人生当中的第一桶金，而且还是很大的一桶金呢，足足赚了100多万。这100多万在当年的90年代，那可以说那就是一笔巨款了。我当时揣着这3年多来赚的100多万，先是回到了给我生命养我长大的家，西藏山南敬老院。虽然奶奶不在了，但是敬老院里还有一些从小陪伴我长大、照顾过、帮助过我的其他老人，有的还健在，像平措爷爷，还有央金姑姑，他们都是看着我长大的人，都是对我有恩的人。老话说得好啊，盐从哪儿咸，醋从哪儿酸，饮水思源，人不能忘本呐。所以当时我也算是荣归故里，应该回报他们了。在大城市打拼生活的时间是越来越长，逐渐已经习惯了大城市的喧嚣和繁华，无时无刻都能感受到城市的发展变化。可是针对一些偏远地区，交通基础设施落后，信息闭塞，人们的思想观念保守，还是发展得很慢。我南下经商这几年，真是没有时间再回到西藏山南。等我赚到钱了，98年的时候呢，我再次回到了山南敬老院的时候，看见的还是斑驳低矮的院墙，破败不堪的平房，看着和我小时候生活的场景没什么特别的改变，唯一的变化就是显得更加破旧了。央金姑姑、平措爷爷看到我还是像以前一样无比的亲切，那就像身在远方长时间工作的子女突然间回到了家里，哎呀，那父母那种无比的激动啊、高兴喜悦的心情那是一样的。而其他的老人呢，大多数都不认识了啊，都是这几年陆陆续续住进来的，但是他们的身份都一样，都是孤寡老人。平措爷爷说，他想都没敢想啊，我还能回来再看他们，而且是赚到钱之后还能回来看他们。他说我是雪域高原的雄鹰，勇敢坚强有无尽的力量，应该是越飞越高，越飞越远。没想到这只雄鹰还会再飞回来。

0: 我说，如果我真是高原的雄鹰，更应该经常回来，因为它要永远守护生它养它的这片土地，守护这片土地的神圣和庄严，一定要给这里的人们带来吉祥与好运。我说您别忘了，扎西桑格吉祥好运这个名字就是你们大家给我起的呀。所以当时我回到西藏山南敬老院，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给敬老院所有的老人都添置了全身上下过冬的棉衣棉鞋，给他们换了崭新的棉褥棉被，让他们以后在藏区寒冷的冬天不再挨冻受罪。而且去的时候，我和建军都商量好了。不仅要给我养大的敬老院里的老人啊添置棉衣棉被，还给当地泽当镇总共200多位家庭生活困难的老人，也都为他们准备了过冬的棉衣棉鞋。这些老人同样应该得到帮助。毕竟在我心里一直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让更多像马奶奶那样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贫困老人，有儿女般的陪伴和温暖，让他们都能有个幸福的晚年。就像小叔说的，想要做好事、善事，帮助别人，那首先自己一定是要强大起来呀，要努力多赚钱。才能用实际行动去做，而不是嘴上说说而已。所以当时我赚了100多万，我感觉我还是具备一定能力的，那就要用实际行动去做呀。当时我拿出20多万，把那个从小把我养大的家，敬老院，重新翻盖成了极具民族特色的3层楼房。从原来低矮破旧的七间平房，变成了可以同时容纳收留60多位老人居住的楼房。每个房间都有自己的厕所，宽敞明亮的饭堂，有了可以独立洗澡的洗浴间。每个房间都添置了全新的衣柜家具。那最让全院老人高兴的是啊，我为他们安装了电视。有了电视，就可以收看电视节目，就可以了解外面的事物了。那以后再也不用每天除了转经祈福之外，就坐在院子里发呆望天儿了，不再苦闷了。当时可是在98年，敬老院能有这样的居住条件。尤其是还能有电视看，在整个西藏地区来说，绝对是首屈一指了。啊，实际上，98年那一年呢，对我来说呀，那也是我生命当中命运转折最大的一年。我当时带回来赚的100多万，回到山南敬老院，啊，从给那些老人添置棉衣棉被。啊，再到翻盖整个的敬老院，杂七杂八加一起就花了20多万了。安顿完了敬老院里这些事儿之后呢，我又随即就赶往了拉萨去看望我的天宝小叔。到了拉萨以后，毕竟南下做生意好几年都没见到小叔了。到了拉萨以后，见到了小叔这几年的生意买卖也做得非常大了。畜牧业、虫草加工业都逐渐的在升级，初步的都形成规模了，而且他还雇佣了当地很多的下岗职工啊，在他厂子工作，还招收了很多残疾人，也在他工厂里做工。所以当时我就感觉呀，小叔的这颗心是有多善良，那更是一种大爱的体现。也许就是受到奶奶的影响和感化，就像我常说的，善和爱是会被传染的，会被传递的，更必须是要被传承的。天宝小叔是做到了这一点， 还有他当年收养的六个无父无母的孩子，也都是长大了，长高了，大一点的都读大学了，最小的都小学快毕业了，见到我之后都是无比的高兴和亲切，都特别的懂事听话。我们这些人聚到一起，组建了这个虽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大家庭，但是却充满了骨肉般的亲情和爱，彼此都感觉到无比。
1: 派奖奖金5000万元，
2: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2: 中国福利彩票。
0: 可惜呢，我在小叔家就住了3天，因为小叔照顾生意每天都很忙啊，他还要抽出时间来陪我。再就是呢，我也要尽快的回深圳那边，毕竟我还有自己的生意啊。看到小叔都50好几的年纪还那么努力，我更不能耽误啊，毕竟我心中那个理想还远远没有实现呢。在走的时候呢，我又拿出了50万块钱交给了小叔。我知道小叔那个时候正是很艰难的时候，企业正在扩大升级，还有那么多的下岗职工、残疾人都在厂里做工，而且还给他们开很高的工资，加上养那六个孩子也正都是花钱的时候。我跟小叔讲，这些钱一个是报答您对我读书上学啊，吃喝穿用，还有您对奶奶所有的照顾，我现在赚钱了，肯定要懂得报恩。再一个就是，我知道您现在也很艰难，正是需要钱的时候，你一定要收下这笔钱。小叔当时无论如何也不收这笔钱，最后啊，是我以寄存在小叔那里为由，他才勉强答应帮我寄存这笔钱，说等我结婚了，或者是生意需要周转的时候，可以随时来取。就这样吧，就我下海经商赚到的第一桶金102万，就剩下30万了。为啥我们总说这钱总感觉不禁花呀？也没干什么，很快就没了。正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事情，总是感觉做得不够好，我们还能做得更好。所以这钱呢，

啊，趁着这个行业的红利期还在，再多赚一些钱。事业的愿望。结果就在1998年12月初，我告别了天宝小叔，从拉萨飞回了北京。因为我要在回深圳之前还要再到北京啊，去看一看建军的父母，和他们聊聊我和建军的婚事。结果建军说还是再等等吧，再说吧。他父母应该是思想观念还没有转变过来，没必要再谈。只是我们两个人是真心相爱的，一定早晚会走到一起。就这样呢，我和建军在北京分别以后，又独自一个人回了深圳。结果回到深圳，刚过完99年的元旦，一个生意伙伴刘宏伟的出现，让我手里仅有的30万都化成了泡影，让我彻底跌入了谷底。我原本打算要通过这30万再大干一场，把传呼机生意做大，可就是因为我太过于相信他，他告诉我他手里有一批价值60多万的寻呼机，可以对折给我。他告诉我他急需一笔30万的资金周转，要急用，所以才需要把他那些货对折低价给我，让我直接给他30万就可以了。当时也是赚钱心切的我，再加上呢都是生意上的朋友，我这个人本身就不设防，总愿意相信别人。结果我这30万给他汇过去之后，这个人就彻底失踪了。当我恍然大悟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我被骗了，我手里所有的积蓄30万都被他骗走了。当时真的感觉天都塌了，一个人在深圳举目无亲，手里没钱可咋办呢？当时第一时间就想到报警，一定要抓到他，绝对不可能让他就这么容易就跑了。可是当我看到他委托别人转交给我的那封信的时候，我的心又软了。我选择了放弃，我又一次选择了相信了他，想给他一个机会。我想到了奶奶生前所说的话，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人之所以做坏事，一定是在他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做出的最不情愿的选择。只要我们能感化他，就一定能等到他悔过的那一天。就像当年奶奶原谅了小叔左天宝害死了他的儿子，最终天宝小叔彻底迷途知返，悔过自新，用大爱和大善回馈了我的奶奶，还有我，还有其他更多的人。可是我虽然选择放弃报警放过了他，可我自己未来下一步该怎么办？我该何去何从？而且祸不单行的我还收到了建军给我发来的分手信息。当我把电话回拨过去以后，建军妈妈又给了我当头一棒。建军要跟局长的女儿结婚了，而且两个人已经好了好几个月了。那一刻我彻底崩溃了，我最相信的合作伙伴欺骗了我，我最心爱的男朋友也欺骗了我。为什么一时间所有的背叛都让我遇上了呢？我相信换作是谁都很难接受。那段时间呢，我把自己整日的关在出租屋里，不想与外界有任何接触。

0: 我把自己整整关了7天。在这7天里面，我没有出门，吃不下，喝不下，就像得了大病一样。我不敢把这个事儿告诉小叔，我怕他着急，怕他难过，再一下子来到深圳耽误他的事业。那个时候我崩溃了，我彻底的崩溃了。我甚至可以告诉大家，一个7天不怎么吃饭不怎么喝水的人是会死掉的。我把我自己关在出租屋里整整7天，这都是我后来才知道。因为当我在出租屋里最后一次听到有关我的声音的时候，是一个凌晨，我突然听到了门外急促的敲门声。当我打开门的那一刻，我看清这个男人是谁了，他是我的爱人，我想要托付终身的男人董建军。后来他帮我回忆这段经历的时候对我说，我醒了之后一直在喊奶奶奶奶，但是我的印象里。
1: 北京时间20: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我问了他一句，你怎么来了？难道你不用结婚吗？可是建军一直矢口否认。哎呀，我也懒得跟他争辩。总之呢，这次昏迷真的是差点要了我的命啊。我呀，把我昏迷之后见到奶奶的事儿跟大夫也说了。大夫说，人在极度虚弱昏迷的时候，大脑会不断的重复曾经的画面，避免出现脑死亡。这也是一种人体的自我保护机制。真的就是我从有。
3: 北京时间21:0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0: 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1: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0: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1: 千兆网络解锁至佳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3: 有了这次经历以后啊，也喜欢上了研究人体的学科。咱们人体的自我保护机制真是太强大了，没有经历过的人啊，你们是永远体会不到的。啊，说个题外话哈，哎呀，咱们说，我在医院完全恢复过来之后，看见建军流着泪、泣不成声的对我说：“你都快把我吓死了，电话关机了，传呼不回复，就像整个人从人间消失了一样。你遇到什么困难了，跟我说；遇到什么事儿了，跟我说呀。”我听完他这个话，我也哭了。你都要结婚了，我跟你说得着吗？你这马上就成为局长的乘龙快婿了，还来深圳找我干什么呀？建军听完之后，非常快速而且流利地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都给我讲了。家里的亲戚呢，是看着建军也老大不小了，就特别着急他的婚事，然后就给他先后介绍了好几个相亲对象，但是哪一个他也不见。最后从未跟母亲吵过架的建军跟母亲大吵了一架，一气之下就搬到了单位宿舍住了两个多月。啊，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建军不让我去他们家看望二老了，因为他自己都住进单位宿舍了。同时呢，单位宿舍呀，晚上是准时熄灯，白天上班还忙，所以就没有那么长的时间就打电话了。建军本来是想着元旦回家呀，给妈妈赔个礼，恳请妈妈不要再干涉他跟我的感情了。结果就是话不投机半句多，这娘俩大元旦的又吵了一架。建军在家是憋憋屈屈的放完了元旦的假，然后就又搬到宿舍去住了。结果他这一走吧，妈妈受不了了，啊，他就以建军的名义给我发了这么一条分手信息，然后就惹出了这么一大堆的事儿，还差点要了我的小命。说到底呀，这就是一个误会，我对建军的误会。咱们常说，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其实就是误会。一个人不想解释，一个人不想听。不想解释的人是感觉解释也没有用，反正对方也不信。不想听的人呢，是认定了解释就是掩饰，所以不想听。结果这个误会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最后就变成友情破裂，婚姻解体，更有严重的阴阳两隔。大家说对吧？有人的地方就有矛盾，矛盾多半呢都是因为一个误会引起的。仔细想想，就是这么回事儿，对不对呀？

妈妈这么一直杠着呀，找个机会啊，我和建军一起回家去看看。阿姨这个人吧，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啊，用掩耳盗铃的方式对付他，屡试不爽。什么叫掩耳盗铃啊？就是只听自己喜欢听到的话，啊，自动屏蔽自己不愿意听到的话，这是一种境界呀。道行越高的人，目标越明确的人，掌握的就越灵活。只可意会，没法言传哈。咱们在家经常受窝囊气的听众朋友，可以学着掌握掌握啊。记住，只可意会，啊，得靠咱自己慢慢悟。这也是我经历之后慢慢悟出来的，啊，仅供大家参考啊，仅供参考。那怎么说，我跟建军之间的误会啊，算是解开了。但是我被刘宏伟骗的这30万块钱，那可是真金白银，我所有的家当了。咱们就说东山再起，你还需要本钱呢。我那个时候全身上下翻不出500块钱了。当我把我被骗走30万的这个事儿跟建军说完之后，建军没有任何表情变化，只是惋惜地对我说，我们还年轻，遇到点挫折是好的，咱们能被骗30万，证明咱们还有能力赚这30万。这个话我相信啊，就是让任何人听到都会对着建军发一顿牢骚。但是我们转念想一想，发牢骚有用吗？啊，难不成让他责备我一顿我才舒服吗？这叫木已成舟，不追究，得饶人处且饶人。建军先是对我说，既然已经这样了，咱们就回北京安安稳稳的上班吧。这句话让我拒绝了，我当时还任性的问他，为什么在我有钱的时候你不强求我留在北京啊？为什么我现在一贫如洗的时候又让我回北京上班了？我不需要你可怜我，但是我心里却想，哎呀，你不可怜我，我该怎么办呢？人呢，就总是这么矛盾着。就现在想想当初说的这句话吧，就是在无理取闹。毕竟当初建军啊，他也是尊重我的选择，才没有强求我留在北京的。结果我反倒把这个事儿呢，说成是他的错了。其实想一想哈，女人有的时候还真就是比较容易无理取闹，但是这种无理取闹呢，只对自己可以托付终身的人发作。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前段时间哈，我看了一个短视频，就是有一对老夫妻在街上，老奶奶就是自顾自的就在前面走。老爷爷在他后面就一边跟着一边说，街也逛了，宾馆也吃了，你还想干嘛，你倒是说呀。我看完之后啊，笑着替那个老奶奶对老爷爷说一句，我就想看着你在乎我的样子。哎呀，少来夫妻，老来伴儿，叫一声老伴儿，那便是一辈子的伴儿。春节晚会上，黑土对白云说，我不让你欺负着我都活不起，本来就是一个好笑的包袱，却把我看哭了。到底是谁欺负谁都已经不重要了，因为爱我愿意欺负你，更是因为爱我愿意被你欺负。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在我们身边絮絮叨叨、窝窝囊囊、骂骂吵吵，一边说着下辈子再不想认识我们，但是这辈子却要一直陪伴我们的老伴儿。别等到就剩我们一个人的时候才感叹，下辈子还想遇见你。建军看我这么生气哈，马上着急安慰我说，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就是我看你一个人在这边。

而我不放心。如果你还想做生意，那咱就继续做生意。我这些年也攒了2万块钱，咱们就一点点干。我看到建军那种不知所措的样子，噗呲一下我就笑了。其实从刚开始我跟他确立关系以后啊，他对我始终就是千依百顺，我说什么，他从来都是没有任何怨言的支持我。千钧看我笑了，也跟着笑了，然后说他考察了一下，传呼机的红利期已经过去了，现在北京都已经推出缴费赠机了，但是手机的红利期已经到了，不如咱们就做手机生意。其实我之前啊也分析了一下当年的市场环境，手机确实已经开始流行了。虽然2万块钱不多，但是我们多跑几趟，多吃点辛苦，还是能够东山再起的。正所谓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啊，就这样，我拿着建军这2万块钱，进购了一批手机，让建军带回北京。送到我从前的传呼机的销售点，马上就回笼了资金。然后他把钱存在我银行卡里，我再继续采购，然后再往回贷。就这样，我们从1999年1月20号建军回北京，到2月14号，大年除夕的前一天，我们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啊，也就是赶在情人节和过年之前。手机销售异常火爆，我们赚了将近5万块钱。这是在当时那个年代啊，只要你能看到市场商机，你敢去投资，敢去做，你就一定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赚到钱。过年的时候呢，建军家阿姨叫我去家里过年，因为我从深圳回北京的时候啊，撮合他们娘俩和好了。阿姨也看出来我和建军啊，他是憋不动了。再加上叔叔又对阿姨说了我在西藏为贫困老人所做的一切之后，阿姨也从心里敬佩我这个20多岁的一个姑娘家，居然就这么懂得感恩，并且能够把感恩上升到行善、行大善的层面，不由得对我这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也改变了看法。书上说，只有淋过雨的人才总会想着为别人撑伞，吃过苦的人更容易与别人分享甜蜜。从小生活在蜜罐里的孩子，长大了就很难感受到幸福和甜蜜。从小吃苦的孩子，他未来成长的每一天都是甜蜜的。幸福的，我这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要将我所品尝到的美味、感受到的真挚的情感，传递给每一位孤寡老人，这是我的心愿，我一生最大的心愿。所以在建军家过完年之后，我便匆匆忙忙地赶回了深圳，继续开始手机生意。由于之前做传呼机生意积累了很多的人脉和销售渠道，又正赶上手机市场的红利期刚刚开始，所以我和建军在短短的3年时间内，财富就积累到了500多万。2002年，我们又开始投资做电脑生意，学的是通讯，干的就是通讯，在自己熟悉的领域里。做自己擅长的事儿，一切都会变得非常轻松。随着我们财富积累的越来越多之后，啊，生意上的事儿是越来越稳定了，我就不用两地来回跑了，就只负责在北京接货打款就可以了。直到有一天，建军兴高采烈地找到我，神秘地用毛笔给我写了4个大字。哪4个字儿啊？乐龄、芳华。我当时根本不知道"乐龄"是什么意思，啊，还是建军告诉我"乐龄"的起源，还说我要从事的老年福利事业。

就是新加坡人提出的乐龄事业，让所有的老年人都能拥有芳华绝代的心气儿，享受乐龄之年的快乐。建军对我说呀，现在咱们的事业已经步入稳步的上升阶段了，接下来就是实现我心愿的时候了。而这个乐龄芳华就是我们要开办老年福利机构的名字，意思就是所有进入乐龄芳华福利机构的老人都能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的享受晚年的幸福。我们当时在北京西城区啊，就选了一个二层楼，总面积呢是600多平的房子，作为乐龄芳华老年福利事业的试点。当时我们的福利中心从场地啊到基础设施的配套再到装修，我和建军总共是投入了110多万。洗澡间、卫生间、公共食堂、娱乐室、棋牌室一应俱全。大家可别忘了，那是在2002年。我和建军就打造了这样的一个真正的完全公益性质的社会托老机构。在当时呢，在北京城有很多像我这种配套条件的养老机构，他们可都是向每一位老人按月来收取费用的，而且是一笔不小的费用。能住进这种收费的养老院，这些老人他们可不是孤寡老人，他们都是有足够的经济能力的，生活条件优越的老人。他们到那儿去啊，是完全为了享受更好的生活去了。只要肯花钱啊，就可以给老人提供各式各样的保姆式的服务。但是我和建军所成立的乐龄之家是专门收留那些无儿无女失独的孤寡老人，想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家。其实这件事儿啊，在当时，无论是我和建军，还是建军家的亲朋好友，包括街坊四邻，都感觉我和建军做的这个事儿是一个极好的善事儿。无论是对于我们招收孤寡老人，还是对于社会来说，我们都是推动福利事业良性开展的先驱者。但是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枪打出头鸟，别人盈利赚钱的事业，让你这个免费的、不收费的公益事业给影响了、冲击了，这就不对了。于是，在我们还没有开始招这个入住人员的时候，北京的报纸、媒体就开始宣传了，报道我们这个乐龄之家芳华托老中心了。原本是一件好事儿、善事儿，结果在这些报道的连载下啊，在一些至今我都搞不清楚的人也好、事儿也好的这种推动下，把我们这项福利事业说成了是另有所图的阴谋。当时我和建军还因为这件事儿哈，接受过采访。当时采访的记者问我，为什么要开办这样一个免费的老年福利中心？钱从哪儿来？你不通过这个事业赚钱，每天还往里面大量的投钱。第一，你背后的经济来源是什么？第二个，你为什么要做这种公益的福利机构？你们最终想得到什么？非让我和建军说出个究竟来。我刚开始听到的时候吧，还没有太大的感觉，大家不理解我们，那我们就解释给大家听呗。于是我就把我是在敬老院里长大孤儿的身份，我从小到大，从上学到创业啊，接受到所有人对我的馈赠，都给记者说了。但是对于那些没有亲身经历过这些的人来说呢，他们根本无法理解。一个从小到大一直受别人帮助的人，成功之后，有能力之后，回馈社会的那颗热心、那份热情，
他们更不关注和建军，还一直做着通讯的电子产品，是我们主要的经济来源。他们把我们就看作了是纯粹的商人，认为我们有投入就必须有回报。而且我解释的越多，这种负面的评论就越多，甚至于最后都发展到建军的单位啊，以及从前夸赞我们的行为是善举的亲朋邻居的口中，他们也被舆论所蒙蔽了，认为我们从事福利事业是有利可图的。我当时怎么都想不明白啊，我拿我自己辛苦赚来的钱做好事儿、做善事儿，为什么换来大家的口诛笔伐？做好事儿难道一定就要得到回报吗？哎呀，但是大家知道啊，人言可畏呀。人在被误会的时候，真是唾沫星子都能给你淹死。就像我今天节目刚开始的时候说的一样，人最伤心的事儿，就是在你帮助别人，在你做好事儿的时候啊，却换来别人对你的不理解、不信任，甚至是冤枉、诽谤。那段时间呢，我彻底崩溃了，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每天不敢出门，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拉着窗帘。就真不瞒大家说，我看到有人交头接耳，都感觉就是议论我。以至于后期我看电视，我总感觉是在影射我，晚上成宿成宿睡不着觉，身体是越来越差。建军看到我当时的样子也是无比的难过啊，这不知道怎么安慰我才好。而我心里更清楚，建军就是想和我永远在一起，他理解我，他更懂我，他更愿意把我们这些年努力赚来的积蓄来和我一起实现这个乐龄芳华的心愿。但是他也没有想到会造成这个局面。当我和建军完全陷入混乱的时候，不知道这份老年事业下一步该怎么进行下去的时候，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的出现，让我和建军整整相守七年的感情，以及我和建军从事的这份乐龄老年福利事业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又一次改变了我的命运。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简单对话，
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6: 大家好，我们是
7: 银河快递。
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3: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如果文物会说话，你能听到三星堆的自信。
11: 我怎么这么好看？
10: 唐代仕女俑的性感。
12: 肤铅粉，抹胭脂，胖有胖的优雅。
10: 东汉铜奔马的欢脱。跨越时空，以文物看文明。以文明扬自信，加强文物保护，传承优秀文化。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3: 今天的温州跻身全国文明城市，温州之窗由温州市委宣传部、鹿城、龙湾、瓯海、乐清、龙岗、永嘉、平阳、苍南、文成、泰顺宣传部和温州消防共同协办。
14: 日前，全国消协组织建设现场经验调研交流会在温州召开。交流会聚焦深入推进消协组织建设、全面提升投诉处理效率主题，携手推动打造放心消费新环境。会上，11家省级、地市级、县区级消协组织代表做交流发言，围绕消协组织建设、投诉处理效能提升、消费维权多元共治等方面分享经验做法，在互学互促中进一步提升消协组织履职能力和服务水平。法治未来，这里儿童友好。2026年浙江省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月暨儿童友好现场推进活动日前在温州园博园中国馆拉开帷幕。法护未来是为全省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筑牢守护屏障。活动通过未成年人喜闻乐见的方式，让浙江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变身轻松好玩的闯关知识。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学法律、懂保护，让普法宣传走出书本，走进生活，实现润物细无声的宣传效果。
9: 当时光的笔触在纸上晕染，绘就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国画。你是否好奇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雍容闲逸？你是否想探寻西山行旅图那磅礴山水的雄浑气魄？浙江之声楚河说话，与您一同揭开国画里的美学谜题，让千年墨韵在耳边流淌。
15: 三阳开泰这个词是怎么来的？一般人只知道这是句吉祥话，表示好运即将到来，但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出处。那天我看到乾隆的一幅画，发现这幅画就能解释得很清楚。来看看清代乾隆的开泰图。都说乾隆的诗才一般，画作一般，但这印章是真的图。最可怜的要说照叶白图，就那么一小幅画，乾隆在上面都能盖50多个印章，马都惊呆了。 但乾隆对艺术的热爱毋庸置疑，母亲过生日都是用自己的画来祝寿。您看，这是他画的多鹿图，就这两头站起来的鹿，从古至今不知道鼓励了多少在绘画创作道路上遭遇挫折的人。看到过的人不仅一下觉得自己又行了，而且强得可怕。可说句实话，人家乾隆是皇帝，画的丑了点，有人敢告诉他吗？告诉他，皇上您画的丑爆了，毕竟工作事小，狗命要紧。没有人监督怎么办？乾隆自己监督自己呀。给您看看，这是1785年乾隆画的三阳开泰图，是不是有点进步了？别着急，他1772年就已经画过一幅开泰图了。所以您知道乾隆有多努力吗？这幅画里的羊是乾隆画的，山石是让别人补的。乾隆好像很坦诚，因为题跋里是这么写的：复仿明宣宗开泰图，花石则命邹一贵补之。他说他仿的是明宣宗开泰图，长这样，结构很像，但其实他的羊也是仿的。这是清代朗世宁的开泰图，乾隆的画和这幅摆在一起，怎么看这羊也算近亲吧。可能有不少人觉得画三只羊代表三羊开泰，这不就是玩了个谐音吗？那请问三只羊是怎么打开安泰局面的呢？三只羊做不到，还是羊做到的？这就涉及到我们的国学经典易经了。易经中六条线可以组成一卦，虚线代表阴爻，实线代表阳爻，而太卦最下面正好是三根阳爻。所以乾隆在题跋的开篇就写下阳交三而成太，这太就是这么来的。谁不想让自己三阳开泰，好运连连呢？连乾隆都想，那怎么才能让自己保持这种状态呢？乾隆说了，太之九三，即乾九三也。不得不说，古代典籍对我们现代人来说太有用了。您看《易经》乾卦九三的解释是，一个君子白天要勤勤恳恳努力奋斗，晚上还要自我反省。《易经》的太卦九三怎么说的呢？这个世界上没有只平坦不倾斜的道路，也没有只向上不向下的道路。这句话题跋里有，但后面其实还有一句，原文是勿恤其福，于时有福，意思是守住正道，诚信待人，这才能保住自己的福气。所以三阳开泰也是可以自己给自己开的。别忘了点赞关注，只说中国话的楚河说话。

0: 为啥古代文人都爱拄着一根手杖呢？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
1: 国画世界奇幻无穷，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带你穿越画境，解读国画密码。
2: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邀您共赴雅韵之约，聆听岁月诗章，品悟文化精髓。
0: 心里话藏不住了，能对谁说呢？来看看明代相声魔的大树封豪图。一棵树能有什么故事呢？
3: 好大一棵树， I
4: believe. 树上七个猴。
0: 对于这幅画的作者相声魔来说，却是另一个故事。您发现没有，在我们面前的这棵树非常大，可它却连一片叶子都没有，这是为什么呢？开了枝却没有叶。话说在明朝，嘉兴项氏是个大家族，祖祖辈辈出过不少高官。在家族深厚底蕴的熏陶下，他的爷爷项元变终于成了一个商人。他叛逆了吗？他没有，他只是遵从了本心。商人这个身份不过是他的一个工具而已，他真正的目的是收集各种古代珍宝字画。项元变曾经得到过一把古琴，上面刻着天籁两个字，于是后来他就把收藏古物的地方称为天籁阁。据说在这天籁阁里的宝贝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已经到了无人能敌的地步。现在我们能看到的许多传世名画都曾经在里面放过。号称书画界牛皮癣的乾隆厉不厉害？在各种书画名作里也算盖了不计其数的印章，却还是输给了他爷爷项元变的盖章数量，这就是实力。项圣魔就是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的，他不是没想过科举做官，他的收藏家父亲也曾经鼓励过他，
5: 孩子，你一定要努力学习，好好看书，爸爸去忙了。
6: 爸爸，你去干嘛呀？
5: 喂，爸爸看字画去了。
0: 最终项圣魔还是按耐不住自己对书画的热爱，开始白天黑夜不停地临摹各种作品，画得不像就不停地画。科举仕途在他看来如浮云一般，因为他看不上崇祯皇帝时期的朝廷。当时宦官魏忠贤把持朝政，让老百姓苦不堪言，这样的朝廷迟早要灭亡，所以他选择归隐。可当明朝真的灭亡了，他才意识到对故国的怀念将是他后半生永远解不开的心结。大树封豪图就是这样诞生的，这棵树藏着项圣魔的心里话。在树的旁边站着一个穿着朱红色衣服的人，为什么是朱红色呢？因为明朝是姓朱的呀。大风呼啸，吹得衣带飘荡，吹得草木倾斜，可唯独正中间的大树纹丝不动。为什么呀？因为他对故国的思念早已经根深蒂固了。就像项圣魔题跋里写的那样，封豪大树终天立，只可惜日薄西山似海枯，时间已近黄昏，红衣老人只能手拿短杖看着远方，看着这个他无法阻止的日落，不忍再回首过去。短册且随时旦暮，不堪回首望孤蒲。1645年，清兵攻破嘉兴府城，项圣魔的堂兄弟不愿降清，带着家人跳湖自杀。紧接着，项圣魔的家惨遭抢掠，祖上传下来的那些传世佳作、珍奇古物，有的被战火损毁，有的被清兵抢走。此时的项圣魔满腔悲愤，却只能背着他的老母亲，带着妻子到别处避难。他多希望当时能出现一位像这棵苍天古树般的人，一位将军或是一位战士，可以为他深爱的那片土地守住一份安宁。关注一下吧，只讲中国话的楚河说话。

从古至今，有多少历久弥新的故事在流传？他们活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在生活的间隙发光发热，让疲惫的身心得以喘息。生命绵绵不绝，灵魂行走其间。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探寻力量的源泉。传奇、传说、传颂，于文化的根脉中汲取营养。新闻、新事、心情，于岁月的更迭中展望未来。在旧的故事中发现，在新的故事中成长。楚河讲故事，你会发现，最后的最后，所有的所有，都会变成

0: 浙江之声楚河说历史，今天咱们来讲一讲古代的丫头到底是指。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奶奶奶奶，你快来休息一下，我来帮你捶捶背。
3: 老爷爷，您是要上这个台阶是吗？我来帮你，来。
4: 老爸，我来教你用这个软件。来，点这个。对对对，再点这个。看，有画面了。哥，你看到爸爸了吗？以后爸爸就可以经常和你岳阳视频了。
1: 关爱老人，从我做起，孝敬亲老，传承孝道。
5: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6: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7: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5: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8: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3: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2: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3: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2: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4: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我们家3室2厅该配几个路由器啊？
2: 交给电信到家，专业工程师上门定制组网方案，轻松实现全屋高速上网。
1: 想给爸妈买个天翼智屏，又怕他们不会用，
2: 也交给电信到家，上门演示加讲解，贴心。
1: 想优化网络，
3: 想整理弱电箱，
2: 都交给电信到家。拨打10000或登录中国电信 APP 即可预约专家上门。
1: 好宽带，好服务，一键直达，点亮您的美好家。
2: 电信新速度，到家新服务。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跨境网络赌博，实赌实输。跨境赌博危害大，参赌人员

妄图不劳而获，一夜暴富，沉迷赌博，欠下高额债务，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小丽引诱进陷阱，后台控制你输赢。跨境赌博网站服务器往往架设在境外，庄家通过后台控制，先以蝇头小利引诱，越投越多，血本无归。平台充值一路畅通，赢钱提现无影无踪。参赌人员向赌博平台充值时畅通无阻，然而提现时便会受到各种阻碍，无法顺利提现。跨境赌博套路多，一不小心上赌桌。网络恋情、玩游戏、赚钱好项目千万不要信。跨境赌博危害大，不仅输钱还违法，公安打击力度大，广大市民要守法。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是点点，
3: 我是弟弟，
2: 这样可不行，一个月会流掉好多的水。如果60万个水龙头没关紧，
3: 如果20万个马桶漏水，
2: 一年会损失上亿吨水。哦，洗澡缩短1分钟，一年能省下不少的水。
3: 点点滴滴，从我做起。
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6: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永尚医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医。
6: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汤，呵护孩子的健康成长。汤，关爱老人的幸福生活。汤，关爱残疾人的点点滴滴。汤，守护祖国的绿水青山。税收伴你成长，助你圆梦。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4: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 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让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了。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雷，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3: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2: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3: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2: 有这么一说呢？
3: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2: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3: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2: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3: 哎，干杯。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想吐痰。
2: 不就吐呗，像我。
1: 臭斗猪，不能随地吐痰。
2: 那吐哪儿？
1: 小小一口痰，细菌千千万，脏了环境还影响健康。
2: 我知道错了。
1: 讲究卫生好习惯，请勿随地吐痰。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上班时，
3: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4: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5: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6: 妈说什么？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7: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人生需要陪伴，老年人更需要陪伴。
2: 我们老人呢，不要一味的要求子女对自己的陪伴，也可以好友邻居的陪伴。陪伴人家的同时呢，你也得到了人家对你的陪伴。
3: 自己的孩子是最大的一个安慰，因为你身上就有他的基因，基因就是他的延续。年轻人是应该多出现在老年人的面前。
2: 来了以后，三个人一人一只手机，饭吃好拍拍屁股就饱了，这叫陪伴吗？
4: 我假期回家的话，除了晚上的时候会拿出来看看有没有事情要找到我，然后其他的时候我都会把手机扔在一边听他们说话，然后也会找一些可以跟他们一起做的事情，
3: 做一件长辈擅长的事情，但是你不擅长，让长辈来教一下自己，特别幸福。
5: 不但我们老人要走出去，也希望社会各界多来关爱老人的心灵。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
4: 转身，对，
3: 绵绵的青山脚下，
4: 拍手转身。
5: 不要跳了，不要跳了，大妈，你们也太过分了。
4: 我们就这么点爱好，再说又没在你们家门口跳，对不对？
5: 对。
0: 其实，如果大家都让一步，
5: 阿姨，我觉得这广场舞也蛮有乐趣的嘛。也谢谢你们把这跳舞的时间和音量做了调整。
4: 小姑娘，也谢谢你支持我们跳广场舞啊。
0: 多一份理解，就会多一份美好。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他们是消防兵，
8: 当时只有一个理念，就是沿着我这条线一直爬到我没有劲儿为止。
7: 在充满火焰与危险的战场上，他们用青春践行誓言，用生命捍卫忠诚。然而他们说，我想当英雄，但请别给我机会。培养防灾意识，消除安全隐患，从我做起，从细节做起。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为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4: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喜儿，马玉坤。昨天跟大家讲到了，我在建军的帮助和鼓励下呢，很快就彻底走出了被骗30万的阴影，而且是赶在手机和电脑的红利期，迅速的东山再起。只用了短短的3年时间，不仅是积累了不小的一笔财富，同时也是为了我和建军的心愿呢，在北京就投入了110万，打造了全国第一所乐龄之家。但是让我们万万没想到的是啊，原本一个完全免费的、专门针对帮助孤寡老人的纯福利机构，在经过媒体报纸的报道之后，一切都变味儿了。从最开始大家的赞同、鼓励、夸赞我们做的是一件大好事儿、大善事儿，到后来转变成我们一定另有所图，
7: 啊，而我们的免费的福利中心竟然变成了别有用心的一场阴谋。哎呀，在面对大家的口诛笔伐，我和建军的所有的解释都显得是那么的苍白无力，并且越是解释，大众的怀疑声就越大，以至于我最后就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每天就给自己关在房间里，不敢见人，不敢与任何人交流。而就在我和建军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人的出现瞬间点醒了我和建军，让我们的老年福利事业又有了新的转机。啊，这个人他不是别人，他正是建军的父亲。那是2002年的10月19号。我记得那天是周六，建军呢就想要陪我出去散散心。正当我们准备出门的时候，领得住处。他见到我的时候呢，马上就眉开眼笑地走到我身边。我一看到叔叔笑着向我们走过来的时候，我眼泪就止不住了。连叔叔都叫不出来的那种，就开始哭啊。也说不好是委屈还是愤怒，又或者是自责。总之是没法形容当时的心情。叔叔一看我哭了，就马上走到我身边，然后笑着对我说，怎么了？遇到挫折想放弃了吗？这话一出啊，我原本还流着眼泪的眼睛一下子就不哭了。因为我从小到大，在我想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遇到任何艰难险阻的时候，我心里就从来没有动过一丝想要放弃的念头。更何况老年福利事业是我毕生的心愿，更不可能轻言放弃，也绝对不会放弃的。于是我马上就擦了一下眼泪，斩钉截铁地对叔叔说，我从来就没想过放弃，只是有些事儿想不通。叔叔笑着说，想不通是对的，我是绝对不会放弃我和建军要从事的这个老年福利事业的。叔叔笑着点头说，不放弃就好。叔叔的话我特别感动，所以我对叔叔说，我想明白了，奶奶从小就告诉我，做好事儿帮助别人的时候，千万不要等着盼着别人回报我们，不然我们会生出很多烦恼。那我和建军做这个老年福利中心，其实根本没想得到大家的回报，所以对于那些误会我们的人、诽谤我们、另有所图的人来说，根本就不应该考虑那么多。既然夸奖赞美都不在乎了，还怕什么诋毁呀？叔叔听我说完，长出一口气说，走，你和建军一块儿，咱们回家，今天家庭聚会咱们好好聚一聚。就这样，我和建军跟着叔叔一路回到了建军家的四合院。进院之后呢，我喊了一声，阿姨我来了。阿姨马上从屋里迎了出来。而这个时候呢，

建军说，这几天呢，我和你爸也分析了一下啊，你们做这个老年福利事业遇到的这些问题，在我们两个人的学校里，包括建雅和建国的单位身边有很多人啊，就讨论你们不收费的这个福利中心的事儿。事儿是好事儿，但是质疑声也确实是非常多。所以这一次呢，一家人到一起开个小会儿啊，研究一下你和建军这个老年福利事业下一步又怎么做。阿姨的话说完呢，大家也都各自发表了对这件事儿的看法和意见。要说知识分子思考问题的方式啊，确实不一样。我们这一大家子八口人，没有一个提出让我放弃这项事业的，大家都表示支持，而且是要人出人，要钱出钱。啊，大家都憋着一股劲儿，就不认为做好事儿、做善事儿，最后他能做不成。自古以来，邪不胜正，只要想，就一定有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我和你阿姨啊也商量了一下，让建军请个年假，跟你去西藏把你们的老年福利中心先建立起来。相对于北京来讲，西藏无论是基础设施还是人均的生活水平啊，都是更适合也更需要你们去帮助扶持的。既然咱们做的是帮助人的善事儿，那就去最需要我们帮助的地方啊。说着话就拿出来10万块钱的存折交到我手上。这是我和你阿姨还有建雅和建国给你们事业的一点心意。总之啊，把这件事儿一定要干好，别忘了你自己说过的，绝不放弃。我当时看着叔叔放在我手上的存折，心里的感激之情真是无以言表，但是这个钱我是无论如何都不会收下的，毕竟他们都是工薪阶层。虽然在收入上啊，要比大部分的北京人收入的多一点，但是我坚决不能要。毕竟我这些年做生意啊，手里面还是攒下不少钱的，所以这个钱我是坚决不能要的。其实在我心里啊，有他们对我的鼓励和支持，我就非常感动了。我站起身，深深地给大家鞠了一躬，然后哽咽着说，感谢家人们对我和建军的鼓励和支持，大家的心意我和建军都收到了，也记下了。阿姨听完我的话之后呢，也没再跟我理让钱的事儿啊，就弱弱地问了一句，建国他们俩准备明年10月1国庆节的时候结婚，你和建军在一起啊已经快7年了，如果你们在西藏的事儿要是办得顺利的话，你们能不能跟建国一天举办婚礼呀？说心里话，阿姨说的这句话呀，我等了7年。7年的时间里，从最开始对我的身世有看法，一直不同意我和建军在一起，到后来让我留在北京工作，我又没同意。从那以后就再没有提出过让我们结婚的事儿。今天在我事业遇到瓶颈的时候，他们老两口给了我莫大的鼓励。也就在今天，阿姨她终于同意我过门了。我当时激动的一下子把嘴给捂上了，眼泪噼里啪啦的落在手上。后来阿姨对我说，当她看到我捂着嘴隐忍着哭的时候，她心里也非常难受。她说她特别能理解我对我和建军这段感情的付出，本身就是一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遇到了自己可以托付终身的人，却对婆婆从中作梗，极力阻拦。可是即便是这样，我依然深爱着建军，没有就此放弃，就冲这一点就足以证明我这个孩子对他儿子建军的感情是经得起时间和阻碍的考验的。其次是我在被合作伙伴欺骗之后选择原谅，
让阿姨了解。

我对朋友的这份情谊，尤其是了解到我在赚钱之后，对曾经养我长大的敬老院老人的回报，包括我现在要从事的这份老年福利事业，一个对爱人忠贞不渝，对朋友情谊深重，对老人孝思不愧的儿媳妇儿，是非常难得的，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他只恨自己没过早的同意我和建军的婚事，还思想守旧的认为做生意的人不稳定。于是阿姨一把正在哭泣的我搂在了怀里，哽咽的对我说，喜儿啊，好孩子，是阿姨想多了，阿姨让你受委屈了。我哭着对阿姨说，没有，是我做的不够好，这次我一定和建军好好干。既然建国的婚期是定在了明年10月1建国的日子，那我和建军的婚期也定在明年，明年就办。这时候建雅姐马上就把话抢过来，那就定在明年的8月1号，建军节你们结婚。大家听完都说，建军节建军和喜儿结婚，双喜临门，好，这个日子好。叔叔严肃地对建军说，毕竟是婚姻大事，等你们回到西藏之后啊，见了喜儿的小叔，问问人家娘家人的意见啊，咱们这边怎么都行，只要你们的事业干好了，你们定好日子，我们就准备婚礼。就这样，一大家子人啊，在一场哭哭笑笑的谈话声中，把我和建军的两项人生大事提上了日程。一周以后呢，建军的年假批下来了，我和建军是辞别了父母，坐上了去往西藏的飞机。从来没有去过西藏的建军，在出了机场之后就出现了高原反应。小叔开着自己的吉普车是特意去机场接的我们。可惜的是啊，建军是由于高原反应特别严重，见到小叔的时候就像喝多了一样。在小叔家休息了足足2天，才算是慢慢的适应过来。等到建军适应了拉萨的海拔之后呢，小叔开着车带着我和建军去了布宫，又去参观了他在那曲的虫草加工厂，还有在拉萨的牦牛肉加工厂。这一路上啊，建军是不停地夸赞着小叔事业做得大，做得成功。小叔也毫不谦虚地对建军讲，建军，你在拉萨和那曲见到的都是我一部分产业。我在拉萨的牧场小，就200头藏羊，370头牦牛。我在玉树的2个鹿场，现在有1400多头鹿。啊，咱们自己生产的牦牛肉和虫草产品，除了供应国内一小部分之外，大部分都是出口国外的。喜儿是我唯一的大侄女，她下面还有17个弟弟妹妹。你如果让她受委屈了，那比高原反应都严重。我听完小叔的话，心里充满了被人疼爱的幸福和骄傲。建军听完小叔说我有17个弟弟妹妹，也倒吸一口冷气。他只听我说小叔曾经收养了6个孩子，没想到这几年已经增加到17个了。看来小叔不仅是一名成功的企业家，还是一个极有爱心的慈善家。于是他对小叔说，小叔您放心，我一定会用生命去呵护爱护喜儿的，我绝对不会让喜儿受到任何委屈。小叔听完之后呢，满意的点点头，然后对我们说，你们明年8月1号结婚，我没有任何意见，只要你们幸福我就高兴。咱们西藏这边姑娘出嫁，娘家一定要有陪嫁的，你们俩合计合计，是要鹿场还是

是要牧场。小叔的产业你们挑一个，我作为陪嫁，送给你们小两口。建军马上说：“不要不要，小叔，喜儿现在做通信生意收入还是很可观的，我在邮电局工作也很稳定。我们这一次来呢，就是想开一家老年福利中心，专门为藏区的孤寡老人、失独老人提供一个养老的场所。我们不以盈利为目的，不收取老百姓一分钱，就是纯粹的为这些贫困老人啊，提供一个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的享受晚年幸福的场所。我和喜儿这些年也赚了一些钱，算一算也可以支撑我们这个事业的前期投入了。”小叔听完之后马上说道：“那是好事儿啊，我就说我这大侄女啊绝对不会忘本。一个人会不会忘本，你一定要看他赚到钱以后。你看我这大侄女都赚这么多钱了，这身上穿的还是4年前见我那套衣服，这孩子好样的。建军，你这孩子能够这么支持他干这个事儿，你更是好样的。你俩好好放手干，小叔我大力支持。啊，如果资金上遇到困难了，直接找我。”就这样，小叔带着我们在拉萨和拿曲一边参观一边游玩。毕竟建军是生平第一次进藏，很多他从来没有见过的风土人情、自然风光。天空中飞翔的秃鹫，草地上奔跑的藏羚羊，还有牧场里闷头吃草的牦牛，蔚蓝的天空，洁白的云朵，在层层叠加的云朵背后，高山积雪显得格外威严。道路两旁起伏朝圣的阿妈，大城市的喧嚣嘈杂在这里变得格外寂静。在去往山南敬老院的路上，建军对我说，他真想永远留在这片神圣庄严的雪域高原，这里真的可以净化心灵，这里真的可以让人忘却烦恼。我微笑着充满深情地看着建军，看他给我滔滔不绝地抒发着感慨之情。当我们来到敬老院的时候啊，已经是下午2点多了。但是当我们走到敬老院门口的时候呢，眼前的一幕让我震惊了。原本宽敞的院子里站满了人，院长在央金姑姑的陪伴下快步地走到我和建军的跟前，激动地握着我的手对我说，他也没想到会有这么多的人来敬老院看我。这些人都是4年前我和建军啊捐助过棉衣棉裤的老人中的一部分，他们都是自发地到敬老院来迎接我的。每一位老人都给我和建军带上了象征吉祥和祝福的哈达。不光是建军，就连我这个从小在西藏长大的孩子都从来没有受过这么高格的礼遇。那一刻我内心真是充满了激动和温暖，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爱、给予、帮助别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容易让我们快乐的方式。每一位老人也没有做过多的停留啊，只是在为我和建军送完祝福之后就都陆续的离开了。福报从来都不是别人给的，它是内心的一种感悟。当人群都散去之后，我带着建军见到了平措爷爷。当年的平措爷爷已经92岁高龄了，他是敬老院里年龄最大的老人了，身体依然非常硬了。而且在吃饭的时候呢，特意拿出我当年给他买的口琴，吹奏了一曲藏族歌曲，在那草地上送给我和建军，祝福我们情投意合，
永结同心。伴随着平措爷爷的演奏，所有的老人也都跟着唱起来了我童年熟悉的歌谣。

雄自已拉索，不灵了，气儿不够用了。以后有机会啊，当面给大家唱，不然这么坐着唱啊，哑气。晚饭以后啊，我带着建军详细的给他描述着敬老院在我童年的记忆。建军听完以后啊，当机立断的就回答我：“哪里艰苦，我们就到哪里去。那咱们就先去阿里建咱们的乐龄之家、芳华老年福利中心，为那里的孤寡老人建一个温暖的家。”其实我不是不赞成建军的想法啊，但是阿里地区的海拔呢都在4500米以上，被称为生命的禁区，世界屋脊中的屋脊，生存环境非常恶劣。建军本身呢是没有在藏区长期生活过，再去那么高海拔的地区，我怕他身体会吃不消。可是不管我怎么说，对于当年刚刚30出头的建军来讲，他认为他身体已经完全适应了，所以强烈要求我们的第一个老年福利中心就建设在西藏阿里。就这样，我们开着小叔的吉普车，车上装满了采购的所有老年人所需要的生活物品，还有最重要的氧气瓶，正式的向阿里进发。1500公里的路程，一路都是上坡，从拉萨的3600米到阿里的4500米，对于建军来讲又是一项挑战。我们带着氧气瓶，半个小时就要吸一次氧，可即便是这样呢，建军的高原反应还是非常严重。有几次我都想跟建军说，我们还是先回去吧。但是每当看到路过的村庄，看到那些低矮破旧的房子，看着风烛残年的老人穿着带着补丁的棉衣棉裤时，建军就更坚定了他的决心，不住地跟我讲："我们无论如何也要把这老年福利中心开设在这儿，让这儿的老人都能和山南你出生的敬老院里的老人一样。"有一个温暖幸福的家，我们一定能做到的。那么我们既然来了，咱们就一步一步的做。先给这些没有换洗衣服的老年人把衣服买了，然后再给他们每个人呢，都买2套秋衣秋裤、棉鞋、棉衣加被褥，就像你之前在山南的时候一样，先给他们发下去。让这些老人把年过了，然后咱们再选址建设福利中心，而且在发放过冬衣服的时候呢，也能了解一下这些老人的实际情况，方便我们统计将来能够入住咱们福利中心的人数。说干就干，我马上就给天宝小叔打电话，建军也给他北京的父母打电话，两方采购，一个县城300套。我们一共采购了1500套。我当时记得非常清楚，整整是花费了32万3000多元。但是当时对于我和建军来讲，还真就不算多。毕竟我做手机、电脑、通讯产业，那几年呢，是真没少赚。那对于当时手里赚着5、600万的我来讲，这点钱还是花得起的，如果没有点财富积累，哪敢张罗干完全免费的老年福利中心呢？那就这样呢，是在12月的20号，采购的这些物资啊，都陆续到达了阿里。我和建军在公署人员的配合下，将每一套的过冬的物资

都送到了真正需要的孤寡老人还有失独老人手里，开着车一座县城一座县城的送。我相信我们每一个行善的人都曾经有过这种感觉，就是当你把准备好的物资送给真正需要的人手里，看到他们发自内心的对你说出感谢的话的时候，真的这一路上遇到的风沙、高原反应，包括有时候一整天都吃不上一顿热乎饭，这些所有的艰难困苦，都会被这一句感谢、一句扎心的泪给驱散了。帮助别人使我们快乐，只有做过的人才能深刻的体会到。另外还有在我们行善的路上啊，你所见到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都完全不一样了。建军也在不停地感叹着，西藏真是太美了，西藏的人民真的淳朴。我看着一直伴随高原反应的建军，心疼地问他，你苦不苦，累不累？建军笑着说，不苦，就是有点累，但是只要能跟着我的喜儿做我们喜欢做的事儿，再苦再累也是幸福甜蜜的啊。等我们把这些过冬的衣物都送完之后，我们把人数统计好之后，过完年就选址，然后就在这雪域高原把我们的事业进行到底。对了，我们的孩子一定要生在西藏啊，别让他像我一样出现高原反应。我笑着说，我们的孩子绝对不会出现高原反应的。就这样我们一路走一路送，最后一站是阿里地区的普兰县，这里海拔高，高山积雪也大，有的道路都已经被积雪覆盖了。那随着时间呢，来到了2003年的1月16号。那一年的春节是一月末，我们已经跟小叔打好招呼了，今年春节就在小叔家过。晚上睡觉的时候，建军躺在床上跟我聊着他的计划。我们17号早起去普兰县啊，然后物资发完，20号往拉萨返。这回啊，事儿也定好了，选址也选完了，咱们回去的路上就轻松多了。我的身体也适应的差不多了，咱们就一边欣赏美景，一边回拉萨。等在小叔家过完年，民政局一上班，咱俩就去把结婚证领了，然后再回到阿里，把乐龄之家、芳华老年福利中心这么一建，我就该回去上班了。然后就在家等着接我的喜儿过门了。我听着建军的话，脑袋里也幻想着我们幸福的未来。第二天一早，建军早早的就把车启动了。等一切都准备妥当之后，我们就开着车去往了普兰县。人们都知道拉萨有个布达拉宫，其实普兰县内呢有两大湖泊也非常美，一个是拉昂措湖，一个是马旁雍措湖，也都像镜子一样倒映着蓝天白云，还有冈地斯山的主峰冈仁波齐峰。日出的时候，阳光照在冈仁波齐峰，就像一座巨大的金字塔。这里边有很多很多传说，我们这次去普兰县，这三个美景都尽收眼底。建军兴奋地对我说，喜儿，这普兰县我感觉比拉萨还好，等咱们以后老了干不动了，就在这儿安个家，以后咱们就在这儿养老了怎么样？我笑着对建军说，只要有你在，我住哪里都好。我们在普兰发放物资的时候非常的顺利，
原计划需要2天的时间，结果1天就发放完了。啊，这都亏了公署那边提早通知了，所有的老人都已经主动来到政府等待了。我们18号发放完物资，做好统计之后，就开车往回走。结果车刚走到距离普兰县20公里的古尔拉曲河的时候，桥塌了，过不去了。那就必须要沿着河往东，走到沙往加达绕一圈，才能回到拉萨。不然等到明年修完桥之后才能回去。一打听也不远啊，就10多公里的路程。所以我们就选择呢绕路回拉萨。也是为了赶回拉萨跟小叔过年，结果这越走雪就越多。路上车虽然不多，但是开的都很慢。因为这条路呢是在山腰上开的，路也不是特别好，大家都非常的小心。就在快要到沙旺加达的时候，我突然内急想上厕所。建军呢就把车停在路边了，陪我下车上厕所。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感觉从车的方向向山上看，像起了大雾一样，又像一朵巨大的云从山上飘了下来。很快看到大雾的时候，就感觉有风吹过，风很大。紧接着，吉普车就从公路上向我们这边滚了下来，建军大声地喊着“雪崩了”，然后车就砸了过来。就在这个时候，建军一把把我推到了山下，滚到了很远。等我站起来的时候，突然听到一声山崩地裂的声音，然后看到压在吉普车下的建军，瞬间就被一层层的雪浪吞没了。我拼着命苦喊着向建军的地方爬过去，结果没爬几步就被雪浪夹着气浪推到了山下。等我醒过来的时候，我发现我的下半身已经被雪压住了。我用尽全身力气把自己从雪堆里拔了出来。当我拖着虚脱的身体站起身来的时候，我眼前已经没有公路了。眼前看到的是由巨大雪崩发生过之后，从山上堆积下来厚厚的积雪，像一座雪山一样挡在我面前。这一刻，我知道建军没了。

今天节目最后还要通知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家人们一个好消息，为了更好的为大家的健康做服务，我们节目会定期不定期的给大家免费发放健康好礼，我们所有的听众一定要连续收听我们的栏目，会经常有精美礼物赠送。今天节目最后给大家赠送发放的健康好物是来自花圃堂的一款特制的代茶饮，方中搭配多种药食同源的食材组合搭配，以乌梅为核心，搭配山楂、甘草、陈皮、玫瑰茄、桂花、薄荷为主要成分，整体兼顾生津解渴、开胃消食、理气和中、清热解暑四大方向，是当下时节养生的清爽饮品。代茶饮配方中的乌梅味儿酸，性平，酸可生津，能有效缓解暑热口干、烦躁口渴，解暑解腻，同时能敛肺涩肠，对于久咳少痰、轻微腹泻有一定调理作用。配方中的山楂可消食化积、行气散瘀，刺激消化液分泌，提升食欲。配方中的甘草能缓和乌梅和山楂的酸性刺激，保护胃肠黏膜，还能补脾益气、清热解毒。方中配以陈皮，具有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去腥解腻之功，再配以玫瑰茄成分，清热解暑，辅助降压降脂、养颜消斑，让人气色更清爽，加入玫瑰成分，散寒暖胃、温肺化痰，再配以薄荷，疏散风热、疏肝行气、化湿和中。花圃堂代茶饮生津解渴与开胃消食相结合，理气和中与清热解暑相兼顾，既能缓解夏季暑热，又能改善饮食机制、胃肠不适，同时兼顾情绪舒缓和口气清新的一款养生佳品。尤其是夏季暑热，饭后解腻、口干烦躁、久坐困乏时饮用更佳。服用方法，一次取一袋开水冲泡，稍凉片刻后即可饮用，口感清爽酸甜，兼具多重养生益处，数量有限，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均可免费获得，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均有机会免费领取服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571-5635-3186，5635-3186，5635-3186，5635-3186，仅限100个名额，送完即止，抓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山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上医。
3: 夏天精神足，秋冬少遭罪。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源自海拔3500米以上的野生虫草核心菌种中国被毛包，天然生发酵技术，核心精华虫草酸，虫草多糖，腺苷高倍浓缩，直接吃好吸收。科技把高山的纯净带给您，让日常调养变得简单。优质菌种搭配先进工艺，是您日常养护优选。
4: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3: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5: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代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6: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6: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8: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9: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6: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0: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6: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1: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2: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6: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0: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有个听友留言说，2年前做了个小手术，手术挺成功，恢复的也不错，但是手术之后就觉得身体不如以前了。说以前一口气上5楼没问题，现在走2层就得喘一喘，说句话呢，说几句就得停一停啊！就我节目里讲过，一口气能说40个字不？说不了，没精神，而且打嗓啊！啥叫打嗓？就是就是打嗓，老觉嗓子不干净，老咳嗽啊，不严重，但是他总有，老不好。他说呀，这是做手术消耗元气了，对，做完手术。他要消耗很多元气，得有个恢复期。但是他说，我这都2年多了，始终没恢复过来呀。完，老有病，老感冒，我是不是以后就这样了，好不了了？肺呀，是主一身之气的重要器官，相父之官啊。这个呼吸进来的气靠肺宣发速降，布散全身。肺气足，呼吸深长，说话有力，走路不喘。肺气虚，气儿接不上，人胸口闷，说话声音小，活动一下就喘，咳嗽也是这个道理。不是肺里有炎症，是肺没有力气把气收住，气往上冲就咳。那这个气儿能不能补回来呢？可以。怎么补呢？第一，别急着大补，说手术完了之后猛喝鸡汤吃蹄膀啊，结果消化不了肚子胀啊，因为术后你不光肺气弱，你脾也弱呀，要吃一些好消化的啊，小米粥啊、烂面条啊、鸡蛋羹啊， 哎，等胃口开了，慢慢的加营养啊，这是第一。第二呢，人得活动，不能老躺着。说手术完了之后得静养，不能动，这不对。长期不动，肺气壅滞，体力允许，下床走一走啊，哪怕在屋里扶着墙走个三五分钟，也能帮助气血流通，减少咳嗽，防止下肢血栓啊。第三得保暖啊，说吹空调，爽，凉爽，舒服。不对，你没发现吗？有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在这空调房里待时间长了，浑身上下冰凉啊，手脚都冰凉，比冬天还冷呢。肺主皮毛，肺气虚的人毛孔关不严，风就容易进到身体里，导致咳嗽反复，消耗能量啊。第四，少说话。我天天说这么多话，那是不得已，我做这工作，日出千言，无病自赏。我每天说的话何止一千句啊，但是我真吃药啊。你这种术后气儿不足的人，少说话，少操心，气儿养上来了，精神头就好了啊。另外吃药，吃点啥药啊，对吧？温和的补品。什么是温和的补品呢？入肺经的，性平的，不热不寒的，这就叫温和的补品，温和的滋养肺气。现在天气一点点热了，出汗也多，熬夜也多啊，有一些行为啊，耗气，趁着这种时间啊，正合适啊，把肺气好好养一养，到了秋冬人才精神啊。好了，大病初愈，熬夜劳累，反复咳嗽，气不够用的人，不知道怎么调，给我留言，或者去您平时信得过的药店问问那里的药师啊。好，下面解答听众提问。
9: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13: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4: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5: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16: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17: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10: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711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8: 哎，你好，铁峰老师吗？
10: 哎，是的，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8: 我是这样的，就是说经常性的肚子痛，就是经常性的肚子痛，然后去年也做了胃镜，也做了肠镜，胃镜有点糜烂性胃炎，但是肠镜呢有肠息肉切除了，但是这个肚子痛还是缓解不了。
10: 嗯，这个腹痛跟息肉一般没有啥关系，肠子里的息肉一般不会导致腹痛，
18: 但是去看了他。

0: 第一吃益生菌，第二补脾阳，
1: 补脾阳，
0: 对，脾之阳气啊。你手凉不？
1: 就是不能受凉，就是吃点凉的、冷的、生的，就是肚子痛。
0: 哎，
1: 然
0: 我
1: 后，
0: 告诉你啊，我刚才说，第一你要吃益生菌，第二你吃什么呢？吃附子理中丸。
1: 附子理痛丸，
0: 对，哎，温脾固肠散，吃这个，而且得长期吃。
1: 这个一会儿半会儿也缓解不了。
0: 我健脾温阳已经坚持了20年呢，兄弟，我都坚持20年了。
1: 就是这个肚子痛，就是老是，我也看了好几家医院，都是解决不了这个肚子痛的问题。
0: 能解决，你是用的思路不行。你之前的那些检查呀，都是为了证明零件坏没坏，都是在找硬件，硬件坏没坏，像电脑啊，硬盘坏没，显示器坏没，内存坏没，鼠标坏没，都是查这一查都没坏，软件坏，那重装不就完了吗？这不，这是好事儿。所以你说你查来查去一查，好嘛，硬盘坏了，那不废了吗？这电脑啊。
1: 是的，
0: 所以你得正确看待问题。我先教你补脾阳啊，叫脾阳补脾阳干啥呀？帮你把那些电脑软件杀了毒啊。没事儿，
1: 是的，
0: 吃益生菌
1: 行，
0: 啊，补脾阳，坚持个一年半载啊。
1: 哎，好的，
0: 好嘞，哎，再
1: 谢谢
0: 见。
1: 你提供了，
0: 哎，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发酵冬虫夏草菌粉夏季补贴活动开始了。价值1299元的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活动期间每盒只要1090元，买一盒加一元，到手两盒；买三盒加一元，到手七盒。活动到本周五结束。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字母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0: 手机尾号738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铁峰老师吗？
0: 哎，是的，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3: 你好，铁峰老师啊，是这样子，我呢今年50岁，然后去年呢，11月份的时候呢，就查出来那个乳腺上面有一个疙瘩，然后做了手术，是那个乳腺癌的那个隆一的一期的那个，
0: 一期啊，
3: 然后呢，腋下呢也做了那个清扫，然后没有转移。什么？现在在吃那个内分泌那个疗嘛，吃那个那塔莫西芬。然后呢，今年不是要去复查了嘛？我就3月份去复查了，第一次复查，然后查到那个胆囊呢，他说底部也有一个什么低回声区，是1.1×0.64的一个低回声区。然后他给我写了是胆囊腺肌症待排。那么其实这个症状去年的是做手术的时候呢。他也有写的，也查了个胆囊，也做了个 B 超嘛，那个时候也有，然后是0.98×0.56的一个低回声区，然后那个时候嘛就没注意这个事情，就一直在做那个乳腺的事情。现在看看这个胆囊，他说也有问题，我想听听您的这个说法，后面我怎么来管理这个胆囊？
0: 好，我说我的态度啊。
3: 哎，好。
0: 首先，你胆囊的事儿跟你乳腺那事儿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3: 哦。
0: 他俩完全没有可比性。他就是一个胆囊壁的良性的增生性的一个改变。他除了疼，他既不是癌，也不会变成癌。
3: 哦，我就怕他有什么病变。
0: 没有，你医生叫病变啥意思？他跟正常组织不一样，都叫病变。对吧？而且你这种情况，我觉得你没有必要太担心，该怎么治怎么治。就是他，我其实能够深切的感受到你的紧张来自于你曾经的乳腺癌，你怕这个。
3: 哎，对。
0: 但是我现在回过头来说你那乳腺癌，乳腺癌一期是一个可好可好的癌了，它是癌，但是我们发现它很早，处理的

0: 很好，知道吧？
1: 那还比较幸运的。
0: 对，你很幸运，你只要遵医嘱，定期观察就完了。手术做得也很好。
1: 那现在这个胆囊的话，我去西医那边问了问嘛啊，我就顺便去问了这个 B 超给他看了。然后他的建议呢，他说你要么就把胆囊切除掉好了。
0: 对对，我也认为你把它切了比较好。
1: 哦，这么还是要切除掉胆囊？
0: 哎呀，因为啥呢？我跟你说啊，妹妹，你记着，胆囊是我们人身体里可有可无的东西，就真就没有它不要命，知道吗？而这个肌腺症呢，它很讨厌，它不容易好，吃药不容易好，完了老疼，关键是它扰乱了你的心神。
1: 对，从查出来到现在，我整天就心神
0: 魂不守舍的，知道吗？
1: 到底要不要怎么去治它？
0: 它影响你的免疫，它影响你生活，它没事它老折腾你，它没事都能给折腾出事儿来。
1: 但是他们症状没有，就不也不痛。
0: 这就是啥呢？就我们北方有句话，不咬人膈应人，他恶心人，他烦，他干扰你生活。这就好比你家门口老有一个很讨厌的一个大乌鸦站你门口，夸夸夸就叫唤。他是不进你屋里，也不往你窗户上拉屎，但是他让你睡不好觉。你也得想办法赶走他。
1: 那么唯一的办法嘛，就是
0: 手术来的是最快的，最省事儿的。
1: 哦，我还是有点怕，我刚刚动了手术，然后又下面又有一个手术，我有点怕，所以想听听你的意见。
0: 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别说做手术害怕了，做胃镜那下管子我都害怕，正常都怕。但是我在跟你的这个衡量利弊嘛，对吧？现在我就觉得他严重的干扰了你的心神，他会给你惹麻烦的。
1: 那么你的意见是，我就直接去切除他，还是要等一等呢？
0: 等惹更大的麻烦再切是吗？你要能做到这个心思沉静，不受他影响，那没有必要切。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做到啊。
1: 那肯定做不到。
0: 那你不就完了吗？你有真有人拿这事儿一点不当回事儿呢？不受任何影响，该吃吃，该喝喝，他是从骨子里真的不受影响，而不是表现的不受影响。这个我定不了，只有你自己才能定。我给你解释，医生为啥建议你手术，就是他怕干扰你，怕给你惹麻烦。我跟你医生想法是一样的。这你得自己拿主意。
1: 哦，这么说的话，我大概知道一些。那么中医有没有办法说怎么样可以调理啊？或者
0: 理论上有，但是周期长，见效慢，成果不易稳固。
1: 中医见效慢？
0: 对，你可能要吃很久很久的药才能见到效果，关键是还不一定见到效果。
1: 那针对如果说我要去手术切除的话，你觉得我去哪个医院的好一些，还哪个医生好一点，有没有推荐的？
0: 可小个事儿了，打俩小眼儿你就拿出来了，这个事儿不足为虑。
1: 好的好的，那么、
0: 你好好想想、再拿不定主意的时候你再跟我说，我再给你想办法啊。
1: 好的好的、
0: 好嘞，好，再见。
1: 好好，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3: 尾号0050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你好，田凤老师。
3: 啊，你好。
4: 我不是今天早上给你发的那个微信，我名就是那个笑口常开，我就是老公是得那个呼吸暂停综合症那个。
3: 啊，呼吸暂停综合症，手术做完了，
4: 现在他就是他手术后这都半年多了，他就感觉嗓子老是不舒服，感觉他老有痰，有痰就感觉呼吸还有点不够用。
3: 老爷子现在还打呼噜吗？还憋气吗？
4: 打呼噜憋气现在好着，没有啥。
3: 没有什么事儿了哈。那这么着，你呀、去找一个药叫二陈丸。
4: 二陈丸。
3: 对，一二的二，俩横啊，二陈丸，耳东陈，记住没？

0: 嗯，都吃完。
1: 对，你就给他吃这个药，痰就能下去。
0: 哦，
1: 这个
0: 好。
1: 药啊是中医中药当中用于化痰、清除体内垃圾、除湿，哎，目前看非常知名的一个药，效果很好，可以用。
0: 自己想严重的说，
1: 没事
0: 晚上那个，
1: 没事没事。
0: 不仅仅那些刮痰、清嗓、消炎药吃的严格不管用。
1: 不用吃消炎药，他这不是感染，100个所谓有咽炎症状的患者啊，有95个是不用吃消炎药的。
0: 在附近的县医院到处看，都是这嗓子可能有些发炎肺部的。
1: 对，这个
0: 发
1: 炎医生说的这个咽炎，西医说的这个咽炎呐，不一定都是细菌感染啊。他这个，我建议给他健健脾啊。
0: 健健脾。
1: 对，坚持健脾啊，好吧。
0: 好。
1: 哎，好，再见啊。
0: 谢谢。
1: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大脚兔说，1岁半女孩疱疹性咽颊炎，发烧38、39度，请问老师如何用药？你这得上医院。儿童用药呢，我没法指导，得结合临床，这也不是我们自己在家里能处理的，这个我没法给你意见，主要是不合规啊，因为这个时候应用的药物全是处方药，抗病毒的、退烧的，全是处方药啊，这我不能给出主意。唯有金承志说，我就看自己左眼角啊有点息肉，能看出来点粉色的，咋办呢？我今年55岁了，你看你倒拍张照片让我瞧瞧啊，对不对？那是息肉吗？眼角那块多出来一块肉，粉红色的哈，或者是无色的，有可能是翼状脓肉。如果是的话，做手术切掉就可以了啊。唯有夏天，他说我69岁，高血压10年，不吃药180、110，吃药130、90，最近6年一直在吃败心酮，请问是继续吃呢，还是换别的药？130、90对于一个69岁的人来讲，控制的还算可以啊。不换药也行。有人说铁峰，你不说得90以下吗？对，但是这里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你测量的精准性问题。你要是110能够控制到130、90，就算控制的不错了啊。还有一部分人到一定年纪，血管必然要硬化，硬化之后血压必定要升高，这是阻挡不了的啊。有的时候就像考试一样啊，120、80这是满分，100分，您130、90打60分就可以了，不非得打100啊。微友小平说，请问铁峰老师，30岁的小伙子有腰间盘突出的病，现在总感觉浑身乏累，什么原因？肾虚，补肾。微友遇见你说，我这手总是肿胀的，拇指还得了腱鞘炎，怎么回事呢？用点什么药好？这个是我这么想啊，肿胀它一定是有原因的啊。手这个位置啊，轻易不会肿，肿往往都是受到了外伤。您是这种情况吗？您应该拍个照片回来让我看看，这手所谓的肿胀是什么样的。现在听你这描述，我不太好给意见啊。拍个照片，把肿胀的手样子发过来给我看一看。至于腱鞘炎嘛，简单啊，中医理疗就可以啊，烤烤电，贴贴膏药。都可以有效的缓解腱鞘炎，治疗腱鞘炎最大的诀窍就是休息，别累着。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018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啊，你好，铁峰老师。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2: 啊，我是这样的，我个小孙子啊，八岁，他就是呢，不太喜欢吃东西，包括吃饭都不喜欢。
1: 你们是哪里人？
2: 我是浙江石溪的。
1: 上杭州，上杭州，上杭州那个给孩子找儿保科看。
2: 儿保科。
1: 儿保科，对对对对对。
2: 还有个问题啊，他就是晚上一直动个不停的了。
1: 哎，对对对，你说我就明白怎么回事了。上一定要上儿保科啊。
2: 啊啊。
1: 上那个浙江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 啊，附属儿童。
1: 浙大附属儿童医院。啊。
2: 啊。
1: 一定要看儿保科和中医科啊。
2: 啊，中医科是吧？
1: 对对对，这可能要治一段时间啊，中医儿科啊。
2: 啊，铁峰老师啊，我还有个问题啊。
1: 嗯嗯。
2: 我这个大的孙子啊，他就是以前呢在国外生活的，现在回来了，他给我说，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就是这个运动以后心跳特别特别快。就我们这里做了个心电图啊，24小时动他心电图，什么东西都正常的，他说。
1: 光查心电图不一定就没有问题。
2: 嗯。
1: 等他回国的时候再好好查一下，那个也一块上那个。这那个附属儿童医院，上心内科查，这个运动是这样的啊，我不知道他从事的是什么运动。一般来讲啊，达到一定强度的时候，心跳都快，但心跳快了之后呢，不应该难受。
2: 嗯，
1: 说心率快到什么程度，他很难受，他是有标准的。你比如说，我要运动的话，我这个年纪，我这个身高体重，我的心率不能超过145，超过145我就很难受了。
2: 对对对。
1: 那么他在心跳达到多少的时候会难受呢？
2: 他就是心电图就14周岁啊，
1: 你没有做过这样的监测。我刚才问的是一个问题。
2: 嗯，
1: 我这个人心率达到多少的时候他会难受呢？你说不出来。
2: 嗯，
1: 这就说明检查不到位。
2: 哦，
1: 所以去这一儿童医院重新查。我要知道他心脏有没有结构性的损伤，比如说有的人房间隔缺损，有先天性心脏病，而你们不知道，这得查，啊，查完那种啊，
2: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
1: 好嘞，哎哎，再见。
2: 那就这几个问题，
1: 嗯，好，再见啊。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发酵冬虫夏草菌粉夏季补贴活动开始了，价值1299元的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活动期间每盒只要1090元，买一盒加一元，到手两盒。买三盒加一元，到手七盒，活动到本周五结束。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字母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一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1: 手机尾号878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老师你好。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4: 哎，就这样的，我老婆就是那个肌酐有点高嘛。他那个肌酐好像有103了。
1: 肌酐高呢都是要有原因的，你肌酐高只是现象，他肌酐高的原因是什么呢？
4: 他有一个那个肾好像已经萎缩掉了。
1: 哟，那肌酐高很正常啊，因为肾脏是负责清理肌酐代谢垃圾的，人家是俩人干活，你现在就一个人干活，那你干不过来，活有点积压，那肯定正常啊。我要问他为什么一个肾萎缩了？
4: 之前是16年，好像16年查的时候嘛，但是没有具体去那个打B超说那个肾是好坏，但是那个数据上嘛正确的，因为我们就没复约了。因为16年，他说18年查就是说我们那个肌酐有点偏高。偏高吗？好，我们那时候也没有具体去查，就是说因为那时候还有其他毛病嘛，他也在看，就是在去年还是查，去年我们查出来就是说他有个肾有毛病，是这样的。他这个也不知道是先天性还是 就是变成这样子的，我们也不清楚呀。
1: 也就是说，他肾为什么萎缩，你不知道？
4: 不知道呀。
1: 哎呦，这个病看的，这个病看的糊涂啊，那不行啊，你得知道啊。我相信你，你是在正规医院看的病吗？
4: 对呀、啊，是的。
1: 那医生应该会给你解释啊。
4: 他医生说看，医生看也不知道，他好像他是这样说的，他就说你那个肾萎缩掉了，他具体是先天性的还是这个后天的，他已经说清楚了，他也不知道。
1: 那萎缩到什么程度了？
4: 就是坏没用了，那一个肾，他这样说。
1: 哎呦我的天哪，那确实，你老婆多大年纪了？
4: 32。

0: 哦，这么年轻啊？
1: 嗯。
0: 那真有可能是先天问题导致的，而先天问题导致的肾脏问题，平时又没啥症状表现，最大的可能就是肾囊肿。
1: 肾囊肿。
0: 肾囊肿啊，就是这种先天的结构上的问题导致肾脏出事儿，它不是感染的事儿，啊，不是糖尿病、肾病这些病症，如果是它得有别的症状。因为你讲了，就是肾一点点萎缩，这30来年你们都不知道，没啥表现，那往往是先天因素导致的。就这个东西，它不是说是突然间感染，有个结石咔卡在那儿的，这都有症状，你这都没有。哎呀，那
1: 这个怎么现在他这个现在查出来肌酐有103，这个一个中药吗介入，还是需要对应有没有什么好建议呢？
0: 现在需要尽可能的减少他另外一个肾的负担。他这岗啊是俩人干一个活，你现在就剩一个人干这活了，你得好好伺候这个人，千万别让他有病，千万别让他下岗，千万别让他请病假，他要请病假你就废了，就这么个情况。你因为你剩下那个肾有没有病我也不知道啊。如果那个肾是好的，一切功能都是好的，就好好办法温肾养肾。哎，以后吃东西注意点，太咸的太凉的都别动啊，要坚持一辈子我说的健脾温阳这些事儿，让他棒棒的。就这么个意思，别的没有啊。
1: 那有什么有没有什么药物进介入的？
0: 我现在是不了解你妻子之前的病情，我为啥上来先问他为啥这个肾萎缩呢？这很重要，其实我要知道这些前因后果，我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告诉你，你妻子这一辈子都要坚持健脾温肾，他不能吃凉的东西，因为凉的东西都会消耗身体里原有的肾阳，我们叫肾之元阳，而肾元阳是先天之本，它先天之本本来就弱，弱的都已经牺牲一个战士了，一共就俩战士，牺牲一个战士了，你要咋把那个再弄牺牲了就完了。所以一切低于体温的东西不要吃，他要好好的保护自己的阳气。
1: 那意思我们药也不用介入，就是自己保养。
0: 我不给你说药，我只说原则，是因为我不了解具体情况。我现在实际上就知道这人肾萎缩了，为什么萎缩我不知道，对吧？你没有给我提供更多信息啊，我只能说这些。然后一定要补肾精、补肾气、补肾血、补肾阴、补肾阳。
1: 那怎么补啊？这是什么补品啊？
0: 补品不行，这得吃药，这得吃药，有这样的成药，那三边方就是这样的药。
1: 那我们就这个先吃着先。反正长期吃着也不坏事，反正保养起来。
0: 对，他得好好把自己的肾保养起来，因为他就剩老哥一个了啊。
1: 对对对，好的。
0: 别的没啥的，有事儿有啥具体信息通过微信再跟我说啊。
1: 好的好的，好，谢谢啊，好，再见啊。

0: 尾号1057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哎，铁峰老师。
0: 哎，你好。
1: 你好，你辛苦了。
0: 哎，不客气。
1: 我是王朝醒来嚼酸，乞丐下面很酸。
0: 嗯嗯，您多大岁数呢？
1: 73。
0: 73，您补个钙吗？
1: 没有补钙。
0: 每天呢，您这个年纪都应该保证1000毫克的钙的摄入啊。
1: 嗯。
0: 哎，这是要持续终生的。
1: 那我脚酸是这个缺钙引起的。
0: 对，你一定要补钙。还有，你可以买一个远红外线的治疗仪，给自己烤烤腿。
1: 有啊有啊。
0: 哎，对对，这是对你实实在在有用的工作。
1: 啊，有的，我家里都有的。
0: 嗯，那就行。
1: 那我的儿子，我问一下，他那个出汗呀、背呀、有那个先来红疹，后来那个边排的一点一点，汗没有了就好了，他有。
0: 啊，汗太多哈、啊，你让他试一试什么药呢？有一个药叫玉屏风，给他吃一个星期。
1: 啊、
0: 哎，玉屏风，哪都有卖的，很普通的药，也不贵。
1: 药膏还是中药啦？
0: 口服液，水的中药。
1: 口服液啊？
0: 啊，中药啊，叫玉屏风。
1: 哦、
0: 你呢给他喝一个星期，你看看他还出不出这么多汗，要不出就好了啊。
1: 哦哦哦，我还有铁峰老师，麻烦你，我老公，我老头子是他是前列腺，他尿频，晚上起来是5-6次。
0: 那个

0: 我建议您呢，带他去一次医院。这个
1: 他做过手术嘞，
0: 啊，已经做过手术了，还这样啊？
1: 嗯，
0: 那个哈乐这个药他吃过吗？
1: 哈喽啊，
0: 啊，
1: 哈喽没吃过，怎么哪个喝了？
0: 哈哈笑的哈，娃哈哈的哈，
1: 路是什么路啊？
0: 开心快乐的乐。
1: 哦，知道了啊，好，谢谢陈峰老
0: 啊，
1: 师。
0: 这个药啊是用于老年男性前列腺增生引发尿频尿急最经常用的药。你让他吃一盒试试看，要有效
1: 好
0: 呢，
1: 的好
0: 以
1: 的，
0: 后就吃；要没效啊，赶紧请医生换一下，看看用一点别的药行不行，好不好？
1: 好，
0: 好，哎，再见。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德增他说：“我有抑郁症，平时啊都吃药，不吃药就不得劲儿，怎么才能更好的治疗这个病呢？我血压110、160，心率105，我38岁，我希望能够得到您的指点。”这样啊，你跟我说一下你是哪里人啊？因为我不知道你是哪里人。这个抑郁症也好，焦虑症也好，现在看应用药物是可以有效治疗的啊。这个药物呢，要长期稳定的服用。你比如说，有一些药物要求必须吃半年以上，哎，而且每天都得在固定的时间吃，你做到了吗？这些药物应用的越科学规范，你的症状就越轻啊。目前看，抑郁症也好，焦虑症也好，药物治疗是首要的手段。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手段呢？暂时没有。微友刘红心说：“我孙子3岁半，幼儿园老师反映说注意力不集中，老师讲事情呢，他总是溜号，集体活动总是搞单独的，在园子里是最淘气的。你看正常吗？”哪个幼儿园都有几个这样的孩子啊？你根据这些事儿，你想让我判断这孩子有病，我是没有办法做出结论的啊！你要想知道这孩子发育的到底有事没事，咱们就要经过一个科学规范的手段来进行调整。我认识很多优秀的心理科医生，你告诉我你是哪个城市的，对吧？我帮你找一位，好吧？微友彬彬。他说牙露神经了，非常疼，用什么药呢？快速止疼，快速止疼就是吃止疼药啊。但我告诉你，牙露神经必须接受根管治疗，不然还会疼的，好不了啊，它还会鼓包的啊。只有通过根管治疗才能彻底治好这个病，你可不能拖呀啊，不然你会反反复复的遭这个罪啊。上一次我想去年有一个孩子，就是因为牙齿感染呢。波及到这个，上牙膛，老百姓讲话，这个牙槽骨上面这个骨头啊，这骨头呢跟着被感染了，然后这个感染继续往上蔓延，一直到眼眶，导致眼球内部被感染。那个时候严重到什么程度，能不能保住命都不一定。所以说啊，医学健康问题有的时候啊，可以看大家的反应啊，看大数据说都没事儿啊，但是偶尔有一个出事儿的就能要人命啊。你想做那出事儿的吗？最起码我不能看着你出事儿吧，所以只能让你把事儿往大了看，走规范程序啊。唯有最牛你燕姐啊，她说麻烦老师，疤痕体质有什么好办法没？我女儿这有个疤痕一直在长，我发个图片给你看一下。哎呀，长在胸口正中间这个位置，确实是挺大。我告诉你啊，有办法治，皮肤科治很容易。用几种药混合在一起注射扎进去就行。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171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丁峰老师。
1: 嗯，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啊，我是两个问题。
1: 嗯，
2: 就是小孩大概十五六岁，他就是睡眠不好，还有啊，他感觉像像个老人一样的，就是比如说上个厕小便，他都容易放屁的屁多，还有他比较喜欢吃喜欢吃饮料。喜欢吃冷的，主要是睡眠太差了，他就是一个晚上还睡觉的是磨牙特别厉害。
1: 其实啊，你都把孩子这个状态的根源都说清楚了。
2: 嗯，
1: 脾胃不和，然后孩子心理压力大。
2: 但你像他学习上的压力，我感觉他是反正也还好吧，一般般吧。
1: 哎，你不要一听说压力就一定是学习导致的。
2: 哦，那
1: 他也有可能是家长给的。
2: 嗯，这也有，那有可能啊，
1: 对不对？
2: 那这个要怎么弄？
1: 这个很难说的。我能说的是啥呢？哈，从现在开始好好的给孩子做好生活习惯的调整。这个生活习惯调整是指什么呢？辛辣生冷不能吃了，然后呢这个给他健脾，他的脾一定是有问题的。
2: 那像健脾的话，一般是吃那种
1: 吃成药、
2: 哦、
1: 香砂六君、参苓健脾胃颗粒、吃益生菌，这都行。
2: 哦，
1: 嗯，
2: 哦，那两种吃一种就可以是吧？
1: 这无所谓，这都能吃。
2: 哦，两个同时都能吃。
1: 对，这不耽误。
2: 这个像这样的话，一定要医生开吗？
1: 不用，这都是非处方药，上药田、
2: 哦、
1: 药店，跟那个营业员说就行。
2: 哦，我们自己买就可以是吧？
1: 对。
2: 哦，好，那吃的他应该这睡眠呢，他磨牙呢，也是跟这个有关系啊。
1: 磨牙主要是压力
2: 啊、哦、
1: 嗯，
2: 那是说他心理承受的压力，自己跟压力大的压力太大，
1: 这个需要你们来调整，这不是吃啥能解决。
2: 哦，
1: 嗯，
2: 啊、哦、
1: 我只是提醒你要注意这个问题。
2: 嗯，他晚上睡觉老是乱动，我看他有的时候看见他老是乱动翻身，有的时候打到那个床铺都咚咚咚响的那种，这个也是跟这个肯定。嗯，
1: 这个
2: 另外一个我
1: 这个只要通过健脾和情绪调节是能够缓解的、嗯、这不是主要问题。
2: 那另外问你，他那个我说我自己啊，那个就是胃那里老是会胀嘛，反正有一点点胀，不是有胀还但是那个就主要是老是咕噜咕噜叫。
1: 嗯，这吃益生菌就可以解决啊，吃益生菌吃饱和丸这就可以解决。好吧，
2: 好的，
1: 好嘞，
2: 谢谢、啊
1: 哎、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发酵冬虫夏草菌粉夏季补贴活动开始了，价值1299元的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活动期间每盒只要1090元，买一盒加一元到手两盒，买三盒加一元到手七盒，活动到本周五结束。咨询微信FF0571-8899，两个小写字母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0: 尾号7396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喂，你好，铁峰老师吗？
0: 哎，是的，有什么事需要我？
4: 哎呀，我这地方有点吵。
0: 嗯，我听着也是。
4: 哎，是这样的，我现在想那个问第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就是我为我的老婆了。
0: 嗯，
4: 就是她那个就是说一直在那个什么，在2017年的时候也发过一次，就是说手跟脚哎有点那样没力气。
0: 嗯，
4: 没力气以后呢，就是 到医院里去呢，他说怀疑是什么小中风啊之类，我们这当地他说是小中风。
0: 嗯，明白。
4: 那结果呢，住院弄弄呢也查不出什么那个来，就磁共振，做做呢说是颅内额那有那个什么少许缺血灶是这样的症状啊。
0: 嗯。
4: 再后来呢，就是吃那个抗凝的药嘛，吃住院住了，几天就出院了。出院了以后，后来一直就没那个。但今年呢？就是这样，同样的毛病又发了，发了以后呢，那磁共振做出来呢还是差不多，无非就是多了一个什么，他说是多发什么少许缺血灶这样子啊，意思差不多。然后到上海呢，医生也说还是说考虑是这个，有中风的这种，好像小中风这样子，就是以这个血管说小血管有堵啊，用我们常规的俗话这样说的，就是说，然后后面也是用的就是抗凝药，现在呢。正常是正常，但是就是说他从四月份开始有点高血压，现在每天早上吃一颗代文，然后晚上呢吃一粒阿司匹林，还有可定吃一粒这样子。我想问的呢就是说，他现在47岁，那这个就叫终身在服嘛，还有什么那个，不是我生意上经常也听你说什么纳豆是龙轩啊，什么东西啊，是这个感觉。我就想确定问你的，想请教就是说是不是能让他那个同时在吃，比如说吃了买点吃，吃了后面是不是可以不吃阿司匹林跟可定，因为副作用有点大嘛。他47岁如果终身的话，
0: 明白，
4: 我怕有点担心这个意思。
0: 我明白你意思了。你媳妇儿记住啊，降压药吃一辈子，
4: 降压药吃一辈子，
0: 对，不许停，不许停。你需要监测啊，除非有一天我们明确的知道不吃降压药，它也是120/80这样的完美血压的时候，你可以考虑停降压药。其他的时候只要高还得吃啊。关于血脂这件事情和抗凝这件事情，我说的纳豆激酶、溶栓控脂可以吃，这是一件事儿。还有一个，如果他血脂指数不是特别高的话，你直接吃纳豆激酶就可以了。如果你血脂指数特别高，那可以用可定配合一段时间，带一带。
4: 那好的，就基本上差不多的就是这个道理，是吧？
0: 对，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啊。
4: 好的，好的。
0: 哎，再见。手机尾号391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你好，铁峰老师你好。
0: 哎，
5: 跟您通话非常荣幸。
0: 哎，客气了啊，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5: 啊，我是这样的情况，铁峰老师。
0: 嗯，
5: 我是在半年之前呢，做了一个前列腺恶性肿瘤的更植术。
0: 嗯，
5: 我现在是在康复当中。
0: 嗯，
5: 我就是想怎么样呢？希望你铁峰老师给我介绍一个在中医了。对这个，特别是前列腺恶性肿瘤这方面的专家医生，我想通过他，我要吃点中药调理调理，因为年纪大了嘛。
0: 您是哪里人呢？
5: 比较，我是杭州的。
0: 杭州的，杭州好啊。
5: 哎。
0: 啊，中医啊，实际上是不分科的啊。
5: 哎，就是我找不到，找西医很多的，他是归那个泌尿外科管的。
0: 但是
5: 不分科的，跟你说的一样。
0: 嗯，
5: 所以我也求助你了。
0: 嗯，我给你推荐个人吧，好不好？
5: 好，好。
0: 这个我们杭州啊，有一个红十字会医院，知道吗？红十字会医院知道哈？他们这个男科啊，有一位叫陈旺强的主任。
5: 哦，陈旺强，
0: 你知道这个人呢？
5: 意思我也知道。
0: 知道这个人哈？他是北京中医院毕业的。啊，北京中央大学毕业的啊。哎，他的师傅呢是李海松。李海松是中国非常著名的男科方面的中医专家。哎，你可以让他给你看一看。
5: 好。
0: 那就
5: 谢谢你啊。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好。
5: 好，谢谢啊。哎，
0: 再见。尾号5727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你好，铁峰老师。
0: 哎，你好。
6: 我是关节疼，检查了一下，那个就是类风湿。是那个类风湿因子有点高，是372。
0: 啊。
6: 还有一个那个抗槐瓜氨酸抗体，这个也有点高，是125.5。
0: 你稀反蛋白定量是多少啊？
6: 125.5。
0: 哎呦，也这么高啊？
6: 对啊。
0: 嗯，那你这个基本上可以定啊，是类风湿。
6: 是吗？
0: 嗯，类风湿呢是一个风湿免疫科的疾病，挺难治，需要规范治疗。
6: 嗯、
0: 另外呢，最终对类风湿这种病的诊断还是需要有一套完备的评分机制的。类风湿因子和 C 反应蛋白、
6: 嗯、
0: 啊，只占其中的一部分。这么说吧，30%到50%，就你这两指标都高、
6: 嗯，
0: 从经验上看，这个人很有可能是。你要是较真儿，说到底是还是不是，不能最后定、
6: 嗯，
0: 还要看临床的一些症状，比如说，炎症持续的时间，对吧？

0: 没有这个关节受累的现象啊。
1: 嗯。
0: 啊，就这些事情都要综合考虑。要是治呢，你自己在家里治这个病肯定是不行，你还得上医院。我觉得你当前最要紧的问题还是先确诊。另外我主要是跟你讲什么呢，这个病的治疗啊需要持续一生、
1: 嗯、
0: 这个病从理论上来讲是治不好的。
1: 就是我，所以我说就是特别着急吧。
0: 嗯，着急也没有用，主要是认真而且要持续。最重要的是在治疗态度上要端正、
1: 嗯、
0: 要科学合理。你不要以把病完全治愈永远不犯，好了之后再也不用吃药看病为治疗目的。要是那样的话，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人类现有的医学水平达不到啊。
1: 嗯。
0: 啊，你要有打持久战的准备、
1: 嗯、
0: 说这个病我要跟你耗一辈子、
1: 嗯、
0: 我这一辈子都要用一个什么什么手段或者用一种什么什么途径去控制去管理。这个病一开始的时候吧，可能就是有点难受酸麻胀痛，到后期琴彻关节它就会变形、
1: 嗯就是、
0: 再严重人会失去行动能力的。所以说它的进展周期特别长啊，你要有长期斗争的准备，我就是这个意思啊，好不好？
1: 嗯，
0: 西医是这么看的，而且西医肯定会用到激素或者是生物制剂啊。
1: 嗯，
0: 如果是用激素呢、嗯、老百姓肯定都烦这个事儿，但是科学合理的使用激素对我们的身体来讲影响不是那么大。用激素出事儿的都是不听话乱用的啊。作为患者不要给医生压力太大
1: 啊、
0: 然后呢还可以考虑中医的治疗啊。
1: 嗯嗯，
0: 中医的治疗对这个病呢也有非常好的效果，但是一定不要擅自停用西医的治疗方案。
1: 哦，
0: 嗯，
1: 那行，好，
0: 好，
1: 谢谢你了，
0: 哎，再见。
1: 嗯，再见。
0: 节目一开始讲说这手术恢复它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有人就问这个过程得多长时间，这个没有固定的时间，因人而异。但它有个节律。比如说你排气之后能进食的第一到第三天你就吃点米油啊，小米油啊，然后一天喝个四五回先醒醒肠胃。第四到第七天的时候呢，米油就可以换成烂粥，米得煮开花，加点山药泥搭配点鸡蛋羹，然后喝点这个鲫鱼汤，喝汤不吃肉啊，把这个油都去掉。这是第一周，等到下一周第二周的时候就可以往粥里加一些青菜叶啊，瘦肉末了，蛋羹里加点虾仁的泥了，汤呢可以加一些炖烂的鱼肉啊，鸡胸肉了，主食呢也从粥过渡到软烂的面条啊，小馄饨了，对吧？第三周就可以恢复正常饮食了，但依然是软烂温，容易消化，逐渐的增加新的食材，先吃一两口看看有没有啥不舒服的，没有再逐渐加量，补品也是按照这个原则开始用啊。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2: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3: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4: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2: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2: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的。
7: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不客气啊，
7: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8: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2: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2: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9: 最后一顿饭。

0: 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 夏天精神足，秋冬少遭罪。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源自海拔3500米以上的野生虫草核心菌种中国被毛孢，天然生发酵技术，核心精华虫草酸，虫草多糖，腺苷高倍浓缩，直接吃好吸收。科技把高山的纯净带给您，让日常调养变得简单。优质菌种搭配先进工艺，是您日常养护优选。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3: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2: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3: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2: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4: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5: 接下来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赶快记下4008331912。好视力特别给浙江听众限时开通惠民补贴，眼睛模糊看不清的，干涩酸胀总流泪的，您这会儿拨打好视力电话订购，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都能亲自试用下。还没用过的赶紧打4008331912。我们推荐的好视力可是26年大品牌，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安全又好用。眼贴里还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萌花等，简单一贴，眼睛轻松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早缓解。还没用过想试试的，今天有个特别好的机会，打个电话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10分钟内周期购买，额外还送多功能收音机，再送老花镜。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眼睛模糊看不清，干涩酸胀总流泪的朋友请注意，马上有波惊喜送给您，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您得是浙江听众，其次是在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符合条件的。今天订购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您先试用几天，感受下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精华，只需贴一小会儿，眼睛就水水润润的，特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不难受，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效果特别好。那今天的惊喜都有什么呢？您听好了。凡是浙江听众周期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大家喜欢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老花镜，通通送给您，限时10分钟送完为止。快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6: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做，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我觉得可以啊，只要是自己想做的，
0: 我奋斗我幸福。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宝贝，你看你这第一个扣子扣错了，后面就都错了，来，我们重新再扣一遍。
0: 扣子可以重扣，人生不能重来，立德树人从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开始。
4: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的5月初二。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先来刷新天气情况，今天全省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雨天气，其中浙中南地区下午转阴，部分有阵雨。今天早上最低温度全省21到23度，白天最高温度浙北沿海地区27到29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近期我省多连阴雨天气，那今明两天的云系仍然较多，伴有短时的小雨天，最高气温大部地区维持在30度附近，闷热感还将持续。到了18号，天气格局将有所调整，我省还将迎来一次较为明显的阵雨或雷雨过程，其中的浙中北地区降水将显著增多，阴雨频繁，空气饱和，但是最高气温普遍在30度以上，部分地区呢甚至会升到32度，在湿度加持之下，体感温度可达35度以上了。所以无论是出行还是居家，大家都要多留意最新的天气变化，合理安排行程。
6: 政策信息权威解读，
7: 市场行情及时送达，
6: 新经验新业态新风尚，
7: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三农动态。
5: 眼下正是西瓜集中上市的季节，依托科创赋能，台州黄岩攻克育种难题，带动全国10多万的瓜农增收致富。
8: 近日，2026长三角西甜瓜新品种大会在黄岩西甜瓜科创园举行，480个西甜瓜新品种集中展示。经综合评审，大会正式推介10个优质新品种，其中2个来自黄岩西甜瓜科创园。评测团专家胡万兵深耕西甜瓜种业领域多年，亲眼见证了黄岩育种产业的快速迭代和品种结构的持续优化。
9: 变化很大了，前几年呢品种肯定没那么多，有几十个吧，但现在都150多个，就适应了不同的人群的这个消费。
8: 黄岩有5.2万名瓜农在国内外种瓜，种植面积达107万亩，西瓜产业链产值150亿元。为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黄岩区与省种子站、省农科院、北京市农科院、浙江大学等农业权威机构以及10几家行业头部种业公司合作，建设黄岩西甜瓜科创园，让科研成果转化落地，实现瓜农从跟风种植转向自主选育。目前园区累计引进展示各类西甜瓜新品种791个，培育出浙蜜802、美丽308等一批本土优质品种，多个新品种成功通过国家品种登记，累计推广优质品种种植超5万亩，带动瓜农增收4000多万元。科创园负责人牟森林表示，以前选种靠经验，现在靠数据，精准度更高，培育速度更快。
10: 我们会建立一个 AI 选种的一个方向啊，把这些所有的瓜的数据都集中到这个平台里面，比如说我要耐高温的，比如说我要耐低温的，给我们的瓜农根据他们的产地的气候特征，他们的种植习惯，给他们量身定制品种。
8: 品种多品质好，让全国各地的瓜农都认准了黄岩种源。常年在宁夏种瓜的牟宣兵，今年西瓜种植面积达到180亩。他说，去年选的小西瓜品种效益很好，每亩产值超3万。
10: 每年都会过来两三次嘛，我们过来挑选几个好的优选的品种拿到我们基地里面去试种。
8: 如今黄岩已构建起科研院所加种业企业加协会基地加瓜农的四位一体发展模式，牵头制定国家级生产技术规范，累计培育新型瓜农5600多人次。国家西田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徐勇说，
11: 在未来的生产中，我们要进一步提高品控技术的集成与应用，不光是让我们的种业企业在这里面能够畅销，更多的是啊，我们的广大的黄岩瓜农和全国的瓜农在这里选瓜、选种、选择优质化的品种，把高品质这个品牌牢牢的举起。
5: 慈溪是我国著名的杨梅之乡，也是荸荠种杨梅的原产地。慈溪杨梅甜中沁酸，口味独特，眼下呢迎来了一年一度的采收高峰。面对市场波动，这里的梅农坚守匠心，脚踏实地，守护着慈溪杨梅的天然品质与纯正酸甜。
12: 慈溪市梁茂栋杨梅专业合作社内，工人们把挑选过的新鲜杨梅小心翼翼地放进塑料托盘，再套上透明袋子，打好真空包装。合作社负责人孙云灿说，
13: 放冷库最起码4到8个小时，这样放好明天一早发货，全国各地都能吃的。
14: 最远发到哪里？
13: 新疆都发的，发大城市乌鲁木齐飞机才接到的地方。
12: 作为慈溪市恒河镇梅园村的种植大户，孙云灿家里有600多棵杨梅树，凭借过硬的品质，他的杨梅被授权使用慈溪杨梅农产品地理标志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今年产量预计比去年增加30%。这两天，慈溪杨梅进入采收高峰期，孙云灿雇了12名采摘工、5名装配工，又从

0: 一笔一画记得一清二楚。
1: 十点之前，普通的170箱，快递48箱，带人来，这里30箱，这是40箱，又有500-600箱嘞。
0: 当孙云灿忙着接单发货时，隔壁彭南村的煤农孙婴儿却有些闷闷不乐。58岁的孙婴儿在当地一家外贸服装厂上班，家里种了20多棵杨梅树，属于典型的散户果农。每年6月，他都会跟厂里请假回家卖杨梅。
2: 我们自己去街上卖嘛，
3: 多少钱一斤？
2: 10块左右，卖得不好，人家怕农药不给吃了嘛。
0: 说到这里，孙婴儿很不服气。
2: 我心里面觉得我们没打农药，什么也不怕。
0: 他拎了筐刚摘的杨梅，骑上电瓶车直奔彭南村村委会。最近，镇里找来了第三方检测公司，在各个村流动设点，免费提供杨梅快速检测。这天正好轮到彭南村。
4: 彭南村叫什么名字？
2: 孙婴儿。
0: 检测员金莹接过孙婴儿递来的4颗杨梅，登记好身份证和手机号，开始用胶体金法检测样品。
5: 检测项目呢，一般就是防腐剂脱氢乙酸钠或者甜蜜素、糖精钠，还有一些呢就是阿维菌素、皮唑醚菌酯这些对人体可能会有害的农药。如果有阳性的，我们会立马通知村里面，会跟送检的村民联系，暂时不能上市。
0: 这时，彭南村村民孙长富也拿来3颗杨梅做快检，他打算买100筐慈禧杨梅拿去杭州送亲戚朋友，下单前先来个货比三家。
6: 3个样品，3家农户的，我看看哪家农户好，就到哪家农户去买。不打药水的，我可以多买点，就心里有底了嘛。
0: 恒河镇农办工作人员沈一诺说，每个单项的快检15分钟就能出结果，完整的检测报告第二天由村里统一给到农户和消费者。
7: 第三方他们一般是白天做检测，晚上去出报告。快速检测截止到彭南村结束，我们一共收了191个样了，都是合格的。
0: 孙长富收到检测报告，3个样品全部合格。而在当地农贸市场，孙婴儿亮出刚刚拿到的合格报告，60多斤新鲜杨梅一上午全部卖光。
2: 报告拿出去叫人家看一下好了，人家就吃得放心了嘛。我检测过了，
8: 十几个。好的，我尝尝。嗯，味道很好，
2: 酸酸甜甜的，
8: 非常甜甜的。
2: 嗯，小时候的味道。
8: 慈禧杨梅就是这个味道，
2: 就是这个味道。
0: 慈禧杨梅是什么味道？对于这个问题，这几天采摘慈禧杨梅的市民游客几乎异口同声。
9: 杨梅红了嘛，味道挺好的，吃起来就是原来的那种味道，有点酸，有点甜。
10: 因为我们附近都有杨梅山，都有亲戚种的，没有打药水，的确这个杨梅酸酸甜甜的，很正宗的。
0: 省农科院副研究员孙黎说，由于前期的气候条件利于杨梅生长，今年的慈禧杨梅不仅产量可观，整体品质更是胜过往年。
11: 尤其是这个果形外观来说，就是比前几年来说都更加圆整，色泽也都更加的黑紫色，口感上来说大家成熟度都非常好，风味也很浓，保留了我们这个慈禧碧琪杨梅的原始的风味。
0: 夕阳西下，当孙云灿结束了一天的忙碌准备回家时，客户老徐熟门熟路地走了进来，看到桌上摆了盆杨梅，拿起一颗塞进嘴里，软糯酸甜。
1: 他的杨梅肯定还是可以的，我吃得下。
3: 买多少量？有没有个预算？5-6十筐
1: 吧，家里吃，送送朋友，泡个杨梅酒。
3: 您在这边买杨梅买了多少年了？
1: 7-8年了，所以说人好，都相信人品的。
0: 在旁人看来，人品和口碑或许是孙云灿挂在墙上的慈禧杨梅农产品地理标志授权证，也可能是产品外包装上的承诺达标合格证，又或者是扫一扫就能追溯生产和检测信息的浙农码。但在孙云灿看来，人品也好，口碑也罢，说1000道10000，无非就是做好自己的本分，一如既往地呵护身后这片杨梅林。
3: 您今年多大？
1: 65。
3: 杨梅种了多少年？
1: 从小就采杨梅、种杨梅，老的杨梅嘛都是爸爸爷爷种，现在都我来种，传下来的。我就是纯天然原生态生产，就是这个死脑筋，其他的没话说了。修剪树果农家肥杨梅。
12: 接下来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赶快记下400-833-1912。好视力特别给浙江听众限时开通惠民补贴。眼睛模糊看不清的，干涩酸胀总流泪的，您这会儿拨打好视力电话订购，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都能亲自试用下。还没用过的赶紧打400-833-1912。我们推荐的好视力可是26年大品牌，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安全又好用。 眼贴里还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萌花等，简单一贴，眼睛轻松舒服，模糊干涩流。

0: 类都能早缓解，还没用过想试试的，今天有个特别好的机会，打个电话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10分钟内周期购买，额外还送多功能收音机，再送老花镜。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一张泛黄的老照片，一张捡过的火车票，
3: 路上慢点，
2: 一份大学时的汇款单，一封尘封的家书，小小旧物却承载着父母为你倾注的深厚的爱。一声问候，
4: 一个微笑，
2: 一个电话，
4: 常回家看看。
5: 智慧与科技，理论与实践，热爱与拼搏，
6: 他们潜心农业，扎根乡村，展现不一样的田野新活力。
5: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赞赞新农人。
7: 走进兰溪百社乡初原家庭农场，你会听到漫山杨梅林里时不时飘出清脆的杨铃声。这里的杨梅喝着山泉水长大，山羊呢吃着杨梅树下的天然青草，一副和谐的生态图景。农场主胡彩娟也被大家亲切地叫做杨外婆，一块儿去认识一下她。
8: 记者见到胡彩娟的时候，她正忙着给一只难产的母羊接生。十多分钟后，一只湿漉漉的小羊顺利落地。说起养羊的缘起，还要追溯到十几年前一场意外。2013年，胡彩娟在陕西遭遇严重车祸，虽然保住了性命，却留下了严重的脑损伤。医生说喝羊奶有助恢复，胡彩娟的丈夫毅然回到老家，办起了奶山羊养殖场。兰溪初原家庭农场负责人胡彩娟说：
9: 我老公呢，听从医生的医嘱，医嘱说这个羊奶喝很好的，有聪明因子的羊奶里面，他就回来养羊了。长达8年的时间，我才把我的身体恢复过来。
8: 靠着每天喝新鲜羊奶调理，胡彩娟的身体一点点恢复，这些山羊也成了她生命里放不下的牵挂。胡彩娟养的是被誉为奶山羊天花板的瑞士萨能奶山羊，产奶量高，品质出众，靠着口口相传，很快积累了一批忠实客户。兰溪初原家庭农场负责人胡彩娟说：
9: 我都是自产自销，户对户，因为羊奶的话，我们这个保质期很短，不能够保持很长的时间，那么都要冷链的配送。
8: 为了养好羊种好果，他摸索出了杨梅加山羊的种养结合路子。山羊吃杨梅树下的青草，羊粪发酵后变成有机肥还给杨梅树，自然循环的生态闭环让羊奶更香，杨梅更甜。2023年，兰溪市政府组织梅农参加抖音电商培训，从没接触过短视频的胡彩娟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报了名，没想到第一年做抖音，她的杨梅就卖成了金华地区的销量冠军，一整山的杨梅销售一空。
9: 感觉到这个事情是我们农民啊，在这个上面能够把这条路子走通，真的是好幸运啊。
8: 短视频不仅带火了杨梅，也让更多人知道了它的优质鲜羊奶，两大产业互相支撑，曾经举步维艰的小农场如今充满了勃勃生机。
5: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7: 提起磐安，多数人第一反应是声名远扬的中国药材之乡，这里是磐五味的故乡，道地药材从宋代起就远销海内外。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座藏在群山里的县城，其实早在千年之前就已经是茶香满溢的名茶之乡了。磐安把药茶同源的新故事讲给了世界听。
10: 六月的磐安，千年玉山古茶厂宋代茶室的场景正在复原，罗马茶坛再现市井烟火。磐安的玉山古茶厂是集茶叶生产、交易、茶文化于一体的茶厂遗址，是国内现存最早的茶叶交易市场之一，被业内专家称为中国茶文化的活化石。提起磐安的茶文化，古茶厂所在地玉山镇的党委书记陈刚说，
11: 相传呢，在东晋的时候，许逊游历到玉山，发现当地啊虽然有很多茶树，但是老百姓他不懂得怎么去利用，那么生活呢过得很穷苦，所以许逊呢他就留下来帮助当地的百姓种茶制茶，最后呢研制出了一款茶叫婺州东柏， 那么茶叶的销量呢大大的增加，极大的改善了当地群众的老百姓。
10: 2006年起，磐安循着保护与传承的嘱托，开启了长达20年的古茶厂修复与活化工程，不仅推动着千年遗存活起来，更续写了一篇以文化赋能共同富裕的新茶事。浙江玉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主理人陈玉芬从小在茶山上长大，近年来他寻访全国多地，在玉山古茶厂边上建设古茶博物园，成功移植了13个省、96个县的古茶树。
9: 磐安本身就很适合茶叶生长嘛，我们的古茶树为什么会移植在磐安？我们那个种活，说明磐安的不管是土啊、空气呀、什么都适合古茶树的生长。然后呢，我们现在就是在开发的这款中沙茶，就是想让所有的消费者让他们真正的茶到真古树、真品质、真原料。
3: 我们往这边走，乌石村呢是中国传统村落，也是金华农家乐第一村。
10: 不仅要让千年遗存重放光芒，还要将古村面貌重新呈现在世人面前。周末在距离玉山古茶厂不到10分钟车程的尖山镇乌石村，村中老房子全部采用黑色玄武岩堆砌而建。在古村的修复中，工匠们采用修旧如旧的古建工艺，逐一替换朽坏木构件，修补开裂墙体，复原传统屋面瓦座，最大程度保留古茶厂原始形制与建筑风貌，让濒危古建重新稳固挺立。时值周末，村里极具特色的建筑吸引大批游客。村民卢金忠借助乡村旅游热不断增多，他在家门口就能把茶叶热不断增多，他在家门口就能把茶叶卖到全国。
12: 我就一直在自己家门口加工茶叶，自产自销了。这几年呢，他的固定客户越来越多了，每年的销量是比较稳定的。
10: 针对非遗传承，磐安还推动赶茶厂民俗常态化展演，集结多支乡村民俗队伍轮番上演龙虎大旗、磐安大鼓、金龙巡游等特色节目。在古茶厂周边街区，古街设立连片茶席，邀请婺州莒园、西湖龙井、安吉白茶等茶非遗出场，现场演绎全套传统制茶品茶礼仪。游客不仅可以观古建、赏民俗、看技艺，还能亲手体验揉茶、压茶饼、学茶礼，沉浸式触摸农家乐带动茶叶等农产品销售，文旅融合发展，村民的收入在过去的20年增长了40多倍。磐安县尖山镇旅游办工作人员张明星说，
3: 当时的村民人均收入也从2000元不到，现在是人均收入达到了每年8.5万元。
10: 不仅产业规模显著提升，产业形态也形成了链式发展。2025年，磐安累计接待全域游客440多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40亿元。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张波说，近20年来，磐安真正把小茶叶做成了大产业。
13: 在规模上，全县共有8.5万亩茶园，年产近3000吨茶叶，全产业链产值达到38亿元。在品牌上，磐安云峰品牌价值达27亿元，曾经拿过130多个省级以上的奖项。在科技上，我们积极与省农科院、浙江大学等高校合作，从2021年以来累计实施科技项目8项以上。在文化上，玉山古茶厂是国内唯一的古代茶叶交易市场，赶茶厂落选人类非遗，古茶厂文化之旅还被评为2026年全国茶乡旅游精品线路。
7: 仲夏时节，果香四溢，武义县柳城畲族镇的果园人气爆棚，来自不同地方的游客们组团前来摘桃子，尝地道的土猪肉包子，喝着骨头汤，在畲乡风情中感受舌尖上的乡村。
14: 走进武义县柳城畲族镇县后村的老农天地果园，红彤彤的蜜桃压弯枝头，金灿灿的白枇杷在阳光下晶莹透亮。游客们穿梭山间，边摘边尝，欢声笑语回荡在山垄之间。游客张海光说：“
15: 这桃子怎么样？
16: 好好，这个呢，我们放心吃，再自己摘，还有味道。”
14: 除了采摘，现场最受欢迎的当属热气腾腾的土猪肉包子和香浓的骨头汤。游客们大快朵颐，直呼有小时候的味道。不少游

0: 游客还兴致勃勃地购买了土猪肉、蜜桃和白枇杷，准备带回家与亲友分享。游客吴春荣说：“
1: 到了这里，我感受最好的就是环境好，这里空气确实不错。再看到啊，我们那个果园里边的水果啊，都是天然的，很好的。那摘下来就可以吃。那看到这里的养猪场，养猪场嘛有两头猪啊，黑猪都是很好的。”比如果说比市场上去比的话，那肯定是这个肉觉得好吃一点。以后经常会来，我们自己开车过来也方便，反正东阳到武义也不是很远，开车2个小时就到这里了。
0: 据了解，老农天地果园占地580多亩，过去曾是一片荒山。2016年，负责人钟雨花和丈夫为消纳养猪场产生的粪污，在这里种下果树。园内放养的跑山猪吃野草、啃落果，肉质紧实。所有水果是猪粪发酵而成的农家肥，不催熟、不抢季。正是这套猪肥果的生态循环模式，让昔日荒山变成了小有名气的花果山。武义县老农天地果园负责人钟雨花说：“
2: 来了160多人，他们是浦江、义乌、东阳、金华的，来我们这边摘水果，品尝我们的果园跑山猪，就是土猪肉，我们说的啊，体验采摘、尝土猪肉包子，就是让大家知道我这里有好的水果、好的猪肉。”
0: 看着满山游客，钟雨花满脸笑意。他说，果园坚持种养结合，让水果和猪肉回归了本真味道，大家到现场看过吃过，自然就放心了。如今果园的销路渠道已经从过去线下等客转向线上线下联动，助农团队通过短视频和直播引流，游客可在线上下单或预约采摘，周末经常爆满。水蜜桃、油盘桃、黄桃、油桃陆续成熟，之后泰丘甜柿、蜜橘等也将上市，采摘期一直持续到12月。
3: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4: 这里，我们的诗和远方。
3: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0: 派奖奖金5000万元。
1: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0: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1: 中国福利彩票。
2: 永商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商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商一。
3: 眼睛模糊看不清，干涩酸胀总流泪的朋友请注意，马上有波惊喜送给您，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您得是浙江听众，其次是在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符合条件的。今天订购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您先试用几天，感受下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精华，只需贴一小会儿，眼睛就水水润润的，特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不难受，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效果特别好。那今天的惊喜都有什么呢？您听好了。凡是浙江听众周期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大家喜欢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老花镜，通通送给您，限时10分钟送完为止。快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0: 毕业创业去哪里？
4: 来浙江体彩，
0: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4: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5: 北京时间6:3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北京雷阵雨，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

0: 与科技人才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聚练成群，集群成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0: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0: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1: 九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3年攻坚行动启动。
0: 中央纪委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1: 伊美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开始执行，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4: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1000。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5: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4: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6: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视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7: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4: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8: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4: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3: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4: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9: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宜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化，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 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宏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日前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对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个百分点，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个百分点，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颖表示，
11: 既推广先进的技术，又淘汰落后的装置，既强化资金价格激励，又严格标准的约束，构建起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倒逼出京的制度环境。
10: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1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眼下河北麦收已进入冲刺阶段，在新集市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0多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每天奔波田间，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伟清，河北台记者魏娜。
13: 167中心麦998。
14: 清晨5点，郭进考和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
15: 把这个做个一级，
13: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14: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代号南21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1月，郭进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15: 南21粒还可以，还有亮度的。那第一个是高产，第二个岁数多，它还特别抗热抗吃霉。
14: 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进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
15: 这是田埂滴灌技术，可以节水20%，可以省肥，最关键还增产，一亩地它增产10%到20%没问题。
14: 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 午后，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15: 同样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
14: 从1974年至今，郭进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
15: 最幸运的时候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说我今年种你的品种增产了。
0: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边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局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近日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2、3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0: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72.9，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说，伊美双方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当天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据伊朗方面今天凌晨消息，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将就核问题及对等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3美元，收于每桶80.75美元，跌幅为4.87%。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17美元，跌幅为4.76%。
1: 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到约3.4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当天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
1: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当天分别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就其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G 组首轮角逐，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在 H 组的比赛中，佛得角队爆冷0-0逼平西班牙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0: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5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为期2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市场人士预计日本央行将把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0%，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北京时间6: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早上好，我是星林。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阴到多云，偶有小雨，气温是22到30度。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等工作，省委书记王浩主持。
1: 系列报道《走读20年义乌密码》今天播出第三篇，点石成金，兴农兴村。
2: 第五届树贸会向长三角企业发出邀约，展会首设 token 出海专区，全景展示全产业链。
1: 春风摩托跻身全球时速300公里俱乐部，刷新中国摩托车极速纪录。
2: 国内外新闻：
1: 因食品安全问题多发，市场监管总局约谈山姆总部。
2: 美国和伊朗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19号双方将举行正式签署仪式。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省委常委会昨天上午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有关工作汇报。省委书记王浩主持会议，会强调要一体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深学笃行习近平外交思想，坚定自觉把浙江工作放到党和国家对外工作大局中思考谋划，落实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高能级开放强省各项任务部署，发挥优势加强合作，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贡献更多浙江力量。会听取关于浙江省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实施方案、2026年工作计划等文件起草情况的汇报，强调深度融入和服务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是我们的重大政治任务和政治责任，是加快建设创新浙江、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机遇，也是全面融入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一项核心任务。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进一步增强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发挥浙江优势，全省域共同参与，以人才有序流动共享为突破口，做深做透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的文章。以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融通创新为切入点，做深做透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文章，以深化数字浙江建设为牵引，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以人才成长最佳沃土、企业发展最好摇篮、融合协同最高质效、政策服务最为有感为关键，着力营造一流创新生态，健全工作机制，细化责任分工，强化保障支撑，以走前列做示范的定位标准，确保各项目标任务落实落细，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成事，努力为全国大局做出更大贡献。会听取关于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实施方案起草情况的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锚定目标任务，扭住关键领域，以小切口精准破题，更加注重提升软服务水平，扎扎实实强力推进高水平健康浙江建设。要建强公共卫生体系，强化重大传染病防控能力，深化慢性病综合防治，加强心理健康与精神卫生服务。 要健全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高标准打造医学高峰，深化县与医共体建设，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完善固定加流动巡回诊疗服务模式，更好满足群众多样性多层次健康需求。要深化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一体化，以一老一小为重点，加快推进失能失智老年人医康养互助融合改革，完善普惠托育服务体系，让医疗卫生服务更加均衡可及。要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深化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要推进医疗卫生事业产业协同发展，支持人工智能加医疗健康应用，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医疗卫生领域高质量发展。要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提升居民健康素养，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宜居宜养健康人居环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刘杰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第92次会议，即省政府第115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重要署名文章精神，听取1至5月我省经济运行情况的汇报。会议指出，1至5月全省经济稳中有进，向新向好，韧性较强。今年上半年仅剩半个月时间，必须锚定目标，加力攻坚，确保时间过半，任务过半。要在政策直达快享上冲刺发力，全力抓好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中央预算内资金等政策争取，加快推动省级政策资金直达基层企业。要在推动出口回升向好上冲刺发力，抢抓国内外形势变化机遇，鼓励企业稳住传统优势市场，积极开拓新兴市场。要在服务业扩能提质上冲刺发力，对照现有赛道机制，抓紧推进工作举措，制定配套政策，加快推动专业市场转型升级。要在工业稳进提质上冲刺发力，加强人工智能赋能，加快开发区高质量发展。要在稳投资促招商上冲刺发力，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紧盯六张网等重点领域，做好项目谋划，落实落细民营经济新增13条，更好发挥产业基金撬动作用，用一流生态和最优环境推动招商引资。要在消费挖钱上冲刺发力，加快推出暑期促消费政策，出台一批养老、健康、教育、住餐等领域消费支持政策，释放各类群体消费潜能。要在推进双碳工作上冲刺发力，加快任务分解，明确责任主体，拿出具体方案，以碳账户建设为基础支撑，抓紧抓实三优化一提升，做好迎风度夏和电力保供工作。要在企业梯度培育上冲刺发力，继续抓好小升规规升高，分行业分赛道全面摸排，深入挖潜，帮助工业企业、服务业企业升得

0: 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对义乌发展经验作出重要指示，为义乌在新征程上经验走深走实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乡村兴，县域强，义乌推动乡村产业升级，聚人气，增收入，开放包容，多元融合，全方位描绘出村美、业兴、人旺的乡村振兴画卷。请听系列报道《走读二十年义乌密码》第三篇，点石成金，兴农兴村。
1: 走进义乌大陈二村，道路宽阔，别墅连排。作为义乌旧村改造的首批试点，村干部带着村民一步步摸索，统一规划，投标选址，补贴困难户。地少人多，村里就办服装厂。如今大陈二村已是远近闻名的衬衫之乡，村民住上连体别墅，过上了老有所养病有所依的好日子。去年大陈镇前山工业区义乌数字与智能化产业社区建成开源，推动大陈衬衫产业迈入数字赋能集群发展的新阶段。大陈二村党总支书记刘雪珍说，
2: 前山工业区搞起来以后，镇政府也引导着嘛，别的业态引进来的也比较多，厂进来人就多，你们这里的经济就会活起来，人多就活起来。我们自己村里只有1100多个人，外地人就有6000多个，我们整个义乌也是这样的，商业环境好啊。
1: 在乡村振兴战略指引下，义乌深挖本土红色文化资源，将红色文化转化为推动乡村经济发展的动力。义乌分水塘村是陈望道先生的家乡，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首译地。他翻译宣言时曾蘸着墨汁吃粽子，真理的味道非常甜的故事广为人知。当地以红色根脉为基底，招引民宿、文创等10多家业态。分水塘村乡村运营服务中心负责人朱婷婷说，村里改造老街，修缮故居，复原柴房，研发红色文创，完善红色文旅产业，让每一个来到村里的游客都能重温真理的味道。
3: 围绕着这个幸福的味道，我们已经研发了系列的这个文创产品，比如说陈望道形象的冰箱贴，还有一些文具等等的，分为线上线下两个部分，去用红色的这个文化去为这个整个村来征收。
1: 如果说大陈二村分水塘村的发展有产业资源支撑，那么后起之秀的李祖村则是通过引入创客激活乡村，走出点石成金的发展新路子。漫步李祖村，绿荫掩映间，赤道村咖、西班牙火腿、张大苏等各式小店林立，来自天南地北的年轻人在这里开店生活，追寻梦想。00后创业者叶路平是台州人，开始只是和同学来李祖村游玩，却被村里免3年租金加项目启动资金扶持，让年轻人拎包入住的优惠政策吸引。毕业后来到村里开启皮皮杂货铺，30平方米店铺里售卖外婆亲手制作的粗布包，还有全国各地独立设计师的寄卖作品，为小乡村增添了新的业态。叶路平说，
4: 这个村子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他比较吸引我来到这个乡村创业。我们从游客到了一个在村子里扎根的创客，就感觉年轻人可以在村里创业是很酷的事情。
1: 谁能想到这样的李祖村以前被称为水牛角村，意思是没有希望的村庄。2020年，80后姑娘金静成为李祖村乡村运营主理人。金静团队将老宅改造成创客空间，提出低成本轻资产的创业理念和全周期的孵化陪跑服务。前3年免收入住农创客房租，水电气按居民价执行等优厚条件，吸引了大批农创客。金静说，如今村里集聚270多名中外创客，有非遗手作、美食餐饮、文创零售等多种特色业态，去年接待游客超100万人次。
3: 我们义乌的发展是小商品大世界，是因为集聚在这儿了，有集聚效应，所以我们这里的业态很多都是小而美的小小的业态，但是我们整个体系化起来了以后，比如说我们现在100多个业态，那我每个业态一天进来5个人，那我这个村不就今天进来了500-600人吗？就是我们一定是集聚的效应。
1: 在李祖村的带动下，义乌以乡村业态创新为切口，培育出一批活力乡村。去年义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城乡收入倍差连续21年缩小。
5: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6: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0: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1: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经济大省，挑大梁。
3: 眼下正逢618电商大促，跨境订单迎来了全年高峰期。依托浙江金融改革兼并工程，金华以全链条金融服务护航外贸发展。记者报道，开放金融带动全球义乌发展经验背后的金融力量。今天播出，从买卖全球到融通全球，开放金融涵养外贸新生态。由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采制。
4: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直播间里，拥有8万粉丝的瓜叔徐方鹏正一边忙着直播带货，一边对接全球采购订单。深耕外贸十多年的他，每到双十一、黑五等备货节点，流动资金短缺变成了最大难题。
5: 墨西哥的客户下了一大波订单，那么我们需要给供应商付定金，有接近200万的缺口，然后有这么一个美金贷的业务，因为它是贷美金还美金，非常的便利。他能看到我们的一些流水啊、经营状况啊，然后还有一些我们出口的一些报关单啊，银行会进行一个评估，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4: 没有固定资产做抵押，借外汇备货基本行不通，这曾是金华小微商户外汇贷款的一大痛点。作为浙江金融改革兼并工程的重要实践阵地，2022年金华落地全省首个开放经济金融改革试点。当地金融机构主动破局，打破传统授信规则，依托历年出口数据、境外代收货款、在手订单等核定纯信用额度，几天内就能放款，商户实现了贷美元、收美元、还美元的资金闭环。国家外汇管理局金华市分局局长徐红说，
6: 市场主体对外汇结算便利度的要求是在日益提高，同时资金需求比较旺盛，但是融资渠道也比较单一，我们创新推出了个体工商户的外汇贷款，打破了贷款主体的限制，既盘活了银行大量的外汇存款和市场商户的应收账款资金，又有效缓解了小微主体的轻资产融资难问题。
4: 在普惠外币贷款落地见效后，改革目光转向大额出口企业的汇率风险难题。外贸订单周期跨度长，汇率小幅涨跌便能吞噬千万营收。当地监管部门通过入企宣讲、优化担保等多项举措，引导银行丰富汇率避险产品，帮助企业由被动承压变为主动风控。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金华白马科技主营园林割草机等户外装备产品，90%以上出口欧美，年出口额超1亿美元。公司总经理助理张涛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7: 比如说人民币升值2个点，对我们来讲的话，那就意味着有将近1400万人民币的汇率损失。目前我们主要采用的还是一个远期结束汇的方法，比如说我们有100万美金要3个月以后结汇，提前跟银行去签订一个远期结汇的合同，提前把汇率锁定掉。无论是这个3个月以后汇率如何波动，我们能确保我们自己的利润保持不变，就降低这种风险。
4: 如今依托相关配套举措，当地外贸主体套期保值意愿持续攀升，越来越多企业建立常态化汇率风险管理机制。在缓解融资汇率两大痛点的同时，借力兼并工程持续深化改革的契机，金华积极探索数字人民币跨境新路径，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业务也在金华创新落地，上市企业中坚科技成为受益者。公司财务总监白杨婷说，初期企业财务团队对数字货币还心存顾虑，试了以后才发现真香。
8: 首先呢，它的手续费能有一个巨大的节约，流程方面呢，跟我们传统的支付工具是无感的一个切换。以前我们支付对外的一笔跨境的支付，可能它到账时间需要1天甚至2天，切换以后呢，缩短到了半天甚至几个小时。
4: 从小微商户拿到信用外币贷款，到专精特新企业锁定汇兑成本，再到上市企业落地数币跨境新模式，在浙江金融改革兼并工程的整体部署下，金华的金融改革一步步扎实推进。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朱彦建说，
9: 金华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其开放金融改革不仅有速度，更有深度和温度。总而言之， 精华的开放金融改革是走买卖全球迈向融通全球的系统性变革，其经验值得在全国范围内复制推广。
4: 再过99天，作为国内唯一以数字贸易为主题的国家级国际性展会，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在杭州拉开帷幕。本届数贸会组委会昨天在上海举办专场推介会，现场发布大会亮点和最新国际采购清单。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0: 推介会上，组委会发布了最新的国际采购清单，目前意向采购总额超5亿美元，采购商覆盖34个国家和地区，采购品类包含智能医疗、低空经济、绿色能源、智慧城市等多个热门领域。活动现场，西门子、美敦力、蚂蚁集团等7家企业进行了意向参展签约。世界500强企业、医疗科技巨头美敦力集团是数贸会的老朋友了。现场负责人刘宁说：“
10: 我们连续3届参加了数贸会，受益颇丰。今年呢，我们将会把展馆面积扩大到156平方米，参展的产品呢，在数字领域的达到数10件。”涵盖了心血管、神经介入、智能外科，尤其是脑机接口等前沿领域，将最新的脑机接口的产品也带过来。
0: 浙江本土科创企业整数智能也签约参展，企业负责人潘建仪说，希望借助本次推介会提前对接潜在的合作伙伴。
11: 我们公司呢，主要是在做 AI 的数据赛道，希望通过数贸会去促进人工智能行业的开源开放的生态。数贸会期间还是会有一些不错的订单的，特别希望有这个前期的做一些进步的沟通，像具身智能呀、模型评测这方面，去更好的触达更多的一些国际化的伙伴。
0: 据了解，本届数贸会上，一大批前沿技术与新品将集中首发亮相。浙江省国际经济博览中心主任李阳说，目前本届数贸会招展进度已超60%，近900家企业确定参展。
12: 我们希望在数贸会上能够展示我们数字经济发展的最新的成果，更多的实现从产业向贸易交易的转化，帮助企业实实在在的获得订单，然后可能提供更多可看、可玩、可感的数字消费类的产品，让社会公众更多的享受到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上的便利。
0: 本届数贸会将于9月在杭州大会展中心举办，大会以数字贸易预见算力未来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与数字贸易核心赛道。展会展览面积扩容至17万平米，还首次设立 token 专区，集中展示模型加算力加电力的出海全产业链。
3: 昨天，国产工升级高性能摩托车极速专项测试在江西上饶中交汽车综合试验场顺利完成。浙江企业春风动力旗下摩托车刷新国产摩托车的极速新纪录，跻身全球顶级性能行列。来听报道。
4: 在江西上饶中交汽车综合试验场，驾驶浙产春风动力 V4SR-22 的车手杜邦跑出了每小时315.82公里的速度，成功刷新国产摩托车的极速纪录。而他的搭档黄世钊同样突破了每小时300公里的大关。黄世钊说：“
13: 骑着自己中国人制造的车，在中国的测试场地突破300，活了大半辈子，我今天等到了，我太激动了。我们应该去尝试，应该去突破。”
4: 此前全球仅有意大利、日本、德国能够稳定量产极速突破时速300公里的摩托车，因为当摩托车时速进入260公里区间后，每提升1公里极速都对车身强度、散热系统、空气动力学设计提出新的要求。春风动力研发工程师赵子健说，
14: 全世界看的话，微型4缸的这个车还是比较少的，整动啊，或者说整车的这个强度啊，要求都非常高的。国内的整个供应链体系非常的完善，现在都在逐步的这个提高，所以我们可以快速的迭代。
4: 这次春风摩托车突破新纪录的车型，整车国产化率达到90%以上，核心新部件国产化率超过80%，将于近期进入量产阶段。
3: 2026年度援疆科技特派员遴选论证会近日召开，拟遴选60名科技特派员派驻新疆，人才来源覆盖省内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企业等，专业领域涵盖现代农业、纺织服装、能源化工等阿克苏地区的重点产业链。据了解，我省目前已累计选派3批共61名科技特派员扎根阿克苏，建成试验示范基地22个，攻克推广新技术各30多项，直接惠及企业近300家，带动经济效益超4.5亿元，受益群众。

0: 共超1.6万人。海鲜水产、棉花纺织、特色林果、乳业加工、新型材料等组团帮扶成效显著，相关案例先后入选自治区典型案例、全球最佳减贫案例等。
1: 由省改委、省能源局主办的2026年浙江省节能宣传月启动仪式昨天在绍兴举行，聚力推动全省双碳工作落地见效。活动现场，省级多部门分别发布节能管理、碳市场、绿色金融、能源保障等领域专项政策，构建多层次绿色低碳政策体系，为市场主体发展提供支撑。白马湖实验室、阿里云智能等6家单位分享节能创新实践成果，多领域代表共同发出绿色低碳倡议，现场还完成多组节能改造项目合作签约。本次活动同步开设节能三星成果展览、新能源汽车专属车展，并推出购车惠民福利。据了解，节能宣传月持续到7月14号，期间全省将开展音乐秀、万人骑游、地铁主题专列、支付宝线上打卡等丰富活动，市民可以线上参与活动领取专属礼品，全民参与节能低碳建设。
0: 浙江省绿色电力消费年度报告2025近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浙江省绿色电力消费总量已超过1000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的 14%， 形成绿政自发自用绿电占比约6:3:1的消费结构，消费规模与结构基本成型，绿政成为当前最主要的绿电消费模式。其中制造业在可再生能源自发自用绿政绿电等方面消费规模全面领先。
2: 世界杯火热开赛，绿茵好戏连连看，
3: 选移动宽带，千兆网络，信号满满，服务贴心，用宽带电视，高清大屏，直击赛场，氛围拉满。
2: 九大 AI 能力，智能解说，球星点亮，科技观赛，让世界杯更好看。
3: 豪华解说团队，韩乔生、詹俊、张璐，大咖领衔，让世界杯更好懂。
2: 看世界杯就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和家人一起沉浸式解锁足球盛宴。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
6: 样板力量，行舟踏浪，我是千年舟集团陆同华，祝大家端午安康，共享绿色健康价。
7: 文化中国行，
1: 国产影视剧海外出圈带动文旅升温。今年一至五月，横店入境游客同比增长455%，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从观光看景变成亲身入戏，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中华影视文化魅力。来听东阳台的报道。
8: 在横店清明上河图园区，记者见到了印尼游客菲比，他是专门跟着中国输出海外的热播古装剧来打卡的。通过寻找剧中同款场景，沉浸式体验人在剧中游的乐趣。
9: 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时刻，因为我觉得我能更深入地了解这部剧，身处剧中的感觉是怎样的。我觉得对所有剧迷来说都是一次非常棒的体验，你们应该去看看。
8: 与此同时，横店各个景区还迎来了不少参加影视拍摄游的海外团队，他们换上戏服，在专业导演的指导下完成拍摄影视短剧。旅游团领队陈佩芬说，
10: 我们在横店拍电影，大家都很有范哦，大家都玩得很开心。我觉得横店确实是一个很好玩的地方，非常的潮， It's super trendy，所以可以来这里拍戏，又可以来体验，真的是超棒的。
8: 横店影视城旅拍微电影导演吴义卓说，横店针对海外旅行团开发了这个入戏横店体验项目，不仅有专业导演指导，还会制作精良的微电影成片。
11: 咱们电影啊，不是说就现场体验一下然后就结束了，我们会后期给大家制作一个微电影成片，那么也将以横店大片的方式返还给我们游客的。看完之后，他们很多游客几乎是反复观看，很有成就感，很多外国朋友来体验。
8: 除了产品创新和 IP 引流，横店还在服务配套、文旅体验和区域联动上持续发力。如今横店主要景区已经实现多语种导览图和双语标识牌全覆盖，横店机场也加快改扩建，配套交通优势逐步显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横店

0: 入境游客同比增长455%。横店影视城国际业务部负责人安妮说：“从看景到入戏，横店正以沉浸式文化体验重新定义外国游客对影视游的认知。
1: 根据我们海外游客的追剧喜好，我们可以定制开发特色的旅游路线，推荐旅拍、微电影、NPC 互动这样的旅游特色产品。同时呢，我们还会完善自身的海外服务接待体系，通过打造一个全民片场，并且融入我们中国的特色的传统文化，让更多的游客通过横店来了解中国，感受影视文化的魅力。
2: 2026矛盾文学周启动仪式昨天下午在桐乡乌镇世界互联网科技馆举行。本次活动恰逢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第四届茅盾新人奖颁奖盛典举办之际，各地文学名家、研究学者及获奖作家齐聚水乡，共话文学传承与创新发展。活动现场，茅盾数字人文地图 AI 导览项目正式发布，让文学历史可感可触。同时，活动举行文学师徒结对仪式，茅盾新人奖评委结对嘉兴桐乡本土青年作家。本次文学周活动持续到6月19号，第六届茅盾新人奖颁奖典礼将于16号在桐乡茅盾中学举办，嘉兴作家宝树位列获奖名单。
3: 湖州市昨天发布7条措施，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政策涵盖首次购房、多孩家庭、住房保障家庭、团购、以旧换新、消费券和公积金优化等7个方面。其中，首次购房最高可补2.5万元，二孩、三孩家庭分别补贴7.5万元和10万元。住房保障家庭享备案价15%的优惠，团购每套再补2万元，购买新房还可以领取1万到5万的消费券，用于汽车、家电、餐饮等消费。市财政安排1亿元专项资金，确保应保尽保。以旧换新继续推进，旧房将会面向公租房家庭出租。除公积金政策覆盖全市之外，其余的6条措施在中心城区试行至今年底，多项补贴不重复享受，按旧高原则执行。
2: 以扩大内需强引擎，餐饮提质惠民生，这里台州为你而来为主题的第19届中国餐饮产业发展大会昨天在台州开幕。本次大会是商务部2026年中华美食会重点促消费活动，创新打造5311特色活动矩阵，涵盖5场行业会议、3个专委会成立、1台美食节目及1场全国餐饮优品中华型展览展示。大会汇聚全国50多位餐饮行业专家、学者和企业代表，开展高层对话、行业趋势解读等系列活动，打通政策、产业、科技、消费4大端口，进一步激活餐饮消费内需，惠及民生。
3: 守住底线，岁岁平安应急实战演练昨天在杭州举行。演练重点模拟极端暴雨引发隧道积水、车辆追尾碰撞引发火灾事故2种险情。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4: 在码头路隧道演练现场，模拟强降雨导致供电跳闸、泵房瘫痪、积水倒灌等险情。接到预警后，应急处置体系即刻启动，工作人员完成现场交通管制和故障排查，固定排水系统失效后，立即启用移动式排涝设备、大型排涝车、排涝机器人等新型装备联合作业，现场积水很快排空。杭州市市政设施管理中心工程科副科长常旭东说，杭州现有城市隧道90多条，在智能化监测手段和大功率排涝装备的协同配合下，极端暴雨处置效率大幅提升。
5: 水坦克机器人，它可以涉水替代人工在深水区作业，排水能力能达到600立方米每个小时。龙吸水大型泵车单台排水量能达到2400，可以快速抽排隧道的积水。
4: 枝江安澜隧道模拟车辆追尾起火事故，火情触发自动报警，中控值守人员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开启排烟设备并引导人员疏散。交警、消防、急救等力量抵达现场后，开展灭火管控。火情扑灭后，养护和保洁队伍进场开展设施安全检测及现场清理工作。常旭东说，积水倒灌、车辆起火是隧道高发险情，提醒市民掌握隧道逃生自救方法。
5: 第一步，停车熄火，打左闸，开双闪。第二步，弃车逃生，携带自己的贵重物品，沿着疏散标识向最近的出口去移动。第三步，如果真的有火灾的话，要低姿态捂住口鼻，一定要避开深水区，第一时间拨打隧道的应急电话或者拨打110119。
6: 这里有温度。
2: 近日，河北石家庄官方媒体发布了一则寻人启事，全网寻找一位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的白衣天使。这位救人英雄正是丽水市中心医院麻醉科医生朱开来。来听丽水台的报道。
3: 救人事件发生时，朱开来医生正在河北进行为期两个月的培训。当天傍晚，他骑行经过当地一个环城绿道，突然听到一阵呼救声，一名骑行男子突然重重倒地，当场失去意识，现场一片慌乱。朱开来立刻停车，快步上前检查患者状态，发现对方呼吸骤停，面色发干，情况万分危急。
7: 突然意识到这个病人可能是有生命危险了，我立马开始心肺复苏，一直到救护车过来。
3: 不久后，救护车赶到，朱开来配合医护人员一同将患者小心抬送上车。医院确诊患者为急性心肌梗死，所幸抢救及时，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患者特意录制视频，四处寻找这位关键时刻伸出援手的好心人。当地媒体也发布了寻人启事。朱开来说，得知患者救治顺利，状态不错，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了下来。
7: 只是做了一名医务人员应该做的事，我想其实不单是我，其实包括打120的，还有其他的路人去引导120过来的，其实也是大家一起的努力，才是让这个患者能够转危为安吧。
2: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8: 毕业创业去哪里？
9: 来浙江体彩。
8: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9: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6: 伟大征程，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栏《伟大征程》，今天关注三大战役，伟大的战略决战。1948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这时，人民解放军已由战争开始时的127万人发展到280万人，各解放区相继连成一片，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24.5%。解放区内已基本完成土地制度改革，广大农民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解放军的后方进一步巩固。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科学分析战争形势，当机立断，及时抓住有利时机，连续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三大战役无论是战争规模或取得的战果，在中国战争史上都是空前的，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持续142天，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54万余人，使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被摧毁，全国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也是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2022年八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辽沈战役纪念馆时指出，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同国民党的大决战，既是兵力火力之战，更是民心向背之争。三大战役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以经典之作载入史册。
6: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8: 派奖奖金5000万元，
10: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8: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10: 中国福利彩票，
11: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2: 关注国内外新闻。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
3: 缅甸总统敏昂莱昨天下午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五天的国事访问，这也是敏昂莱当选总统以来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当地时间6月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表示，中方对美国和伊朗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希望霍尔木兹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中方愿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3: 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2: 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23季度明察暗访工作。
3: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04亿亩，收获进度89.48%。
2: 近日，国家发改委等五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从2026年起，我国将用3年时间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炼油、甲醇、煤电等9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3: 中核集团昨天表示，我国纯硅成功突破，首次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在稳定同位素负极领域取得关键性突破。超高风度硅28是硅基量子芯片的关键材料，在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计量基准等前沿领域都有重要应用场景。
2: 国家人工智能赋能钢铁行业应用中试基地在江苏南京启动，这也是我国冶金领域首个国家级人工智能中试平台，将为钢铁产业转型注入新动能。
3: 记者昨天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000多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00多元，分别比2024年下降4.73%和0.94%。
2: 国家防总于昨天中午11点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3: 针对一段时间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近日依法对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山姆总部负责人进行责任约谈。
2: 据海关总署的消息，自6月9号起，非洲地区建交国生产的腰果已全面实现舒华检疫准入。
11: 浙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3: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为1.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2%。
2: 中东局势明显缓和，国际油价连续大跌，国内汽柴油零售价有望迎来今年以来首个两连降。本轮油价调整的时间是18号晚上12点，据测算，国内汽柴油零售价应下调320元每吨，折算到每升下调幅度在0.26元左右。我省92号汽油、0号柴油均有望回落到七字头。
3: 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5号援引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至3403亿桶，为1983年七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2: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3美元，收于每桶80.75美元，跌幅为4.87%。
3: 随着市场预期霍尔木兹海峡可能重新开放，谷物和植物油期货价格下跌，投资者认为这将改善关键农业投入品的供应，从而缓解持续数月的中东战争引发食品通胀的风险。联合国粮农组织今年五月曾警告，由于海峡关闭，全球可能在6至12个月内爆发严重的食品价格危机。
2: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指涨幅为0.92%，标准指数涨幅为1.65%，纳指涨幅。

0: 为3.07%。
1: 美元指数15号下跌，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下跌0.12%，在汇市尾市收于99.631。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当地时间15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但双方仍将于19号举行正式的签署仪式。预计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出席19号的仪式，万斯随后将带领美方进入下一阶段谈判。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地时间15号在议会发言时表示，巴基斯坦将主办19号在日内瓦举行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
0: 英法德意当地时间15号发表联合声明，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如果伊朗对其核计划采取明确可核查的措施，四国愿解除相关制裁。据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显示的船舶追踪数据，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迪沙号当地时间15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阿曼湾，这是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之后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大型能源运输船。
1: 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5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
0: 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已就此事与美国沟通。
1: 七国集团峰会当地时间15号在法国的埃维莱昂班开幕，本次峰会为期3天，将围绕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经济的平衡、共享和可持续增长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进行讨论。除七国集团领导，巴西、韩国、印度、肯尼亚、埃及和乌克兰等1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也受邀与会。会场之外，抗议声不绝。在距离举办地仅40多公里的瑞士日内瓦，反对七国集团峰会的抗议示威与警方发生了冲突。来听央视的报道。
4: 抗议活动由左翼组织、工会等数十个社会团体共同组织。当地时间14号下午，游行队伍从日内瓦湖边出发，高举反对战争、反对霸权主义等横幅，谴责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在游行后半段，示威者与警方发生冲突，有汽车被点燃，一些建筑物和公用设施也遭到破坏。
0: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15号表示，俄军对乌克兰基辅市、哈尔科夫市等地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和征兵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打击已经完成，预定目标均已命中。乌克兰方面表示，首都基辅当天凌晨遭到俄军大规模空袭，造成4人死亡，至少25人受伤。
1: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当地时间15号在与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通话时表示，巴勒斯坦议会选举将于11月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跟进开展。阿巴斯表示，他将推进全面国家改革计划，加强民主进程。
0: 美国军方15号证实，一架载有8人的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莫哈维沙漠地区坠毁，初步调查推定机上人员全部遇难。该轰炸机于当地时间15号11:20左右从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不久后坠毁。初步调查显示，这一坠机事故无生还机会。
1: 英国政府当地时间15号表示，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以保护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政府还将进一步研究对18岁以下用户夜间使用社交媒体实行宵禁等措施。更多细节将会在7月公布。
2: 世界杯情报站。
1: 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开赛以来最大的冷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H 组的首轮比赛中，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整场狂攻无果，被世界杯新军非洲球队佛得角队0-0逼平。这是一场纸面实力悬殊的比赛，世界排名3的西班牙队已是第17次参加世界杯，而首次参赛的佛得角队世界排名仅64位，西班牙队在正式比赛中已保持3年不败。
0: 在季组的比赛中，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上半场比赛第19分钟，埃及队萨拉赫送出助攻，

0: 阿舒尔禁区外打出了贴地斩，埃及1-0领先比利时。进行到66分钟，卢卡库替补登场，第一脚触球就造成了埃及后卫哈尼乌龙球，帮助比利时队扳平比分。
1: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6点，沙特阿拉伯队对乌拉圭队的比赛目前正在进行，目前的比分是1-1打平。
0: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伊朗对阵新西兰，这将是伊朗队与新西兰队在世界杯上的首次交锋。伊朗队以亚足联第三轮 A 组头名身份晋级。本届比赛是新西兰队第三次参加世界杯，他们至今未能从小组赛出线或赢得任何一场比赛。
1: 就在被瑞典队在世界杯小组赛首轮以1-5悬殊比分血洗之后，不到24小时，突尼斯足协即将解雇国家队主帅萨布里拉穆奇，将成为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位下课的主帅。首战对阵瑞典队，素来以防守韧性著称的突尼斯队遭遇队史级的崩盘，单场狂丢5球，直接刷新了队史世界杯单场失球记录。
2: 手机看世界杯，选移动好网，用咪咕视频；电视看世界杯，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畅享世界杯盛宴，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3: 阳光行动，独立调查，坚持人民至上，用新闻推动社会进步。20年的坚守，20年的品牌，阳光行动，浙江新闻名专栏。
4: 欢迎拨打浙江之声热线0571-88110110，或者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回复阳光行动，留下你的投诉内容，浙江之声帮你维权。
0: 大声锐评，1-7，一个看似悬殊的比分，却书写了世界杯最动人的童话。当库拉索这个人口仅150,000的加勒比小岛国面对四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时，他们没有一位死守，他们输了7个球，却从未放弃进攻。这是一种清醒的勇敢，明知不敌，依然选择堂堂正正的踢球。本台评论专栏大声发表评论：库拉索输了比分，却赢了世界。78岁的老帅赛后落泪，那泪水里没有遗憾，只有骄傲。他终于带着自己的祖国站上了世界足球的最高殿堂。这一刻，比分牌上的数字早已无关紧要。世界杯的魅力从不只属于豪门，它属于每一个敢于追逐梦想的人，属于那些从未被看好却从未放弃站上舞台的小角色。库拉索输了比赛，却赢了全世界的尊重。他们在创造历史，在书写属于自己的童话。这才是世界杯超越胜负的真正意义。
1: 河南周口一名13岁的学生在登封某校体检时被医院检出艾滋病，筛查结果可疑，校方随即对其劝退。家长带着孩子前往多家三甲医院复检，结果均为阴性，证实是误诊。事后涉事医院致歉退费，学校也同意学生返校。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发表评论说，这场乌龙风波暴露出的问题值得深思。一场体检乌龙接连暴露出2处明显的程序漏洞。按照《中小学生健康体检管理办法》2021年版，中小学生常规体检不含艾滋病检测，并且我国实行艾滋病自愿检测制度，涉事学校私自增设检测项目，逾越制度红线。更不妥的是，医疗机构拿到结果可疑的报告之后，没有第一时间告知学生监护人提醒复查，反而率先把敏感信息通报给了学校，医疗隐私随意泄露，沟通流程本末倒置，一步步将一个普通的筛查异常演变成影响孩子求学的危机。再来看校方，仅凭一份尚未确诊的可疑报告，不是核实情况科学研判，而是急于将学生劝退，暴露出对艾滋病根深蒂固的恐惧与偏见。被无端贴上标签被迫休学，这场误诊给13岁的孩子带来的心理创伤，远比检测失误本身更难治愈。如今孩子得以重返校园，但这场风波留下的思考远未结束。艾滋病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无知催生的恐慌、固化已久的歧视以及善意的缺位。 无知与歧视才是真正的传染病。
0: 近日，多地市民反映，扫码蜂巢智能柜取件时会弹出各类诱导广告，关闭按钮不仅位置隐蔽，且常常小于5毫米。部分广告带有摇一摇跳转功能，手机只要轻微的晃动就触发了跳转，被用户吐槽取快递像扫雷。蜂巢客服人员回应，目前弹窗广告和跳转广告暂时无法关闭。新京报发表文章说，本该服务用户的快递柜却强制用户观看广告，暴露出企业的盈利模式已经越过界限。蜂巢的这一广告地雷阵是精准计算的结果，这种小心思背后是刻意设计的广告盈利模式，也就是把日常便民场景变成营销机会，这样做终会消耗公众信任，透支品牌口碑。面对用户吐槽，蜂巢应立即整改广告乱象，取消误导性跳转，落实一键关闭要求，真正回归便民服务的初心。同时，监管部门也可主动介入，对违规广告行为依法核查处置，督促企业规范经营，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5: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4: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5: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4: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编辑丁科燕、新月，责任编辑夏兰，主播心灵红放，监制袁其祥，感谢您的收听。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北京时间7: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你阅读吗？
5: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6: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7: 嗨，舞蹈书都看不过来，
8: 别浪费时间。
9: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0: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1: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2: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3: 北京时间8:0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3: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14: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2张亲情网，
15: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4: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15: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4: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5: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16: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公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